们先来学习认清历史方位，走过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即将收官的十四五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乘势而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奋斗的第一个五年。全会高度评价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用极不寻常极不平凡形容这段历程。这五年中国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这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实现良好开局。回顾这五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面对复杂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团结奋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壮阔征程上迈出了坚实有力的一步。十四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先后跨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2025年预计达到140万亿元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跻身前十，中国成为十多年来创新力提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全社会消费的每3度电中就有1度是绿电，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各项社会事业更加繁荣。面对复杂内外部环境，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这张成绩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亿万人民攻坚克难、勇毅向前的生动写照。五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党中央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2020年10月29日，党的19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擘画了面向未来的宏伟蓝图。2021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深刻论断为中国的发展指明方向。五年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出，指引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2025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划重点。从在地方考察时首次提出到做出系统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重大部署，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高性能装备、增材制造等关键核心技术持续突围，国产大飞机、国产大型邮轮等大国重器惊艳亮相，第一动力结出累累硕果。五年来，党中央运筹帷幄、沉着应变，在一个个关键节点做出一次次关键抉择。2024年2季度、3季度经济增速放缓，我国一度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局面。当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关键时刻、重要节点，果断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使社会信心有效提振，经济明显回升，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五年间有涉滩之险，爬坡之艰，闯关之难，风雨无阻向前进的步伐，充分印证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党始终是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这节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明晰历史目标、确立新征程的奋斗目标。

本次课我将为大家带来广阳区基层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以及广阳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启示两部分内容。首先来看广阳区基层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一是矛盾纠纷有效化解，通过1511网格化治理机制、社保卡加时间银行志愿服务模式、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和检察院小案办理啊等一系列措施，广阳区在矛盾纠纷化解方面成效显著。比如1511网格化治理机制啊，充分发挥网格员前哨作用，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2024年，全区共排查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12523件，网格员们在日常巡查中及时发现并调解各类矛盾纠纷。如高家营村的网格员在2024年就成功调解村民纠纷30余件。此外，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和调解员队伍建设，培育了广阳无忧调解特色品牌，创建了广阳刘军霞等个人调解室，提升了调解工作的专业性和针对性，进一步增强了矛盾纠纷化解的能力和效果。二是居民服务更加精准，广阳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积极整合各类服务资源，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通过网格整合便利店、药店、快递公司啊等与群众息息相关的服务资源，打造15分钟生活服务圈，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各种生活服务。在一些社区，居民可以通过社区服务平台下单，便利店将商品送货上门，药店为居民提供在线问诊、送药上门等服务，快递公司在社区设立代收点，方便居民收发快递。广阳区60岁以上老人达9.8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8.3%。摆在老人面前的难题之一就是吃饭，为此，广阳区以15分钟便民服务圈建设为契机，利用社区现有服务设施场地，引进了第三方服务团队，推出社区食堂，解决老年人吃饭难题。目前，全区已建立9个示范性的社区食堂，惠及老年人50000余人。广阳区还注重整合文化资源，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全区共有小而美、专而精的文化名家工作室127家，涵盖书法、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朗诵、武术、摄影、非遗技艺9个艺术门类，满足了不同群众的文化需求。此外，整合志愿服务资源，组建了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建立起了1支总队、9支支队、160余支大队。这些志愿服务队广泛开展生态环保、孝老爱亲、文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平均每年会广安医院等多家企业和组织参与到了基层治理中，为基层治理工作增添了活力、智慧和动力。

同时，广阳区还充分激发新就业群体、民勤前哨、流动探头的力量，引导广大快递员面。这些经验呢，既有力地助推了自身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首先，党建引领是核心。广阳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始终将党建引领作为核心，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通过将党小组建在楼栋上，构建了区委、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六级城市基层党建组织架构，形成了严密的组织网络。在1511网格化治理机制中，党员网格员机甲发挥带头作用，深入群众，了解需求，及时解决问题。其他地区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时，应高度重视党建引领的核心地位，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优化党组织设置，将党组织的触角延伸到基层治理的各个角落，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党员带头参与志愿服务、矛盾调解、政策宣传等工作，带动广大群众积极地参与基层治理。同时，要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共治模式，加强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协同合作，形成治理合力。其次啊，精准服务是关键。广阳区以满足居民需求为导向，通过深入调研、数据分析等方式啊，精准把握居民需求，为居民提供了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比如西园道街道针对老年居民较多的特点，开设助老直通车，构建了五送五服务项目，涵盖送餐、送衣、送货、送急、送便捷，以及政务、家政、医疗保健、志愿服务、法律援助等服务内容，有效解决了老年居民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爱民东道街道新境界社区啊，整合辖区律所资源，落实啊一村一网格一法律顾问的制度，为各村配备专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满足了居民的法律诉求。为实现精准服务，其他地区了应建立健全居民需求收集机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广泛收集居民意见和建议，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居民需求进行分析和研判，为服务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根据居民需求整合各类资源，优化服务供给，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服务。同时啊，要加强服务质量的监督和评估，及时了解居民对服务的满意度，不断改进服务方式和内容，提升服务水平。第三呢，多元共治是方向。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啊，体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念。实现多元治理格局，不仅是基层党组织的独角戏，也是多方力量的大合唱。广阳区积极搭建多元化治理平台，出台了汇聚社会资源、助力网格治理的若干措施。实施以来了，拓宽了各界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路径，推动治理对象成为治理力量，推动多元共治。其他地区应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制度体系，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职责和权利，为多元主体参与提供制度保障，搭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平台，比如建立社区协商议事会、志愿服务平台等，为各方提供沟通交流的渠道，加强了对多元主体的引导和培育，提高其参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同时啊，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积极参与基层治理的主体给予表彰和奖励，激发了其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共同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它直接关乎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解决群众

众急难筹判问题的前沿阵地。广阳区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公共服务供给，桩桩件件民生事都离不开高效有力的基层社会治理。只有做好基层社会治理，才能将党的各项惠民政策精准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让人民群众切实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

0: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正式打响。战役的第一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包围了国民党黄百韬第七兵团。为解除黄百韬第七兵团的困境，蒋介石急令驻扎在河南省确山的黄维第十二兵团火速增援黄百韬。
1: 黄维这个带领部队从西南向东北，走在红河，叫我们的解放军阻击5-6个小时。第二河就是鄞河，分洋城东，这个河呢，它一个弯儿，是个码头，垂的船多，上货下货，都这个地方比较稳当。刘邓的指挥的五纵旅，连天加夜的到阜阳三里湾来阻击。从北庙离三里湾有12里路，从那里就开始。部署一直到鄞河下游摆这个阵势，就永安苏军区的老三团也配合这个阻击。
2: 在我童年时期，我的父亲就给我说过多次关于解放军阻击黄维兵团的故事。我父亲当时是国民党的国立县中的学生，有一天突然间停课，睡到半夜就好像听到打雷声，那实际是解放军和黄维兵团在打仗。
3: 当年围沟口发生阻击战的时候，就是离我就在我们庄前面，我们的父辈呢都是亲身经历。黄维兵团从阜阳三里湾准备，先搭桥。从这里过，但是他没想到我们解放军呢早已经识破他的阴谋，迎头就把在鄞河东岸就把这个要过河的部队给他打垮了。没有过去过以后呢，就准备从回流机过。鄞河的下游有个回流机，回流机的这个船只比较多，它的这个水运码头比较他带着这个情况呢，就想往那往下游去。在往下游去的过程中，正好走在围沟口对面。围沟口有一个我们村里东边有个围沟，围沟的水注入鄞河，鄞河的交汇处这个角就叫围沟口。
4: 那边是靠沈庄，这边呢靠前余庄，就在这上呢，它是外边呢，它在这有点外滩。那个地方比较窄一些，选择这个地方过河。
3: 抢了老百姓的什么棺材板呀、门板呀、木料呀、什么林条子呀，能管用的都抢来大浮桥，想从这河过。
5: 大浮桥两地的话，这两个船，这一地图它不宽了吗？那就那个地的话，哎，就跟转脖子呀，这门板垫上一碰。上那电槽或者电拖拉，
3: 从15号的早晨就开始打，打一次我们给他打掉。那时候呢，他往这边打炮、打枪，没有伤及到我们的战士，一连打了5次浮桥，被我们解放军战士一次一次的给他打垮。
4: 在打浮桥的时候，他打着我们，在打着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给他打塌下去了。
3: 强攻不下的时候，敌人急了，就派一支部队从回流机的下游渡河，直奔这个围沟口的驻地点。这时候呢，我们解放军是没有丝毫准备的，光集中精力来堵他们的，打他的浮桥的，是吧？这12名阻击点里，张少民、马世英，这12个人当时就阵亡。
6: 那
5: 这就是胃口活啊。打仗没打死人就打了，就在这里，那上面吃个几枪，突打起来了。
3: 当时由我们江楼的村民和秦庄的村民一同来到这里，把我们的烈士，含泪就掩埋在这个胃口口下。
2: 发生在银河这一阶段，那些抱着必死决心阻击皇威大军的英雄先烈，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完成任务，完成任务。战场上是瞬息万变，甚至十分钟、八分钟都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皇威大军如果提前奔赴了淮河战场，淮河战场的局面很难设想。现在生在如此美好的时代，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美好生活是他们用鲜血，是他们用年轻的生命换来的新中国，换来了现在我们美好的生活。所以，作为一个党员，作为现在的青年，作为现在的所有人，应该记住他们。

0: 征服还是死亡？珠穆朗玛峰这座伫立在这个蓝色星球的屋脊，用亿万年的时间见证了人类文明中不屈不挠、永不放弃、永攀高峰的高尚品质。
1: 冠军
2: 哦，中空镜子
0: 这个。夏伯渝，中国著名登山家，26岁攀登珠穆朗玛峰时，因帮助队友不幸冻掉双脚，69岁登顶珠峰，成为世界登顶珠峰最年长的残疾人。
1: 大家好，我是夏伯渝，我是1974年入选的国家登山队的。1975年我第一次登珠峰，到75年登珠峰跟现在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很大的差距，尽管任务很重，条件还比较差，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运动确实发挥了无惧困难也不怕高峰的这种攀登精神，最终还是完成了祖国建国的任务。75年登珠峰的时候，因为天气预报比较差，我们突击了几次点就被大风吹下来了。
0: 当夏伯渝攀登到8600米高度时，遇见了10几米高的岩石绝壁，架好梯子等待第二天攀登时，不幸遭遇大风，这使得他们被困2天3夜，耗尽了食品、燃料、氧气，最终被迫下撤。
1: 下至到7600的时候，我一个队友因为体力透支丢失睡袋，那个时候我的登山队外号叫火神爷。那时候我不怕冷啊，耐寒能力比较强，所以那时候我也没有多想，就把我的睡袋让给他，搞做自己呢，就是冻掉了双脚。
0: 登珠峰前，夏伯渝本是足球运动员，双脚对于夏伯渝是尤为重要的。但是没想到的是，第一次登珠峰时就把他的双脚冻掉了。
1: 但是通过这一次登珠峰呢，我发现我的体能、耐寒能力和适应性都很适合于登山。登山过程中这种刺激性、冒险性和挑战性，也很适合当时我这种年轻的心态。我想，既然踢我出去，我就再登山，五脚再登珠峰，就成我的梦想。
0: 几十年来，夏伯渝从未放弃。由于大运动量的训练，导致假肢将腿磨破。要想让伤口愈合，就不能穿假肢，要卧床，不能锻炼。
1: 但是自从我有了再登珠峰的梦想以后，我一天都不能锻炼，所以导致伤口长期的不愈合，发生了癌变。其实我并不怕死，我只觉得我几十年来的努力可能就要白费，我攀登珠峰的梦想可能就不能实现，所以感到非常遗憾。但是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的梦想就奋斗就拼搏一天啊！几十年过去了，我的癌症得到了控制，没有复发，使我赢得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去完成我的梦想。
0: 2014年，夏伯渝第二次攀登珠峰，但是在攀登的过程中，由于天气极其恶劣，16名高山向导不幸遭遇雪崩，全部遇难。
1: 为了对死者的尊重和敬仰吧，因为他毕竟是为了我们这些登山者而失去了他们年轻的生命。2014年没有一个人再提出攀登珠峰，2015年我第三次攀登珠峰，这次也是准备突击顶峰的时候，遭遇到了1.8级大地震，大地震引起的雪崩冰崩，当时就袭击了大本营，就有28个人遇难，我又幸免于难。我想只要活着，我一定要散落我的梦想来攀登珠峰。
0: 2016年，夏伯渝第四次攀登珠峰，他们顺利地到达8750米的高度。当距离顶峰还有90多米，还有1个小时就能登顶，这时突然刮起了大风，能见度不足1米，这对67岁的夏伯渝是致命的打击。
1: 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攀登珠峰，我一定要不顾一切冲上顶峰，哪怕下不来我先上去再说。但是当我看到跟着我的几个高山向导，他们都是20几岁的年轻人，但我心里也很清楚，在这个高度你遭遇这么大的暴风雪，你登顶的时间、冻伤的几率和危险性，它也会成倍的增加。所以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能为了我的梦想而不顾他人的生命安危，所以我做出了我这一生中最难做出的选择，就是下撤。选择下撤也许会给我留下终身的遗憾，但是生命毕竟还是最重要。我想只要我活着，我说不定还有机会再来。

0: 2017年，为了再次攀登珠峰，夏伯渝加大了运动量。他走过了戈壁，穿过了沙漠、草原，将早上5点起床锻炼提前到4点。
1: 我4点起床以后开始力量训练，负重10公斤的沙袋练下蹲，150个运动练10组，引体向上10个运动练10组，俯卧撑60个一组变成8组，仰卧起坐也是60一组变成8组。对我来说，因为没有腿，所以我的上肢力量一定要比别人强大，来弥补腿部的不足。完了以后呢，我就去登香山，骑自行车去登香山，登完它以后呢，再骑回来，就是来回得4个小时。这样的话，我一天的运动量就在6个小时。
0: 2018年5月8日，夏伯渝第5次攀登珠峰。这一次是天气最恶劣的一次。夏伯渝从大本营刚刚出发，就碰上雷电交加、狂风大作。为了抢窗口期，就需要在海拔不高的时候冒一点风险，所以他们顶着大风在走。在距离顶峰仅剩1000米的时候，迫使他们在原地多住了一天。
1: 5月13号晚上6点钟的时候，大风突然就起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抢窗口期，马上开始准备。晚上10点钟，我们开始最后向顶峰出击。这最后的将近1000米，7950。到8800多的话，这1000公尺其实也是最困难的1000米路线啊，比较陡，特别陡，而且很多难点都在这段路上，而且它要从山脊上走，那山脊的路就是20-30公里啊，对吧？啊，但是因为它风小，这对攀登者来说非常有利啊，所以我们在经过了10几个小时的攀登，所以我们在第二天早上啊8点多钟的时候，终于登上了顶峰，完成了我的梦想。
2: 今天是2018年5月14号8:31，老柯，柯总，记住这一时刻，感觉像小鸭子报告啊，
3: 夏老师。夏老师，
4: 老夏，
2: 40多年了，哎，不容易，终于上来了我。
4: 老夏，祝贺你啊！你一定要小心啊！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平安的回来，一定要平安的到大本营。
2: 我终于上来了。40多年，没有你的支持是不行的。等我们回去吧，等我们回去，等我们好消息吧。谢谢你啊，几十年来。

江苏，中国东部最活跃的省份之一。城市扩张，人口交融，匆匆脚步催生出口腹的千般滋味，众生万象演绎着舌尖的五花八门。今天苏菜身处最包容的时代，也面临着最挑剔的时刻。传承、创新、融合、应变，美食背后的思索与碰撞，让我们慢慢探寻。

0: 菜场，城市中最热闹的市场之一，从晨起迎客到关门打烊，喧腾是这里永远的主题。江南的菜场是凸显时令的集散地，四季之中子丑寅卯各色蔬菜会准点登场，菜场逛一圈，城市的脉搏，生活的节奏便了然于心。
1: 这小桂鱼不错，现在这个季节这个紫虾非常好吃。哎呀，还有香椿呢。现在
0: 46岁的侯新庆隐没在讨价还价的人群中，虽然各种食材属性他早已熟念于心，但逛菜场仍然是这位淮扬名厨最重要的生活组成。
1: 这食材必须要关注，不管是你本地的原料，或者是你全国各地的原料，它的春夏秋冬的东西都不一样。你一到菜场就知道很多东西是怎么样去把它加进到你的现有的菜里面去，什么季节的东西你怎么样去加，怎么样去融合。
0: 侯新庆是南京香格里拉酒店的中餐主厨，10几岁奔赴扬州学艺，后走南闯北，从广东到北京，一路刀光火影，练就了一身融合之道。互不相干的食材经过他的巧手妙搭，总能呈现惊人的效果。榴莲是一种著名的热带水果，这种原产东南亚的果中之王，近些年颇受中国食客青睐。港式餐饮中榴莲甜点并不少见，但在注重本味的淮扬美食中，这种气味浓烈的食材几乎从未出现过。
1: 这个榴莲不需要任何的加工，只要把核去掉，把它碾碎就可以了。
0: 江南名点八宝饭，传统做法中馅心多以豆沙为主，而今天侯新庆选择榴莲做馅，他要推出一道新式榴莲八宝饭。
2: 油啊，这个不能加多，它猪油呢这个加进去以后它很香，另外呢它吃起来的这个口感比较滑。
0: 蒸熟的糯米用猪油和糖搅拌，然后把选料一一放入容器内即可。

0: 这道甜点做法简单，技艺上无需过多调整，只是更换了一种食材，口味便全然不同。
1: 比那个豆沙的层次感还要丰富，还要香，整个米粒里面它都会有这个榴莲的味道。
0: 食材的搭配看似简单，但厨师的选择却并非随手拈来，每个人心中都遵循着一套不可言说的章法，这是经验、阅历和时间赐予的秘籍。松露红烧肉，侯新庆的当家菜肴，不到贵客临门，这道秘藏绝不轻易示人。松露是一种极其珍贵的野生菌，因其产量稀少，它被称为厨房里的钻石。这种食材通常只出现在西方高档宴席之中，而今天侯新庆为它嫁接的却是最家常的红烧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块汆水，葱姜蒜煸炒，配料入味，然后改小火熬制。40分钟后，再以大火收汁，这是红烧肉教科书式的做法。出锅时，肉已具备肥而不腻、入嘴即化的口感，而松露的加入则成为点睛之笔。红烧肉立刻多了一层不可捕捉的神秘香味。
1: 这种非常香，你不需要去加热它，直接把它刨片放在这个你的热菜上面，它的香味就自然的就出来了，很香，随着这个热气你就闻到这个香味，很有食欲。
0: 无论是云南的黑松露还是东南亚的榴莲，对技艺高超的厨师而言，食材本身没有禁忌，只要掌握到口味的精髓，都可以大胆地为我所用。
1: 要融合现在的很多的创新的这些东西，就是既是外来的食品、外来的原料、外来的这叫调味料，这样去创新。我的创新里面就是传统的东西把它再提升一点，相互搭配，必须要一加一的。
0: 食材嫁接，原料混搭。今天面对多样的饮食需求，厨师们不仅在食物原材料上大下功夫，也在美食的文化挖掘与艺术呈现上精益求精。湖明珠无锡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这里不仅孕育出鱼米之乡的丰饶，也留下了乾隆皇帝六下江南的足迹。在无锡餐饮界，乾隆宴是一道分量极重的宴席，八冷八热，一汤一点，每道菜的背后都是一段传说。
2: 以前的乾隆宴是这样的，
0: 30年前唐伟成曾参与过乾隆宴的研发与设计，今天他给四个徒弟安排了一项难度不小的任务，希望新一代厨师能够对乾隆宴的部分菜品进行改良，加入新的时代风貌。
2: 但传统不变，在那个基础上能够创新，比这个还要更长一层楼，把这个菜。
0: 游龙绣金钱，红嘴绿鹦哥，无锡肉骨头和大红袍蟹斗，这四道菜在整个宴席中分量最重，必须重新定义。为了寻找创作灵感，徒弟们决定进行一次艺术采风。季畅园是无锡最著名的私家园林，深得乾隆喜爱，6次下江南均必到此园。 志里保留着大量乾隆手迹，其审美情趣得以窥见一斑。
3: 鸡串烟的有名呢，它实际上是两条，一条呢。
0: 作为此次乾隆宴改良的领头人，袁辉和朱建一直在思索创新的方向，提升菜肴意境是他们的共识。

0: 我个人的认为呢，更加侧重于他一个乾隆他本人到江南以后，他能体会到的一种江南的一种味道，一种文化。我希望能够，从这个作为一个切入点。
1: 仍然把乾隆宴那些材料运用，但是把它的装盆形式和呈现方法想把它体现出来，可能说的更加让它国际化一点，可能让它
2: 同样大理石，这有点那么这上面下去每次乾隆。
3: 对于厨师来说，技艺是熟能生巧的过程，但提升菜肴的意境与格局，则不仅依靠时间的磨砺，更要美学、文史等综合熏陶。
2: 到最精华的一个阶段，大家知道最自然的东西，那就是最高级的审美。我想这个贾山刚才看了，对我们也有启发。这个无锡的贾山下面是黄石，上面是太湖石，而我们的翠扇，下面是翠扇，顶上是姜丝。那么就是多少的变化，但是造型同样是立体的感觉，这种比一般平面的。
3: 园林的实地考察，专家的生动讲解，既畅园大小适中，制作翠扇口感极佳。黄鳝出骨后，经过热油反复烹炸，水分基本出尽，肉质脆化，层层叠加之后，远观如同江南太湖石，立体感颇强。在乾隆宴中，这道菜称为游龙绣金钱，而今天袁辉决定让它返璞归真。
0: 游龙绣金钱，它会牵涉到比较多的是乾隆皇帝本身的东西。那我呢，就是觉得他到了江南，是不是能够从菜肴上能够把江南那种味道，江南园林的那种味道能够体现出来。那我就看到的八音锦，它是有假山，它后面还有树，还有声音。那我就想

0: 代替传统的蔗糖，口感不变，但菜品健康指数却大大提升。配合砚台状的石质容器，一道经典菜肴立刻多了几分水墨味道。四位师兄弟中，陈小明年纪最轻，他的改良颠覆性也最大。红嘴绿鹦哥实为简单的清炒菠菜。今天厨师保留了传统菜名，但食材中却大胆加入了一味外来原料甜根菜，同时在形态上大刀阔斧的转变，化整为零，重新塑形，借鉴西式的装盘技艺，为一个中式小炒加入了更多的国际元素。
1: 好，王师傅，这是我根据那个红嘴绿鹦哥改进的。
0: 所有的努力最后都要经过师傅的认可，一个轻轻的点头在此意味深长。30年之后，新老厨师顺利交替，传统与时代相伴前行，或许这才是乾隆宴经久不衰的最佳选择。

0: 当今中国，无论哪一种行业，融合与创新是必须追赶的主题。在江苏餐饮界，面对着食客日益挑剔的味蕾，有人向传统致敬，深挖文化根基，也有人向未来眺望，借鉴科技活力。五月下旬，南京开启初夏模式，很多饭店都开始改换夏季菜单，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金辉的脚步。每月的这个时候，他都要把大包的配料送到100公里以外的加工厂，那里有着最先进的流水线，无论冬夏，香肠可以随时腌制。腌制香肠是江南冬天的一种风俗，小雪一过，家家户户的窗户上就会挂满手工灌制的各式香肠。春节前后，香肠发酵到最佳口感，而春天一过，脂肪氧化变酸，香肠从此消失在饭桌之上，只等下一个冬天才能再次登场。这是一个关于苏式香肠的故事，但金辉改写了这个版本。
1: 好，谢谢。
2: 就因为我现在每个月都可以做，我现在三伏天也可以做，而且每次都是新鲜的，不会有这种双标味的。
0: 金辉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从事餐饮30多年，他知道独家食材在这个行业意味着什么。2014年，他和江苏最大的肉类加工厂雨润集团合作，将传统腌制工艺交付于现代科技，从此香肠变成了没有时令的美味。区别于人工加工的不确定性，工厂流水线每一步都有严格的标准。
2: 那么切的这个香肠切成片呢，1厘米乘1厘米，0.3毫米以后，这也是我们通过不断的摸索总结出来的，把它标准化，口味不会改，质量可以保证。
0: 切割、配料、搅拌、灌制，在国际化的工厂里，香肠的制作快捷而精准。过去耗时费力的大工程，在这里几个小时就可以全部搞定。灌好的香肠要被送到一个特殊的环境保存，这是一个完全模仿自

0: 温度、湿度、风量、光照都由电脑全面掌控，所有的数据24小时不间断调整。在这样的严密监控下，盐分和肌红蛋白相互作用，30天之后香肠发酵成熟即可上市。
1: 通过这种科技改变生活，不能讲是一个创造。我们年轻人这一代除了沉醉于厨房以外，现在的互联网、影像、报界各个方面都非常的发达，我们应该吸取很多的先进的经验，把传统的东西利用先进的科技、现代的理念制造出来，而且风味不能比以前差。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一代厨师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0: 科技的进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传统工艺中时间、地点、环境的壁垒不断被打破，美食与人类的关系越亲密，人们对烹饪技艺的要求也越严苛。在所有针对美味的创新中，技艺的突破是最难的一种，好在尝试的脚步从未停止。分子料理是近些年国际餐饮中最热门的厨艺概念，与传统烹饪相比可谓颠覆之举。
2: 分子料理呢，最早的时候呢，是由西班牙的兄弟两个，一个是学物理的，一个是学化学的，但是呢，他们同时也对美食感兴趣，所以经常呢，用化学的原理和物理的原理，经常用菜品做一些试验，那么最终呢，也创造了一些比较意想不到的新的一些口感、一些特色，所以呢，逐步逐步的呢，就在西班牙的很多餐厅里面开始应用，这就是传统的淮扬菜里面的狮子头。这个呢，就是做好以后先把它放在。
0: 周小燕，扬州大学烹饪系教授，被誉为中国淮扬菜领军者。在推广江苏美食的同时，他也将时尚的分子美食概念带入了古老的苏菜烹饪之中。
2: 在65度的环境之下呢，鸡蛋煮1个小时，狮子头的一般的4个小时左右。
0: 真空低温慢煮是分子料理最重要的烹饪理念，食物在真空环境中放置在温度不超过69度的水中慢慢煮制，相比于以往100度左右的高温烹饪，这种方法虽然时间耗费巨大，但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口感也更加鲜美。低温蒸煮的鸡蛋甚至可以用吸管直接吸食。摒弃了传统的中式锅具，分子料理的灶具看上去就像实验室用品，泡沫、胶囊、烟熏和液氮都是分子美食最常用的加工方法，常被用来制作主菜配料。因为食物形态发生改变，味觉体验也大为不同。
2: 这里面有十几种香料，原来的香料是和虾一起煮，煮出来的虾呢颜色比较黑，而且香味呢它不是一样，但是这种鲜酸的方法呢，外面表面有一层淡淡的这种清香。
0: 生姜水和卵磷脂反应后能够生成大量泡沫，点缀围边菜式会更具立体感。螃蟹蘸姜水泡沫一并使用，还能够去除寒气。果汁和海藻酸钠按照比例搅拌均匀，再加入钙盐，即可变成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鱼子酱。这就是胶囊法制成的分子美食。液氮冷凝最为神奇，软糯的南瓜泥放入-196度的液氮之中，瞬时之间凝结为固态结构，食用时口腔鼻腔受到冷气冲击，感觉异常奇妙。
2: 分子料理呢最大的特色，它就是能够改变这个很多食材的外形，比如说原来是液体的，我现在变成胶囊了，原来是液体的通过液氮变成固体了，这个形态这是其一。其二，它最重要的是能改变一些口感， 因为我们中餐的评价，味道和口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的这个好吃不好吃，味道滋味好不好，滋味其中就包含着口味和质感。
0: 今天分子料理慢慢出现在城市高端菜肴之中，它们与传统美味不断亲近相融，碰撞之中食物脱离了果腹充饥的原生本能，成为融视觉、味觉甚至触觉于一体的综合感官刺激。食材混搭、文化包装、科技带入、技艺革新，今天食物越发丰富精致，人们的选择也越加多元新颖。但无论如何，口味永远是蔬菜不变的灵魂。传统与创新，坚守与融合，我们绞尽脑汁求真寻味，要的不过是最简单的舌尖幸福。

0: 小时候我拿出来玩，当玩具玩，那个时候那个都是一些诗集，然后一些这个药书。
1: 当时四宝雕版印刷，已经没有人在做了。随长辈学艺，数十年经营，玛丽的兴趣所至，却可能是四宝方刻的再次复兴。
0: 文字刻得太漂亮了，然后我感觉我说能够我自己来把它刻出来，这个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在连城呢，有一座小镇被称为东方雕版古镇，说的就是我们的四宝镇了。在明清时期呢，四宝曾经与北京、汉口、徐湾齐名，并列称为中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三个地方的存留都已经消失无疑了，四宝啊就成为全国唯一的一个雕版印刷基地。那么，如今的四宝雕版以一种什么样的面目展示在世人眼前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您去看一看。
2: 龙岩连城四宝镇是中国明清两代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在四宝镇中心小学，每周二和周四的下午，同学们都有机会能够亲手完成属于自己的雕版。
3: 我们一般就是一块板，就是让学生通过就是一个学期的时间，让他这个精雕细刻、精雕细琢来完成这一个。
0: 玛丽每周都会抽出时间教授孩子们雕刻硬板的技巧，对于孩子们的兴趣和专注，她其实也有着类似的童年记忆。
1: 就是比如说放学以后，然后往上头，中午头，反正读书又不怎么爱读嘛，就是对这块精力放了很多下去，那时候刻了很多的这个我们很多老百姓印那个冥币的那个硬板。 然后又可以卖到20块钱一块，那时候又可以买东西吃，然后对这个刻这板又很有兴趣，所以每天回去都刻。
0: 玛丽的祖辈一直都生活在四宝镇里，传承着雕版的制作技艺。清代隶属于汀州府的四宝是个山清水秀的客家古镇，历史上也是造纸业极其发达的地区。 源源不断地提供印刷业需要的莲石纸等多种竹制宣纸，方刻也逐渐兴盛起来。根据目前遗存下来的文物古籍，清代出版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籍都出自四宝镇。玛丽对雕刻的兴趣就源于这些充斥在身边的古物。

0: 因为我们祖上已经是做这块的，然后有留了很多这个雕版的版本跟书籍，还有我父亲爷爷，有些技巧经验他会跟我讲。
1: 在四宝镇里，玛丽曾经居住的老宅名曰书坊，是从事雕版印刷的场所。四宝书坊的外观以黑瓦青砖白墙为主，融合了生活起居的功能。在清代的鼎盛时刻，四宝的刻书包罗万象，种类有超过千种，包含了45经、启蒙读物、星象佛经、农学医药、小说诗词等。雕版的制作属于木雕，与玛丽童年记忆相伴的雕版不是优美的山水雕刻，也没有斑斓的色彩，只有覆盖着乌黑油墨的娟秀汉字。
0: 因为我们四宝雕版印刷以前是专门是刻字做书为主，而且都是做一些文，现代人很多人看不懂。
1: 与其他雕刻技艺的学习过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雕版雕刻的枯燥繁复。文字的雕刻因为印刷的原因，雕刻在雕版上的文字是反的，刚开始时无法直观地反映作品是否成功。印刷书籍用的雕版文字大多较小，笔画多的文字很容易刻错，一旦某一笔划刻错，可能会造成整个雕版的废弃。对于玛丽来说，学习技艺的困难与枯燥换来的是对于雕版一辈子的热爱与坚持。
0: 首先第一个作品哦，感觉到很有成就感，就是我刻的一幅作品叫做《兰亭序》，第一幅，长度有1.3米，宽度有45米，就模仿那个王羲之的那个兰亭序嘛哈。那个雕版很认真的刻，而且我刻得很深，一刀一刀刻，刻了将近是有2个多3个月的时间，然后最后把它刻完成的。特别是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很迫不及待的想见到这幅作品的真面目，那时候是让你特别激情的感觉哦。而且那天晚上是12点多，就还有2个字没刻好，一定要坚持刻完，然后把它印刷出来。最后到2点多的时候，那幅作品刻好了，然后迫不及待的给它上墨，然后给它印刷出来，然后最后给它贴在墙上，默默的看自己的作品，看了1-2个小时，那种感觉非常有味道。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雕版印刷制作的成功与否，主要的检验方式还是印在纸张上的效果。四宝镇的印刷技艺一直保留着古法，如今来到四宝的游客依然能够体验到300多年前书方印书的制作流程。
6: 用巧力，该用的用力的地方就一步下去，该轻的时候提起来。
7: 雕刻来讲哈，它是一门手上功夫。比如说我们刻出的字，印刷出来要跟写的一样，这个是也是需要长年累月的这个经验，然后从中也摸索了很多方法方式，和攻克这难题。
5: 早在宋代，国字印刷就已经流行起来，而四宝的印版都是固定版式的，并不是客家先祖不愿意采用更为科学的印刷方式。固定印版一方面能够体现雕刻的精美与工匠的技艺，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版权的保护。在四宝出版的书籍中，大多印制着本斋藏版必究的字样，这也是我国古代重视版权的体现。不过对于固定版的印刷来说，难度却是陡然增加。
8: 哎，王老师你好。
6: 你好。
8: 我知道咱们这个雕版印刷技艺，这个雕版跟印刷是分不开的，是不是？
6: 没错。
8: 那所以说印刷在咱们整个这个环节当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是
6: 非常重要。今天上的这个墨是我们的这个朱砂，就是
8: 朱砂，红色的啊，这我看出来了。
6: 我们把这个
8: 怎么上
6: 朱砂啊，把它
8: 先把稍微调匀一下，是吧？颜色
6: 放到这个墨盘上。
8: 哦，还得放到墨盘上，我以为直接倒到上面扫一扫就可以了。
6: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工具，叫做中刷
8: 啊，
6: 立的这个中刷。
8: 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像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比较匀吗？还是
6: 中刷它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比较耐用，然后它这个软硬适中，
8: 就
6: 是我们这个古代的这个雕版印刷一直在用的这个工具。
8: 啊，从古至今用的都是这个中刷是吧？
6: 对。把这个朱砂
8: 放到那个墨盘
6: 上以后，然后用中刷来加墨，这样子。
8: 加墨要这样圆的打圈。这个纸是咱们这边特有的吗？还是说街上随便买就行？
6: 这个是我们这边特有的这个手工纸，把这个纸盖上去。
8: 这个就得一步到位了，
6: 对，
8: 不可以有任何变动了，是不是？
6: 盖上去不能动。
8: 我知道，一动就糊掉。
6: 它那个笔画会
8: 就糊掉，就会往边上晕了。
6: 对，然后在这个纸的表面上，它就来回的。
8: 好像不能太重，是不是？我看您是很细腻的在刷。
6: 其实我也不会很轻，就是用巧力。
8: 要有巧劲儿是吧？
6: 对。
8: 我试试看。我有点不太敢，因为这个稍微使点劲，可能刷到边上会糊，会不会糊？
6: 不会，
8: 那要怎么横着刷还是竖着刷？
6: 就左右
8: 哈，就不像刚才那样
6: 擦，
8: 这样吗？
6: 对。
8: 有没有被我刷糊掉？
6: 左右上下这样。
8: 刚才那个打圈比较容易，哎呦，我有点担心哎，这个字有点糊掉。我这个是不是不对啊，老师？我现在可以看到在上面这个印板上这个"老子"两个字，是不是？
6: 对。
8: 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看到是反的，是吗？
6: 目前是反的。
8: 对，现在还是反的嘛，所以看不清楚它写的到底是什么。
6: 如果说你看到那个字哈不太明显，说明我们上墨的时候太少墨，那你怎么去刷它还是烂？
8: 对，我发现
6: 再刷几遍的话纸就烂掉
8: 了。啊，那不能太使劲，我打住，不能再刷了。我就发现这个箱子这个柚子，
6: 那这边纸都烂掉了，这边也烂掉了。
8: 对不起，我太使劲了哈。那怎么办？这个还能用吗？
6: 这个就不能用了。
3: 上世纪40年代，四宝书坊最后一家分店漳州分号停止营业。四宝雕版的辉煌就此画上句号。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木刻雕版技艺的应用场景缺失。对于玛丽来说，如今的技艺传承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如何才能让传统技艺拥有更多的运用场景呢？
7: 传统手工艺，特别是我们这个非遗文化，我觉得雕版印刷是可以引申、可以扩展非常多的文化创意产品的。比如说墙上挂的、桌上摆的、柜子上放的很多景营道理的一些宣传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做。还有我家就会做这个图文并茂的一些书籍，让小孩子、让我们人去看，有些名句、很多道理的一些书籍，把这个我们雕版印刷这块的这个传习营协这块，我们会把它这个深入的给它做好来，让外面的人到我们四宝亲自来感受、来体验雕版印刷带给他们的这个魅力。
5: 如今四宝中心小学的孩子们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就是雕版印刷技艺的学习课程。不论一个学期后出来的作品如何，他们都经历了一个难忘的学习过程。
9: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课程来让学生掌握这种精雕细刻的这种精神，然后把这种精神把它传着发扬到我们学习上。

0: 如今呢，走进连城县四堡镇，穿过一个个悠悠古巷，一栋栋雕梁画卷依稀可见昔日的辉煌。我们也衷心希望有更多像玛丽这样的人能够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四堡雕版印刷技艺，让这项永恒的艺术能够再现辉煌。
1: 邱应明用40年的时光传承着素色陶瓷的手工技艺，
2: 祖传的是从我太爷爷下来开始做。
1: 枫林村里家家户户都做青白瓷，每家每户各有所长，一技精则百事通。
2: 我们会拉胚有这个基础。
1: 融贯南北，汲取越窑青瓷及邢窑白瓷的工艺，无论是书房里静观，茶室里雅聚，或是在夜宴上交错夺目，枫林青白瓷以素驰名，因卓广传。宋代书法家蔡襄在他的作品《茶录》里说到了青白瓷，而南宋的《孟良录》当中说到杭州城各个商铺的商品的时候啊，也多次提到了青白瓷。那按照釉色来分，有青瓷、白瓷，还有青白瓷的这种区别。邵武枫林村当地仍然保存着青白瓷的古法技艺，那里也因此而声名远播。枫林村距离邵武市和平古镇不足3公里，不似古镇熙攘的人流，枫林村的宁静下却隐藏着另一种热闹。
2: 做瓷器如果是讲销量，那就是上半年的销量是比较好，到了6月左右过去，这一段时间比较热，那就比较淡一点，后面慢慢天气凉了又会好一点，主要是淡季差不多有3个月左右。
1: 尽管在村里看不到外乡人，家家户户的忙碌却代表着这里即将商贾云集。邱应明刚刚结束一炉青白瓷的烧制，紧接着又将开始新一批订单的制作。为什么枫林村的瓷器会如此受人追捧？它又有何不同之处呢？
3: 瓶瓶罐罐什么都会做，有老板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1: 青白瓷是一种介于青瓷和白瓷之间的瓷器品种，釉色如同白瓷，唯有基釉处映现青色。起源于宋代的青白瓷生产范围很广，五代至北宋早期的青白瓷生产中心是繁昌窑，北宋中期以后的青白瓷生产中心是景德镇。枫林村的青白瓷盛于明代，对于如今村里的众多陶瓷匠人来说，手艺多是从那时传下。邱应明介绍，如今的青白瓷制作经历了诸多变迁。
2: 起先我学徒开始到80年，差不多就是做日用品，日用品就是说碗咯、盘咯、碟子咯，就这些咯。后面通过改良，大概是九几年左右啊，才开始做这个仿古瓷器，再开始的变化。
1: 枫林村里每家每户制作的陶瓷品类繁多，从碗碟茶盏到香炉祭器各有不同。邱庆华正在制作的是印花茶碗，瓷器里的各种图样花纹对于如今的枫林村民来说，定制只需一张图片即可。能做到这样的效率，秘密又是什么呢？
2: 也通过了一段时间去改进这个做仿古瓷器，再慢慢有这个过程才过来做这个东西，都是每一个人的琢磨，就是有做越窑瓷的，现在有做青白瓷的，有做青瓷的，有做白瓷的，现在还有那个有做黑釉的，七七八八都有，都是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

0: 下酒炉了，这才能出出，才能叫出师的。那气先是拉坏，基本上都会坏了。后面差不多到了三五个月，才基本上慢慢会有一点成型。起先是拉个几十个吧，一两个月一个都成品都没有。
1: 陶瓷的学习，拉坯是最大的难关。邱建芳属于如今村里的年轻一辈，心思活络。相较于老师傅常做的复杂陶器，他更喜欢建宁胡田窑的卓碗。虽然没有复杂造型和纹样，但对于拉坯的考验几近苛刻。
2: 要取形，这个形状很难取，所以说很少人说挖好了，因为割得好会容易变形。嗯，这个，所以很这边都基本上没什么人做碗，都是我基本上都是我在做。手要稳，你这个可以，如果你看这样子就很平了啊。嗯，如果晃来晃去晃来晃去，那就不行了，碗就容易变形了。嗯，修胚不好修。嗯，这取样子取不来。我学的时候是拉立件的，像罐子，像这样上面的罐子，我就在拉。刚开始学，碗是后面才开始拉的，你有技术了，技术成熟了才能拉碗。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3: 枫林村的青白瓷在省内的闻名源于上世纪80年代，青白瓷作为日用品的销量极大。虽然如今这些样式的瓷器已成过去式，但是对于传承来说依然显得重要。邱建芳虽然是年轻一辈，但是对于老物件的研究和整理却极其热衷，满屋子的陶瓷碎片似乎就承载着他对青白瓷的热爱。
5: 这个之前呢，我们是烧我们家庭用的那种饭碗装菜的碗，从这个垫子给我们烧了以后，它是底下一层沙子放在上面，这碗是一叠一叠叠叠起来的，它是放在上面烧的。
6: 每当时你说是用来烧柴
5: 啊，当时烧柴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垫子啊，这个不能反复用的，反复用的话会裂会炸，如果这个炸开了，它会散布，就是落渣，碗这个碗又倒下来一摇，成品就可能就损失一半。
3: 一代代的枫林村人大都如邱建芳一样，对于青白瓷的过去现在如数家珍。用村里人的话说，这是不忘祖辈训诫，同时也是手艺能够历久弥新的根本。在制作瓷器的过程中，邱建芳常常会走到村里遗留的古窑旁，研究烧制的技法和器具。
5: 这个我们之前它是这里掩埋掉了，以前是这可以钻过去的，这个现在有泥土掩埋了，可能是一个杠能爬可以爬进去的，像这边都盖掉，用泥土盖掉了。这个窑就是有几十年了啊，这以前是个柴窑，后面这个窑厂倒掉了，你看这个瓦，可能是这些瓦都是盖在这上面的，后面这个支柱啊都上面那个梁啊都烂掉了，都塌掉了，把它打掉了，现在变成废窑子，都是烧这个青白瓷，有烧龙泉，也有，这个各个窑口都有放，啊，一次都烧300多件，它有，基本上都是烧高的，烧很利剑的很高的，不烧这碗的。
3: 古法既要传承，更需精进。青白瓷有三个好听的名字：影青、隐青、硬青，皆拜窑火所赐。釉色因窑温的变化，在青白两色之间散漫晕染，像蓝天白云的变换，忽而白云的影子依偎在蓝天胸前，忽而蓝天亦隐约在白云间。

0: 蓝天白云互映所呈现的青色，所谓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较于古谣的百中曲之二三，如今青白瓷的成功率已经很高，这也是如今村里的订单越来越多的原因。
1: 原来是用那个柴窑，现在基本上不用柴窑了，现在都是用这个汽窑。柴窑的质量那是毕竟是会肯定会差的，现在这个东西操作质量是好的。那个如果你精细的人，一般就是100个差不多就换一两个，你如果稍微马虎的，那就5、6个7、8个10、10几个都不一定了。
0: 夏日的天气多变，转眼的大雨，全村人迅速忙碌起来。晾晒在外的陶坯需要迅速收到屋内。青白瓷的制作既有烧制的革新，又保持着古老的传统。这是一个让全村人都为之着迷的手艺，无论老少，皆爱玩泥巴。
1: 像我们村庄一个老头子80岁还在开始做了。毕竟我们还只是50来岁了，这个我们农村人就讲不清楚了。如果身体好，就一直延续做就是。关键现在我是比较爱好做这一点，成品如果出来了，他那个看到他的乐趣就来了。
0: 宋应新在《天工开物陶山》中大赞：“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素肌玉骨是青白瓷的本质，细腻的高岭土拉坯成素胎，胎质细腻洁白，是釉退火后的美感，内敛含蓄，这就是枫林村人的挚爱，朴素且不凡。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在邵武峰林村，当地制作青白瓷的匠人们大多传承着先辈的技艺。随着瓷器制作水平的提高，现在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瓷器爱好者都特别喜欢邵武的青白瓷。

0: 这里是位于瓦坞新庄村的腊梅果种植家庭农场，十二月份正值花菇收获期，走进花菇种植大棚，淡淡的菌香扑鼻而来。六层高的棚架上整齐排放着一袋袋菌棒，圆润饱满的花菇已经探出了脑袋，长势喜人。负责人王娜脸上也满是丰收的喜悦。
1: 那这爬多好啊，这金点今年产量还高呢，今年这福特别美，一会儿上那棚看看福的。
0: 花菇的收获期从十二月一直持续到来年的五月，采下来的花菇还要根据大小、菇形、品相进行分类，价格也会有所不同。尽管花菇的价格是普通香菇的好几倍，却丝毫不影响它销售的火爆。采菇、分类、称重、装箱，这边还没打包完，客户就已经上门等待了，有时候甚至供不应求。
2: 哎，你好。
1: 哦，行，要是量挺大的，行，今年集体我这量也挺大的，到时候我提前给你联系下来。行，好嘞。
0: 花菇的畅销让王娜感到十分欣慰，然而让大家想不到的是，如今风生水起的花菇产业当初却并不被看好，而这其中的艰辛也只有王娜自己最清楚。
2: 我个性又强，也闲不住，就想在家里找点事干干，看发展什么事业对咱这有利。我就想起来不久前回河南老家吃过一回花菇，哎，特别好，那也肉的口感也特别圆滑清香。吃过别的呀花那个香菇都吃不上口。我了解了一下这一圈，发现永靖没人种，我就想回来种着试试。
0: 有了想法就付诸实践，王娜是典型的行动派，上网查资料，电话咨询花菇菌包厂家。经过了解才知道，这花菇虽然好吃，却特别不好种，北方种植成功的很少。再加上原本在城市长大的他没有一点农业种植经验，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劝他放弃。
2: 我是属于那种越有挑战性的事儿越想试试的性格，我就是想试试，成功的例子再少那也是有成功的嘛，我就不信我种不出来。
0: 凭借着不服输的劲头，王娜埋头干了起来，建起了五个大棚，购买了5000个半成品的菌袋，开始了她的第一次尝试。
2: 我就想着第一年哪怕不成功，我就当积累经验了，试试永清的温度花菇能长成什么样，哪怕就长出来一个我也认了。出菇那会儿别提多高兴了，我跟我亲朋好友们视频，他们都快认不出我来了，黑了也糙了，但是看着满棚长出来的花菇，哎，他们都挺佩服我的，我也替我自己高兴。
0: 试种成功后，王娜静下心来总结经验，也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种植方法。
2: 这大棚是我自己后来改造的，大棚套小棚，这样设计温度低的时候可以遮风保温，也好掌握温差，这边温差大嘛，花菇才爱长。现在这些菌袋都是我自己做的，每年8月份开始做，这里面有麦皮、树皮、玉米面，开始做的时候也是按比例之后调好，之后小度发酵，装包那个接种上架。接下来这4个月就是控制温湿度，中间不能煎水，不使药，任何肥料和激素什么都不放。
0: 如今王娜的花菇棚共有80个，年产量可达10多万斤，不仅有北京、天津等周边地区的客商前来收购，他还引进鲜菇烘干技术，通过互联网销售到全国各地，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1: 哎，这一个小棚就是这一年能出4茬，一年配料好能出5茬，就是这一茬呀，这一个小棚能出 能出1400斤左右，一亩地下来一年收入也就是4-5万块钱。
0: 物流的便捷让小小的花菇从采摘到登上餐桌只有一步之遥。简单的花菇炒鸡蛋美味营养，花菇煲汤鲜香可口，肉质肥厚具有独特香气的花菇既可做菜肴的主料也可做辅料，荤素搭配皆宜，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
2: 现在我的那个花菇也算种植成功了，让我说不管干什么都别怕难，人生就要敢尝试，敢想敢干，舍得吃苦，种花菇也好干别的也好都是一样的道理。下一步我准备带着大伙一起发展花菇种植，如果有人想种我们可以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0: 聆听患者病情陈述，详细询问病史，耐心解答问题。白衣之下，尽显医者的社会公益责任。
1: 我们的宗旨是服务于患者，纳及跟患者之间的君子。
2: 人民的其他支持，服务多家哎，你们的真好，真好，各家拿好。
3: 最真的，我们最真的一点，啊。
0: 他们是暖心天使，为适龄儿童免费开展我国封闭治疗，向家长和孩子普及口腔健康知识，暖民心，见行动。
4: 口腔预防从娃娃做起，我要把国家农民的工程宣传到每一个家长。
0: 他们是健康管家，定期的来到福利院，为老人一对一的提供诊疗服务，陪着老人唠唠嗑，说说话，这也是他们最平凡的医者仁心。
5: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他们在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作为党员就应该走在最前面，帮助这些老人。
6: 第78号到五诊，
0: 他们是白医联盟，用专业的知识和精湛的医术，为父老乡亲带来健康和希望，把最远的距离化作零距离的关爱。
7: 全交集的全国范围内的医学专家，定期的回家乡，把这个一些比较好的技术带到家乡来。
0: 他们是急救尖兵，
8: 怎么回事？
0: 为生命保驾护航，蓝光闪耀，在每一个黑夜与白昼。
8: 做好什么准备？肾上腺素抑制。
0: 默默守护万家健康平安。
8: 急诊科确实是非常忙、非常累、非常辛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不管是任何医生，都肯定会尽最大努力的，把这个人民安全、健康做好。
0: 他们就是中国医师，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0: 说来就来、啊。
1: 点穴，我快带你们下去，咱都成了点穴了。
2: 别发牢骚了，干记者的不就是实实在在的实地走访吗？再说了，你看穆社长，他带着咱一直走在最前头，你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退，还不如一个老同志呢。
3: 现在这样顶着沙子往前走，要是迷路了咋办啊？
4: 没办法，那有十二里地呀，就到泥泞了，那里有向导等我们，而且在泥泞有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做宣传条件的典型啊。
3: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4: 一位老同志。
5: 这个老坚决呀、啊，倔！要我能背着这名声吗？早年间，咱这树种子太少了，老坚决呢，就见天的背着个破布口袋，走村串巷的捡树种子。十来年前，咱这大环境不好，老坚决那林子呀，常被滥砍滥伐。老坚决啊，无所畏惧，说了，砍了第一茬，那还有第二茬呢。后来啊，为了照顾他的林子，还有那树苗，干脆一个人就搬进了苗圃的地印子里边住。
2: 后来啊，为了照顾老坚决，老嫂子也搬进了地印子，老两口在这地印子里边一住，那可就是好多年呢。
6: 这就是坚强的党性啊。
7: 老穆，你看
6: 奇迹啊！
2: 来，就这，这就是老坚决他们住的地印子。老坚决，老坚决，快点出来，有人看你来了。
8: 谁呀？
2: 哎呀，这可是北京来的领导，专门看您来了。你好啊！哎呀，
8: 想不到，想不到啊！北京来的领导能到我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我这个门多少年没人推过了。
5: 我不是什么北京的领导，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记者。你要是愿意的话，就叫我母亲吧。
8: 好。要不到我那老房子去吧，这儿风又大，又有沙子啊。
5: 不用了，我觉得这儿啊挺好，我就想看看，感觉一下这到底有什么魅力，把你吸引的一待就是几十年啊。
8: 好那来坐啊，
2: 来坐哎，
9: 给我。
6: 我终于明白了大家为什么要叫你老坚决，原来您还坚决地参加了剿匪反扒，一根绳子绑了16个土匪，英雄啊！
8: 那都是年轻时候的事儿了。
6: 按年龄说，我得叫您是老哥。如果您不嫌弃的话，叫我一声老穆呗。
8: 老穆，好吧。老穆。
6: 对了，我还想起来，您坚决地参加过土改运动。放在乡长您不干，回到家乡防风筑沙，植树造林，一干就是这么多年。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设立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在全国的范围内寻找一些共产党员的优秀典型。
8: 俺算啥先进典型啊？可是啊，这万庄50多年来这风沙太大了，寸草不生啊，就是把俺这老骨头砸在这儿，把这个万壁风口，这个风口两个字给它拿掉。
6: 对，我们共产党人 连三座大山和日本侵略者都能战胜，这点风沙算得了什么？
8: 老穆说的对，当年啊，俺怎么绑土匪，现如今俺怎么把这风沙给他狠狠地绑起来？
6: 好。

0: 你们吃，
1: 我头呀，谁唱？我们能吃吗？能吃。好，我去给你们洗水果啊。哎。

0: 吃不惯，对，这个地方太干燥了，我想喝点稀的。不，不行不行，你吃吧。
1: 老哥，我跟您说实话，我还真想在这儿多待几天。可是，如果你们以后什么都不吃的话，那我们也不吃了。
2: 来，吃水果。谢谢。哎呀，哎呀，谢谢。你来一个，哎，你来个大的，真甜。没想到这的沙地能种出这么甜的果子来。
0: 何止甜呢？你看这个头有多大？哎，哎，老穆，嗯，你还记得咱们上次去昌平采访的时候吗？那个樱桃可真好吃啊！我吃了这梨啊，就想起那樱桃了。大陆啊，嗯。
3: 你是典型的吃得碗里的还看得过瘾。正当穆青走进老坚决内心世界的时候，他得到了一条重要的新闻线索：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积劳成疾，不幸去世。傍晚，穆青一行就要离开宁陵，赶往兰考。
0: 不多住些日子了，
4: 不了。
0: 老哥，等全国人民都知道您的事迹以后，我一定再到万庄看您跟老嫂子。您的面条汤我还没喝够呢。<笑>那你多保重啊！
5: 好，等新狗子下肢啊，我多给你摘几个大个的，给你留着啊！
0: 好，好，好，好，好，再见了，老嫂子，老哥，保重啊！
5: 好，
0: 再见，老哥，二老哥，
5: 老哥。哎。
6: 时隔14年，穆青再次踏上采访老坚决的行程，这里的景色似与当年无异。小穆，怎么样了？难啊！14年了，宁陵的领导几乎都换了一波，谈老现在的情况，他们都不太清楚。
7: 当年所有的信息都丢失了，看来我们只能直接到万庄了。只能如此了。
8: 老红，穆社长。
7: 穆社长，
9: 哎呀，你听的穆社长是，你们这次来是，还是为了老坚决？穆社长，难得这些年你们还惦记着他呀，老坚决可遭老罪了。
6: 当年你们离开了万庄，去了兰考，也就不到半年功夫吧，这场噩梦就开始了。 经过不断的破坏，还有兰开兰伐，糟蹋不像样子了。那个时候啊，老坚决已经60多岁的人了，看着眼前的场景，就趴在地上哭得跟娃似的。现在想起来，都让人揪心。
0: 早知道这样，我当时就应该，哪怕是冒着犯错误的风险。 都应该早点来宁陵啊！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幸亏我们的身边还有很多对党忠诚的同志们，不离不弃的陪伴。可老坚决怎么办？在那种情况下，除了妻儿老小，谁还能帮得了他？
6: 您刚才说这些话，老坚决要是听到。

0: 有啊，都给我留着呢。留着呢。这些年，你受了不少罪啊，
1: 老哥。我这些罪跟您要比起来的话，那就不算罪了。苦我不怕呀，哎，我这大半辈子呀，就守着这林子。 乡亲们都叫我老坚决，可我坚决就一条，就是让乡亲们的日子过得越过越好，这国家越来越好。现在，他们在我面前都不敢提林子的事儿，怕我伤心啊。老穆啊，你是懂我的，我还是我，你也没变呀，你还是当年的老穆。
0: 老哥哥，等您啊，把这片林子归置的差不多了，来趟北京，我陪你看天安门，陪你登长城。
2: 好，我一定去，我一定。

0: 冷啊，这儿的天儿旱，吃凉。哎，你拿这个干啥？
1: 老哥，这些日子啊，你就吃这些啊？
0: 不是，这是泡好了喂羊的。
1: 老哥，传学在路上，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0: 今年干旱，收成不好，掺和着吃。这可不能吃，苦啊！
1: 是苦，但是我看到我们的党有您这样的老同志，我这心里是甜的。

14年前，我就想把您的事迹跟党和中央做一个汇报。可这14年过去了，我心里有愧呀。这不是你老穆的错，今后咱们继续努力。 日子会越过越好的。时候不早了，早点睡吧。

也许是饱经忧患的缘故，老汉变得比过去更为消瘦而苍老了。但经过几次长谈之后，我们发现这个70多岁老人的那股坚决劲儿仍然不减当年。他似乎感到剩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几次表示不把万壁封口堵住绝不罢休。

0: 老先生啊，一路辛苦了。来，坐。
1: 按道理来说呀，您是我的前辈嘞。这次邀请您来，主要是想见一见您这位传说中的老坚决。再一个，

0: 请您谈一谈对我们林业工作的建议。
1: 陆部长，要说有啥建议，俺就觉得现在国家政策好了，土地有了，生产责任制了，俺就想着呀，这林业能不能也搞个生产责任制啊？
0: 好啊，不愧是老金泉呀！
2: 这场接见，潘从政提出的实行林业生产责任制的建议被林业部采纳，推动了全国林业生产责任制的实施。
3: 这篇文章呀，基本上差不多了。
4: 那社长，您先回北京吧，剩下的事儿交给我和老冯就行了。
3: 啊不，贩卖的事儿，你们直接回北京，我要去一趟万庄。
5: 万庄？是去探望潘老吗？
3: 是啊，老人家最近受伤了，住进了医院。
6: 爹，您不吃药怎么好？
7: 你们不让我出院，我这病就好不了。
8: 你这不是逼着孩子们不孝吗？你这伤还没好怎么出院啊？再说孩子们也不放心呢。
7: 有啥不放心的呀？啊，俺要是看见林场那些林子都好好的，我这病就好了一半啊。把药拿走，我不吃。
8: 叔叔，领导来了。
9: 哎，老叔叔，老
8: 叔叔，叔
9: 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
0: 叔叔，叔叔，叔
7: 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
0: 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
7: 叔叔，叔叔，叔中午，
10: 中午没吃，
7: 没吃，没吃。
3: 怎么样了？
6: 娘，娘，再放回来。
3: 三弟，陆啊，
7: 这让他们来就行了。
3: 老哥，我那么老远的来看你，伺候伺候你行不行吗？啊？
0: 吃药。
3: 哎呀，来来来，这就吃饭了。
0: 现实，
3: 我们都老了，将来的国家建设
11: 要靠后代，要靠年轻人。你为什么就不能让父兄去替你打理打理呢？啊，
0: 给他们做做指导，不行吗？
7: 也就是你老木能说到我心里去。他们要是这么说，那药我早吃了。你今天一来啊，我这病就好了一半儿了。

娘，爹这辈子咋说呢？你爹这辈子的心血都用在这片林子里了，这不就是他要的这个样子吗？

0: 来来来，我带你去看样好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你先别问，看了就知道。
2: 老莫呀，你先别问，你出来看了再说好不好？来，你过来看看，看这是什么？
3: 樱桃树，老天爵！
4: 潘老说了，他这两个树苗啊，让我一定要亲手交到你手里啊！
3: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你辛苦了！
4: 快去
3: 喊大家伙出来，把树栽了！
2: 谢景山，
3: 栽栽！谢谢了，谢谢了，走，我们另一个，
4: 走
3: 走。哎。

0: 哎呀，老穆啊，俺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你都来看俺4次了。老哥，我的心里有你啊，别说4次了。
1: 就是10次，我也不嫌多。好，好，好啊！
2: 副部长，老穆，我们这前边又盖了一排新房。领导啊，俺哥现在已经过来安家落户了，如今的苗圃呀，已经今非昔比了，这得多谢领导呀。
3: 哎，胖老啊，今儿这苗圃后继有人了，那您二老也该回家去享享福去了。
2: 领导们可别提这事儿了。
3: 今年过年的时候，家里人又劝俺爹搬回家住，可他就是不答应。结果又惹他生了一场气，把我们全家都数落了一顿。<笑>
4: 就是脾气大。
5: 老魏啊，我知道这些孩子们呀，太孝顺，可他们不懂老人心呀。我早就跟他们说了，我这辈子我哪儿都不去，我死也死在苗圃，埋在苗圃，在坟里也要守着苗圃。
3: 老哥，<笑>我得给你鼓掌啊！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社长，
2: 小刘啊，
1: 哎，
2: 怎么？
1: 俺老他去世了。社长。

0: 老穆啊，你这一来啊，把雨爷给带来了。
1: 老哥呀，还是您的身体好啊，这把年龄了，居然登上了长城。
2: 不到长城非好汉，你不也一直陪着老

常年在这里的，就是人称老坚决的潘从政。他在世87年，却有半个世纪都抛家离舍，同妻子住在沙漠地，培育苗圃，植树造林。穆青含泪写下的数百字悼文被篆刻在墓碑上，一次追忆逝者，昭示后人。

0: 传唱千年的诗句，将我们的目光引向那片厚重的土地，北庭故城。这座屹立数百年的丝路名城，如同一部镌刻在大地上的史书，不仅是唐至元时期经略西域的巍巍丰碑，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开拓家园的生动见证。今天我们将跟随主讲人的引领，一同拂去历史的尘烟，深入这座古城的光阴脉络，解码北庭史记，探寻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基因与不朽启示，从中汲取继往开来的磅礴力量。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刘潇。大家可能都记得一首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有学者考证说，他写这首诗的地方就在今天昌吉州吉木萨尔县的北庭故城。北庭故城遗址是我国唐至元时期新疆天山北麓目前保存最大最为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市遗址。北庭故城不仅是中原王朝对西域实施有效治理的实物见证，更是新疆地区各民族共同开发建设繁衍生息的历史缩影。它被誉为主权见证的活化石，新疆四史的活字典，五个认同的活教材。今天我们就从这座故城遗址中解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因。据考古发掘显示，北庭故城遗址主要包括北庭故城城址以及它的附属建筑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北庭故城城址占地约1.5平方千米，其南北长约1.5千米，东西宽约1000米，大体分为内外两重城，外城平面呈南北方向的不规则长方形，周长4596米，四角有角楼，城墙有外凸的马面和敌台，东西南北墙中部各有城门一座，北城外还有养马城，内城位于外城中部偏北，周长3003米，内外城的外围均有环壕。北庭故城的形制与中原城市建造风格一致，内部有礼坊设置，这种建筑规制的统一性绝非偶然，而是中央政权对西域实施制度化治理的直接体现。从行政建制来看，自汉代起，中央政权便在此设戊己校尉，耿恭为戊校尉，同驻车师后部金满城，今吉木萨尔县犬子街镇小溪沟遗址，开创同垦戍边的治理模式。唐代更在此设立亭州，702年升级为北庭都护府，后为北庭大都护府和伊西北庭节度使，开始大规模的驻军统戍。在北庭还专门设立了管理铜钱的官员。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营田史文书》中可以看出，北庭都护府辖区一直存在着多种经济模式，以农业经济为主，辅之农牧混合经济和游牧经济。唐代均以下各级组织守拨、正戍、封岁也各需经营铜钱。据《唐六典》卷七记载，安西20铜，疏勒7铜，燕耆7铜，北庭20铜，伊乌1铜， 天山一铜，共计56铜，每铜大者50顷，小者20顷，总计不下数十万亩。以北庭面为例，北庭面在西周市场的出现，反映了北庭经济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繁荣。大规模的铜田推动了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北庭是中央政权有效治理西域的实物见证。北庭作为唐至元时期天山以北的行政中心，是中央政权有效管理西域的实物见证。其平面形制、筑城技法等均采用中原传统建筑规范与工艺模式，宏大的规模、周详的规划、严密的防守，与北庭大都护府的政治、军事地位及其作为天山以北广大地区统治中心地位完全相符合。北庭故城城内已探明的建筑遗址点有12处，包括佛寺、佛塔、官署衙区等。这是1972年出土北庭故城的莲花王方砖，九片莲瓣围着圆心拼出盛开的花朵，卷曲的蔓叶封置于四角，自由豪放的艺术气息正如大唐开放的胸襟气度光芒四射。这种莲花王砖在唐代非常盛行，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唐大明宫、华清宫都曾出土过莲花王砖。莲花王方砖的出土标志着北庭是北疆地区最高行政机构。中央政权在北庭设官建制，在北庭出土了普类州之印，这是新疆地区出土的首枚唐代官印，印章通高4厘米，正方形，边长5.7厘米，桥形钮，凿刻印文篆书普类州之印，现收藏于自治区博物馆。印文中间部分被磕破，但字形尚可辨认。据研究推测，普类州所辖位置应在今天的奇台木垒一带。这枚小小的印章不仅仅是唐朝加强对西域地区有效管理的历史见证，也是当时少数民族归附中央政府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彰显。在北庭故城外城北门靠近养马城附近，是唐代著名的军队瀚海军的驻屯地。瀚海军是唐王朝在西域地区最重要的作战力量。公元684年，唐王朝在北庭设置了瀚海军，到唐玄宗时期达到了巅峰，是唐王朝管辖万里天山的战略支撑。瀚海军护卫着丝绸之路，保障着大唐西域地区的安全，是唐王朝在天山地区边防体系的核心环境。瀚海军官兵12000余人，马4200多匹，是天山北路一支最强大的驻屯军。瀚海军的军事建制依次为守捉、城、正、军、戍、铺等，可谓是城有城主，正有正将，风有风帅，树有树主，各有所统，各司其职。敦煌与吐鲁番文书分别记载了瀚海军的9个守捉名称，吉姆萨尔县的冯洛守捉和沙波守捉也在其列。冯洛守捉在三台镇的巴家地丛，沙波守捉在庆阳湖乡的双河丛，这充分说明北庭就是当时瀚海军的驻扎地。北庭宋壮士皮虎数五多，随着安史之乱爆发，大部分瀚海军被调往平定叛乱，在主将李思悦的统领下组成北庭新营，为平定安史之乱做出了重要贡献。瀚海军正是在硝烟和铜田中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使命，为大唐王朝护卫着万里江山。 货币在古代是中央政权权力的象征，在经济上，中央政权在北庭铸造发行货币，在北庭还出土了大量的开元通宝钱币，体现了中央政权对北庭地区一以贯之的有效管辖和治理。在社会治理上，中央政权在北庭故城推行民政。2021年，考古队在北庭故城挖掘到了碑田寺陶器残片，碑田寺相当于今天的民政机构。武则天长安年间曾设立碑田养病坊，这是一种对贫困者、孤独者、疾病者的收容救助场所。碑田寺陶器残片的出土，标志着中央政权在北庭推行了当时的社会救济福利制度。北庭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舞台。北庭处于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的交界地带，是古丝绸之路、天山北路最繁华的城镇。南来北往，东进西出，过往行人只要有过所就能通行。以北庭为枢纽的交通要道就有六条，沿途城堡、驿站、廊烟相望，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在北庭西大寺残存的壁画当中，现存有一都护、长史、公主等高昌王室供养人像。据学者考证，北庭西大寺是高昌回鹘王家佛寺。公元840年，回鹘从蒙古高原西迁，其中有一支就迁到吐鲁番盆地和今天吉木萨尔一带，建立高昌回鹘政权，北庭故城为其下都。将军纵帛场场胜，堵得单于貂鼠袍。粟特、汉人、沙陀、吐蕃、契丹、蒙古、回鹘等多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呈现出花蒙将军善胡歌、叶赫番王能汉语的繁盛景象。北庭历史文化资源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的历史印证，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是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缩影。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它兼收并蓄、交融互鉴。文化融合在宗教与艺术中尤为显著。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出土了大量的皎皎菩萨残像，北庭西大寺配殿内有释迦像、菩萨像、罗汉像、天王像和历史像等多种塑像，洞龛内则主要以说法释迦像和皎皎弥勒像。从目前出土发掘来看，E101龛、E107龛、E203龛到205龛都有以皎皎为

七彩的塑像，皎皎弥勒像为北京高昌回鹘佛寺塑像一大特色。皎皎弥勒造型最早可追溯至古代大象，北朝时在中原地区盛为游戏，北朝后基本以皎皎像代表弥勒菩萨。北梁石塔七菩萨造像中，弥勒统一采用皎皎坐姿，受凉州模式影响的云冈石窟中的弥勒延续了这一坐姿。敦煌莫高窟现存最早的菩萨像也为皎皎弥勒。北庭高昌回鹘佛寺的皎皎弥勒塑像当为受中原影响的产物。这些皎皎弥勒塑像不同于南部配殿中的塑像，其形体清瘦，衣纹呈圆弧形阶梯式，具有北朝造像修长清绝之风，而无唐代雍容之象。尤其是建造时代较早的东部下层中看，皎皎弥勒菩萨像更为明显。唐宋时皎皎弥勒题材在中原已不再流行，但高昌与北庭地区受中原文化影响之深，此时多流行中原地区回传的大乘佛教，使得弥勒信仰在高昌北庭地区盛行时间仍持续数百年，几乎直到高昌回鹘晚期。在北庭西大寺105号配殿出土的王者出行图更是生动，画面中有延绵起伏的群山，有严整的马队和侍从，一位衣着华丽的男子端坐于白色巨像之上，两足背相对。出行图当中的山脉是中国山水画的笔法，这与千里江山图当中的山水画笔法相似，这也说明了中国传统的家国江山观念也为高昌回鹘所接受。壁画人物形象面容饱满，体态丰腴，眉眼细长，颇具唐代以来中原人物画的神韵，这也印证了花猛将军善胡歌，叶赫繁忙能汉语的文化交融盛况。北庭的历史不仅仅是疆域开拓史、文明融合史，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成长史。从耿恭、十三壮士归玉门的孤军坚守，到岑参、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的豪情壮志，一代代志士用行动铸就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现在我们位于的是北庭故城遗址内的东堤塔遗址。东堤塔遗址位于北庭故城遗址的东墙北段，塔东西残长25米，南北残宽25米，高约8米，是北庭故城遗址内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段堤塔遗址。站在东堤塔遗址上，您可以瞭望到北庭故城遗址的全貌，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携千里以超里海，筑伟业而壮三军的西北边疆重镇的霸气。根据史书记载，东城门便是唐代的著名诗人岑参写下《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地方。岑参胸怀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两度出塞投笔从戎，在北庭生活3年有余，创作的40余首边塞诗成为这段历史最鲜活的注脚。龙台九月枫叶侯，一川碎石大如斗，对苦寒的描写表现出他作为诗人和军人的独特视角，以残酷的自然环境衬托出官兵的勇敢品质和爱国精神。而让他登上边塞诗顶峰的便是这首著名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几飞雪，忽如一夜冲锋来，浅

0: 万树梨花开。他从新疆奇异的景色入手，将浩瀚壮丽的新疆之景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当时盛唐诗歌少有的奇异景象。岑参两次出塞，在新疆近六年的边塞生活，足迹遍及秋兹、拜亭、龙台等地。对新疆民情的深刻体会和边疆景色的独特感受，奠定了他边塞诗歌第一人的巅峰地位。作为唐代最杰出的边塞诗人，岑参留下的拜亭诗歌万古相传，经久不衰，吟唱至今，是拜亭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在他短短一生中，勇于进取、热爱祖国的思想贯穿始终。岑参《拜亭诗歌》中所表现的忧国忧民、不忘初心、忠诚报国、矢志不渝的精神，正是岑参诗歌经久不衰的源泉，也是今天每一位共产党员所需要学习和传承的精神。拜亭是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基地，在我们的历史长河当中，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共同融入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拜亭历史上有无数的忠君爱国的历史人物，这些历史人物有孤军守卫疏勒城、十三壮士归玉门的耿恭，有万里奉王氏一生无所求的岑参，这些历史人物还有为维护着唐朝统一做出突出贡献的请乐人弃帝和力，有高句丽人高耀，有粟特人李元忠，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切断了拜亭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满城尽白发，未敢帮大唐。在孤悬边陲35年的时光里，有一批像李元忠、高耀这样的边防将领，固守着大唐对边疆的治理，扎根边疆，奉献边疆。2000余年过去了，这座宏伟的古城早已坍塌，但人们总能从一段段残破的厚重土墙里回想它昔日的繁华，从一件件饱经沧桑的文物中聆听久远的回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拜亭故城作为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实物见证，是各民族共同开阔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历史见证。今天解码拜亭史记，就是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既要铭记各民族共同奋斗的过往，更要在新时代传承好团结精神。2000余年过去了，拜亭故城的残垣断壁仍在诉说，各民族共同开拓了这片土地，共同创造了灿烂文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我们要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用好这些历史遗存，向身处新疆与祖国的血脉联系，传承好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让拜亭历史遗产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生动教材，为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贡献力量。这正是拜亭故城遗址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
1: 站在拜亭故城的残垣之上，遥望千年烽烟，我们不禁心潮澎湃。这座见证了无数壮士戍边、诗人挥毫的古城， 如今依然在向我们传递着历史的启示。北庭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尘封的记忆，这些斑驳的城墙、传世的诗篇，正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精神桥梁。他们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不仅在于曾经的辉煌，更在于我们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在新时代续写华章。让我们怀着对历史的敬畏，带着先辈们的勇气与智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砥砺前行。这片土地孕育的精神火种，必将在我们手中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界中一个充满奇特、奇妙、奇幻的独特群组。结晶完美的水晶晶体属六方晶系，常呈六棱柱状，柱体为一头尖或两头尖，柱面有横纹。由于包裹体及生存状态的不同，水晶也形成了许多色彩鲜艳的美丽的晶体。古往今来，水晶被人们视为世界上最纯净的东西，是大自然神奇的造化，是光明美丽的象征。而水晶工艺品的诞生则把水晶的美推向了极致，成为大自然神奇力量与人类智慧的完美结合。一件件流光溢彩的水晶工艺品，以其晶莹剔透的特性、璀璨夺目的光芒、巧夺天工的技艺，受到人们的喜爱。这里是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东海县，我们到达这天恰逢东海县每隔五天举行一次的水晶集市。这一天，人们会把自家加工好的或者加工成半成品，甚至是未经打磨加工过的水晶原石带来出售。那这些晶莹剔透、五彩斑斓、充满了神秘色彩的水晶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了弄清水晶形成的原因，我们来到了东海县科技馆，听取了讲解员的介绍。据讲解员介绍，水晶的形成与火山喷发有着密切的联系。火山喷发时流出的大量岩浆中包含了多种矿物质，其中也包含了水晶的主要成分二氧化硅。在剧烈的火山活动下面是一个竖形的岩浆活动通道，这种通道是由于强烈的地质构造造成的。岩浆在火山喷发时产生的巨大压力作用下，沿着通道不断上升，并随着温度、压力的降低开始结晶，形成了岩浆岩。而这时残余的岩浆热液会进一步流入岩石的裂缝中，当岩石中的二氧化硅分子达到饱和状态时，二氧化硅分子会按照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六方晶系的法则排列，当排列到一定程度时，也就形成了我们肉眼能够看得到的水晶矿物晶芽。在温度、压力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水晶矿物晶芽会接着按照六方晶系的法则继续排列生长，经过长时间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六方柱体水晶。了解了水晶形成的原因，我们对水晶更多了一份真爱之情。带着这份新增的真爱之情，我们来到了东海县的水晶工艺礼品城。在这里到处都是晶莹剔透、流光溢彩的水晶工艺品，仿佛走进了玲珑瑰丽的水晶宫，让人驻足忘返。我们发现水晶工艺品主要以摆件为主，

有水晶观赏石、水晶雕件、水晶画等，品类繁多。看着这一件件技艺精湛、美轮美奂、令人炫目的水晶工艺品，不仅使我们对它的制作工艺充满了好奇，于是我们决定走访几位师傅，探个究竟。孙鹏是东海县的一名水晶雕刻工艺师，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擅长水晶的外部雕刻，也称洋雕，就是利用各种雕刻工具在水晶表面雕刻出各种立体的造型。我们通常所见到的水晶雕件大部分都属于这一类。那今天就让我们和孙师傅学习一下水晶洋雕的基本手法吧。拿到一块水晶原石材料后，第一步就是观察水晶原石的形状，看原石中有无俏色、包裹物、杂质等，这一步称之为审料。将影响作品效果的杂质、气泡等部分用铅笔标出后，使用轮磨切割机去除干净。由于水晶制品在制作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工具的切割、研磨等方式来完成造型的，操作中如果温度过高会造成水晶开裂，所以在操作过程中通常使用水来降低温度。在切割杂质时需要时常对着光线观察，检查杂质是否去除干净。当杂质完全去除干净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构思设计了。设计是一部作品的灵魂，作品的成功与否和设计有着密切的联系。水晶雕刻的题材众多，人神佛仙、花卉、鸟兽、鱼虫等均可雕刻，这需要雕刻师有一定的美术功底和丰富的生活经验，能够巧妙地根据水晶原石的形状、俏色、包裹物等设计图形，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一块水晶。那孙师傅要用这块水晶原石做什么呢？孙师傅说呀，这块水晶原石的形状很像一个寿桃，所以决定雕刻成我国神话中的长寿之星寿星宫。你看，在孙师傅的笔下，一位和蔼可亲的寿星宫图案很快就画好了。孙师傅告诉我们，为了防止刚刚画上去的图样在雕刻中被水冲刷掉，还需要在吹干后的水晶原石上用防水墨水再勾画一遍，接下来就可以打坯了。打坯是整个雕刻的基础，是利用轮磨机通过减法的方式去除多余的材料，初步形成作品的大致轮廓，以简练的几何形体概括全部构思的造型。这要求雕刻师必须技艺熟练，有较强的造型表现力。您看这打好坯的粗坯是不是已经初具雏形了呢？当不能再用轮磨机切割造型时，也就到了整坯阶段。整坯就是利用小型的手持雕刻机采用研磨的方法进行造型，将打好的粗坯根据设计做进一步的细化，使作品的体积、线条、形态趋于明朗化。整坯的工具有钉、压轮、喇叭头等研磨工具，使用时根据雕琢部位的不同由大到小使用，也可以根据雕刻师的习惯挑选使用。先用大号钉按照画稿的雕刻线雕刻出寿星宫的大体轮廓，使该压的地方压下去，该平的地方顶平，该凸的凸出来，使之呈现出立体感、层次感。这需要雕刻师对所雕刻人物的造型了然于胸。轮廓出来后，接下来就可以做细化处理了，用稍小号的压轮将大号钉无法打磨整理的地方修平走顺。为了使胡须等处的线条更加清晰，最后还要用喇叭头勾勒一遍。经过以上工序之后，寿星宫的造型就已经基本完成了。下一道工序就是开

脸，做出脸部五官及神态。开脸是整个雕刻部分的最后一道工序，这需要雕刻者格外细心，以免使整部作品前功尽弃。开脸用到的工具主要有喇叭头、三角钉、钩砣、尖针等。每位雕刻师雕刻的习惯不同，使用的工具也不尽相同。首先，用喇叭头雕刻出五官的大体轮廓，雕刻时要注意脸部的比例。通常情况下，是根据作品整体的大小来确定头部比例。头部的大小比例要适中，五官集中在脸部的中心，约占整个脸部面积的三分之一。鼻子是脸部的中心点，也是最高点。两眼之间的距离与鼻头等宽，嘴巴略宽于鼻翼，上嘴唇高于下嘴唇，上耳廓与眉毛平齐，下耳垂与下巴平齐，两耳对称，耳垂饱满。用喇叭头雕刻出五官的大体轮廓后，接下来还要用小号的三角钉、钩砣将五官做细，使线条更流畅。最后用尖针勾刻出牙齿和眼线，兽形工脸部的雕刻就完成了，整部作品的雕刻部分也就结束了。在我们以为接下来就可以将雕刻好的兽形工送去抛光时，孙师傅告诉我们，在抛光之前还要经过重要的一步——修光。修光又叫去粗，就是将整好的细坯最后再精细修饰一遍，磨去细坯中的刀痕凿垢，细节处理得更精确到位，使作品更加细致完美。修光的工具主要是磨棒，和整胚师一样，修光的顺序也是由大面到小面，从大工具到小工具。先用大号磨棒将大面积需要磨平的地方打磨平整，并将棱角处磨圆。接下来用小磨棒处理面部、胡须等细节部分。打磨时要注意，只能消除表面的不平整，不能破坏造型和面纹，不能因为磨细而变得模糊。操作时要用力均匀，一气呵成，以免出现凹凸不平的现象。经过修光后的兽形工就可以送去抛光了。抛光大致分三步，第一步是在修光后的作品上均匀地喷上一层喷漆。想必您要问这是怎么回事了，别急，您接着往下看就明白了。第二步，用金刚砂和漆皮混合制成的打磨工具打磨晶体表面。看到这儿，不知您看明白没有？在作品上均匀地喷上一层喷漆，是为了在抛光打磨时更彻底，以防留下死角。这是雕刻师傅们在多年的实践中总结出的小技巧。当表面的喷漆完全被打磨掉时，水晶已经呈现出了它那晶莹剔透的本质。但为了使作品看起来更加光滑明亮，我们还需要用抛光粉再打磨一遍。这就到了第三步，用沾满抛光粉的刷子抵住旋转的抛光工具，用力摩擦产品表面，使其表面更加光滑平整。最后将抛光后的作品放入清水中，将表面的污垢去掉，一件晶莹剔透的水晶洋雕工艺品就制作完成了。魏敦旭和孙师傅一样，也是东海县当地小有名气的水晶雕刻师，但和擅长外部雕的孙师傅不同，魏敦旭擅长内雕，也称阴雕，是指利用雕刻工具在水晶的背部向水晶的内部进行雕刻，以雕刻出各种立体的造型。用这种手法制作出的水晶工艺品，从正面看上去平整光滑，但透过水晶可以看到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立体图像，犹如琥珀般神奇。和洋雕相同，阴雕的第一

底部也是根据水晶石料内的俏色设计图案。确定了题材，我们就可以动笔画稿了。和阳雕正面画稿不同，阴雕是从晶体的背后反手画稿。这样做的目的是能够更准确地确定图像在晶体上的位置和比例。这同样需要雕刻师有丰富的绘画基础。画好图稿后，接下来就可以打坯了。打坯的工具主要有钉、钻头。钉主要刻出大体轮廓线条，钻头是钻出具体的细节。工具的使用顺序和阳雕一样，都是由大到小使用。阴雕主要是利用钻头由浅至深地深入雕刻出各种立体的造型。首先，先用钉刻出龙的整体线条，并将之压深，这样龙的大体轮廓就已经基本清晰了。这时我们需要用钻头雕刻出龙的头部，并将龙的身体压深，使整条龙呈现出半立体感。阴雕在雕刻时需要时刻注意从正面观察雕刻效果，以调整雕刻的深浅。阴雕和阳雕不同，打坯也是整坯，两道工序合二为一，一招定乾坤。这就需要雕刻师有丰富的雕刻经验，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当钻头无法再继续深入雕刻更小的细节时，我们就要更换工具了。用中小号的钻头雕刻出龙的上嘴唇，用小号钻头雕刻出龙的下嘴唇。当雕刻一些细小部位时，如果反手不能准确雕刻，需要在正面确定好位置后，从背面细心雕刻。也可以用铅笔确定好位置后再进行雕刻。例如在雕刻龙角时，需要先从正面反手用铅笔雕出龙角的具体位置，然后再反过来从背面用小钻头雕刻出龙角，最后再用钉做出龙柄，这条龙的打坯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是修光。阴雕的修光相当于阳雕的开脸和修光两道工序。修光的工具主要有磨棒、钩砣、尖针、钻针等，同样也是由大到小使用。和阳雕相同，先用大号磨棒磨去细坯中的刀痕凿垢，使表面更加细腻，使作品的立体感更加强烈。接下来用小号工具雕刻出龙头、龙爪和龙身上的小细节，这相当于阳雕中的开脸。先用小磨棒雕刻出龙腮、龙眉，并将龙角、龙尾进一步细化，然后再用钻针雕刻出胡须、龙鼻、龙眼，并将龙角钻尖，这样龙的头部就基本雕刻完成了。接下来就是龙爪的雕刻了。与龙角雕刻相同，要先用铅笔定位，然后用钩砣雕刻出龙爪。

一条叱咤风云的龙就雕刻好了。雕刻好的作品只需要用刷子清洗掉残余的水晶粉末，就可以上架出售了。冯同军，东海县的一名民间工艺美术商，用铅笔沿着纸板的外围画出图案的外形。在这里要注意，由于水晶的资源十分匮乏，泥组织有较重的雕琢痕迹，需要用喷砂的方法来进行修光，使水晶表面变得柔和细腻。喷砂是在一个装有金刚砂的密封箱中进行的，利用高压喷砂枪在水晶的表面进行金刚砂喷膜，一般选用较细的金刚砂。喷砂时气压一般设定在10个大气压左右，如果气压过大容易造成水晶损坏，而气压过小则达不到效果。经过喷砂修光后的水晶表面呈现出一种磨砂感，没有水晶那璀璨的光泽，那是不是需要和洋雕一样经过抛光呢？冯师傅告诉我们，由于制作水晶画的切片较薄，一般不进行抛光处理，而是需要一项特别的处理。是什么处理呢？就是在水晶表面均匀地喷上一层水晶漆，使之呈现出亮丽的光泽。但由于水晶具有晶莹通透的特性，组装时会透出底板的颜色，所以还需要在正面的水晶漆干后，在背面以同样的方法喷上一层白色的油漆，大约经过24小时的晾干后就可以组合粘贴了。粘接时，我们要先将画框摆放在底板上找好中心，再用未粘胶的材料遵循由上至下由外向里的原则摆出图样在画框中的具体位置，位置确定后就可以粘贴了。胶水一般选用透明且粘接力强的水晶软胶，涂胶水时要注意不要涂满，涂在着力点上即可，以防止胶水溢出影响美观。粘贴时可以根据个人的操作习惯，先用主体确定位置，再粘贴局部，但是一般是遵循由里向外的粘贴原则，一层层粘贴以增强画面的立体效果。当所有部件组装好以后，最后用镊子调整一下。经过24小时晾干后就可以装裱出售了。到这里，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一件件水晶工艺品在大自然神奇力量与人类智慧的结合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而这种光芒也定将会随着人们对水晶工艺的不断钻研越发的绚烂夺目。

0: 龟山湖，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渔业资源丰富。金秋十月，这里的螃蟹开捕了。在当地，螃蟹的吃法有很多，清蒸、辣炒、盐焗、熬粥，各具风味，让食客们大饱口福。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螃蟹养殖面积20多万亩，很多养殖户靠着养殖螃蟹获得了不错的收入。但是我们却接到当地一位养殖户的求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们现在是在山东省微山县的螃蟹交易市场，因为我们的求助户崔峰要来这里卖螃蟹，所以啊，我们就约在这儿见面。趁着在他来之前，我们先去了解一下螃蟹的市场行情。大哥，您今天带了多少螃蟹？
2: 300多斤吧。
1: 预计今天能卖多少呢？
2: 10000多块钱。
1: 满意吗？
2: 开心，开心。

0: 今年价格还行，今年在40左右。
1: 400多斤的话，大概可以卖个20000多块钱吧。
2: 经过了解得知，今年的螃蟹市场行情不错，而且螃蟹的个头越大，这价格也就越高。这时求助农户崔峰也来到了交易市场，他的螃蟹怎么样呢？
3: 哎，兄弟，看螃蟹怎么样？
4: 小的螃蟹不值钱，多的话也就最多12块钱，母的话20多块钱差不多。
3: 能多给点吗？
4: 不行，
0: 这个公蟹顶多给你18块钱，母蟹25左右，25是吧？你多了不行，
5: 有点太小了吧？看一下，
6: 2.2多2.6。当时我和崔大哥真的是问了好多家，别人给的螃蟹的价格也不高，大概就是10块20块左右。崔大哥的螃蟹真的个头太小了，照别人的比，真的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2: 求助农户崔峰，42岁，求助问题：螃蟹个头小，价格低。跟着崔峰又询问了几家收购商，由于螃蟹个头小，给的价格都不是很高，最后只能以平均20元一斤的价格出手。卖完螃蟹，帮小妹跟着崔峰回到了他的蟹塘。
6: 崔大哥看着这面积还不小呢，
3: 有2斤。
6: 我感觉比您今天带到市场上的还要小一些呢。
3: 小的我没好意思拿到市场卖的，市场也不好卖，人也不愿意收着吧。今天螃蟹养的小，不值钱啊，估计亏2万块钱吧。
2: 为了帮求助农户崔峰解决螃蟹长不大的难题，帮小妹通过栏目组专家库找到了当地一位养殖螃蟹的高手。
6: 咱为什么要在夜里面捕螃蟹呀？
7: 夜里螃蟹上岸很容易找到的。
2: 乡土专家李恩义40岁，山东省微山县猛进村人。
8: 我全部要飞起来了，在寻找配偶去了。
7: 他应该是乱飞的是吧？
8: 对，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7: 嗯，
8: 走，咱去看一下你的蛹。看到你的蛹你就知道了，你这个蛹大小不一，你看看这个多大，这都这么小。
6: 哎，还真是。
8: 这个如果羽化以后呢，它也藏不了卵。
7: 哦，我这个是小很多啊。
8: 对呀，
7: 就感觉好像我这个很瘦小的样子。
8: 对，它这个偏小又瘦，等于是啊营养不良。
2: 黑水虻的一生中只在幼虫期进食，所以在这一时期它需要更多的能量供应。黑水虻的食量很大，一条3斤重的鲤鱼用不了多长时间，它们就能把鱼吃光。

0: 所以当营养不足或食物不够时，黑水虻的幼虫个体偏小，繁殖能力变差，这是草凯迪的黑水虻产卵量少的主要原因。参观完幼虫养殖棚，王存秀又带着他们来到繁殖棚。
1: 哎，你这边虫挺好，王老师啊，
2: 到处都在乱飞，
1: 到处乱飞
3: 啊，对。
1: 哦，我看你这边灯都开了。
3: 对，这个就是我跟上次跟你说那个模拟太阳的补光灯。
1: 哦。
3: 嗯、看一下我们传感板。
1: 好。
2: 好。
1: 哎，王老师，你这个卵是挺多哈，都满了。
2: 嗯，真是看不到缝隙。
3: 这两块的，你那嗯，都满满了。
1: 对对对对。
0: 乡土专家的养殖场让曹凯迪大开眼界，他也从中看到了差距。参观完乡土专家的养殖场，曹凯迪决定听取乡土专家的建议，在饲料中添加厨余垃圾。可是这厨余垃圾该去哪里收集呢？
3: 你的养殖场附近啊，有我们那个餐厨余的点儿。然后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到时候你可以对接一下。
1: 哦，行，那非常感谢王老师。
3: 那不到了清明节了嘛，阴雨天比较多，要把这个补光灯要安装上，要不然阴雨天的话，它会影响它交配产卵。
1: 行行。
2: 王老师来了。
4: 你好，王老师，
3: 给你拿些东西。
4: 哦，好好，谢谢啊，谢谢。
2: 你这是忙活什么呢？
4: 王老师，前天你说这个间隙太大，我就这个改了一下。
3: 来量一下。你改的挺好，
4: 这是是吧？
3: 对。
4: 哦，这个是你昨天前天说的灯，
3: 模拟太阳灯的。
0: 所有的灯安装好以后，几个人一起合作，将补光灯悬挂到假叶片的上面。

0: 好看，真漂亮，真漂亮哈，
1: 很亮堂，是不是？
0: 这样可能对产卵量可能会提高很多，下一步。
2: 嗯，对，
0: 对吧？
2: 一定要记住，就是连续下雨一天的时候啊，我们你把那个灯打开，嗯，就是每天9点到下午3点。
0: 哦，这个点打开。
2: 对，如果有什么问题，到时候你随时可以打电话咨询我，好吧？
0: 好，真心，真心好，真心好，
2: 没事没事，
0: 都干到9点了，
2: 没事没事。
3: 安装完补光灯，我们此次帮扶也暂告一段落。在这短短3天的时间里，曹凯迪学到了很多知识，更新了观念，对未来也更有信心。我们衷心地祝愿他在养殖黑水虻的道路上越走越宽敞，越走越顺利。

0: 稻田扣线养殖是通过在稻田中设置沟渠、水草、防涝等方式，为扣线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天然饵料，利用扣线清除杂草、害虫和肥田，助力水稻生长，实现稻线双丰收，可新增收入千余元，同时节约水肥，提高水稻品质和口感。该模式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一种值得推广的现代农业技术。一、田间工程。培育扣线的稻田应选择水源充足、水质良好且不受洪水冲击的稻田，四周田埂高宜为50厘米至70厘米，顶宽不宜少于50厘米，面积以3至5亩为宜。田间工程可采用沿着稻田四周挖掘的泄沟，沟距田埂1米，沟渠宽0.8至1米，深0.8米，实际水深可达到1.2米以上，沟渠不超过稻田面积的10%。二、防涝设施。在田埂上设置防涝设施，材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可选用幅宽60厘米至70厘米的塑料膜，膜下端呈 L 型埋入地下10厘米，上端回折5厘米至7厘米，固定于35厘米以上的支撑杆线上，浸排水口呈对角独立设置，过滤网带孔径0.18毫米至0.15毫米。三、防鸟设施。
1: 为了防止在养殖过程中鸟类的危害，我们在养殖田的两侧各安置一排防鸟的支柱，防鸟支柱的间隔在4米左右，在距离地面大概2到3米的地方，我们设置一个主线，尼龙丝整个横跨养殖田，每个尼龙丝之间的间距大概是50公分左右。
0: 四、增氧配置。一般每亩按照0.25千瓦至0.50千瓦功率配置微孔增氧设施和水车式增氧机。在冬季晴天就田起捕后，将水排干曝晒一周以上，待田面出现龟裂时，挖出多余淤泥用来加固池埂，保持泄沟淤泥厚度在5厘米以下。修整后，在蟹苗放养前可用漂白粉进行消毒清杂。在蟹沟内以水花生为主，搭配栽种轮叶黑藻等水草，水草采用零星分布方式种植，面积占蟹沟面积的40%至50%，利于沟。

0: 内水流畅通，选择适宜当地的株型收敛、茎杆粗壮、分裂力强、抗病性强、抗倒伏、熟期适宜、审定推广的优质高产品种，在四月底五月初完成水稻种植，在稻田移栽秧苗前三天至四天进行整田耙地，并一次性施足基肥，每亩施用三元复合肥25千克至40千克作为基肥，基肥应在插秧前结合根耙施用，要生施到15厘米的土壤中，使养分能够缓慢释放。在稻田移栽水稻秧苗后7天至10天，且不晚于5月中旬完成卸苗投放，选择氮化安全、手握有硬颗粒感、松手迅速散开、颜色一致、大小均匀的卸苗，规格为每千克12至16万只，每亩投放1.0千克至1.5千克为宜。为了保证蟹苗活力和健康，常使用蟹苗箱作为运输工具，每箱不超过1000克。运输过程中温度宜控制在10摄氏度至15摄氏度之间。蟹苗运到后，打开蟹苗箱，待箱内温度与自然气温接近后，先将蟹苗放入水中反复浸水2至3次，然后离水静置5分钟至10分钟，最后将蟹苗均匀撒入水中，让其自行散开游走。在放苗前3天至放苗后5天至7天，即蟹苗脱二壳前，用豆浆肥水培育轮虫作为蟹苗的天然饵料，豆浆用量要根据轮虫密度和水质而定，一般每亩每天用1000克左右对蟹沟进行泼洒。蟹苗脱二壳后可使用配合饲料破碎料投喂，每天上午傍晚各投喂一次，根据幼蟹长势逐步调整颗粒饲料粒径。稻田扣蟹养殖要求水体的氨氮浓度应小于0.5毫克每升，亚硝酸盐浓度应小于0.1毫克每升， pH 应保持在7.5至8.5之间。水体 pH 值低于70，可用生石灰化成水后调节蟹沟坑水质。按沟坑面积计算，生石灰用量为每亩5000克至8000克。6至9月高温季节，注意水质调控。定期用芽孢杆菌、光合细菌、EM 菌等微生物制剂调节水质。当氨氮、亚硝酸盐浓度过高时，可通过换水快速降低无机氮浓度。换水时先排水再注水，每次换水量宜为总水量的1/3，换水时间控制在3小时内，水温温差不超过3摄氏度。
1: 我们根据水稻生长的特点，采取先浅后深再浅的方式控制田面水位。我们在插秧的时候保持田面水位大概在3到5公分，在晒田的时候保持田面水位低于田面位置10到20公分。在夏季除了烤田外，我们保持田面水位10到20公分，沟坑水位80公分左右。
0: 在养殖过程中，视天气情况增氧，保证水体溶解氧在4毫克每升以上。特别在高温季节，暴雨后及使用生物制剂前后，要适时打开增氧机。 注意观察水质变化情况，扣血生长情况，失实情况是否正常，有无病死蟹以及田埂是否漏水，注意检查防涝设施有无破损，注意排水口的防涝网有无破损，如有应及时修补或更换。一、水稻收割。在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开始稻谷收割工作，收割稻谷流茬十厘米至二十厘米，秸秆采取集中堆放或还田处理。二、扣蟹起补。一年二月份采取降低水位、环沟冲水、地龙网捕捞的方法进行起补，操作时应注意保持扣蟹腹肢完整，起补的扣蟹用水冲洗干净，经暂养后及时出手或放入成蟹池。

小龙虾学名克氏原螯虾，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广受国内外消费者青睐。2022年，安徽省小龙虾养殖面积633万亩，产量约60万吨，居全国第二，是安徽省第一水产养殖品种。其中，稻田养殖面积占总养殖面积的90%以上。一，小龙虾种苗繁育田的要求。水源，小龙虾繁育对水源的要求，水源充足，排灌方便，水质良好，不受工业、农业、生活污水的污染。土壤，养虾稻田要求土质肥沃，以粘性土壤为佳，粘性土壤保水力强，不渗漏，适宜小龙虾打洞繁育。开挖环沟，繁育小龙虾的稻田需要开挖环沟，环沟深1至1.2米，坡比1:2，环沟宽2至4米，环沟面积占稻田总面积的10%以下，环沟与稻田一侧筑起高0.3米、宽0.5米的内梗，加高加宽田梗，利用开挖环沟的土加高加宽加固田梗，田梗宽2至3米，高出田面1至1.2米。净排水设施，净水口和排水口对角设置，净排水管口加80至100目、2至3米长的密网，防止野杂鱼进入，小龙虾逃逸。安装增氧设备，稻田养殖小龙虾容易出现溶解氧不足，30至40亩稻田安装一台3000瓦流水增氧设备。二，水稻栽培。稻种选择，水稻选择生长期120天左右，抗病虫害、抗倒伏且耐肥性强的早鲜稻等水稻品种。插秧，4月底育秧，5月底、6月初移栽。水稻收割，9月上中旬收割水稻，流茬40厘米以上，在收割机出槽口处安装导向板，使吹出的稻草留在稻茬上。三，种虾投放及管理。放种虾前准备：排水、烤田、清沟。秧苗分裂完成时，排干田面，环沟中的水进行烤田，同时清除沟中的野杂鱼。净水栽草，烤田后净水，沿环沟田埂一边栽种水花生等爬梗草。种虾选择，从自家稻田或周边稻田选择种虾，

好种出好苗，种虾选择5钱以上的性成熟虾，虾体颜色暗红或深红，有光泽，体表光滑无附着物，附之齐全，雌雄比例随机。放养量，繁养分离模式，投放种虾每亩20至35千克，繁养一体模式，投放种虾每亩5千克。放养时间，第一次烤田进水后，选择在晴天清晨或傍晚投放种虾，避开闷热天、阴天及高温强光天气。种虾养殖水质调控，环沟每隔7至10天改水一次，一般是用芽孢杆菌、乳酸菌、EM 菌等微生态制剂调水。当水色过浓时，先是用抵制改良剂，2天后再是用微生态制剂调水。种虾投喂，种虾投放后，沿环沟遍撒32%蛋白以上的全价颗粒饲料，促进其性腺发育。投喂量及投喂时间依据水温、天气、水质等具体情况做适当调整。诱导繁殖，水稻收割前半个月再次排水烤田，将环沟水位快速降至低于田面20厘米左右，种虾应激就地打洞，根据小龙虾打洞情况缓慢降水，确保种虾打洞位置集中在田面线以下，方便后期上水育苗时种虾出洞。环沟消毒，环沟曝晒一周，清除野杂鱼，未排干水的沟沟荡荡用茶粕消毒，茶粕在2%盐水中浸泡2天，取其浸出液泼洒，清除水中野杂鱼。四、浸水育苗。浸水，9月底10月初气温高，微生物分解代谢作用强，稻田浸水后容易出现红黑水，红黑水的防治是早苗繁育成败的关键点之一。稻草曝晒7至10天，晒干后上水，先加10厘米左右的田面水，如果出现红黑水，先遍撒抵制改良剂，2天后再泼洒微生态制剂调水，水质调控好后再缓慢上水至30至40厘米，使环沟水与田面水相通，让虾苗进入田面觅食。育苗，刚孵化出的小龙虾幼体没有脱离母体，依靠自身卵黄提供营养物质，这个阶段不需要进食。待小龙虾幼体长成1厘米左右，离开母体，开始摄食水中的有机碎屑、藻类、轮虫、枝角类、桡足类等浮游生物。此阶段可以适用发泼洒氨基酸肥水膏等培育水中的浮游生物。水温低于15摄氏度时，水中浮游生物量逐渐减少，需要加强小龙虾投喂，投喂豆浆或者发酵过的豆粕、米糠等作为碎屑饲料。待小龙虾幼苗长至3厘米时，开始投喂34%蛋白以上的幼虾配合饲料。水温10至15摄氏度，每天适量投喂；水温4至10摄氏度，隔天投喂一次。五、养殖水环境管理。水草种植，伊乐藻5摄氏度以上能生长，适合秋冬季及早春种植。伊乐藻在稻田中种植行株距为10米乘以8米，每株直径为20至30厘米。水草移栽前冲洗干净，防止带入野杂鱼。水质调控，冬季小龙虾养殖依据水质情况适时泼洒芽孢杆菌、乳酸菌或抵制改良剂，确保水体溶解氧不低于每升3毫克，小龙虾苗正常生长。青苔防控，通过施用发酵有机粪肥，投喂发酵碎屑饲料，降低水体透明度，控制青苔生长。青苔生长茂盛区域泼洒腐殖酸钠、优彩乐等遮光剂，降低水体透明度。水位管理，冬季及早春保持。

稻田水位30至40厘米，3月下旬开始逐渐加深水位至60至80厘米。6，小龙虾早苗分池进行成虾养殖，早虾苗投放。3月中下旬，虾苗长到每斤100至150尾，进行分塘养殖，就近购买虾苗，最好2小时内运送到稻田，提高虾苗的存活率。投放虾苗前，将田中水兑入维 C， 遍洒虾苗3遍，减少虾苗应激。早虾苗投喂，早虾养殖投喂34%蛋白以上的膨化颗粒饲料，早上投喂30%，傍晚投喂70%，投喂量依据实际摄食情况进行调整。3至4月，晴天多投饲料，下雨天少投饲料。大批龙虾蜕壳时少投饲料，蜕壳后多投饲料。捕捞，4月中下旬捕捞成虾上市，加深水位至60厘米以上，准备第二茬小龙虾的养殖，每亩放养虾苗大约5000尾。

近年来，随着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的需要，以及畜牧业、饲料加工业等行业对玉米需求量的增加，安徽省的玉米生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常年种植面积1800万亩。但是，玉米种子市场鱼龙混杂，农民朋友在选择时往往是不知所措，难以定夺。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一个在生产实践中表现突出的高产稳产玉米品种，卢玉9105。品种介绍：卢玉9105系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玉米团队选育，经安徽省审定的普通玉米品种。该品种耐蜜抗倒，具有高产的潜力，一直作为安徽省高产创建的品种，最高亩产量为1066.9公斤，且连续多年亩产超吨粮，分别为2015年1049.9公斤每亩，2016年1055.8公斤每亩，2018年1011.6公斤每亩，2019年1066.9公斤每亩，和2020年986.4公斤每亩。品种特征：玉米新品种卢玉9105为中熟下播杂交玉米品种，全生育期102天左右。卢玉9105属半硬粒型中熟品种，平均株高240.5厘米，穗位高92厘米，株形半紧凑，全株总叶片数20片，田间通风透光好，果穗筒形，穗轴白色，籽粒黄色，半马齿形，出籽率高达到89.1%，千粒重达到352克。高产稳产，在一般栽培条件下，卢玉9105的平均亩产超过600公斤。抗病性好，卢玉9105的综合抗病性在近几年推广的玉米品种中应该说是首屈一指的。经安徽农业大学植保学院接种鉴定，卢玉9105抗锈病能力强，且抗多种叶部病害，具有粮饲通用的优点，在2020年中国轻著玉米产业发展大会上被评定为粮饲通用品种。生态适应性强，卢玉9105经安徽省审定后，先后在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和江苏完成了品种引种审定工作，同时

0: 被引种到非洲安哥拉等地种植，累计种植面积数百万亩以上，为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建设一带一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抗灾强，卢玉9105是种植户们公认的抗灾性强的玉米品种。首先，卢玉9105植株健壮，根系发达，耐密抗倒伏。其次，耐高温干旱特性也是卢玉9105广受种植户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经测定，卢玉9105抗高温热害一级，具有极强的抗高温热害能力。卢玉9105在2022年的千亩示范片上，在连续近一个月的罕见高温情况下，无花粒无突尖，千亩放亩产量仍能达到706.6公斤，十分难得。可见，卢玉9105产量高还真不是虚传。品质优，卢玉9105品质优，商品性好。经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验测定，卢玉9105的粗蛋白质含量为8.66%，粗脂肪含量为3.13%，粗淀粉含量为76.08%。介绍了这么多，农民朋友对卢玉9105这个品种应该有了大概的了解了吧？那么，卢玉9105这个品种到底怎么样呢？中国的农民朋友和经销商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了，一起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1: 我是咱太和县昌兴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种粮大户昌兴多，我今年与咱新农科学玉米研究所合作的这个卢玉9105丰田实验。今年呢，这个卢玉9105呢，在我这块田地呢，长势非常喜人。今年的由于天气比较干旱，这个品种也比较耐干旱，这也适合高密度种植，抗倒伏、给抗锈病这方面呢都比较好。今年这个产量，看这个棒子这上应该是达到700公斤以上，很适合我们这个太和这一块种植。
2: 卢玉9105啊，还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这个抗病抗力性非常好，像今年。可以说是历史上很难见到的高温干旱的情况下，这个品种表现的这个产量的这个稳定性，包括没有任何的这个空杆、这个籽粒缺粒，各个都是很饱满，发育的都很正常，所以这样的品种是非常难得的。
0: 下面。我们就简要介绍一下卢玉9105的配套高产栽培技术吧。选地，种卢玉9105要想高产，应当选择土层深厚、土壤肥沃、排灌方便、肥力中等以上、保水保肥条件好的地块来种植。肥料施用，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卢玉9105的种植也不例外。在目标亩产量600公斤的情况下，每亩卢玉9105要在秸秆荒田的基础上，按生产100公斤玉米籽粒，吸收3公斤纯氮计算施氮量，为充分发挥肥料的增产效应，应做到有机肥与无机肥相结合，大量元素与微量元素相结合，基肥和锥肥相结合的施肥方法，氮、磷、钾平衡施用，母施玉米专用肥30:5:5，50公斤，农用硫酸锌肥1公斤，大喇叭口漆锥施尿素5到10公斤。把好播种关。俗话说，春缺一株苗，秋少一斤粮。对于玉米这种单株生产力较高的农作物来说，缺苗一成，平均每亩减产达到60到80公斤。因此，把好播种关，确保一播全苗，保证苗足、苗齐、苗壮，也是卢玉9105丰产丰收的重要技术措施之一。适时早播，保证播种质量。俗话说，春蒸日，夏蒸时， 下播无早，越早越好。从生产时间来看，在淮北地区，下播玉米以6月15号以前播种产量最高，6月15号以后播种，每晚播一天，产量就会减少2%至3%。所以，要想获得高产，应当在6月上中旬适当播种，最好在6月10号前后集中播下，最迟不能超过6月20号。如果播期内遇到干旱天气，应当及时造桑播种。本年度千亩示范片于6月6日开始播种，土壤伤情适宜，示范片6月8日播种完毕，6月11日陆续出苗。经调查，田间实际密度4300株每亩左右，实现了一波足苗、齐苗、壮苗。我们建议采用机械化精密播种，这样可以精确控制播种量、株距和播种深度。生产上，无论是单粒精量播种还是多粒播种，都要保证播种质量，做到播深一致、落粒均匀、覆土一致、不漏播、不断垄。播种深度要求掌握在3到5厘米。合理密植，合理密植增产量。合理密植是鲁豫9105高产的关键技术措施之一，过稀过密都不利于高产。一般收获籽粒每亩留苗4500株，能充分发挥鲁豫9105的增产。

卢豫9105从种子播下到玉米拔节的苗期阶段，以营养生长为主。这个阶段主要是长根和分化茎叶，管理的主要目标是确保苗全、苗齐、苗匀，促进根系生长，形成壮苗。适时建苗定苗。对于多粒播种的玉米地，要早建苗，晚定苗。一般掌握在3到4叶期间建苗，5到6叶期定苗。建苗主要是建除小苗、弱苗和病苗，使田间植株分布均匀，大小一致。定苗时要选留健壮苗。及时排涝。卢豫9105出苗期至拔节，最怕田间有积水。这段时间如果遇到雨天，必须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对于严重积水，及时排水后应当及时补施适量的速效氮肥，一般每亩补施尿素7.5公斤就可以。加强玉米鸣防治。玉米鸣是危害卢豫9105的主要虫害，要抓住其危害关键时期做好防治。防治方法如下：1、物理防治，利用性诱剂迷向或灯光诱杀越冬带成虫；2、生物防治，在玉米鸣卵期释放赤眼蜂2到3次，每亩释放1万到2万头，或使用苏云金杆菌、白将军等生物制剂撒施于新叶内，或喷雾或白将军，每亩20克，拌土2.5公斤，撒施于新叶内。3、化学防治，20%氯虫苯甲酰胺5000倍液，或3%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2500倍液喷雾。新叶期注意将药液喷到新叶丛中，穗期喷到花丝和果穗上。加强中后期管理。中后期管理是卢豫9105夺取高产的关键期，这期间的田间管理搞好了，丰产丰收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科学追肥。卢豫9105进入拔节期后，营养生长加快，对养分的需求逐渐增多，必须及时追肥。一般是苗情在大喇叭口期追施15到20公斤尿素，至于灌浆功力肥则要根据苗情而定，可不追或少追。有条件的可以采用机械追肥，不仅追肥效率高，而且追肥质量好。抗旱排涝。卢豫9105抽雄前10天以及抽雄后25天必须保证充足的水分供应，特别是开花授粉前后的25天内不能缺水，要求土壤水分保持在田间持水量的70%至80%，否则水分供应不足，很容易发生卡脖旱而导致减产。直观上看，要达到地皮见湿不见干的标准，见干就要浇水。当然防旱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涝，雨天要及时排水。保绿防衰。保绿防衰是保证玉米收获时果敢成熟夺取高产不可或缺的重要技术措施之一。在卢豫9105散粉结束后，要重点防治好玉米后期重要病虫害，按农药使用说明，用比牙酮、绿虫苯甲酰胺、毒死皮等药剂防治碎牙、碎鸣等虫害，用迷酰胺、雾唑醇等药剂防治玉米叶斑类病害，有条件的可以采用无人机、喷干喷雾机等高效施药技术，提高综合防治效果。适期晚收。适期晚收是卢豫9105夺取高产的最后一个重要技术措施。当苞叶变黄，灌浆线下移到籽粒的基部，籽粒变硬时，玉米其实还没有完全成熟。如果这时候收获，粒重低，产量不能达到最高。卢豫9105的收获适期应该是在苞叶变黄后往后再推迟10天左右，一般掌握在苞叶呈现黄白色、变干
变蓬松，乳腺基本消失。

时收获，这时候收获玉米的千粒种最大，产量也最高。农民朋友，如果您选择了卢玉9105，那么按照我们的指导来种植，您的脸上一定会洋溢着丰产又丰收的喜悦。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在我们的城市中，有些历史地标高耸入云，备受瞩目，而有些珍贵的红色印记却可能隐匿在市井的喧嚣深处，在不经意间蒙尘，甚至悄然消逝。当红色的记忆遭遇岁月的侵蚀，当革命的旧址面临着被遗忘的危机，我们该如何守住这些流淌在城市血脉中的红色基因呢？今天，让我们跟随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检察院的公益诉讼检察官，走进一段关于守护与重生的故事。
1: 遵义，这座被历史铭记的转折之城，在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红色的气息。当遵义会议会址的人潮如织，呼应着伟大的历史时刻时，在红花岗老城区的喧嚣深处，却有一处曾为那次伟大转折默默提供后勤保障的革命旧址，在时光中沉寂了太久。它就是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旧址。作为黔北高原上升起的首个红色政权，这里曾点燃过革命的星火。然而岁月侵蚀，这座承载着珍贵记忆的老屋正面临着被遗忘的风险。
2: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长征对于我们每个人，我们国人的意义不言而喻。所以了解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实际上以公益诉讼履职进行保护，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当检察官们推开这扇尘封已久的大门时，眼前的景象令人揪心。由于旧址的前院面积狭小，仅一墙之隔就是一栋高层商住楼，楼上数百户居民，窗户直对着旧址内部，存在高空抛物现象。旧址大厅里随意堆放着杂物，屋顶瓦片破碎，漏雨严重，阴暗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霉味。
2: 我们去了现场，大门紧锁，这个地方是没有对外开放陈列的。这个进入旧址以后，它有一个大厅，这个大厅是堆放了一定的垃圾，还有陈列的那些牌子歪七打八的放着。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漏雨很严重，基本每一间屋都是浸湿的，有水迹。
3: 建革委旁边它就是一个居民楼，都是那种普通的那种推拉窗户，它没有做一定的防坠物措施啊。就是建革委的那个院落的地上，它就会有很多垃圾进行一个堆积。
1: 更让检察官们揪心的是潜伏在建筑深处的致命隐患。这是一栋典型的砖木结构建筑，耐火等级极低。然而为了解决基本的照明问题，一个简陋的配电箱竟然被直接挂在了干燥的木墙上，线路老化，撕拉乱接，任何一点火星在这座毫无消防设施的木楼里都可能瞬间引发燎原大火。
2: 一面木墙上面就挂了一个板儿，相关的电源开关就布列在上面，这样实际上是不符合相关的建设标准的，有比较大的这个安全隐患。在如果这个配电箱出现问题的情况下起火，它实际上是没有阻绝以及控制的功能在的，这个火势实际上一旦起火就不能进行很好的控制，对于咱们的建革委将造成我们估算的话应该是毁灭性的一个影响。
1: 面对文物保护的紧迫性，检察官迅速立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相关规定，最终锁定了红花岗区文旅局为主责单位，并向其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对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旧址履行监督管理修复职责，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修复和整改。
4: 我们一开始是内心是有一点抵触的，文物保护的难点就在门前，文物保护都是先保护，先保护就先来钱，但是我们贵州省的这个也经费不够，最后呢也是因为他们检查建议来了以后，我们去找区委区政府汇报，他们也认可对于文物保护应该更加大力度，所以给我们批了这个就是消防的这一笔钱，这样呢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工作变相提供了很大的一个支持。
1: 为了推动整改落地，解决行政机关面临的实际困难，检察官组织召开了圆桌会议，邀请多方共同商讨对策。
3: 他们在开展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防止高空坠物啊，进行维修啊，这些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阻力，就是一些困难在的。大家召开了圆桌会议，就这个怎么去保护，如何去解决你们行政机关在整改过程中面临的现实的困难，进行了一个沟通和协调，达成了一个协同治理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意见。
1: 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一场文物抢救性修缮迅速展开。针对屋顶漏雨，行政单位制定了专业的修缮方案。针对火灾隐患，配电箱被移至室外，增设了蓄水水桶和灭火器材。针对高空抛物，安装了高清监控摄像头，同时还联合社区向居民以案释法，提高居民的法律意识和文物保护意识。
3: 我们也是通过摄像头的实训监管，以及建议他们通过这种人员的日常维护和管理，还有就是加装一些网啊，或者说那些措施，以及加强那种释法说理的这些工作，来整体的推动这个高空坠物这个问题的解决。
4: 我们安装好以后，由办事处和社区去给这些群众第一普及高空坠物的这个法律责任，第二呢也是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在下面也安装了这个摄像头，是对着我们这栋楼的外立面的，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情形，是会被我们记录下来，那么就有了法律风险。哎，通过这样的组合拳来做，几家一起来办这个事情，那么现在高空坠物基本上是没有了。
1: 昔日的隐患被逐一排除，重新焕发出庄严的光彩。为了确保整改成果不反弹，保障文物点的绝对安全，行政单位协调资源，专门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进行全天候的驻点值守与巡查。
4: 我们现在呢，主要是有一个值守的人员，但值守的人巡查，他就不能找到所有的问题。所以我们之前也和检察院在沟通，他们是不是也要帮我们一起呼吁，能够让更多的关心文物保护的同志或者上面的一些机构，我们一起把这个保护工作做得更好。
1: 在整改到位后，检察官的脚步并没有停歇。为了解决长期的管理维护难题，检察官提出将旧址纳入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一体化保护体系的构想，从根本上保障资金和人力，同时将这里作为党建教育基地，让沉睡的历史活起来，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新课堂。
2: 我们就想着，既然它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它是不是应该在我们进行建保护的过程中，让更多的人去熟知它，去了解它？那开放就是一个关键性要素。但是要进行开放，它就需要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进行保障。现在文旅部门也提出困难的情况下，经费得不到解决。但是如果把它作为统筹进咱们的遵义会议会址，让它形成一个系统性的保护以后，这些东西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构思，结果这个构思和我们的文旅部门不谋而合。
1: 将旧址纳入统一保护体系，无疑是从根本上解决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保护难题的最佳路径。然而这一愿景的实现却面临着现实的阻碍。文旅局专业人士指出，旧址能否纳入资金统筹，涉及人力、物力、财力的精准核定，必须经过严格的层报审批，且受限于特定的时间节点。面对这一情况，检察机关与行政单位已达成共识。在等待下一个审批窗口开启之际，文旅局将积极履职，及时呈报申请，力争让这一长治久安。

0: 的方案早日成为现实，以法治力量守护民族记忆，让红色根脉穿越岁月，直抵人心。
1: 我姥爷是新四军，我爷爷也是，而且我舅舅是烈士，他小姑娘3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现在就在我们这个黄岗南山的烈士陵园。为什么一讲我就想流眼泪，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觉得是让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的，我不希望他们成为忘本的那一代。我觉得实际上他们感悟更多，并不是可能更有宏大的理想哈。如果以后能为国家为咱们人民做贡献，那固然更好，但我希望的是他们能有正确的三观，在这样的过程中对爱感恩，能也对他人报以爱。
2: 旧址无言，历史有声。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旧址的重生，是法治力量与人文情怀的一次深情相拥。它让我们看到，公益诉讼不仅是守护公共利益的利剑，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俗话说，法不容情，但法亦有情。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在严格执法与温情司法之间找到平衡点，不仅考验着执法者的智慧，更关乎老百姓对法治的信心。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故事就源于一笔10,000元的行政罚款。对于一家大型企业来说，这也许只是九牛一毛，但对于一名经营着一家10平方便利店的个体户来说，这却是几个月的生活费。面对这份已经生效的处罚决定，检察官又是如何抽丝剥茧、依法监督，最终让当事人获得了应有的公正对待呢？
0: 今年年初，小丽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走进了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检察院，她手里攥着一沓厚厚的材料，眼神里透着不甘。这一切还要从2021年说起。他那家赖以为生的不到10平米的便利店，收到了一张来自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理由很简单，店内销售矿泉水、方便面等食品，却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被处以10,000元罚款。
3: 行政机关在对他检查的时候呢，就说他没有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销售食品，要罚一大笔钱。他呢也积极的去改正了，但是呢还是被罚了10,000。他就觉得自己这么个小生意又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为什么要罚这么多？他不服啊，想请检察院来监督一下。
0: 10,000元对于小丽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几个月起早贪黑守在柜台前的微薄利润。为了这笔钱，小丽试过了所有能想的办法，他申请过行政复议被驳回，找过律师被告知赢不了，最后寄希望于法院，但在飞速执行审查中，法院也裁定准予强制执行。
4: 你说罚我10,000块钱，我还找我那些亲戚朋友寄来的，然后来罚的那个款。因为现在我们小店生意也挣不好，一个月又挣不了多少钱，还要养老的养小的。
3: 就个体户这个群体，他们其实很不容易，就他们不开门就没收入，开了门也未必能挣钱，再加上当时疫情期间很多店是几个月不能开门的，但是呢他们的支出一分不少，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群体的合法权益一定要依法保护。
0: 行政机关做出处罚决定时，已经考虑了当事人的实际困难，按照当时的规定，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最低罚款50,000元。行政机关已经将罚款降至10,000元，并附上了减轻处罚的依据。从法律条文上看，似乎挑不出毛病。然而，当检察官将目光投向案件的程序环节时，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浮出了水面。
3: 因为这个案件经历了行政复议以后，实际上它的起诉期限呢有了变化了。就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经过复议呢，它的起诉期限是6个月， 申请执行的期限呢是起诉期限届满的3个月，然后这个案件呢经过了复议了，但是呢相关人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还是按照普通的申请执行期限来申请执行，结果呢就导致了超过了法律规定的申请执行期限。按照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逾期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
0: 程序上的硬伤虽然找到了，但这并没有让检察官感到轻松。如果仅仅因为一个程序失误就让行政机关的监管落空，或者让违法者逃避制裁，是否合适？面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惩罚的考量，检察官决定去现场看一看，寻找更扎实的实体依据。
3: 这可能就是一个职业习惯吧。因为检察机关办案呢，它是一个全面审查，只要这个案件哪怕只有1%的概率是错案，我们都得拿出100%的努力来办理。
0: 走进那家10平米的小店，检察官看到的并不是脏乱差的违法现场，而是一个普通的家庭生计。店内产品也与营业执照经营范
3: 到底是什么呢？我就去查阅相关的资料，了解到了预包装食品的相关规则。
0: 检察官顺着这条线索查案，行政处罚法是2021年7月15日才正式实行的，而行政机关作出处罚是在6月8日。用一部还没生效的法律去推翻已经生效的处罚决定，这在法律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3: 以前的行政处罚法里面，它没有规定从有兼从轻，相关的精神呢是散见于一些司法解释里面的。
5: 所以说我们当时的一个讨论点就是，在他当时发生违法行为的时候，是适用原来旧的法律，还是适用已经出来的那个新的处罚法？
0: 对此，检察官翻阅了大量的法理资料，最终找到了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议纪要，清晰地佐证了从旧兼从轻历来就是行政法领域的共识。拿着这份有力的佐证，一场听证会如期举行。
3: 考虑到个体工商户它的规模很小，就是可能人家辛苦一天才挣几十百把块钱，你一下花了10000，人家可能几个月的收入就没了。最后经过大家反复论证，拿出了法律的规定、司法解释的规定，最后才统一了认识，这个案件呢就是应该撤销处罚。
6: 后来我们是学习了国家总局的这个裁量权的指导意见和发展工具工商户的条例，进行了这个学习和讨论嘛，然后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0: 听证会后，检察机关根据案件中存在的实体程序问题，向法院依法执法检查建议，并对本案中如何纠错、退款、化解争议等问题与行政单位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撤销处罚，全额退款。当10000元执行款重新交回小丽手中时，这起跨越几年的行政争议终于在这一刻真正实现了案结释了。
3: 平时我们几百万、几千万的案件，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那可能有点远，但是对于他们自己的、他们身边的这10000块钱的衣食住行，可能就是他们切实能够感受到、能够体会到的司法的温度。
2: 10000块钱的金额虽小，却关乎民生冷暖，更关乎法律尊严。在这起案件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检察官对于法条的精准把握，更看到了他们如我在诉的为民情怀。正是这种不放弃、不敷衍的办案态度，让个体户在感受到法律刚性的同时，也体会到了司法的温度。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是本次活动主持人李芳，今天我们组织巴中市巴州区人才之家党支部、巴州区大河乡青年人才党支部、巴州区大河乡界牌村党总支、巴州区化城镇宋家扁村党支部的党员代表，共同开展传承红色星火、激扬青春力量主题党日活动。通过沉浸式的学习与对话，追溯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共同思考如何在“十五五”新征程上书写青年党员的时代担当。今天活动共六项议程，首先让我们跟随米潘的讲解，一起走进那段烽火岁月，追寻先辈们的红色足迹。
1: 桑九坪阻击战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一次经典的以少胜多战役。1934年3月底，为保卫川陕苏区，红十二师36团奉命驻守咽喉要道桑九坪。战斗打响后，36团将士凭借有利的地形，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英勇还击。当敌人冲到战壕前，红军战士跃出攻势，手持大刀与敌肉搏。战况最激烈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急令33团火速驰援。4月28日，得到增援的红军发起反击，33团和36团协同作战，一举击溃敌军，乘胜追击20余里。这场4天4夜的阻击战，红军以2个团的兵力抗击敌军5个团轮番进攻，毙伤俘敌1800人，缴枪600多支，用辉煌的胜利在我军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下面进行第二项议程，全体党员在明信片上书写瞻仰感受，并投递时光信箱。

0: 下面进行第三项议程，全体党员集中收看青年党员说，并聆听微党课。
1: 大家好，我是刘彤，是巴州区化城镇宋家点村第一书记。初到宋家点村，面对基础薄弱、产业单一的现实困境，我们充分汲取红色精神中依靠群众的内涵，便要我做为一起做，便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制定了强基础、兴产业、惠民生三步走计划，让村民真正成为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我们努力争取项目，带领村民投工投劳，将4.6公里泥土路变成水泥路，让165盏太阳能路灯照亮村庄与人心。我们充分发挥高校优势，对接博士教授团队，为蔬菜大棚、柑橘园和养殖场提供技术支持，推动建立高山生态大米产业链，统一品种加工和销售，使农产品附加值提升40%，联动帮扶单位建立消费帮扶机制，累计销售生态大米1.8万斤，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超30%，村民人均增收逾1000元。作为青年党员，我们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就是红色精神的当代传人。我们的战场在田间地头，武器是知识、技术和为民服务的赤子之心。让我们牢记身份，践行任务，扛起责任，将红色基因转化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强大动力。
0: 下面进行第四项议程，青年党员围绕传承红色星火、激扬青春力量活动主题，结合工作和学习实际，分享体会感悟。
2: 革命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他们的功绩永垂不朽，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传承。我们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应当以先烈们为榜样，继承和发扬他们的精神，在学习和工作中不怕困难，勇于担当，努力拼搏，为实现我们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3: 通过本次红色主题活动，我深刻感悟红色精神的内涵与力量。作为基层司法工作人员，

0: 我将把红色精神融入工作实践，扎实做好矛盾纠纷调解、法治宣传教育、社区矫正帮扶等
1: 文育人，将信仰的力量贯穿于精准培训全程，着力赋能每一位乡村教师，让红色基因真正融入课堂、渗入教学，是我坚定的追求。我愿矢志不渝，为巴山教师铺实成长的阶梯，为乡村振兴铸就扎根乡土的育人力量。
0: 下面进行第五项议程，宣读《传承红色薪火，激扬青春力量行动倡议书》，号召全区青年党员投身乡村振兴伟大实践。
1: 我们倡议做红色基因的传承者，从党史中汲取智慧，筑牢信仰根基，将红色基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深入基层的先行者，主动投身基层实践一线，在服务群众中锤炼本领，在实干奉献中体现价值，做乡村振兴的担当者，勇挑发展重任，聚焦产业兴旺、乡村治理，用实干激发乡村新活力，做幸福家园的建设者，立足岗位争先创优，引领时代新风，以青春奋斗汇聚建设家乡的磅礴力量。
0: 最后，让我们齐声合唱《如愿》，让歌声穿越时空，向先烈们庄严报告，这盛世我们必将不负所托，接续奋斗。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一路向党。作为一名一线医务工作者，一名共产党员，如何在推动现代化宜宾建设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呢？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些我们身边党员的故事，让我们在他们身上寻找答案。雅儿回来了，最近我们还在练斗力哦。四川宜宾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管理所里热闹不已。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志愿服务大队的志愿者们一边切水果，一边和老人们唱起了红歌。老人们口中的幺儿名叫陶连德，是中国兰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总队副秘书长，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志愿服务大队负责人。革命先辈们流血流汗，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伟大贡献，是我们志愿者永远学习的榜样。每年重要节日以及老人们的生日，我们一定会来陪陪老人们，陶连德说。志愿者已经和干休所的老人们结对4年多的时间，为了让老人们安享晚年，志愿者们坚持每周电话联系，每月上门拜访，定期为老人们做居家健康护理。老人们若有看病需求，只需打电话，志愿者们随叫随到，第一时间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从事医护工作35年来，陶连德获得诸多荣誉，但对他而言，这更多的是一种鞭策。而让他热泪盈眶的是老人们口中那声声幺儿，是病房里孩子们一声声稚嫩的陶妈妈。他说，这些信任和爱弥足珍贵，他们的真情流露和认可是我坚持志愿服务的动力和源泉，也是我治愈疲惫的一剂强心针。参加的活动越多，受到的影响就越大，慢慢的我就想着如何将爱的种子播散到更多的地方，帮助更多的人。在宜宾市第二人

院有一位被大家称道的好医生，他就是骨医科主任谢小平。从医40载，谢小平经验老道，为不少患者解决了病痛的困扰。谢医生说，当患者来就诊时，我们要根据患者提供的信息做出初步的判断，并且进行相应的检查。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到精准，也就是认识问题、分析病情要做到位，根据自己的技术水平经验总结，避免做过多的检查和进行不必要的治疗，这才是一个好医生的体现。有一颗仁爱之心，还得有精湛的医术。谢医生从事骨科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近40年，在关节外科及创伤骨科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人工髋关节、人工膝关节置换治疗、骨性关节炎、关节病、盆骨髋臼骨折、股骨颈骨折等，平均每年进行手术治疗约500例。谢医生将他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为，要注重技术与服务，以坚实的医学基础和临床经验作为基石，以患者为中心，将患者作为社会大家庭的成员，用心去帮助每一位患者克服病痛。近日，中共宜宾市委颁布了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李奎医生被评为宜宾市优秀共产党员。李奎从事心内科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已有16年，在心内科及心脏介入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对心律失常、心肌缺血再灌注、心脏起搏等方面有深入研究。作为科室副主任，李奎多次带领团队进行宜宾市首次新技术、新项目，填补了宜宾市相关领域空白。他多次代表医院参加省、国家级心电及起搏知识大赛并获奖。今年3月，李奎在高铁上成功救治心脏猝死患者的正能量事迹，被新华社、健康报、四川观察等官方媒体报道。此项殊荣是对李奎同志工作的认可，也是对我们的启示，要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升我们的专业技能，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为医院高质量发展建功立业增光添彩。如何在推动现代化宜宾建设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我想答案就是一路新向党，建功新时代。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于2019年5月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正式领办。近年来，医院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突出政治领导力，强化思想引领力，提升组织凝聚力，转变作风执行力，增强纪律约束力，凝心聚力，带领全体党员干部职工砥砺前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医院高质量发展。中国共产党引领下的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丰硕成果。截至2023年底，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4亿人，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方便了群众的生活和工作。医保药品目录扩容，使更多患者用上新药。按病组 DRG 和按病种分值 DIP 付费等支付方式的改革，减少了患者看病就医负担。2023年，3.26亿人次享受职工医保门诊待遇，个人账户支出同比增长7.9%。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意见》。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精神，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贯彻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总结新冠疫情防控经验，
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预防为主，坚持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推动医疗卫生发展转向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服务模式转向更加注重系统连续，管理手段转向更加注重科学化治理，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建设中国特色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党的事业正青春，我们医院的事业正青春。今天和大家分享我们身边榜样的故事，意在发起向他们学习的号召。我们应当积极作为，建功立业，追随中国梦，坚定心愿，强愿梦，挫力风发，与时代同行，与事业共进，为全市老百姓提供更舒心、更便捷、更高效的健康服务，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宜宾篇章贡献二医院的智慧和力量。

0: 这组长是机务组的组长，欧阳是欧阳是机务员，
1: 性格大大咧咧，工作上沉稳细致，技术过硬，意志坚定，胆识过人，首长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假小子。
2: 不是为了修记忆方便吗？我也把头发剪短了，假小子。
1: 多次解决前线作战部队的棘手问题，却主动放弃立功机会。
2: 当机务员啊，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按毛主席的，你们是靠下的千里眼顺风耳，难吃不耐劳，还要能任劳任怨。
1: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7日，美国参战，战火一度蔓延至鸭绿江边。党中央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听到这个消息的徐爱珍异常兴奋。
2: 我那个时候是在江西省丰镇中学上高中3年，我第一个就报名了，所以学校就批准了我，四个男同学，我一个女同学，离开丰镇中学到汉口第四通校学习。
1: 徐爱珍的父亲是革命烈士，受父亲的影响，他义无反顾地弃笔从戎，保家卫国。1952年通讯学校毕业后，徐爱珍被分配到了北京军区工作。一生梦想着报效国家的徐爱珍主动向组织申请赴朝鲜参战。
2: 我就主动那个找中队长，我说我要寄身赴志赴朝抗美，叫中队长批准了我。
1: 奔赴朝鲜的路上并不顺利，火车晚点，交通事故，让徐
2: 17天很辛苦，又冷。我们单一到北京觉得冷得够呛，然后到越走越冷，越走越冷，而且我们那个脚也冻了，有的人冻是怎么办的？没办法，要解决办法就这样的，唱歌、跳舞啊，这一路高歌到朝鲜。去治师的时候呢，碰到一个险情了。
1: 朝鲜的上空被美军机封锁，只能选择夜里行进。司机旅途劳顿，险些酿成大祸。
2: 他犯困了，把他车轮呢滑到这个山下，差点刹车。后来罗兰看到，马上急转车，把这方向盘往左拐，把我们5个女同志，我们不是冷吗？穿盖着被子掉下来了，还幸好有被子呢，什么没摔伤。罗兰组长说：“哎呀，你们要摔死了，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不会死。”我们大家就开玩笑：“我们不把美帝国主义打败、打死为止，我们不会见马克思主义。”结果他们都笑起来了。
1: 此时的朝鲜

0: 处于隆冬季节，白雪皑皑，工作环境十分艰苦。对于南方长大的几位年轻人来说，将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而更加艰巨的是以往遗留下来的难题，也是前线作战部队苦不堪言的难题。7512型通讯设备平地漂移。
1: 韩世才组长接见我们，他要找了，就说那个魏长云啊，原来是副组长，接替他当组长。他说你们那个我们要走了，你们要任劳任怨啊，这个困难是很多的，但是没办法。他现在那个上个岭战役之后啊，机务员报员死了不少了，他我们要顶替他们去。啊，欧阳就说我也只能交给你，就告诉了7512型啊，最大的毛病就是平地漂移，但我们俩来不及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能留给你。就走了，他也走了。
0: 徐矮珍等人虽是通讯学校毕业，精通电
1: 的面板，机的面板全拆下来了，拆下来就看你波段开关啊，只有三个小螺丝，这搬来搬去肯定松啊，我说很小，一般螺丝松了，就平地漂移，平地变了肯定平地漂移，所以我就把那三个固定的加上齐了，又加了三个螺丝，这六个螺丝搬来搬去反复试。就没有问题，我把第一步装好了，我高兴的。然后呢，这个又拆第二步。这个时候，那个魏组长来了，他一进门，他也不问啥，一看我拆的乱七八糟，全是那个假小说，你这违纪啊，怎么做？他乱说一起，我当时火了，我脾气不，我说你这么官僚，我用脚都摔断了，也不管我。我说你看看，是螺丝的问题，我说修好了，你把这个试试。他一试了。哎呀，对不起，我不了解情况。我说我不跟你啰嗦了。我说你那个把这个机器拿到报告员用去，你等报告员反应了之后，你再指责我。他拿着报告员用我之后，这回来之后，哎呀，你太好了！我怎么不骂我了？不骂你了？报告员告这下好，袭击万立功了，我们报告员也不要提心吊胆了。你这平地漂移，他害怕了，又去假情报，说他不要，说他说我把第二步修好了。他就拿着报房去用，报务员高兴了。我搞到晚上2点多钟回去睡去啊。
0: 平地漂移问题的解决，大大提升通讯的效率和精准度。假小子这个外号也在军中传开，甚至惊动了副总参谋长谢方。千里眼顺风耳的假小子也被更多人熟知。
1: 这谢参谋长挺逗的，一看到我，你真变成假小子了你。我说为了工作方便吧，他说你一来就把那个机器修好了，平地漂移问题解决了，这我下次指挥的时候就方便多了，不用发愁了。这个常识就是莫愁，夏小子你认识我吗？我说首长你别摸头摸傻，越摸越熟了。我说认识你是老红军34年参军的常务处长对吧？你怎么知道？千里眼顺风耳，就那张凯处长又来了，又拍我，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啊？我说好啊，我知道你是19兵那这样来的副处长啊，跟杨德志总长一起的，杨德志总长不到这当副处长吗？你也知道，大家都千里眼顺风耳又来。
0: 载波站位于朝鲜最高山上，彭总利用载波机和毛主席联络。载波机的损坏让彭总大为恼火，通讯部门上下焦急万分。
1: 当时那个载波机是匈牙利进口的，载波员呢就是一个技师刚来的，修不好了，这个站长把他骂哭了，非要我们机务员去给他修，我也没修过呀。那魏长云又来事了，要我去，我说我没修过了，只有你合适。我这一次最惊险了，我就12点半吃的饭，我又来不及休息，他们都跑了。我说他们都聪明，一看到我就跑了。结果一去站着看我，哎呀你来了呀，我说是太感谢了。我说我没修过呀，我也不懂啊。你肯定行，我听魏长云说你修那个7512机，我怎么知道？千里眼顺风耳嘛，就我也没办法呀。我一打开机器啊，乱七八糟，把那线啊撑乱七八糟。我说你把那线都撑光了，你能好吗？后来我就把那线恢复，我看说明书，没办法看说明书吧，我就把那个线整理好了，做些量，是电阻电容器坏了，我就换上了，就修好了。修好了，我就告诉小伙子，他是19岁嘛，他刚毕业，

0: 我说你别着急，既然到朝鲜来了，你就得要一次国耐劳的精神，还有准备牺牲的精神。他是是，后来那个后来站长在开会告诉我，哎呀，那个时候我也年轻的，一下他从背后把我抱起来，把我吓死，我干嘛站长？你太勤了，你看看你一下就修好了一个多小时。哎呀，怪不得那个都说你这个家族厉害。我说你怎么知道？千年说不。
1: 成功修复载波机后，太阳已经落山了。徐爱珍没有过多停留，
0: 机房里头也没有人，我也不好意思找他们了。我那个时候胆子挺大的，我就不管他了。没人送我，我看快点，我背着那个包，那包很重啊。载波站到我们机务组要爬2000米，这下来也得2000米吧？因为下雪，3月份下雪了，来的路啊全没有了，没有了，迷路了。这山上啊越走越慌，哎呀，把我吓死了。四面都是雪，一个人也没有，我这心里害怕。我说要是有一个坏人，那我都没有防卫。我说没死的前线死的早，我心里也嘀咕，这个时候饿了，没吃饭嘛，12:30是吧？都走了6-7点钟了，我心里就开始埋怨了。我这个魏组长就知道用我，也不打电话问问，他应该打电话问问这边啊，完成任务了没？因为这边告诉他了，说其他小子完成任务，他说应该表扬他。这个事儿真是。这是急中生智哈，我就想起在学校看的那个，不是我们上军事课吗？我那时候问了军事教育一个问题，我说如果迷路了怎么办？他说你就看那个北斗星，要是晚上看北斗星，北斗星在哪个方向，你从哪个方向来的，你跟他走。哎，这一句话我记起来了。哎，我突然就看着北斗星，我一看北斗星，哎呀，这下有回了。我一看北斗星往北走，我就去吧，我这么跟。哎，走，看那个大树，我不做记号了吗？我带了一帮小道。这有3个月，哎呀，我这下得救了，这下得救了。我这心里说，后来我父亲没有牺牲的，我父亲在天堂保佑。我就一个劲的这样想，我就下来了。到机务修理间的时候啊，只有那个老魏一个人在那值班，魏组长值班。他一看到我满身大雪，就吃惊了。哎呀，你怎么回来了？他们怎么没送你啊？问你怎么不问他，你接我去啊？他说，哎，对不起。哎呀，你吃饭了？我说没有。我说5点钟，我说就12点吃的饭，到现在几点钟？哎呀，不得了了，我也没给你留饭，现在火化也关门了，怎么办啊？什么吃的也没有了。哎呀，我气得够呛，泡了一杯水热水。我一看他这个样子，我心里想，我说我跟这个组长在一起，我将来完蛋了。所以呢，这件事啊，给我一个留下深刻的印象。真的，你这样。就还在想着毛主席说我的千年收获，另外你完成千年收获啊，你还逼着有智有谋，还得有技术。我要不想起那个就是教员说的看北斗星，我真冻死着的。杨家祥开三八节的会啊，小黄就把我表扬出来了，说习机务员很困难啊，修了机器回来也没吃饭，人家不管他，还是睡了。我们就问他，他没脱衣服，我们问他脱衣服，他不让我们脱，给他鞋脱了，他冻得够呛，他还没吃饭，10几个小时，将近20个小时。
1: 在抗美援朝战斗中，徐爱珍高标准地完成了自己机务员的使命，千里眼、顺风耳是他心中的航校，他始终牢记机务员是无名英雄，又任劳任怨，以极大的热情和扎实的技能完成了自己的军旅一生，给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次看到儿子的照片，毛泽东喜出望外，禁不住热泪盈眶。第二年春，有人要去苏联，毛泽东赶紧书写了一封信，托人捎去。亲爱的岸英、岸青，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

现因有变，托至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健康、愉快、进步。毛泽东，3月4日。从此之后，中断10余年的父子之间终于有了联系。长沙清水塘，毛泽东旧居，车水马龙，喧嚣热闹。100年前，这里却还

0: 死不足惜，但愿润治革命早日成功。
1: 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举起了杀害共产党人的屠刀。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这年8月，毛泽东告别妻子，前去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谁也无法预料，这竟是他与妻子杨开慧的永诀。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从容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狮子林，年仅29岁。毛岸英、毛岸青后来流浪上海街头，受尽了磨难。1936年6、7月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毛岸英、毛岸青离开上海，前往苏联，进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生活。1940年4月12日，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表了一篇来自遥远的苏联的稿件。毛岸英在这篇名为《中国儿童在苏联》的文章中写道，自己很注重于政治与军事，并且愿意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家，以便将来为伟大的新中国的事业而奋斗。不久，毛泽东给远在苏联的毛岸英兄弟二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并建议儿子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
2: 因为学自然科学，实际性、阶段性很强的，而政治、军事，它是个长期的工作。所以呢，毛主席要求儿子在年轻的时候加强自然科学学习，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说法。
1: 毛泽东爱自己的子女，他说，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就像天下所有的父亲一样。毛泽东也希望自己的儿女有远大的志向，积极奋发，但他并不是包办一切。他说道，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开明的父亲形象。和这封信同时送达的，还有毛泽东亲自挑选的21种共60本书籍，包括了《峨眉剑侠传》、《小武艺》、《水浒》等历史传奇小说。这种历史传奇小说正是毛泽东自己少年时期喜爱阅读的书籍，并且认为这些书籍对自己有很大的影响。1946年1月7日，23岁的毛岸英离开学习生活了10年之久的苏联，来到延安。毛泽东抱病前往机场迎接，此时父子俩已经整整18年没有见面了。
3: 毛主席看到岸英个子呢已经长得非常高了，几乎比自己还要高。那么他岸英呢，这时候脸上透露出既有开会妈妈的这个秀气，也有主席的英气，所以呢，主席非常非常开心。
1: 不久，父子俩在王家坪毛泽东住处横的石桌前进行了一次谈话。毛泽东对岸英说：“你在苏联长大，国内的生活不熟悉。”你在苏联大学学习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一个劳动厂、洋厂等农活。几个月后，当岸英回到毛泽东身边时，看着岸英手上的老茧，毛泽东说，这手上的老茧就是毕业证书。不久，一个人进入到了毛岸英的世界，他 就是刘。

0: 至今，刘思琪还清楚地记得两人初次见面的情景。
1: 我就有一次到主席家里去，李娜在，王爱英不在，我跟李娜玩，玩了一阵以后，李娜就要下山，下山就下了一段，就碰到王爱英了。碰到毛阿姨，我也不认得毛阿姨，毛阿姨也不认得我，啊，但是她认得李娜，李娜认得她，所以李娜看见她了就叫哥哥，然后李娜介绍，这是我的哥哥，这是我的姐姐，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啊，哥哥姐姐不认识，要这个小妹妹介绍，这我哥哥，这我姐姐，我就第一次看见毛阿姨。
0: 1947年3月，国民党对延安发起重点进攻，在撤离延安的最后时刻，毛泽东和儿子在院子里合了一张影，两人就此别过之后，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毛岸英则前往山西参加土改工作。天翻地覆，凯尔康，人间正道是沧桑。1949年4月25日，北京西郊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坐在红亭中翻看手中的进步日报时，摄影师按动快门抢拍到了这张经典照片。同样是在双清别墅内的六角红亭，父子俩曾坐在一起促膝交谈，画面中仿佛还能听到两人开怀的笑声。在这里，一家人度过了最为畅快的一天。然而，谁又能想到，这张能听得到笑声的照片，竟然是父子俩最后一次合影。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和刘思琪在中南海结婚，这是一场被称为最高规格最低排场的婚礼。出席婚礼的来宾有周恩来夫妇、刘少奇夫妇和朱德夫妇，但只简单地摆了两桌酒席。朝鲜战争爆发后，毛岸英主动请求入朝作战。在临别前，他到医院看望了正在住院的刘思琪。1950年11月25日，在毛岸英入朝第34天，四架敌机在志愿军司令部所在的大鱼洞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年仅28岁的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星壮烈牺牲。周恩来接到电报，直到1个多月后才将消息转呈给毛泽东。在得到毛岸英去世的消息之后，毛泽东曾经在很长时间都对刘思琪隐瞒了消息。面对儿媳，毛泽东一次次强忍巨大的悲痛，始终没有告诉刘思琪真相。直到1953年7月，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浴血奋战3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终于从朝鲜胜利回国，毛泽东明白，岸英牺牲的消息再也无法隐瞒下去了。
1: 他一说我就哭起来了，我哭的就不知道事儿了。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声音，我不知道是总理的还是李敏的，说了，说你别哭了，别哭了，爸爸的手已经冰凉了。
0: 1990年，中南海工作人员在最后一次清理毛泽东遗物时，意外发现了一只箱子，里面收藏的是毛岸英生前的衣物。一直以来，毛泽东的物品都是由生活管理员操持的，但唯独儿子的

0: 物，他却避开所有人，独自珍藏着。这些衣物陪伴着这位父亲，不知度过了多少睹物思人的夜晚。毛泽东生前曾向自己青年时代的好友周世钊谈到了为什么要送王爱英上前线。他说，我不派他去，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但你想一想，我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毛岸英永远留在了他战斗过的朝鲜土地上。2010年，刘思齐来到朝鲜为毛岸英扫墓。此时距离毛岸英牺牲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老人默默抚摸着岸英的雕塑，他还是那么年轻，而当年风华正茂的妻子却已经年过八旬。今天人们到板仓参观时，会发现杨开慧烈士陵墓的北面山坡上新增了一座毛岸英衣冠冢。岸英以这种方式回到了母亲身边。昔年重流一一邯郸，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墓碑上刻着的这篇《枯树赋》节选，毛泽东曾两次书赠刘思齐，表达了他对岸英之事深沉的悲痛之情。晚年的毛泽东还常常诵读，只是弥留之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名。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伟人的心灵世界就像高山之巅，那里终年狂风大作，云雾漫天，可是呼吸却是异常的舒畅。这位伟大的父亲在给予子女如山父爱的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指引着他们或平凡或伟大的人生之路。
1: 作为革命队伍的普通一员，毅然决然地走向战场，为国捐躯。

路十字要冲的明珠，正以万壑松风为骨，以时代精神为锤，擂响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雄浑战鼓。冰雪消融处，涌动着产业升级的春潮，车间轰鸣中迸发出创新驱动的火花，千年驼铃化作钢铁驼队的世纪回响，中欧班列激荡起一带一路的时代强音。在这万物进发的季节，在这场新时代的征程中，塔城地区各界党组织始终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带领广大党员干部以攻城不利

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中，书写着边疆共产党

0: 是商务局的同志们记忆中最忙碌的。
1: 这支平均年龄不足35岁的招商铁军，在党支部红色引擎的引领下，以党员先锋岗为阵地，把党的20大精神转化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2024年招商引
2: 擎的一个企业，每一个到他这来投资合作的企业，我们都要做好各种服务，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做好项目落地的全程的要素保障。
1: 招商干部们意气风发、干劲十足的背后，是塔城地区2025年招商引资工作抢得开门红给予他们的底气。一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既要看招商引资的力度，更要看营商环境的温度。在塔城，一场从政策优惠到服务增值的深刻变革，正在重新定义企业与这座城市的关系。政务服务大厅里，比起招商的数据，更值得关注的是项目落地后的塔城。

0: 行政服务大厅对我们企业来说提供了很多便捷。以前的时候我们办事的话，可能会跑很多单位、很多部门，可能要跑好几天。那么现在我们只需要到行政服务大厅来，可能一上午或者是几个小时就可以办完。对我们企业来说呢，节约了很多时间，同时呢，也降低了我们企业很多的运营成本。
1: 今天给大家讲我们政策中心做的为企业做的一个公共扶贫台，也是咱们落实咱们行署的卡通办服务体系。卡通办在
2: 如今服务的接力棒已经传递，店小二的模式已发展成为常态。线上一网通办让数据跑腿，线下帮办代办为企业减负，从签约到投产全程都有服务管家护航。
3: 行，好的，谢谢你。哦，不客气。
1: 我们建设了卡通办线上服务平台，让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企业的行政审批事项，围绕企业的全生命周期做好服务管家，让来塔城的企业安心经营，快速发展。
2: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所谓得其道，就是认识和遵循规律，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是一个地区立足自身实际，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推动发展的必然要求。塔城正在迎来开发开放、新能源大发展、矿产资源转化、后发赶超四大机遇，地区上下要努力把塔城建设成为丝绸之路开发开放试验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宜居宜业生态优美全域旅游区、资源转化攻坚加速发展区、冰地融合发展边疆治理先行区。这五区建设发展的定位明确了新阶段新征程治塔新塔的主攻方向，为塔城未来发展描绘了一幅壮美画卷。春暖花开，坐落在国境一线的巴克图口岸展览馆每天都会迎来五湖四海的游客，他们

0: 驻足聆听，感受着百年红色口岸的动人脉搏。这里在塔城开启了精彩的中国之旅。
1: Отличный город, попал вот в музей аккордеонов, отличная выставка, очень отличный музей. Ну и вообще как бы очень много таких эксклюзивных мест, куда можно сходить, прогуляться.
0: 巴克图口岸作为塔城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自古以来便是沟通交流的关键通道。自2024年12月6日巴克图口岸恢复人员流动以来，塔城地区积极布局旅游线路，推出多条入境和出境游线路，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
2: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ся Китай, я так хотела в эту страну, потому что о нем было очень много наслышано. Спасибо за теплый прием. С первых минут я почувствовала.
3: 因为今年呢，我们不断加大这个服务力度，进一步呢提高这个通关便利化。截至目前呢，我们的这个进出境车辆呢已经达到了2.1万辆次，同比增长呢是19.45%。我们的进出境人员呢是今年已经达到了3.7万人次，同比增长呢是57.35%。
0: 口岸日趋繁忙，高效有序通关至关重要。口岸委的工作人员正在为智慧通关小程序上线、全面上线做着最后的准备。
4: 像每天我们看到群里面的进行报关以后，我们正常从绿色通道就可以放行。
3: 今年呢，我们推出了智慧预约系统，是为了通过用信息化的手段提高通关效率，做到呢是提前预约、无需排队、即验即放，确保呢我们的查验环节、放行环节呢有序衔接。
5: 过去货物通关的时候，我们的车辆呢需要现场排队，然后呢也存在一些插队现象，然后呢就会导致口岸上相对拥堵。自从这个智慧小程序开通以后，我们的车辆报完关就可以提前预约，预约完了就可以到口岸上进行排队，这样就是会大大增加了口岸的通关效率。
0: 巴克图口岸，这座镶嵌在中哈边境的黄金通道，正依托一带一路核心枢纽的区位优势，加速向智能化、国际化、现代口岸转型。未来将不仅是货物吞吐的枢纽，更将成为数字贸易的创新试验田与亚欧大陆经济走廊的活力支点。预计2025年口岸过货量将突破1000万吨，带动塔城从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圈全面跃升。准噶尔盆地北缘广袤无垠的戈壁滩上，寒风凛冽，白雪皑皑。这里冬季全天气温低至-20几度。进入春天，小草生嫩芽，希望的气息弥漫四野。一群身着工装、胸佩党徽的地质人，正以党员突击队的名义，在这里书写忠诚与担当的篇章。
6: 因为咱们这个地方是靠近风口地区，春季风比较大，但是我们的工期比较急，任务比较重，所以说我们也是一刻不能停，一直要把这个任务攻坚克难好好干下去。
0: 分秒必争的背后，是塔城地区把2025年确定为矿产资源旗帜增效年，并以党建引领激活发展动能。在铁厂沟1号煤勘探现场，由地勘局机关党委牵头成立的党员技术攻关小组，联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党员科研团队，运用北斗导航加 AI 识别技术，突破复杂岩层勘探难题。在吉尔乌沙克金矿项目区，党员先锋岗24小时轮班监测钻探数据，实现找矿效率提升40%。
7: 玻璃县的矿产资源种类也非常多，在这方面，我们拿出自己的专业知识，在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中，找到更多的矿，更大的矿，将矿产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
0: 随着党员突击队 在戈壁滩上开凿出一道道红色矿脉。塔城地区正将党建优势转化为资源转化的澎湃动能。按照地委扩大会议提出的五区建设战略，这里不仅诞生了全疆首个党建引领智慧矿山示范基地，更通过党员带群众、骨干带新人的传帮带机制，培育出30余名青年技术骨干。当无人机测绘的航迹划过准噶尔盆地，映照出的不仅是地下矿藏的分布图，更是一幅党旗所指、矿脉所向的壮美蓝图。乌苏，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见证了无数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如今，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正续写着丝绸产业的新篇章。
8: 我们这个呢，就叫烧丝绸街，就是把产解经过我们竹解以后，进入我们这个烧丝区。
0: 今天，新疆丝棉丝绸纺织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恒杰迎来了第一批丝绸成品的下线。这家来自于杭州的公司，如今拥有12台高速建杆织机，每台每天能生产150米至180米丝绸。看着这新疆造丝绸的诞生，杨恒杰不禁回忆起第一次来到乌苏时的场景。
8: 我们也没想到啊，乌苏的产解，做出来的白长丝啊，生产出来的面料，等于说也很得到客户的喜欢哈，所以我们企业有信心加大资金、加大设备的投入，扩大的生产规模。
0: 从一颗蚕茧到一批锦缎，从传统工艺到智能制造，乌苏工业园区的丝绸产业称得上是首屈一指。每当谈起乌苏的蚕茧，工业园区的同志们有如数家珍。
9: 桑蚕呢，在乌苏呢是第一次开展栽植、养殖、工厂化生产。这个项目呢，这个在乌苏啊试运行之后啊，发现呢，这个蚕丝的个头大，蚕茧厚，质量好。一级的这个蚕丝的这个长度啊，大约可以达到1200米以上。而且呢，在乌苏呢，只用240公斤的这个蚕丝啊，就能生产出100公斤的这个蚕丝。这个显著的这个生产优势啊，大大的降低了缫丝的总成本，为蚕丝产业在新疆落地生根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支撑。
0: 曾经的丝路记忆，在桑蚕吐丝节俭的律动中，在丝绸纺织印染的工艺里，焕发出崭新活力。它将乘着塔城地区建设丝绸之路开发开放试验区的东风，将再次闪耀于世。这是塔城的春天，不仅是季节的更替，更是梦想的起航。招商的号角吹响，找矿的钻机轰鸣，物流的车轮飞转，丝绸的经纬交织，每一滴汗水都在浇灌希望的种子，每一次突破都在书写时代的答卷。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抢抓机遇、勇争先、团结凝聚谋发展的深刻内涵，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塔城地区必将如同一颗璀璨的明星，在祖国的西北边陲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0: 目的县，开展我们的书记我们的主题爸爸会。那么我们这一期主题爸爸会的主题是党群同心，防火同心，争做绿水青山的守护者。下面请我们国务领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州应急管理局风险监测和综合监测科科长罗峰。
2: 大家好，我是德昌县马里镇阿姨村党委书记杨平伟。
3: 大家好，我是闽宁县泸沽镇党委书记刘东。
4: 大家好，我是延安县北坞镇宝鸡村党总支书记沙振优。
0: 好，各位书记好。大家都清楚，我们凉山州的政策方面和工作，是全国人民都比较关心的一件事情。那么当前森林草原方面和工作，也是我们凉山州重中之重的一个工作，也是压倒一切心的一个政治任务。那么下面我们请我们的罗科长给大家简单介绍哈我们州上开展森防工作的一些情况。
1: 这个专项整治以前，我州的森林草原方面和基础十分薄弱，没有防火通道，不需水池，每天两点一扫，也没有专业的扑火队员，都是组织村民义务扑火。经常出现这个火在山上烧，人在路上看，水在山下流的尴尬局面。专项整治以来，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十问警示和不能屡屡重蹈覆辙的郑重告诫，从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入手，将我州森林草原方面和推向极致化，得到了国家和省上相关部门的高度认可。下面我就从三个方面来分享哈凉山的这个森林草原方面和工作。第一就是队伍建设。我们按照高火险县市不低于100人、中火险县市不低于80人的标准，组建了17支县级专业扑火队伍，按照重点乡镇30人、一般乡镇15人的标准，组建了302支乡镇半专业队伍。按照幽宁村不少于15人的标准，组建了2313支村级初期火情组织小组。第二个呢，我介绍哈，我州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截至目前，全州累计建成防火通道5.1万公里，蓄水池7.7万口，瞭望哨486个，前置点501个，卡点是1436个。第三个呢，我就着重介绍哈，凉山州的经验做法。第一个就是两点一哨，两点一哨指的是卡点、前置点和瞭望哨。我们是在山脚下建卡点，卡住火源，在山腰上建前置点，第一时间处置火情，在山顶上建瞭望哨，第一时间发现火情。第二个呢，就我介绍哈，这个木落子、高落子水池。原来凉山州的消防水管只能装1吨的水，作用非常小。2021年，我们在牟利召开泉州森林草原方面和现场会议后，掀起了木落子水池建设的一个高潮。其他县市根据木落子水池推广出钢落子水池，将这个蓄水量从1吨提高到30到50吨，极大的缓解了林区没有水的情况。我就简单介绍这点。
0: 的确，各位书记，在专项整治之前和专项整治之后，我们的这个森防工作的，不管是源头上的政策，还是地下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有很大的这个变化。那么我们每一个县，然后我们每一个乡，都有自己的一些典型的做法和典型的这个经验，很值得我们今天这儿交流。我们听说德昌的这个阿姨村杨书记你那里三B 这个工作是干得很好，我们你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哈，怎样开展的。
2: 好的，在这个草原方面后呢，我们实行了这个三B 工作。两身份必担当，两身份呢就是两处当年的身份，佩戴当年的标志，悬挂这个党旗，公示当年的这个身份。必担当呢，就是主动的去

0: 2点以上的岗位回到这个重点林区、重点路段、重点路口的这个关键的岗位，这个就是必不担当。量特长，必技能。量特长呢，就是我们摸清我们全村的这个党员的基本情况。哦，有这些退伍军人啊，有这些机器操作人手啊，有这些机器维修人手啊，还有就是熟悉我们每座山形的这些人员，就形成这个特长。在这个草原防灭火出现火情的时候，就对焦对焦去防火。这个是量特长。第几类呢，就每天的前置点的人员就进行这个一一水灭火的这个演练，机器的这个维修，强烈就带弱的，就把这个速度提前了，这个就是比技能。然后量成弱，比成效。量成弱就是当年就要说一句话，比我的山我的手，扶林防火我先行，这个就是量成弱。比成效呢，我们就实行了这个红黑帮和村积分制这两行呢相结合，利用了这个手机 APP 制给村民这些打分。我们的村民的基础分呢就是100分，我们的村民遵守草原防灭火就加分一分呢就是一块钱可以在这个超市进行这个积分制的这个兑换礼物，就激发了村民这个积极性，在草原防灭火上呢就很有成效。好，我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
1: 刚才罗科长和杨书记跟我们分享和交流了很多防火方面的经验和做法，我着重从治那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镇的一些做法，如何在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当中壮大我们集体经济的发展，作为我们镇党委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逐步在我们每个村试点开展了在防灭火工作当中利用防灭火的一些设施设备来搞我们的集体经济。那么我现在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松针的故事。在我们镇松水关社区呢，因为我们松水关社区的云南松的比例非常的高，面积非常的大，宁夏的松针覆盖率是比较高的，火灾的隐患也非常的高。那么今年以来，我们以集体经济、集体组织去联系社会厂商来收集这个松针，同时呢有集体经济组织运输，这样子达到老百姓去收松针，然后由村集体组织运输车辆运送到企业新制成生物质料，这样子每吨呢我们可以产生经济价值1000元。那么今年我们陆续收集了150吨松针，产生经济效益大概在15万元左右，这样子呢我们老百姓可以从中受益11万元左右。那么我们的村集体可以在这个当中受益4万到5万元左右。另外一个故事呢，我分享鱼类故事，就是让我们罗洼村消防取水点里面充分的利用消防取水点水量多，然后长流水的这个特点呢，养殖这个高山的冷水鱼，达到这个老百姓与集体经济同时受益的这个目标。下一个故事呢是牧草的故事，在我们的相结合，最终带动老百姓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实现全民参与防火的这个目标。好，谢谢各位。
2: 的确，我们的刘书记一手抓安全，一手来促发展，安全和发展两手都抓，两手都硬，而且把生产工作融入到你这个村集体经济当中，把这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既抓了安全又促了发展，这个做法呢是很好，也值得大家可以学习。下来请我们的这个演员李沙书记分享下你的这些比较好的做法和经验。
0: 好的，各位书记，我们宝兴村啊， 想去中原，其实

0: 40平方公里，其中营地面积呢4.3万亩，这个防护形势非常复杂。我们走防护，一点让我感到非常骄傲的地方，就是在我们官方宣传教育引导之下，村民们呢非常支持我们这个防护工作，特别是全村的这个牧民，在防护期间呢，自觉的把这个牛羊呢进行这个圈养，不擅擅放牧，哪怕是自己储备这个饲草饲料，在防护工作中呢，我们严格落实这个保护责任，值班值守工作，通过这个党建委会主体党日、专题党国这种不同的这种活动方式呢，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并通过党员来教育这个群众，做了这个群防群治，两防两库的防火线。接下来在这个队伍建设方面呢，我们党委书记是退伍军人出身，他以军事化管理抓这个队伍建设，亲自担任这个半专业扑火队的这个队长，与这个队员同吃同住同甘共苦，一起训练。我们城市呢，以上西下校，把这个党员干部骨干力量呢，充实到这个各支队伍中，进一步强化这个队伍力量，确保拿得出来，打得赢，那就行。在2022年和2023年，我们半专业扑火队伍连续两年在全县生发大比武中呢，夺得这个第1、第2名的好成绩。最后一听的是每年的这个森林草原防灭火期间，也是我们群众春耕农忙的关键时期。那么以往的春耕农忙呢，很多村民选择到野外去用餐，那么这就有户外林边用火的可能。今年三月呢，我们依托这个村集体经济，开展了这个外卖送餐的服务。这样之后，解决了我们森林草原防灭火与这个农忙生产用餐矛盾的问题。同时，我们村上的这个村集体经济也有了这个收入，一举两得，相得益彰。好，郭书记，我就教你这些。
1: 好，郭书记，刚才大家都分享了我们在森防工作当中的一些好的做法和好的这个经验，很值得我们去学习，也很值得大家相互学习。接下来呢，我简单的介绍哈我们后所乡开展森防工作的一些简单的举措。第一个呢是我们下沉基层，背包入住，我们在森林草原防灭火橙色和红色预警器，我们的这个乡干部、村干部、连乡保村干部，都要入住到林边村、林园户、林中人当中，和他们呢是同吃同住，同劳动。那么他们下去以后呢是，主要开展这么几个工作。第一个呢是，在他们的家里面，对这个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进行宣传。第二个呢是督促他们开展这个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比如说是房前屋后的这个杂草的清理，就是无植物园的清理，或者是督促他去巡山。第三个呢是，我们这个防火期，恰好是春耕农忙期，那么在这个季节呢是和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同劳动，是拉家常，和他们建立深厚的这个感情关系。还有一个任务呢就是，了解老百姓在平时的生产生活当中的积难筹盘的这些事情，以村为单位汇总给我们乡党委政府。那么我们乡党委政府呢是用心用情用力的去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困难，从而呢是他们更愿意听我们党委政府的话，更愿意跟到我们干这个森防工作，从心灵深处真正的是听党的话，干党的恩，跟党走。第二个呢是我们开好一个特别的会，就是现在我们召开了一个历任村组干部的座谈会。那么我们邀请了我们后所乡87位历任村组干部来在这个会上，我们对

0: 永春组干部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对我们后所乡的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安全生产、妇联防火和等等各项工作所做的贡献，表示这个充分的肯定。同时呢，是也希望他们继续发挥这个余热，继续为我们后所乡的各项事业，特别是我们这个后所乡的这个生态草原防卫和工作建言献策，继续支持我们的这个工作，从而带动更多的老百姓来参与到这个生态草原防卫和工作，这个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第三个呢，是我们认真的落实我们线上5215奖励机制。这个5215呢，不是补助也不是补贴，它是一种奖励机制，就是对我们的各类人员在这个生防工作当中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予以奖励。那么这个55215呢，它的具体的内容呢是一年内在你的辖区内没有发生火情、火险、火灾，那么给我们每个村和每个组奖励5000块钱，给我们这个暗哨人员奖励这个2000块钱，给我们的这个联保户的成员每户奖励这个1000块钱，对我们这个如果发生火灾以后提供这个有用的有价值的这个线索的人员来奖励500到50000，这个也是我们党委政府火眼逼迫的决心的一种表现。那这个5215当中呢，是我认为是效果最好的是还是我们这个十户联保每户1000，这个1000块钱呢是就是对你过去一至6月份的这个生防工作的一种肯定。那么老百姓也很在乎这个奖励，很在乎这个荣誉，那么他们就开展这个生防工作就更加的积极，开展的是更加的开展的更加的好。
1: 我说听了顾伟书记的发言，哎，都说得很好，真的，充分体现了高手在民间这句话，都是结合自己的实际提出了因地制宜的这个防控措施。接下来呢，我们这儿把这些问题进行梳理，经验进行总结，然后就形成全州性的这个机制，在全州范围内进行推广。
0: 好，今天呢，八八会就结束了，那么我们各位领导，也要肩负我们的这个森林草原防护的第一线，那么欢迎大家今后到我们香格里拉支援身体部里来检查指导工作，谢谢大家。

他们扎根在长白山下，奔走在民生一线，只为贴近百姓，服务群众，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稳稳的美好。何为美好社保？是始终在线的贴心服务，从窗口坚守到下沉一线，从耐心解答到全程代办。延边社保人以极致用心、优质服务，把便利送到家门口，把便民红利送到群众身边。而真正的美好，从来都是双向的守护，不止于社保人的主动服务、辛勤付出，更在于每一位群众主动了解社保、主动拥抱社保，人人参与，人人受益，这就是社保赋予生活最好的答案。美好社保是政府的初心，是群众的底气。

0: 营商环境优无止境，缘起文岗雨润心田，人社部门主动送政策上门，用真金白银为企业减负，助力企业轻装上阵，让政策红利从纸上落到账上。
1: 人社部、教育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印发通知，
2: 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参保企业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的控制目标，30人及以下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的20%，可以申请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3: 这真是及时雨啊！我们公司今年还符合相关条件吗？具体能返还多少？
2: 国家规定，大型企业的返还比例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30%，中小企业返还比例不超过60%。咱们地区都是顶格执行政策的，您企业又是属于大型企业，所以是按照30%的比例享受返还资金的。
3: 那我们需要准备什么资料吗？是不是还是采取免申即享的方式？
2: 我们会通过后台数据比对，
1: 精准筛选符合稳岗返还条件的企业并推送，企业只需点击确认，资金就直接拨付到对公账户，
2: 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零跑腿。
3: 太好了，感谢我们人社部门的主动上门服务。
4: 赵经理，我们岗返还资金到账了吗？
3: 到账了，真是快捷，没费什么劲，资金就到账了。前几年我们申请补贴要准备资料，这一次我们根本就没准备任何资料。
4: 这笔文岗返还资金你打算怎么用？
3: 文岗返还资金我们可以用于职工生活补贴、缴纳社会保险、转岗培训、技能提升等，以及降低生产经营成本。这笔钱呢，我们打算主要用于员工的职业技能提升、学历提升、组织员工活动等方面，真正把资金用在刀刃上。
4: 张工，你知道稳岗返还资金用到哪儿吗？
5: 我们听人力资源专员说了，钱呢用在员工技能提升、学历提升等职工福利上面，这是大好事呀。岗位稳了，心就安了。有机会我也参加免费培训，提升一下自己。一技在手，前程无忧，以后的日子就会更红火了。
1: 除了稳岗返还，我们还有一次性扩岗补助，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为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3个月以上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照每招用一人不超过1500人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这也是鼓励企业积极扩岗。总之，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就是希望为企业纾困解难，守住就业底线。
0: 政策免申即享，服务用心用情，人社部门将继续当好企业的贴心人，员工的守护者，用政策红利为企业输血活血，助力企业留得住岗位，稳得住发

0: 业务经办，连着民生，系着廉政，奉献清廉之风，代代相传。
1: 小张，你看我这养老保险补缴的事情，我知道不好办。你通融一下，这点心意你收下，帮我想想办法。
2: 王阿姨，您快把东西收回去。养老保险经办有严格的政策规定，每一笔业务都要依规审核，不能搞特殊走后门，这是我们工作的底线，我绝对不能收您的东西。
1: 就这一次没人知道，你帮我办了，阿姨感激你一辈子。
2: 阿姨，正因为没人知道才能看出做人的底线，我要是收了您的东西，违规办了业务，损害的是所有参保人的利益。您看，您不符合补缴的政策，我可以帮您梳理其他的参保方式，合理合规的办理社保业务。
3: 小张，你做得对，基金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你看咱奉献历史上北宋时期有名的清官周卫，一生公私分明，巨受馈赠，作为我们新时代的社保青年干部更应该如此，更要传承这份清廉风骨，手握公权，心存敬畏，更要对得起参保群众的信任。
2: 科长，我记住了，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守住廉洁底线，依规办事，清白做人。
4: 周大人，
5: 周大人，小小薄礼，不成敬意，还望大人多多关照。
6: 五，为官一任，守土有责，俸禄足以养家，民脂民膏，分文不取，绝不能以权谋私，以速速请回。
2: 古人尚且如此，我们更要坚守初心，把廉洁二字刻在心里，放在每一笔社保经办业务里。王阿姨您好。王阿姨，我今天来是给您讲讲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政策。您虽然按规定不能补缴，但是可以通过灵活就业人员正常参保缴费，到时候一样能够领取待遇。您放心，我全程帮您代办。
7: 好，小张办事儿我放心。哎，这事儿也是我不对，不该想着走捷径，还让你跑了一趟。你们社保干部既贴心又负责任，是我彻底明白了，以后一定按政策办事。

然后呢带来癌变的风险。各位老年朋友，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是溃疡性结肠炎的中医药治疗。那么什么是溃疡结肠炎呢？它就是以腹泻、腹痛、粘液脓血便为主要表现，它的发病的时候特点就是反复发作，或者是复发与缓解呢这种交替，那么表现为结肠黏膜的一种炎症、糜烂呀、溃疡啊。它的病变主要是在结肠的黏膜层和黏膜下层。那么现在的发病率呢，中国人也在不断的增加啊。你像美国和挪威呢，他们能达到啊这种10万分之200多到500，是吧？亚洲人是少一些。你看日本人呢，他相对的呢也是达到10万人呢几十个。那么中国人现在也有所增加。溃疡结肠炎呢，他怎么去诊断它呢？它也没有一个金标准，但是基本上结合它在临床表现上，腹痛、腹泻、粘液脓血便，是吧？同时呢，通过结肠镜检查，肠黏膜有溃疡、有糜烂，是吧？然后再通过活检的组织病理学的判定，再排除了是感染性的，或者是其他非感染性的结肠炎的基础上，才能做出诊断。就实际上它诊断呢还是讲究的比较细的，也就是说它包括了一个是临床的典型的表现啊，腹痛、腹泻，这种粘液脓血便，是吧？病程都在4到6周以上，是吧？那么同时呢具备典型的结肠镜的特征，在肠镜底下有溃疡和糜烂。另外呢就加上活组织的检查，它具有溃疡结肠炎的特征，它是一种人体的肠黏膜的免疫反应啊，它要做出病理的诊断啊。对于初发的病例，第一次出现，如果临床表现、结肠镜的检查还有活组织的病理改变不典型性，还不能随便做出溃疡结肠炎的诊断，还需要进一步的随访，在一定时间啊，就是比如说3到6个月、半年之内进行内镜和病理的复查，再去做出确诊。溃疡结肠炎呢，它实际上要对病情呢要做一个评估，它是轻啊、重啊、中度啊，实际上国际上呢有一些分类啊。那么我们作为老年朋友呢，不用了解的那么清楚了啊。那么实际上临床最常用的就是梅奥评分啊，就是我们在美国啊有一个著名的医疗中心叫梅奥中心，他们呢在消化道疾病呢是领先的啊，那做出一个梅奥的评分，就根据一个是大便这个腹泻的次数，是吧？是正常的，还是比正常要多出来每天1到2次大便，还是呢要多出来每天3到4次，还是每天要增加5次以上？第二呢就是便血的程度，大便没有血，还是说不到一半时间会出现有便血，混杂有血液，或者大部分时间都是有便血，大便里边有血，或者一直在出血。另外就是内镜的检查的发现，是吧？黏膜没什么多大的问题，是吧？那另外有轻度的病变，就是红斑呀、血管纹理的减少啊，黏膜脆容易破呀啊等等。那么另外呢就是黏膜红斑之外还有一些糜烂啊，这个表皮破了有些糜烂。另外呢就是甚至出现溃疡，是吧？有明显的出血。根据这个评分来辨别它的病情呢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另外也要根据它检查的血常规的情况、贫血的情况、还有心率的情况啊、体温的情况啊等等，来判定它的病情的轻中重。溃疡结肠炎在治疗策略上呢，它有升阶梯和降阶梯。所谓升阶梯、降阶梯，我们是从最一般的药物用起呢，到最强烈的药物呢，还是用上来就用最强烈的药物，再慢慢的降下来呢？

有这么一个策略，那一般认为呢，对有轻度的溃疡期肠炎的患者呢，可以采用深阶梯的治疗，也就是用一线的药物，五氨基水杨酸，啊，就现在，用的这种，美沙拉嗪是吧？很常用的啊，作为一个基本的药物治疗。如果是中度的患者呢，可以采用快速的深阶梯的治疗。五氨基水杨酸如果用完以后还不满意啊，那就再叠加用糖皮质激素，把这个疾病很快的压下来。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像美国的胃肠病学会它的指南呢，就是它是减弱了这种深阶梯治疗的概念，它对于中重度的这种活动性的溃疡期肠炎呢，它就可以直接讲激素和生物制剂呢作为一个平行的选择，一上来就是激素加生物制剂，它就不谈什么这个深阶梯了啊。另外呢，就是在高危因素的一些患者，可以酌情的采用降阶梯治疗。如果年龄小于40岁啊，结肠的病变比较广泛啊，这种溃疡比较多啊，就这种酶药的评分呢也比较这个相对重一些，直接上来选择生物制剂和激素的治疗。那么中医认为呢，这个溃疡结肠炎呢是现代医学的一个病名啊。那我们中医里面都是根据它的症状体征来命名疾病的啊。那么所以说它一般的说于呢，我们中医里边的九历啊，因为这个历就是下历赤白隆冬，有白色的有红色的这样的像粘液一样脓血的叫下历赤白隆冬，说于九历和休息历的这么一个范畴，中医一般就这么去叫啊。那么从病因上讲呢，他一般都认为呢，他是感受了外邪，大便脓血呢是有的，甚至夹有一些少量的血丝是鲜红的，大便还容易干结，或者说拉粘液呢比较少不多，排不痛快，肚子隐隐的疼啊，相对呢有口干咽干虚烦睡不好，五心烦热，舌苔也少，是实证的。那么五个呢是虚症或者是虚实夹杂的。慢性腹泻的中医辨证治疗呢，就刚才我们所说的，分成这么七个常见的症候类型，啊，大肠的湿热症呢，那我们就需要用清热利湿的方法，清热化湿的方法。那么这个古方呢，芍药汤呢是常用的方剂。第二种类型呢叫日毒直渗症，就热邪毒邪比较渗，是一个比较重的湿症、湿热症啊。那我们就用白通汤啊，它里边有白通啊、黄连、黄柏、情皮啊这些药啊，清热化湿、凉血解毒啊，可以加用一些赤芍啊等等来凉血、止血啊、止血。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脾虚湿肾的，这相对是有一段时间呢存在的脾虚，脓血不多，我们可以用这个古方生灵白术丸、生灵白术散来加减啊。另外就是寒热错杂症，它既有热的一面，也有虚寒的一面啊，我们用乌梅丸来加减。那么第五个常见的症候呢，我们对于肝郁脾虚，跟情绪密切相关啊，容易有焦虑、抑郁啊带来的这种肠道的影响，大便呢脓血不多啊，容易腹泻，容易有粘液，我们就有痛泻药方来加减。那么第六个呢，就是脾肾阳虚的，相对呢大便次数多一些，有一些怕冷的、畏寒的表现，我们用附子理中丸，里边有附子、干姜啊、白术啊这些药物是吧？对于阴血亏虚、阴虚为主的呢，我们要用注车丸，注车丸里面有一些阿胶啊、姜炭呀、等等，既有止泻的药物，又有养血的药物啊，来补虚、固涩、止痢啊。

溃疡结肠炎的治疗认知上呢，需要我们患者朋友呢认真的给予高度的重视啊。就一般的病人呢，他认为这个吃啊这个五氨基水杨酸啊，那吃了以后呢，好像我就该停药了，我吃了半年一年都没有发呀。所以说我们要强调一条原则，是不要随意停药，不可以随便停啊。突然的停药就会容易症状出现恶化，甚至是复发。因此呢，一般通常呢不建议停药。这个药物吃个两年三年都不能停药。另外呢，就是要重视对病情的定期的评估啊，就是应该呢要定期的复查肠镜来评估病情。就是我们症状好了，大便粘液脓血减少了，但是肠道是不是长好了呢？这还不行。但是我们也不能呢要清洁灌肠，要吃泻药，半年三个月查一次，那也不行，那也不行啊。所以要从这个完全解决了啊，症状完全缓解了，做肠镜检查啊。那么一般是比较重的患者啊，也有一些高风险因素的，可以一到两年内查一次。如果比较轻的啊，可以三到四年呢查一次肠镜。第二呢，就是溃疡结肠炎的生活饮食的调理是非常重要的啊。一个是呢，我们可能要有优质的蛋白质的营养的保证啊，就是说像淡水鱼啊，这种鱼肉清蒸鱼啊，喝一些鱼汤啊，比如说这种河虾的虾肉啊，是吧？这种鸡肉啊，这种瘦的猪肉啊，是吧？还有像鸡蛋羹啊，这种都是新鲜的动物蛋白，是吧？但是呢，应该要避免一些呢，就是乳糖的蛋白质的饮食，比如说喝牛奶，有的人不耐受，那可能就是不能够随便去吃它。就是我以前就喝牛奶就胀气，容易腹泻，那就尽量的呢还不要去刺激它。如果对牛奶不太敏感，可以吃点酸奶这样去进行另外呢，就是饮食上的种类呢，它要含有低纤维素的，因为粗粮里边纤维素多呢，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所以要低纤维素的，还要减少呢刺激性食物，比如说这种辣椒啊，对吧？这种冰冷的食物啊，像我们这个火锅啊，都不太适合啊，不太适合啊。那么一些含有纤维素比较多的，像粗粮啊、杂粮啊，这种含纤维素特别高的芹菜，不太容易消化的，都不太适合啊，特别要重视。在食疗上怎么去协助改善症状呢？那我觉得对于脾虚症的啊，稍微身体弱一些，肚子容易胀气啊，吃的多一些啊，就会容易腹泻，可以煲一些山药莲子粥啊，山药薏米仁莲子粥都可以。另外阴虚的病人，那我们可以用槐花和百合来煲粥啊，它有养阴的作用，养阴和清热的作用，对吧？对于湿热的病人，可以采用呢薏仁马齿苋粥。那么对于溃疡结肠炎的病人呢，它是一个长期的病变，从心理上认知呢，他就要避免劳累，因为在劳累的情况下免疫力低下，因为吃一次凉的，吃一次海鲜，因为过度的这种劳累之下生个气睡不着觉，他有可能就复发了啊。所以说在他的这个调养中间，只能是叫适度的运动和锻炼啊，就是如果病还没有好，活动期的病人呢就不能进行高强度的体育锻炼，只能是休息为主，散散步。那么如果是缓解期啊，也不怎么拉血了，是吧？大便还容易稀，有时候肚子疼一些怕凉一些，那就可以呢每天两三次散步，或者说体力不错呢，可以适度的有节律性的快走一下
或者是跳跳节律比较慢的一些舞蹈，是吧？这样呢，来提升体力，来从事一些有一些低强度的这种有氧的耐力性的锻炼。对于太极拳、八段锦来讲呢，那我觉得就是恢复期的病人是完全可以的啊。瘦的病人打一打太极拳，因为体重高的人呢，还只能是八段锦，他不要求那个姿势那么规范还标准啊。那么这样的放松运动啊，通过意念上的调整和行动上的统一，带来呢心身的锻炼，也调整自己的呼吸运动啊。溃疡结肠炎与抗生素相关性的这些腹泻，还有部分的感染性腹泻的一些鉴别，因为都是拉肚子，都是拉血，我们不要出现呢漏诊和误诊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溃疡结肠炎和抗生素相关性的这种腹泻的鉴别。相同方面呢，就是临床症状呢，他们都有腹泻，有拉稀水便，或者是水样便，特别是早期的时候，或者是慢性期复发的时候，是吧？甚至呢，伴有粘液便、脓血便，都是可以的啊。那么像感染性腹泻，像急性的菌痢啊，或者是说这种菌痢慢性的复发一直没有好啊，它是大便常规是可以见到白细胞和红细胞的啊，是完全可以的。溃疡结肠炎呢，也是大便里面检查呢，也是可以见到红细胞和白细胞的。另外呢，也是可以伴有呢，就是难辨梭菌的感染，你近着碰了它以后呢，就容易出血啊，这种感染性的腹泻带来呢也可以的啊。那么不同的地方呢，是病因是不一样的。那么抗生素相关性的腹泻，就是抗生素这种副作用带来了，它可以与近期的使用抗生素是有关系的。那最近是不是用了一个比较强的抗生素，是吧？带来的啊。那溃疡结肠炎呢，它没有这个用药的历史，这个病史这没有，是吧？另外在病人方面呢，这个抗生素相关性的腹泻呢，一般都发生在儿童，是吧？他因为某一种重要的疾病啊，病情的需要，使用了抗生素啊，带来了抗生素相关性的腹泻，是吧？而溃疡结肠炎呢，它多发生在青壮年，是吧？第三呢，就是在缓解上呢也不同。那抗生素相关性的腹泻呢，它一般在停药以后呢，这抗生素这个腹泻就缓解了，症状就缓解了，是吧？而溃疡结肠炎呢，它是免疫性的，它跟这个停不停抗生素、用不用抗生素，没多大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方面要做出呢鉴别。第二呢，就是溃疡结肠炎呢，跟细菌性的痢疾，就是菌痢，还有阿米巴的痢疾，还有血吸虫病，也要做出一些鉴别。那么细菌性的痢疾呢，它从病原体上是感染了细菌，是吧？是细菌感染的，一般都是急性的起病，也是表现为腹痛、腹泻、粘液、脓血便啊，而且呢里急后重，它一般呢也会伴有发烧啊。通过粪便这个样本来进行细菌培养，发现它常见的病原体是一种自褐氏菌或者沙门氏菌，是一种细菌啊，这两类细菌比较常见啊，因此呢它在治疗上呢它不一样。它这个是要使用抗生素，通过抗生素的药名试验，使用抗生素来治疗它，立马就可以缓解。它的病程疗程是非常短的，一般就是一两周就可以治好，另外一种呢，就是阿米巴的痢疾，它相对呢患病率稍微少一些，它的病原体呢是一种阿米巴的感染所带来的。是由溶组织内的这种阿米巴感染引起的肠道的寄生虫病。那么急性典型的阿米巴病呢，它可以表现为腹痛、腹泻，那种大便次数呢越来越多啊，

同时呢有不同程度的腹痛里脊后纵，你会有粘液脓血便，他要进行大便粪便的图片染色以后用显微镜去查，它可以出现这种阿米巴的滋养体，通过大便培养就发现呢是一种阿米巴。那么这种呢在治疗上呢就可以采用呢通常的抗生素治疗，一般就会用甲硝唑呀或克林霉素啊，它对阿米巴的治疗呢效果是比较好的，它也是时间不会太长，临床疗效是不错的。第三种呢就是血吸虫病呢，血吸虫病它的病原体呢是由血吸虫的寄生肠道所带来的一些急性疾病，特别是下颌呀然后还有一些吃的一些丁螺呀等等它的病变也可以出现腹痛腹泻便血等表现，但是它伴有呢这种肝脾肝脏脾脏的损害，出现肝肿大脾肿大，甚至还可以出现贫血那粪便检查呢可以查到它的血吸虫的虫卵以及呢血吸虫孵化的毛幼它是阳性的那么这种疾病的治疗呢也是要把血吸虫病治疗作为一个主要的治疗它这个带来的影响恐怕还是要肝肿大脾肿大带来的肝硬化所以说治疗血吸虫病呢它的药物可以有匹奎酮啊富兰丙胺啊等等这些药物这个还是要去专科的传染病去治疗。各位老年朋友溃疡结肠炎呢它是一个重病和大病它这个病呢就是虽然患病率不多，只有10万分之100、200，那么我们国家呢由于城市化的增加是吧，那么生活工作的节奏的加快，精神因素的影响的加大，溃疡结肠炎呢作为最长的炎症性肠病呢患病率在不断的增加它的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由于肠道的黏膜的炎症反应所带来的，它的治疗上呢是不太容易的，特别急性期要坚持化药的治疗五氨基水杨酸激素等等，不能随便的停药，要高度的引起重视，得了这个病呢就要心里边绷紧一根弦，不能出现过度的劳累，不能出现重大的情绪的刺激和应激反应，也不能随意的呢吃海鲜受凉带来急性的腹泻，一次急性的腹泻就可能引发了这个病，这个病不断的发作就会带来药物的抵抗和耐药所以说如何呢坚持科学的治疗，结合自己这种生活起居饮食情绪锻炼的调节以及呢中药的配合，这样呢提高自己的体质，促进它长期维持它的缓解不复发是非常重要的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都说啊，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可是我们今天所走的这个茶园里的水泥路啊，因为是水泥做的，它无法天然形成，得有人修。这里是建瓯市东游镇圣地阳面村，这方圆600亩的茶园子啊，是关老师和他的伙伴们一块儿打理的。那这条小路呢，就从村子里沿着这个茶园子一直修到了山顶。今天我们就将沿着这条小路一起走进关老师和他的伙伴们，一块儿去听听他们和北院贡茶的故事。
3: 悠悠一缕香，轻轻一盏茶心。宋人将茶沫放入茶盏之中，用汤瓶注汤点茶，用茶筅击浮，称为点茶。疏简素淡的点茶，将雅融入了趣，逗的是水痕鲜露者为赋。好茶饼点出来的茶汤，白乳浮盏面，如流星淡月。而史料上记载，宋代贡茶、团茶以白色为最贵，可见当时北院贡茶的至关重要。为了复刻北院茶韵，关德辉又是如何与茶结缘？这背后又经历了什么？
5: 关老师，您看这一片哈，这跟别的这个茶园完全不一样。
6: 是的，
5: 别的茶园哪有这样这么多这么高大的树？
6: 是是，它那高大树啊是居立树，哎，这个茶园是一个古茶园。古茶园，你看我们现在看到。
3: 十年前，阳面茶园是一座荒芜的老茶山，所谓荒芜，便是无人打理。在无人打理的情况下，会产生一种非常自然的生态。一些上百年的老茶树长出来的茶叶是非常的纯净。关德辉说，这是大山的馈赠，也是他所追求的。因为茶的纯净度，他毅然决定在这儿开荒，铸造北院茶梦。
6: 我们小的时候记得父母一起来的时候，就先给我们泡茶，然后才是做饭，这种印象就是很深。然后我们走到哪里，其实茶不会忘记。
3: 茶，古老东方的生活方式，它蕴含着清静、恬淡、释然这样的人生态度，从几千年前款款而来，奋力生长于荒野，而后安于世。对于从小就扎根在建瓯的关德辉来说，儿时的美好时光，那山、那水、那茶，已然在心。
6: 想找回儿时的这种茶的记忆，趁着茶，我说去做这个工艺。
3: 一口好茶汤，离不开制茶人对自然山场造物的底色呈现，也离不开喝茶人对好茶难得的那份珍惜与懂得。关德辉说，复刻北院贡茶。
6: 看这块石头，
5: 嗯，
6: 好，你看这块石头呢，
5: 嗯，
6: 它好像是石头，对吧？
5: 哦，但是这么松的呀？
6: 对对，你摸一下，对，它掰一下，它就
5: 掰一下，
6: 对，其实它里面带着沙土和它分化的非常到位了。所以这种我们这个山场整个土质啊，就是这种烂石和昏化岩形成的，所以它在这种长出来的茶，应该是它的矿物质元素非常丰富。
3: 在自然的环境中，众多植物的竞争下，茶叶可以存活下来，充满了生命的力量。俗话讲，高山出好茶，海拔高，气候适宜，土壤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加上坑涧流水潺潺，可以说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是关德辉的理想种茶地。 然而正当他大刀阔斧大干一场的时候，问题来了。
6: 老百姓有的也不看好，他说这里从来都没人种过茶，那我们采一点茶自己喝，他你到时候茶很多种不起来怎么办？因为原来在附近也有人种过失败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确实反对的声音挺多的。
3: 尽管这里条件优越，但是现实中有很多种茶失败的先例，抉择成为关德辉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
6: 我们当时啊种这个茶园的时候，叫一些高进，有时候当时来做了一下他就不做了，他说这个挖的都是石头很难挖，也遇到这个问题。
3: 因为山头荒废已久，茶树种植得全部规划，除了修路还有很多事儿都要关得

0: 人是共通的，如何释放茶的天然特性，如何让北苑贡茶再现当年辉煌，这是关德辉一直苦苦追寻的难题。
1: 这个记忆就是失传号啊，其实很多时候已经现在只能在历史书上有记载了，那在现实上我们感受不到那种滋味。
0: 一泡好茶源自千百年的传承，是天人合一，是自然之道。对于制茶的每一个工序，关德辉是非常考究的。
1: 因为龙团粉饼它是用那个茶粉来点茶，点出那种乳波，非常好喝啊。那我们现在已经就更进一步吧，因为现在科学发展的更好，就直接茶汤就能点出乳波。
0: 现在关德辉研制出来的茶盐韵突出，极为耐泡，这些茶可泡可煮，也可以像宋代一样点茶。
1: 把这个点茶这个北苑贡茶这个技艺把它尽量的守正创新回复达到宋代这种的标准嘛，或者要求，但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就让人直接从茶汤更简化更生活化，就能变入生活中，让大家都能喝到宋代的那种一种喝茶的方式的美好的生活的。
0: 适口为真，茶如是人生亦如是。关德辉制茶十几年，醉心于茶艺之中，把生活也过成了清雅如茶的模样。
2: 这个传统的这个闽北民俗啊，就是特别高山区，它这个喝茶这种，除了我们北苑贡茶的这种精致工艺哈，普通百姓家就是用这种的煎茶来招待贵客，
3: 所以我今天是一个尊贵的客人了。
2: 对对 对, 对。然后我们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我们早上头，起来去干活的时候，觉得体力不支了，我们也会去煎点茶。
3: 喝茶吗？
2: 对，煎茶。
3: 一早起来就喝茶。
2: 对，煎茶，然后还有就用鸡蛋。对对，现在就浓茶来冲这个刚好蛋好的蛋花的鸡蛋。
3: 我们准备下浓茶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这是要见证奇迹了。
2: 对，
3: 这有点像我们家里这个冲鸡蛋汤。

0: 2013年参加工作，11年时间，他凭借着实干与担当，带领村两委班子从组织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发力，让这个设施落后、环境脏乱、发展缓慢的村子焕发了新颜，让盛农村升腾起了浓浓的幸福与温暖。村党组织书记是基层党组织的领路人，村级班子的带头人，也是全村群众的主心骨。要会带头，群众才能有奔头，想要带好头，就要当好方针政策上的明白人。只有站在高处，想在深处，才能落到实处。
1: 我认为村干部要始终把理论学习放在首位，通过学习党的理论和政策，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为村民引导正确的方向。
0: 2020年村级建制调整，合村并组后，盛农村村两委在基层治理中显得较为乏力。面对各种问题，村上干群凝聚力不足，常常是人和心不和。谭清桥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深知农村要发展，党建引领是关键。

0: 一切工作党界引领，一切困难党界破题，成为了弹星条的抓手。通过雪球配墙、村团委班子，广泛征求党员群众意见建议，大力开展党员结对帮扶、困难群众等整改措施。盛农村完美地演绎了从转弱涣散到迎兴聚力的蜕变。
1: 盛农村在唐书记的带领下，村两委基层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村民对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满意。
0: 早在2017年，担任盛农村支部书记的时候，就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依托农村特色资源，大力发展晚熟柑橘种植，因地制宜选准产业发展的突破口。截至今年，种植柑橘经济收入年产值已达到5000万元。2023年5月，为了打破村集体经济发展瓶颈，在谭新条的带领下，盛农村成立了专业合作社，与丹岭素瑞大农业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化肥门市。素瑞大农业有限公司负责提供产品、技术与配送人员，合作社负责提供场地、产品宣传与推广、收集订单。合作社从销售的化肥利润中提取44%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
2: 我们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依托农村特色资源，发展了晚熟柑橘产业，让村民们实现了增收致富。
0: 截至2023年底，合作社已为村集体经济增收近5万元，带动约1000多户农户降低种植成本，平均每户增收500元到1000元。预计2024年实现集体经济收入20万元，盛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约3.6万元。
3: 在谭书记的帮助下，我们家生产生活质量有了质的飞跃，非常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村两委。
0: 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眉山，提出了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的重要指示精神。谭新桥带头示范，积极种粮的同时，严格落实田长制，经常行走在田间地头，查看农田食用情况和粮食作物长势，为全村业主群众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近3年，盛农村新增耕地500余亩，种植粮食蔬菜等2000余亩。在谭书记带领下，盛农村村组干部全力守好每一寸耕地，确保良田好土不丢一分，坚决杜绝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从根本上保障粮食安全。
2: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各级关于天府粮仓建设的决策与部署，确保粮食安全，为村民们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
0: 春去秋来，谭新桥同志作为一名最基层的党委书记，时刻牢记当选诺言，不忘自己的初心使命，全心全意为民服务，在平凡的岗位中时时刻刻地为集体着想，为群众着想，以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持之以恒的奉献精神，倾注基层工作满腔热血，推动盛农村各项工作不断提升，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出一个党委书记的赤子之心和为民情怀。

0: 80余载的破浪征程，扬起了通江达海的时代风帆。蚌埠船厂的前身可追溯至1938年建于宋家滩的船舶保养厂，1953年迁至交通路，1975年定名为安徽省蚌埠船厂。20世纪50-60年代，全国造船加工设备稀缺，老一代造船人自力更生，自制机床，从修理小型船舶，造木质船、水泥船，到建造钢制客轮，生产规模逐步发展壮大，一度在安徽船舶行业引发轰动。1956年负责佛子岭水库就地造船任务，工人栖身草棚，如期建成20艘木质驳船。1959年远赴贵池山区，利用林场木材上山造船，完成4000吨驳船建造任务，获省交通厅嘉奖。1976年淮河载客500人，最大客轮团结号下水。1978年接下中央六机部设计的200米每时大型绞吸式挖泥船建造任务，4年攻坚，批量交付6艘，书写船厂工程船舶建造精彩一页。
1: 蚌埠船厂的发展是从我们自身开始造一些自己所用的生产工具，包括牛头刨、龙门刨，还有一些车床，就西路120车床，从那时候慢慢的发展起来的。
0: 2001年，蚌埠船厂改制，如今企业已具备钢制、铝制、玻璃钢全能造船能力。2025年12月18日，蚌埠制造的全国最大钢制入籍游艇“亚特兰蒂斯号”缓缓驶入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成为海南全岛封关后首批进驻的国产豪华游艇。今年6月，2艘荷兰定制驳船成功下水，整装待发，远赴欧洲。蚌埠造船业的发展离不开淮河通航能力的跃升，立足千里淮河第一大港的资源禀赋，蚌埠港正锚定大港口、大物流、大外贸的目标，围绕打造蚌埠淮河航运枢纽奋楫前行。
2: 2025年全年累计发送外贸集装箱3686标箱，同比增长了49.41%。今年上半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8万箱，完成持续进度的103.24%。目前我们正积极融入由淮向海的开放新格局，通过紧密的港航合作与航线优化，让蚌埠制造更高效地通达全球。
0: 淮水滔滔，船来船往，今日蚌埠正以河为媒向海图强，从光荣驶向梦想。

0: 的用微信，微信可以吗？
1: 往那地方微信可以联系。
0: 嗯。啊，那一会儿咱们加个微信吧，我先邀着。
1: 可以。
0: 然后咱们加微信。
2: 阳光钻过棚膜，照在洪胜村的大棚里，金黄的西红柿坠弯了藤蔓。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洪胜村的三代党组织和村民们用实干书写了一段关于大黄柿子的传奇。故事要从洪胜村还是生产队时讲起。那时洪胜村已是火车站前有名的蔬菜种植村。
3: 70年生产队那站都种一些韭菜小菜烂七八糟辣椒啥都有，村长出去考察给带了搁北京带了一些大黄柿子籽儿，完了就搁那么开始往那么种，一直传到现在。
4: 当年为了延展生产周期，大队决定建大棚，我和杨村长带领几个壮劳力大冬天去大六林场砍大红杆子。冬天回到建大棚，回来建大棚杆时天气很冷，大伙早眼时冻得手通红，但老百姓都很高兴，因为大棚是新技术，能创造生产效益。
2: 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土地分包到户，村党支部把柿子种子无偿分给农户，各家各户开始在自家大棚培育大黄柿子，大棚种植供水供电道路通畅至关重要。为了种好大黄柿子，村党支部始终活跃在村民最需要的地方。
5: 当时马书记杨村长带着村干部们修路，一干就是一整天，铁锹都磨锃亮。大棚要用水，马书记就带着党员去协调引水。新大棚要接电，村里天天往供电所跑，村民没地卖菜，村党支部就出钱给大伙租摊位用。
2: 2006年，村两委班子换届，新班子一上任就提出要把村里的大黄柿子发展为特色产业。党支部深知好品种才能出好效益，当即决定带着村民走出去学技术找良种。
6: 村里组织我们大伙去省农科院山东寿光去考察，引进了多个品种改良我们村的大黄柿子。我们村里还有个老党员葛连柱，是村里的种植专家，两次自掏腰包领了我们村民到北京天津河北等地考察，前后花了不少钱。
7: 我毫不保留的把农药材质交给你，我最大的要求要大家共同富起来。
2: 就在全村上下忙着引进新品种摸索改良路子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给了大家沉重一击。
8: 2007年6月那场大冰雹把大部分木家大棚温室都砸塌了，看到倒塌的棚子绝杀的柿子，村民都在旁边掉眼泪。村党支部下决心把基础设施提档升级，通过对上争取，集体出村民凑，一共筹集1000多万元，3年间新建了170多栋钢架大棚，110多栋温室，90多户农民新房，还修了排水渠、灌溉管道、水泥巷路、路灯，整个蔬菜小区基础设施全部更新。
2: 品种的培育和设施的换代，使洪胜村的大黄柿子口感越来越好，价格稳稳提了上来，来买的人不降反增。2012年，洪胜村拿到黑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的无公害认证。面对成绩，洪胜村没有止步不前。2019年，刚接任村党支部书记的郑继宝一上任就盯着创品牌这件事。
9: 我们村党支部啊，当时开会呢，把这个商标注册和品牌包装呢提上了日程。我们咨询了很多这个市场部门啊，广告部门。2019年年底呢，成功注册了这个洪胜火车站的这个大黄柿子商标啊。专属包 的这个包装啊也跟着启用了啊，市场识别度呢显著地得到了提升。
2: 2020年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的牌匾挂进了村党支部，这份荣誉如同一剂强心针，让洪胜人更有底气，要让柿子顺着销路走出去，更要让村庄的面貌焕新起来。村党支部对着火车站前的蔬菜小区动起了心思，村里建起了生态大门和文化墙，村门口特色摊位连成一片。2022年夏天，首届大黄柿子采摘节在村党支部和村民的期盼中热闹开场。从那以后，每年的采摘季都成了洪胜村的大日子。到2025年，四届采摘节办得一年比一年红火。这四年间，大黄柿子的销量提高30%，村民的收入逐年增长，日子越过越红火。
1: 除了线下销售以外，我们工作队呢也通过线上直播打开销路，用快递将大黄柿子送往北京、深圳、海南等地，让天南地北的人都能尝到我们洪胜村的味道。
2: 柿香飘远之时，郑继宝和党支部并未停下脚步，以大黄柿子这一品为支点，村里的寒地油桃、草莓柿子、甜香瓜也随之走红，多元农业的版图在洪胜村的土地上徐徐展开。大型亲子游乐园项目的成功引入，让农旅融合的画卷在乡野间幻彩铺展。
8: 现在啊，我们正在谋划这个生机蓬勃的设施，扩大种植规模，挖掘这个乡土人才，培育优良的品种，让我们洪胜村的大黄柿子啊走得更远，做得更强。
2: 从老村长带回的一把种子，到如今176栋钢架大棚与102栋温室的规模，从靠马车送货的统销时代，到年销135万斤、创产值675万元的产业图景，洪胜村的大黄柿子

0: 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张峰展，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经服役于火箭军某部队，现工作于石景山区五里沱街道办事处。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介的主人公，他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时刻准备在新战场上挑战自己。
1: 他作为一名讲解员，用爱继续耕耘，让红色事迹感染更多人。他就是石景山区退役军人吴艳华。1990年3月，出生军人世家的吴艳华走进军营，成了一名通信兵。部队的生活彻底改变了他参军的最初想法，也让他打心底对自己的军人身份有了荣誉感。
2: 我当时想的是，当三年兵回来就上班了，就这么走下去。但是改变我的应该是新兵连下来，我就特别不服输。有人想考学，那我也想考；我就是别人想干嘛，我也想干。但我一定比他干得好的那种人。一直到现在，我都仍然是这样。
1: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吴艳华顺利成为部队为数不多的女计算机工程师，并进入特种部队，成为我国第一批女特种兵。
2: 虽然是技术人员，但是吴艳华也和其他特种兵一样训练，一样出任务，
1: 身体上一处又一处的旧伤，成为他的勋章。
2: 我觉得就是我身上的每一个疤，只要从特种部队出来的人，全都有。我身上这么多变形的骨头，摔折了的脚脖子，这在我们特种兵太常见了。我们吃过别人没有吃过的苦，我们一定会有别人不会有的收获。
1: 2016年，吴艳华服从部队安排离开部队，开启了自己全新的挑战，成为一名成功的进口车4S 店老总。而就在他即将迈向更高的台阶时，却毅然转身告别上海。如今，他是优秀的红色讲解员，在国家大剧院，在军博，在全国各地，他生动地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红色故事，传播红色精神。
2: 我在国家大剧院讲狱中绣红旗，讲这些绣红旗的烈士。你看，李白牺牲的时候，距离上海解放只有20天，哪怕你拖延了时间，因为那会儿解放的炮声已经来了呀。为什么他没有松口精神？这就是我现在想传承的精神。
1: 为了让红色故事更加广泛的传播，吴艳华在做志愿讲解员的同时，还积极为年轻的讲解员培训礼仪及讲解技巧。
2: 教他们如何把红色故事讲述好，讲出时代内涵，引发人们共鸣。我希望更多的优秀孩子来听听我讲故事，要不要跟我学学讲故事？
1: 不是，这份初衷仍历久弥新。
2: 从部队出来以后哈，我有个人生信条，包括现在我在做关于军嫂就业、关于军娃上学的一些桥梁工作。 有的是真的有钱的，有的是真的没有钱，是做公益的。但是我认为我这事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就坚持要做，为人民服务，并没有像真的电影里永不消逝的电波那样说，同志们，永别了，没有机会说永别，而这个就是他在世间留下的最后的语言，就是滴滴滴滴。

0: 黑暗与阴霾。廉洁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岗位，都应时刻铭记廉洁自律的重要性。
1: 是，你这形势是不是太老套了？都什么年代了，你这种形势谁还能看下去啊？现在不是很流行短剧吗？我们能不能把廉政教育融入到剧情里？
2: 这个好办，我们拍个微电影，名字就叫清风，调色要有质感，加上上下遮服，得把电影感弄出来。
3: 你这批材料的规格与清单不太符合。
4: 这个你不用管了，我都打点好了。
3: 你这么做是会出事儿的。
4: 这么说有点过了吧。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放心啊，不会有问题的。啊，晚上早点到啊。
2: 喂，徐总，哎，就等你了，来。
1: 徐总，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发小贾总，在建材行业干了很多年，很有实力的。好，我们敬徐总一杯。
3: 哎呀，来来来，坐坐坐坐。
2: 徐总要多向徐总照顾啊。坐坐
4: 徐总，一点小意思。
3: 这是
4: 家乡的土特产。
5: 停停停！你是不是港片看多了？还手提箱现金金光闪闪，现在的贿赂形式多样，隐蔽性强，这样直接给钞票是不是不贴合实际？我们拍的是以纪检工作为主题的片子，要体现出纪检工作的特点。
6: 对，作风问题、腐败问题，这些啊，都是我们监督工作中的重点，都要体现，而且啊。还要有一定的警示教育意义，最后还要能够发人深省。
3: 那要怎么拍啊？
6: 前面都没问题，接下来你得这么拍。
3: 酒量不错啊。
4: 徐总，一点小意思，家乡的土特产。
7: 徐清风，我们是区纪委的，请跟我们走一趟。我们是区纪委的，请跟我们走，跟我们走一趟。
8: 徐总，开会了。
7: 啊，好。啊，是啊。
6: 廉洁自律，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格和道德操守，是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根据这次工作安排啊，希望在座的如果有违规违纪行为的，请在规定的时间内主动交代有关问题，争取啊组织上宽大处理。

爸爸希望你长大后啊，也能像包公一样，堂堂正正，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0: 徐清风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直接或间接挽回经济损失达1000余万元。在随后开展的公司政治生态修复工作中，还查出廉政风险点12个，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有效防范了廉政风险的发生。
1: 自己觉得很内疚，毕竟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以来都没有分清楚礼尚往来和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区别。
2: 至此影片结束。

0: 蚕豆花开映女桑，芳尽碧叶土芬芳，田间野粉无人爱，不逐东风杂种香。这是清代诗人汪士慎在《蚕豆花香图》中所描述蚕豆花开的景象。大家好，我是安庆市乡村振兴学院的小新老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桐城市种植业管理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张守富老师，让他来为我们讲解蚕豆的病虫害防治技术。张老师你好。
1: 小新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桐城市种植业管理中心张守富。但蚕豆进入开花季节期，田间常会发生赤斑病、小便和根部病，这几种病害在蚕豆上常发且危害大，必须高度重视进行科学防治。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三种病害的危害症状与防治技术。赤斑病是蚕豆的主要病害，在常见牛肉产处发病非常普遍。蚕豆赤斑病主要侵害叶、茎、花和油荚。赤斑病发生时，一般叶片上先出现赤色小点，即扩大成圆形或凸轮形病斑，严重时各部位正变成黑色枯腐。赤斑病的防治要在发病初期进行，在有机的选择上，每亩可用25%的多种点可食性粉剂120克兑水60千克，或者每亩用25%的三色藤可食性粉剂30克兑水60千克均匀喷雾。以上两种有机的安全警戒器都是7天。小便是我省蚕豆的主要病害之一，危害蚕豆的叶片、叶柄、茎干、豆荚，以叶片发病最准。小便一般时叶片上出现小斑，直至叶片干枯，严重时直至全部枯死。小便的繁殖最好在发病初期进行，浸润有机时每亩可浸润50%维修脸 real 75毫升兑水60公斤，准润喷雾。安全警戒剂为10天，合润25%三色藤可食性粉剂30克兑水60千克，准润喷雾。安全警戒剂为7天。根部病也是我省蚕豆常发性病害，从表期到花期都可出现危害。蚕豆成株后发病，主要表现为上部叶片显黄绿色，为凋零下垂，虽叶片不脱落，但病株矮小，易被拔起，根部变黑，树根变少，主根较多，根皮层易脱落。发病条件适合时，表现为蚕豆整株清枯。根部病的防治也要在发病初期进行，每亩可用50%多种点水母剂200毫升兑水200千克，公根合用25%单生性可食性粉剂100克兑水60公斤，准润喷雾。以上两种有机的安全警戒器都是7天。蚕豆病害预防措施有以下6个方面：一、选择停快，要选择地势高、例如排水的田块；二、插口冷作，发病准的田块，提倡如油菜、小麦实行2年以上的冷作；三、选择品种，要选用分产抗病性的品种；四、种子小豆，用种子种量0.2%的75%标准性可食性粉剂进行拌种处理。五、田间的管理，开好沟隙进行高期栽培，防止日后积水引发病害，切忌大水漫过，合理灭种，科学施肥，使用充分辐射的有机肥。六、清洁田蕊，及时拔除病株，带出田外深埋后烧毁，收获后清除病残体，并翻耕土壤，加速病残体的腐烂分解。各位农民朋友， 请大家一定要注重蚕豆病害的防治，这是提高蚕豆产量的关键。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给柑橘类水果蔬果是一项重要的栽培管理措施，留下少而精的果子，对于提高果实品质、保护树体健康、减少病虫害发生风险、稳定产量具有重要作用。橘橙类品种由于开花量较大，农户出于保险目的保果过多，导致蔬果成为单龄橘橙用工量很大的工序之一。但是传统蔬果的蔬果方式费工费力还费钱，要蔬果2到3次，用工量大，后期还得拉枝撑枝，每亩多花500块不止。而且传统方式不易掌握蔬果密度，丹陵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通过试验累积沉淀，总结出了一套高效的蔬果农技，科学蔬果三步法，省力又高效。
1: 第一步，修剪，修剪掉下垂枝、薄密枝。下垂枝不仅增加了果树的育病毒，而且加快了树体的衰老，还增加了吊骨撑骨的工作量。除除下垂枝，是快速蔬果的第一步，也是从源头上减少吊骨撑骨的方法。第二步，采茶式蔬果，蔬除大枝、外围、上端的所有骨子。这种方法简单快速，而且这种方法能够保持树枝的势头，减少大小年的发生，同时也对日作物有很好的效果。第三步，疏除病虫果、疾行果、过敏果、短促病果，保证剩下的这些果实健康发育，而且方便套袋操作。
0: 这套蔬果新方法的优势很明显，第一，劳动效率提升1倍以上；第二，劳动强度大幅降低；第三，减少后期撑拉吊枝，每亩节省成本500元以上。最重要的是方法简单，新手看一遍就会，当天学当天用哟。

四月伊始，春暖花开，争奇斗艳。卢氏的高山密林和温润的气候，为菌类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作为全国著名的食用菌之乡，高空俯瞰下一排排整齐排列的食用菌大棚，散落在田间沟畔。这次我们接到的求助，便是来自于这里的一位食用菌种植农户。

0: 张锦友，49岁，河南省卢氏县上河村人。2018年10月开始种植羊肚菌。每年的3、4月份正是羊肚菌采收上市的季节，本应该是种植户们最忙碌的时候，但是张锦友却显得有些清闲。求助农户张锦友，种植羊肚菌5亩。求助问题：羊肚菌出菇少，品质差，产量低。接到农户的求助，栏目组来到卢氏县进行实地走访。
1: 哦，这些就是羊肚菌了。
2: 对，这就是羊肚菌。
0: 羊肚菌又称羊肚菜、羊肚蘑，属盘菌目羊肚菌科羊肚菌属，因其菌盖表面

0: 凹凸成蜂窝状，酷似翻开的羊肚而得名。羊肚菌是一种珍稀的食用菌和药用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及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其性平味甘。早在明朝时期，我国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就将羊肚菌收录在《本草纲目》中，称其甘寒无毒，益肠胃，化痰理气。羊肚菌不但营养丰富，而且味道鲜美，香味浓郁，因此有素中之荤，菌中之王的美称。在民间更是有闻得此菌香，三日不思肉滋味之说。作为一种珍贵的，
1: 这一块都没有。
2: 哦，
1: 你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啥啊，这种你看也是有问题，都不见，几天都不见着，
2: 有点烂了感觉，
1: 可能是。你看还有这么一个更小的一个。
2: 哦，哇，这这么小，这个，
1: 这个如果要是没问题，最起码也长这么大，也能长这么大，肯定是都有问题了。我给摘下来你看。
2: 哦哦，好。
1: 你看，哎呦，这枝都掉了，这都已经沤了，腐烂了。
2: 嗯，这还有点味儿呢，这个。
1: 对，现在这个味儿肯定都不好闻。
2: 赵大哥，您这是刚浇完水是吗？
1: 刚浇过，全刚浇过。
2: 这么湿？
1: 羊肚菌，我以前了解它，就是说它喜欢是阴暗潮湿嘛，所以说我每次就是这样浇水，也是浇这么多。
0: 羊肚菌属低温喜湿型真菌，在种植管理过程中，温湿度的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张锦友也是深知此理，丝毫不敢马虎，但是张锦友的精心管理却并未给他带来理想的效果。
1: 你看现在今天是已经都四月份了，按平常这个时候是正是采菇的时候，但是我的目前截止目前这一个棚才采了五六斤，一亩地也就是十一二斤的这来回。
2: 要是正常的话应该多少？
1: 正常的话一亩地起码在三十多斤干皮。
2: 您这个棚里都这样吗？现在这每个地方区域，
1: 它其他地方还可以，有那是处理给这米都大，但是还是说处理个头很小。我带你去看一看。
2: 行，你带我看看。
1: 好的。
2: 看那边好像挺多的，看着哈。
1: 是这边看着这米都相对比这边要是多一点，就是这边你看多一点，但是这个菇好像有问题。你看这个都这么小。
2: 这个是长完就这么小吗？还是说还在成长这一过程中？
1: 它长到这个过程中，它好像不长了。
2: 不长了。
1: 嗯。它已经有问题了，如果你不采它，在三天四天以后它自己就烂掉了，腐烂了。我给你采掉你看一下。你看里边这个颜色，你看颜色，我再给你采一个新鲜的你看看，看一下。你看
2: 这真是哈，这从外表看看不出来，一般的就
1: 你看这个颜色，你看这是正常的，你看这个颜色，两个一对比。
2: 哦，就是正常的颜色的话，这个白色
1: 是，
2: 对吧？这个好一点。
1: 嗯。
0: 人工种植的羊肚菌从幼菇长到成菇，一般需要7到10天左右。成熟的羊肚菌高度在10到15厘米左右。由于羊肚菌相对于其他菇类来说，人工驯化时间较短，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也比较苛刻，因此有很多像张锦友这样的零散的种植户，产量并不稳定。
2: 像这情况这么严重的话，这一天也有不少损失吧？
1: 一天损失很大。
2: 像这一个棚的话，要正常的
1: 话，正常的情况下，像我这一天应该在采摘，就是在卖出来的菇应该在1500到1600块钱。
2: 嗯。
1: 现在就是每一天采的菇就是不到200块，相差7-8倍。
2: 1500、200，哇，这样下去，哪能顶得住啊？
1: 是。
2: 行，我们了解看看，这耗子在哪里？
1: 你看我这个塑料膜我也取了，我也是每一天都观察这个天气预报。
2: 嗯。
1: 根据要是天气说变天了，要降温了，我就把这个薄膜给它敷上。每一天如果是说预报第二天是升温了，我就然后就赶快把这个薄膜给它取掉。从管理上我也是很仔细的，也都是说很精心去管理它。该降温降温，该加温加温，但是你看还是今天还是出现这种情况。

0: 到底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行，张大哥您别急啊，我们再看看，给你了解了解，想想办法再。这边也是大小不一样哈、
0: 啊。大小不一样。
1: 我开始以为就是从那边呢，没想到这边全是。
2: 可以看出来哈，张大哥对于羊肚菌的管理上是非常用心的。像在这个温湿度的调控上呢，他也会每天定时定量的浇水，并且会根据这天气预报调整棚内的一个温度。有不懂的呢，就会向其他人去咨询，但是还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看到现在这个羊肚菌的长势呢，今年的产量真的是不好说。辛苦了大半年，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收成的话，说实话，我也替张大哥捏了一把汗。
3: 张金友告诉帮小哥，以前他一直在外打工，后来他看到家乡的食用菌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很多人也靠种植食用菌实现了脱贫致富。于是在2年前，他结束了多年漂泊在外的打工历程，回到家乡打算种植食用菌。
0: 当时是感觉到就是已经跑了10年了嘛，从30岁跑到40岁啊，就说还是有些时候家里老人打个电话了，说身体不好了，咱也不能回来。有些时候孩子上学需要辅导了，也就是不方便。这个羊肚菌我也是精心的考察了一番，考察以后我觉得这个一亩地种这个羊肚菌的净效益也有几万块。你看种这个我的5亩吧，一年靠着种5亩，也能挣10几万块钱，效益还是不错的。当时那个价格是说5亩种下来投资也就是3万多块钱，加上你建这个棚、买遮阳网，还有这个塑料纸，大概一亩地下来得10000块钱左右。嗯，左右就是说种5亩，可能就是50000块钱左右的投资。他们给我也做了一些培训，给了一些种植的一些资料，是我也是很精细的，就是按照他那个方法，一点不漏的去操作了。又过了一段，我0.28斤的，整体的效果不太满意，一亩地就是7-8斤吧。
1: 那当时的心里一看到不怎么出菇的，那肯定
0: 心里也是很愁嘛，也是焦虑嘛。毕竟投进去了10000块钱，又投入了这半年的时间，看到地里是这种情况，肯定是心里头那种难受啊。一般人想象不到，家里人也是有点埋怨，说你看你干了半年，投资了几万块钱，还赔了这么多钱。
3: 张锦友将多年打工积攒的7-8万元全部投入到了羊肚菌的种植管理上，但是第一年的种植就不顺利，由于出的菇少，品质又不好，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这让张锦友压力倍增。
0: 我这个人有一个种就是一种爱钻牛角尖这个东西，这个劲儿不服气，干上我就要干，我就要说干好，然后我摸摸索索也增加了。
3: 仅有遇到的问题，栏目组通过专家库检索，在临近的三门峡市陕州区找到了一位羊肚菌种植高手宋向国。
0: 慢点慢点，给你说，我已经跟上他4年了。他这个人也是说也很，就是说他当时也不会种，自己靠自己多年来摸索以后，把这个种羊肚菌终于种成功了。
4: 今年的效益咋样？
5: 效益一亩地也就2万2块钱吧，我准备明年要种3亩。
4: 这个有点是质量可不太好啊，2350，给你2400，我现在给你转啊。
6: 孙子，这羊肚菌种得好，人也好，我们街上都能沾光。
3: 乡土专家宋向国，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人，种植羊肚菌8年，种植规模1300亩。
0: 宋老师，这就是我今年种的，你看看这个情况啊，你看。出这个菇，你看这儿还能发现1个2个，你看这脚底下这一块有没有？那一片还马马虎虎吧，还零零点点，还有那么一些。你看这一块大面积都没有。你们给我看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3: 为了帮张锦友找出羊肚菌出菇少的问题所在，宋向国对他的种植环境进行了一番细致查看。
7: 这个水分有点大了，你这一天浇几次水？

0: 每天浇两次，早上9点多浇一次，下午是4点多浇一次，每一次大约浇在15分钟左右。
1: 这个我看早上都不用浇了，直接到下午浇一次就行，把浇个5分钟可能都可以。
0: 5分钟，
1: 要不这都太少。
0: 也就是下午浇一次，大概浇5分钟左右就行了。
1: 你这个棚里面都是这种管子？
0: 我这几个大棚全部就是用这种围喷管。
1: 这个管虽然说经济，但它在这上面不实用。这种管子呢，就是说它这个出水量比较大，对于这个水分的要求呢不好控制，不如就是那个微喷的，它那个比较好掌握一些。你看这个管子喷出来以后，
2: 这个头都给关结了。
1: 再看一下这个箍吧。
3: 行，走，哥看一下。
1: 你看这个箍，
2: 还有它湿度过大以后，包括春天的温度，有冷有热，它这个冷热不匀，有时候还零下，这样造成就是说干一点的小箍动一下还能抗冻。如果它水分大的话，一动再一热，这小箍直接就撕了。所以说你的大面积看着没出来，就这一方面也有很大的关系。你们这里边这个地的湿度是多少？
0: 我一般看这个，我那不是有湿度计嘛？湿度计显示的就是在85到95中间的。
2: 这个有点高了，你看这个箍就是高湿高热的一种现象，死了。看到现在还能捏出水，
0: 对，一起水都出来啊。嗯，
2: 你说这汗水量
3: 太大了是吧？
2: 对，哦，
3: 水分一定要把它控制好。
2: 对，
3: 那像这个种植羊肚菌的话，它这个生长环境主要保持在什么样比较好？
2: 空气的湿度呢，基本上就掌握在65到85之间，还有一个就是说土壤的这个湿度，它基本上就掌握在50%左右。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个对这个水分呢还是起了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出库不好，但下一步还要再继续看一下，最后才能有一个正确的判定。
0: 好嘞，盛老师给我说的，我这个浇水啊还是浇的过多，湿度太大。但是我是以前那个别人给我讲的，就是说按照别人那个方法，我就是说按他们那个方法去浇的水。现在我也是很纳闷，就是到底是那谁说的对，也不知道是该听谁的。
4: 看一下你的营养袋吧。
0: 好嘞。哦，
3: 这营养袋。
4: 你这个营养袋里边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0: 我用的是这个咱当地的苹果木和杨树木的这个木屑，还有一些就是这个，你看有小麦，小麦是有一部分，还有一些是小麦的麸皮。就这三样。
4: 您这里边的小麦含量是多少？
0: 我这里边的小麦含量是30%。
4: 30%？
0: 嗯。
4: 你这也太少了吧，基本上应该在60-70，还要是一级小麦。
0: 当时我想着这个成本能低一点。
5: 我做这个转化袋的时候，我见我们当地做香菇他们用一部分的麸皮，所以我觉得我做这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4: 这个营养袋也是去了很重要一部分，你别把菌种放下去的，主要这个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高香要高餐的话，这个还是不能省工偷工减料的，光偷那个成本便宜，那你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0: 是，我明白了。
6: 现在这个农民在种有些东西的时候，就为了省钱，把前期这一块感觉是不重要，到后期以后，由于前期的省工把这些东西没有按标准去做，造成了就说产量低，以及会亏钱。所以说这种情况一定要改变这种观念，按照这个标准去种植。
7: 人工种植羊肚菌需要放置外源营养袋进行补料，主要作用是为土壤中的羊肚菌菌丝提供充足的营养，以利于形成更多的原基，为羊肚菌的高产奠定基础。羊肚菌播种后10到15天，待到地面长满菌丝时即可摆放营养袋，这样羊肚菌的菌丝会慢慢生长进营养袋中吸收营养，并向土层内的菌丝传送。以小麦为主要配方的营养袋， 每袋成本在0.8元左右，而张锦友以木屑麸皮替代部分小麦的营养袋，成本在0.3元左右。成本虽节约了不少，却没想到对杨笃俊的产量影响这么大，这让张锦友悔不当初。小贴士：杨笃俊外源营养袋参考配方，小麦70%，谷壳29.5%，石膏0.5%。
8: 孙老师，你看这边情况也都了解了哈，那张大哥这边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2: 今年营养袋这一块也只能这样了，别的就是明年一定按这些东西去做好。
1: 但是呢老张，这个你别急，就说通过我刚才对地里边观察看了以后，包括菌丝原基还是可以的。
7: 借助显微设备，我们可以看到宋老师所说的原基其实是由杨笃俊的菌丝扭结而成。原基进一步分化，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杨笃俊幼菇。宋老师经过查看发现，张锦友地里的原基尚可，具备再次出菇的可能。
2: 现在能做的是，也就是把这个喷灌袋给它换成这个微喷的设施，这个水这一方面解决了，也就下来就是控制好温度这一块，然后尽量的就是说能保这样尽量的能保证，就是说今年不亏钱，可能还会赚钱。
8: 张大哥，您觉得宋老师这样说的怎么样？
0: 我觉得还是可以，但是我还是心里没什么下手，也不知道改过来以后有没有什么效果。
6: 他可能也有顾虑，意思就是说我投入钱多了，短时间这个出来效果如果不好，那我会越亏越多，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变他的这种想法顾虑去做这种水管，因为水管做了以后会增加这个杨笃俊的高参、放参、多参。
4: 老张，你觉得你管得很到位了，其实这中间有一个细节做不好，等于其他的还是没有。
0: 对对，
4: 这样吧老张，这个从我们种杨笃俊这么多经验，因为杨笃俊他对他自己生长的环境还是比较苛刻的，这样我带你去看一下野生杨笃俊的环境，然后你看一下你自己再跟着，好不好？
0: 好嘞，好。
8: 宋老师，那像这种野生的杨笃俊一般是生长在什么样的地方能找到呢？
6: 像在我们这边就是说这个苹果树、桐树、杨树下面比较多。
8: 哦，那其他地方呢是生长在什么样的？
6: 其他的地方就是说每个地方不一样，你像有些地方在枣树，包括这个楼围荡这个里边它都有，基本上就在阔叶林，还有这个就是不含油性的树基本上下边都有。
8: 那这个按季节来说什么样的一个季节是比较好找呢？
6: 这个基本上在全国它应该是3到5月份，在我们这个地方也就是清明前后，也就是现在桐花开的时候，这野生的就开始出了。
8: 哦，
6: 行，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8: 走。这还挺不好找的感觉。
4: 是，它在草丛下面。
0: 现在草深，有些时候不容易发现。
4: 哎，这儿有一个。
8: 哪儿呢？
0: 哎，就是，
8: 还真是，哦，哦，这个就是野生的杨笃俊。
4: 对，
8: 哎，这个跟在大棚里看到的杨笃俊颜色不太一样哈、
4: 啊。包括颜色呀、啊，还有它这个纹路啊，这一块都不一样。这个是蜂巢状的，就像那个羊的肚子翻过来。
8: 哦，这个真是啊，更密集了感觉、啊。
4: 对，你知道杨笃俊为什么在这种地方生长吗？
8: 为什么？
4: 你看，在刚开始发现它的时候，它都在草丛里边。
8: 啊，
4: 有草给它遮住，太阳晒不到。然后呢，你看这个土，下面都是潮湿的。
8: 哦，
4: 在原来这个大树落的叶子下面产生这种含有这个出这个杨笃俊的成分，然后有这个湿度，包括这个太阳晒不到它。
8: 哦，
4: 它就在这种气温这个
8: 水分要稍微大一点，相对来说是吧？
4: 对，它必须要有足够的水分。咱就把它拆了吧，下边是白的。
8: 现在可以拆吗？
4: 对啊，可以。
8: 慢点啊，慢点，慢点。
4: 好，
8: 这个质感很强，您看看，看看这个，
0: 是吧？这个你看上面金黄色，
8: 对，
0: 下面是白白的。
7: 杨笃俊在我国多地均有野生资源分布。野生杨笃俊的生长对自然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多长在阔叶林或针或混交林的腐殖质层上， 由于各地气候不一，只有在每年3到5月份，气温达到10摄氏度以上，阴雨天过后才能见到。
0: 哎，这儿发现了一个，你看，这个还不小呢。
3: 哦，这上面有点发黑了，这个。
6: 它这个露头的地方，就是原来没有在树叶下边，这一点是露在外边的，所以说它就晒黑了。
3: 那看来这个野生的羊肚菌对这个生长环境还是要求比较高的，是吧？
6: 对，你看这个就是前两天下了一次雨，包括这个湿都有了。然后就是说它出谷在清明前后，也就是说它的温度有了。你看像现在的温度也就在10度左右，也更有于它这个有利于它生长。所以说你要把它搬到这个人工种植里边，也要给它提供更好的生长环境，你才会高产。
0: 也就是说它对这个温度啊，它这个湿度，它对这个阳光要求的是非常的严格。
7: 羊肚菌只有在温度、湿度、光照、土壤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才会出菇生长。野生状态下从幼菇到成菇一般要10天左右的时间。野生羊肚菌成熟后便会弹射出孢子，这些孢子再次进入土壤萌发后，第二年在合适的条件下便会再次长出羊肚菌。随着野生资源的逐渐减少，在20世纪80、90年代，我国科研人员利用孢子分离和组织分离技术，把这一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的物种从原生状态搬进了实验室，模拟它的生长环境，最终获得成功。近几年羊肚菌的人工种植技术也日渐成熟，产量逐渐稳定。
6: 它这个羊肚菌的生长给地域、选种、环境都是有关系的。这个羊肚菌呢，南北这个差异比较大，在这个南方它要选择比较耐热的品种，在这北方要选择一个耐冻的品种，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不能说这个南菇被种，北菇难种，所以说这个也是重要的一方
3: 面之一啊。
6: 这个羊肚菌呢本身就有10几个品种，现在咱们种植的出来以后，它基本上就是黑色，有的是纯黑色的，有的就是黑红色的，大概大致就这两个颜色，人工种植的。
7: 目前人工种植的羊肚菌多以六妹羊肚菌和梯棱羊肚菌为主，这两个品种成熟后菌帽均为黑色。梯棱羊肚菌体型要大一些，菌柄基部更加粗壮，在我国南方这两个品种均可种植，而到了北方则更适合种植耐寒性较好的品种六妹。
3: 孙老师，看来您对这个羊肚菌真的是特别了解了。
6: 现在这个羊肚菌啊，我们种植都已经8年了，现在对它的生长习性啊，包括这些也算是非常了解。
7: 宋相国开过矿，经过商，早年一直跟随父亲做食用菌销售生意，主要是收购香菇、木耳、野生羊肚菌等，销往河南郑州市场。多年的收购经历让他也积累了不少的食用菌种植销售经验，后来他便流转土地，建立食用菌产业基地，实现了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了羊肚菌人工种植成功的消息，经过参观考察后便引种到了自己的基地。
6: 在这个第一年种的时候呢，我们就先试了10亩，当时就说什么温度啊、湿度啊这些根本就不知道，最后就种了，种到里边以后，到第二年这个春天的时候，这个天气基本上一直下雨，隔两天下一次，隔两天下一次。那一年我们单产1300斤，那真赚钱了。一亩地当时按我们算的价格，当时种了一亩地差不多和17万的利润。
3: 那您这也算是第一桶金了，这样？
6: 是这样，
3: 是吧？
6: 所以说第二年呢，我又种了300亩。第二年这个投资呀、也是盲目，我记得很清楚。好像在3月25号，结果看天气预报的就说部分地区会出现0度以下的降温。后来我当时想着0度以下会咋样，没事儿。结果那天晚上零下5度，那个
4: 小菇出来的菇基本。

0: 所。
1: 所以说这建残了很多，那一年我们差不多都赔了160多万。哎
2: 呦，可惜了了。
1: 对，所以说从第二年赔了以后，我们就在这儿乡也在这儿总结，也包括给这个其他这些农科院啊，包括这些专家在一块沟通，也一直包括这个经验在总结。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杨兜俊的不同的时间跟着他去找，从这个山州，包括这个山州、灵宝、鹿寺这一块，包括去采摘这种野生的，去了解这种野生的生长习性。
3: 通过咨询专家和对野生羊肚菌生长环境的观察，宋相国对羊肚菌有了新的认识，于是他开始边种植边研究。慢慢的，他的羊肚菌鲜品亩产量也从第二年的几十斤达到了现在的500-600斤，种植规模也扩大到了1300亩。
1: 老张大哥，你的羊肚菌种成这样也不奇怪，这羊肚菌确实不好种，要想种好你还要找人去带一带。明天吧，明天你去我们基地看看。
4: 可以。
5: 行，这样张大哥，咱们明天上午去宋老师那看一下。
4: 行
5: 行吧，有什么事咱们多交流呗，是吧？
1: 学习对。
4: 好嘞。
5: 好，咱们约定好了就啊。
1: 好好好，那就明天见。嗯，
4: 成。
5: 好好好。张大哥，听完宋老师讲了之后，这感觉怎么样？
4: 感觉说的不错，我也学习了很多，但是我明天确实还想过去学一学，看一看。我现在准备回去把我媳妇接过来，接过来让她在这边招呼一下，我明天好过去去学习。
5: 现在就去是吗？
4: 现在就去。
5: 我跟你一块儿过去。
4: 可以可以，给我一块儿去看一看。
5: 张大哥，这离家里远吗？
4: 这离我家里有90公里左右。
5: 还有90公里左右呢？
4: 对，
5: 有一段距离啊。
4: 有一段距离，平常开车的话就得1.5小时到2小时。哦。因为我家那一块儿，它不是土地少嘛？嗯。人均才0.5亩还不到。嗯。你看我现在种羊肚菌这一块儿，他们这个地是比较多一点嘛，所以说选择这个地多一点，将来对后期的发展就是说在找土地上比较容易。
5: 哦，那家里现在主要是？
4: 还有两个老人都在。过了这条河就到我家了，这条河是1年4季是水土不淡。啊，慢一点啊，这个路不太好。
5: 好好，好，
4: 慢一
5: 点，再见啊。
4: 那就到我家了，这边。
5: 啊，到了哈。
4: 收拾呗。
6: 回来了
4: 啊！回来了
5: 啊！这就是嫂子是吗？
4: 是，这是他爱人，这是我们栏目组里那个小王。
5: 嫂子好，我是王坤啊。
6: 啊，你好，你好，屋里坐了。
5: 行，
4: 好，你们去屋里边先坐一会儿，我来见见我父母去。
5: 成
4: 啊，好，好，好。
5: 好
4: 好，
0: 现在我们没有钱，全部投进来了，都没有钱花。孩子上学生活费哪里来？老人吃药怎么办？他说呀，也得坚持呀，你不坚持怎么能知道呢？会成功呀。后来呀，自己我也气得不行，我说你自己干吧，我也不去，你自己干。
7: 都一个人再去弄这些？
0: 哦，有时候喊我不去了，他一个人就去了。有时候看到回来一身泥水，也看着也心疼。很可怜，有时想想，哎呀，你不给帮帮他，谁帮他呀？孩子那个大的也，也大了，那个小的作业全是那个，原来他在家都是我辅导，大的也大了回来，然后
7: 现在姐姐能跟弟弟辅导了，
0: 跟他辅导作业，不用操这边心了，然后跟他去弟弟去帮帮忙。你们像那么大一笔资金全部放到地里头，再赔也得干呀。

0: 老张，今天我带你来看看我们的大棚种植基地。
1: 好嘞。哦，您这大概规模是多大？
0: 这一片我们总共种了是130个。
1: 130个大棚。
0: 对。
2: 哦，规模确实不小啊。
1: 嗯。好，进这个是吧？
0: 进。
1: 好。来。嚯，这个够多的呀！
0: 这个我们已经采过了，
2: 长得多好，
0: 有些都采了。嗯。
2: 这比我种的好的多了，是吧？哦，
1: 这看着这么硬的多哈！
2: 你看这个长多大？哦，
1: 哟，这个头也够大的，这个哈。
0: 这个还不算大，因为这个在那个口上，它那个风平常吹的比较大，里边呢比这更大。
1: 啊，里边是吗？
0: 去里边看一下吧。
1: 咱去看。
2: 好嘞，好。
1: 好的。它里边好像更多一点。
0: 那边这个刚浇过，那边湿一点，咱就往这边走，
1: 好
0: 吧？
1: 行，好。
2: 像这种米豆，这个一亩地能产多少啊？
0: 像这种米豆，这个一亩地在1000斤以上选皮。
1: 1000斤以上？
0: 对。
1: 哎，真是高很多啊。
2: 对，长了又大又好，长势确实不错。看到以后，我心里特别的震撼。我一定也能种好杨豆菌，不是说杨豆菌种不好。
0: 老张，你看你说我的杨豆菌为什么长得这么好？你看一下我们的地里边的土壤，你看，成团，然后捏住。
1: 哦，就散开了哈。
0: 对，
2: 对，
0: 像这样的石头就在50%左右，也不能就说一捏，如果水分过大的话，它会搓不开的。所以说这样石头就是太大了。
1: 哦，张大哥，你那好像就有点大了。
2: 我那个石头又是过大了。
0: 啊，所以说虽然就是说杨豆菌这个种植就是说比较简单，一个温度一个湿度，但是这个两方面就是说去想把它掌握好，就说。还要细心，
2: 就是说对这些操作的时候还是要细心，一定要细心，
0: 对，
2: 细心，
0: 对，
2: 对。
0: 所以说这个都是比较重要的。
3: 为了让张景友打消心中疑虑，彻底改变自己的种植管理方法，宋老师随后又给张景友介绍了自己的微喷设备。
0: 老张大哥，你看看这个喷水的雾状效果。
2: 对，你们这个就是从上面往下面喷水，
0: 它这样下来以后，就是说这个水呢下来就是说比较分散，没有这个直下来的那种，它容易就是说地翻接，这样它就是跟下毛毛雨一样，所以这个头一直是松软的，出来的菇呢它比较轻松的出来，如果是地面就是虽大翻接了以后，这个菇张的就是说出的难度比较大，要么它钉出来以后它这菇就弯了，容易产生那个急性菇比较多，
1: 所以你看这样啊，还是挺好的感觉。
2: 对，这样也说得明白，我在这个浇水这方面还是不到位。
3: 微喷又称雾滴喷灌，是利用微型喷头将水均匀喷洒于作物和地面等区域的灌水形式。相比较张景友采用的管道喷灌的方式。微喷由于工作压力低，流量小，避免了土壤板结，在增加土壤水分的同时，又能提高空气湿度，还能起到调节局部小气候的功效。对于天生娇贵的杨肚菌来说，无疑是更合适的。
0: 建议就是说，把你的微喷呢也换成这个微喷。
2: 嗯，我那要是10个盆投下来，还得8000到10000左右。今年我这效益也不好，再这么投一个10000块钱左右，是不是对后期这个产量还能提高吗？
0: 这个当然了，这个你盖了以后，最起码就在这个湿度上面你好掌握，这个杨豆菌出的包括还会很好。按我们的经验来说，
1: 咱改不改？你觉得？
2: 改吧，现在也是资金困难。你看我今年这10个盆也投了那么多，现在改吧，真是资金也困难，不改吧。就是这出的这个情况，我也不甘心。
0: 您是这上一次我们建了100多个大棚的时候，从厂家发的东西都还有多余的，我先给你去用，你先看看，好不好？
2: 当时宋老师说免费要提供我一部分管子的时候，让我用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感动。在我这么困难的时候，能有宋老师免费指导我技术，又免费的让我试用的管子，我感觉到心里从内心可以说感觉到是很感动，很感激。真是太感谢了。
0: 好，
1: 谢谢宋老师，真的。
2: 谢谢宋老师，
0: 不客气。这个咱们去下一个地方看看。
1: 行，咱们再看看。
0: 好。这边是那个林下经济种植，我们在果树里面套种的。哦。
1: 哎呦，这够大的，这也是啊。

0: 这是，对啊，这个在这一块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一片的模式吧。啊，我们这一块在临夏种植，也就是说，在两边呢是这个红铺子苹果。苹果树。我们现在杨德俊接收以后呢，这苹果慢慢的小苹果才开始。你看现在的花刚开。啊。到4月底这个杨德俊接收以后，这个小苹果长出来，然后就是它出来以后。 我们的杨德俊收了就开始苹果，然后苹果呢，在苹果栽完以后，我们开始种杨德俊。哦。而且把这个杨德俊尖的树枝打碎以后，又做这个杨德俊需要的一种原料用。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这个杨德俊它的残留的营养包括水分，这个果树还能吸收，所以说它们两个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哦。这样也充分把这个土地。
1: 使用率也升高，也创造了一定经济价值。宋向国将杨笃俊种植在苹果树下的间隙中，这种菌果套种的模式使杨笃俊和果树的生长互不干扰，还可实现菌果互补、循环利用。为了给杨笃俊创造更好的生长环境，宋向国在这些林下的小拱棚内也同样安装了微喷设备。 并通过调整棚膜来调控温湿度。看到宋老师对杨笃俊管理的如此精心，也让张锦友更加坚定了改造喷灌设备的决心。而这片位于三门峡市陕州区的占地800亩的种植基地，其实是在2016年时一位朋友推荐给宋向国的。当时这些小果树苗刚刚栽种上。
0: 其实，果树对我来说，我根本就不会弄果树。
2: 我就看上这个果树中间的地。
1: 杨笃俊试种成功后，宋向国想继续扩大种植规模。这片成方连片的果树地正好符合宋向国的要求，于是他便流转了过来，开始进行林下栽培杨笃俊的试验，并获得了成功。
2: 在这一块地，我们已经种了3年，在这一块是总共是果树套种是630，然后还有这个大棚种植是130。 反正这些东西一直在总结这些经验，所以说老张这一块你放心，这个从我们走的弯路到现在带你去走直路，这一块明天我就让把这个水管给你送过去。
3: 好嘞，谢谢、啊、谢谢。
4: 明天咱们开始种植。
3: 明天对改一下，重新改一下。

0: 收一下就行了。
1: 好，把这个拿出去，把那个新的收回来。
2: 啊，我拿，还让你看来，我帮忙干活，我拿去吧。
3: 新的拿去吧，是吧？
1: 别碰到中间的羊头菌，
4: 把这个带过来，这个头插到这个竹竿上面。

在美国啊，有一个著名的医疗中心叫梅奥中心，他们呢在消化道疾病呢是领先的啊，那做出一个梅奥的评分，就根据一个是大便这个腹泻的次数，是吧？是正常的，还是比正常要多出来？根据这个评分来辨别他的病情呢，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另外也要根据他检查的血常规的情况、贫血的情况，还有心率的情况，体温的情况，等等，来判定他的病情的轻中重。溃疡期肠炎在治疗策略上呢，它有升阶梯和降阶梯。所谓升阶梯、降阶梯，我们是从最一般的药物用起呢，到最强烈的药物呢，还是用上来就用最强烈的药物，再慢慢的降下来呢？它有这么一个策略。那一般认为呢，对于轻度的溃疡期肠炎的患者呢，可以采用升阶梯的治疗，也就是用一线的药物，五氨基水杨酸，就现在用的这种美沙拉嗪是吧，很常用的作为一个基本的药物治疗。如果是中度的患者呢，可以采用快速的升阶梯的治疗。五氨基水杨酸如果用完以后还不满意啊，那就再叠加用糖皮质激素，把这个疾病很快的压下来。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像美国的胃肠病学会它的指南呢，就是它是减弱了这种升阶梯治疗的概念，它对于中重度的这种活动性的溃疡期肠炎呢，它就可以直接讲激素和生物制剂呢作为一个平行的选择，一上来就是激素加生物制剂，它就不谈什么这个升阶梯了啊。另外呢，就是在高危因素的一些患者，可以酌情的采用降阶梯治疗。如果年龄小于40岁啊，结肠的病变比较广泛啊，这种溃疡比较多啊，就这种梅奥的评分呢也比较这个相对重一些，直接上来选择生物制剂和激素的治疗。那么中医认为呢，这个溃疡结肠炎呢是现代医学的一个病名啊。那我们中医里面都是根据它的症状体征来命名疾病的啊。那么所以说它一般呢说于呢我们中医里边的九历啊，因为这个历就是下历赤白隆冬，有白色的有红色的，这样的像粘液一样脓血的叫下历赤白隆冬，属于九历和休息历的这么一个范畴，中医一般就这么去叫啊。那么从病因上讲呢，他一般都认为呢，都是感受了外邪，不管是吃的不干净啊，这种食物带来的腹泻啊，或者是呢说于饮食不节啊，也包括不干净，感染有微生物啊，吃的香瓜太多了，吃的冰镇的海鲜太多了，难以消化是吧？啊，这种带来的腹泻，还有呢跟情绪有关系啊，思虑。生大气、吵架多少天睡不着，这种免疫力低下的情况下，再加上受凉啊、睡不好啊，所形成的这种情况，诱发啊。当然呢，也还有呢，就是由于这个身体虚，或者有其他慢病，这种造成机体的抵抗力、免疫力比较低下，我们中医呢叫脾肾不足，这种呢产生的机体一种病理因素，表现为湿热呀、热毒呀，或者是气滞呀，或者血瘀啊，从而造成的就是湿热蕴结肠道，在肠道停留，使得我们肠道的这种大肠正常的传导功能呢失去了正常的调节，是吧？这种情况下呢，造成了就是湿热蕴结肠道啊，那么造成呢血液的腐败，还有呢肌肉的腐烂，肠道黏膜的腐烂啊，然后呢造成呢血瘀气滞啊，或者说时间长一些体质虚，也叫脾虚湿热之邪不干净去不掉啊，叫湿热之邪留恋啊，或者说呢湿热之邪造成出血伤及了阴血，造成呢寒热错杂，
趋势的夹杂，

个特点。那么溃疡及张炎呢，中医也分临床上常见的一些症候类型，常见的呢就是这么七个症型，相应的是两个比较明显的急性期的急性发病的，偏于是这个实症的，不是虚症的，一种呢就是大肠湿热，因为吃了很多海鲜呀，或者是吃了很多油炸食品啊，在劳累情况下突然发病，表现为腹泻，然后呢大便加有粘液脓血、腹痛、里脊后重，同时呢可能还有肛门的烁热，还有可能伴有发热和低烧，舌苔是厚腻的，一个急性发病，所以大肠的湿热症。第二呢就是发病的这个实症还比较重，属于日毒炙盛，它比大肠湿热还重，它不但是下利脓血，而且它这个脓血里边是血多脓少，好多还有新鲜的出血，次数也多，伴有明显的这种发热，有明显的里脊后重，心率也快，脉搏也快，口渴，烦躁，中医认为呢，热血毒血呢比较炙盛。第三种呢，到这个第七种呢，相对它就是虚症，甲有虚症，或者是不是纯虚症，虚是甲长，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叫寒热错杂，它是有下利拉的稍微稀一些，里边含有一些这个脓血，但是呢它看着比较白的多一些，反复发作，这个虽然有肛门戳热，口干口苦，食欲不错，但是总体呢会感觉到这个腹痛啊，体力下降，有虚的一面它是寒热错杂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肝郁脾虚，那我们在肚子胀气，大便甲有脓血肚子下坠，吃一点食物多一点就会加重，这样的情况下呢它还有情绪的影响它有一些焦虑啊、抑郁啊、生气啊，就会加重这个病情就这种情况呢叫肝郁脾虚症另外就是时间长了表现为呢这种脾肾阳虚症，明显发现也营养不良，就是拉的时间久了一直不停止，大便呢是比较稀溏稀薄一些，是吧，它主要就是粘液白动的比较多，血不多，经常夹有不消化的一些食物，那么身体呢也是怕冷，体力低下，那么四肢呢不温凉凉的，腰膝酸软，舌苔也胖一些，就这样的病人是脾肾阳虚症。阴虚症的叫阴血亏虚症，相对人也瘦一些大便脓血呢是有的，甚至甲有一些少量的血丝是鲜红的，大便还容易干结，或者说拉粘液呢比较少不多，排不痛快，肚子隐隐的疼相对呢有口干咽干虚烦睡不好，五心烦热，舌苔也少，甚至是舌质是光红的，是以阴虚为主的所以临床上呢就常见怎么七个症型，相对两个呢是实症的，那么五个呢是虚症或者是虚实夹杂的。慢性腹泻的中医辨证治疗呢，就刚才我们所说的，分成这么七个常见的症候类型，大肠的湿热症呢，那我们就需要用清热利湿的方法，清热化湿的方法。那么这个古方呢，芍药汤呢是常用的方剂。第二种类型呢，叫日毒炙盛症。就热邪毒邪比较盛，是一个比较重的实症湿热症那我们就用白通汤它里边有白通啊、黄连、黄柏、陈皮啊这些药啊，清热化湿、凉血解毒可以加用一些赤芍啊等等来凉血止血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脾虚湿盛的，这相对是有一段时间呢存在的脾虚脓血不多，

我们可以用这个古方生灵白术丸、生灵白术散来加减啊。另外就是寒热错杂症，它既有热的一面，也有虚寒的一面，我们用乌梅丸来加减。那么第五个常见的症候呢，我们对于肝郁脾虚，跟情绪密切相关啊，容易有焦虑、抑郁啊带来的这种肠道的影响，大便呢脓血不多啊，容易腹泻，容易有粘液，我们就有痛泻药方来加减。那么第六个呢，就是脾肾阳虚的，相对呢大便次数多一些，有一些怕冷的、畏寒的表现，我们用附子理中丸，里边有附子、干姜啊、白术啊这些药物，是吧？对于阴血亏虚、阴虚为主的呢，我们要用注车丸，注车丸里面有一些阿胶啊、姜炭呀、等等，既有止泻的药物，又有养血的药物啊，来补虚、固涩、止痢啊。溃疡结肠炎的治疗认知上呢，需要我们患者朋友呢认真的给予高度的重视啊。就一般的病人呢，他认为这个吃这个五氨基水杨酸啊，那吃了以后呢，好像我就该停药了，我吃了半年一年都没有发呀啊。所以说我们要强调一条原则，是不要随意停药，不可以随便停啊。突然的停药就会容易症状出现恶化，甚至是复发，因此呢，一般通常呢不建议停药，这个药物吃个两年三年都不能停药，另外呢就是要重视对病情的定期的评估，就是应该呢要定期的复查肠镜来评估病情。就是我们症状好了，大便粘液脓血减少了，但是肠道是不是长好了呢？这还不行。但是我们也不能呢要清洁灌肠，要吃泻药，半年三个月查一次，那也不行啊。所以要从这个完全解决了症状完全缓解了做肠镜检查啊。那么一般是比较重的患者也有一些高风险因素的，可以一到两年呢查一次。如果比较轻的可以三到四年呢查一次肠镜。第二呢，就是溃疡结肠炎的生活饮食的调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呢，我们可能要有优质的蛋白质的营养的保证就是说像淡水鱼啊，这种鱼肉清蒸鱼啊，喝一些鱼汤比如说这种河虾的虾肉啊，是吧？这种鸡肉啊，这种瘦的猪肉啊，是吧？还有像鸡蛋羹啊，这种都是新鲜的动物蛋白，是吧？但是呢，应该要避免一些呢，就是乳糖的蛋白质的饮食，比如说喝牛奶，有的人不耐受，那可能就是不能够随便去吃它就是我以前就喝牛奶就胀气，容易腹泻，那就尽量的呢还不要去刺激它如果对牛奶不太敏感，可以吃点酸奶这样去进行另外呢，就是饮食上的种类呢，它要含有低纤维素的，因为粗粮里边纤维素多呢，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所以要低纤维素的，还要减少呢刺激性食物，比如说这种辣椒啊，对吧？这种冰冷的食物啊，像我们这个火锅啊，都不太适合不太适合那么一些含有纤维素比较多的，像粗粮啊、杂粮啊。这种含纤维素特别高的芹菜不太容易消化的，都不太适合特别要重视。在食疗上怎么去协助改善症状呢？那我觉得对于脾虚症的稍微身体弱一些，肚子容易胀气吃的多一些就会容易腹泻，可以煲一些山药莲子粥山药薏米仁莲子粥都可以。另外，

虚的病人，那我们可以用槐花和百合来煲粥啊，它有养阴的作用，养阴的作用，养阴和清热的作用，对吧？对于湿热的病人，可以采用呢薏仁马齿苋粥。那么对于溃疡结肠炎的病人呢，它是一个长期的病变，从心理上认知呢，他就要避免劳累，因为在劳累的情况下，免疫力低下，因为吃一次凉的，吃一次海鲜，因为过度的这种劳累之下生个气睡不着觉，他有可能就复发了啊。所以说在他的这个调养中间，只能是叫适度的运动和锻炼啊。就是如果病还没有好，活动期的病人呢，就不能进行高强度的体育锻炼，只能是休息为主，散散步。那么如果是缓解期啊，也不怎么拉血了，是吧？大便还容易稀，有时候肚子疼一些，怕凉一些，那就可以呢，每天两三次散步，或者说体力不错呢，可以适度的，有节律性的快走一下，或者是跳跳节律比较慢的一些舞蹈，是吧？这样呢，来提升体力，来从事一些有一些低强度的这种有氧的耐力性的锻炼。对于太极拳、八段锦来讲呢，那我觉得就是恢复期的病人是完全可以的啊。瘦的病人打一打太极拳，因为体重高的人呢，还只能是八段锦，他不要求那个姿势那么规范和标准啊。那么这样的放松运动啊，通过意念上的调整和行动上的统一，带来呢心身的锻炼，也调整自己的呼吸运动啊。溃疡结肠炎与抗生素相关性的这些腹泻，还有部分的感染性腹泻的一些鉴别，因为都是拉肚子，都是拉血，我们不要出现呢漏诊和误诊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溃疡结肠炎和抗生素相关性的这种腹泻的鉴别。相同方面呢，就是临床症状呢，他们都有腹泻，就拉稀水便或者是水样便啊，特别是早期的时候，或者是慢性期复发的时候，是吧？甚至呢伴有粘液便、脓血便，都是可以的啊。那么像感染性腹泻，像急性的菌痢啊，或者是说这种菌痢慢性的复发一直没有好啊，它是大便常规是可以见到白细胞和红细胞的啊，是完全可以的。溃疡结肠炎呢，也是大便里面检查呢，也是可以见到红细胞和白细胞的。另外呢，也是可以伴有呢，就是难辨梭菌的感染，就是肠道的一种致病菌感染。那么肠镜上呢，也都可以见到肠壁这种散在的黄白色的这种斑块样的隆起，还有呢也可以融合呢这种灰黄色的或者白色的假膜在上面覆盖上。那么假膜的脱落处呢，就可以见到糜烂和溃疡啊，就是临近的黏膜可以有充血水肿，你近着碰了它以后呢，就容易出血啊。这种感染性的腹泻带来呢也可以的啊。那么不同的地方呢是病因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抗生素相关性的腹泻，就是抗生素这种副作用带来了，它可以与近期的使用抗生素是有关系的。那最近是不是用了一个比较强的抗生素，是吧？带来的啊。那溃疡结肠炎呢，它没有这个用药的历史，这个病史这没有，是吧？另外在病人方面呢，这个抗生素相关性的腹泻呢，一般都发生在儿童，是吧？他因为某一种重要的疾病啊，病情的需要，使用了抗生素啊，带来了抗生素相关性的腹泻，是吧？而溃疡结肠炎呢，它多发生在青壮年，是吧？第三呢，就是在缓解上呢也不同。那抗生素相关应的腹泻呢，它一般在停药以后呢，这抗生素这个腹泻就缓解了，症状就缓解了，是吧？但是溃疡结肠

肠炎呢，它是免疫性的，它跟这个停不停抗生素、用不用抗生素，没多大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方面要做出呢鉴别。第二呢，就是溃疡结肠炎呢，跟细菌性的痢疾，就是菌痢，还有阿米巴的痢疾，还有血吸虫病，也要做出一些鉴别。那么细菌性的痢疾呢，它从病原体上是感染了细菌，是吧？是细菌感染的，一般都是急性的起病，也是表现为腹痛、腹泻、粘液脓血便啊，而且呢痢疾厚重。它一般呢也会伴有发烧啊，通过粪便这个样本来进行细菌培养，发现它常见的病原体是一种自褐氏菌或者沙门氏菌，是一种细菌啊，这两类细菌比较常见啊，因此呢它在治疗上呢它不一样。它这个是要使用抗生素，通过抗生素的药名试验，使用抗生素来治疗它，立马就可以缓解。它的病程疗程是非常短的，一般就是一两周就可以治好，另外一种呢就是阿米巴的痢疾，它相对呢患病率稍微少一些，它的病原体呢是一种阿米巴的感染所带来的。是由溶组织内的这种阿米巴感染引起的肠道的寄生虫病。那么急性典型的阿米巴病呢，它可以表现为腹痛、腹泻，那种大便次数呢越来越多啊，同时呢有不同程度的腹痛、痢疾厚重，也会有粘液脓血便。它要进行大便、粪便的图片染色以后，用显微镜去查，它可以出现这种阿米巴的滋养体，通过大便培养就发现呢是一种阿米巴。那么这种呢在治疗上呢就可以采用呢通常的抗生素治疗，一般就会用甲硝唑呀或克林霉素啊，它对阿米巴的治疗呢效果是比较好的，它也是时间不会太长，临床疗效是不错的。第三种呢就是血吸虫病呢，血吸虫病它的病原体呢是有血吸虫的寄生肠道又它是阳性的啊。那么这种疾病的治疗呢也是要把血吸虫病治疗作为一个主要的治疗啊，它这个带来的影响恐怕还是要肝肿大、脾肿大啊带来的肝硬化啊，所以说治疗血吸虫病呢它的药物可以有匹奎酮啊、富兰丙胺啊等等这些药物啊，这个还是要去专科的传染病去治疗。各位老年朋友，溃疡结肠炎呢，它是一个重病和大病，它这个病呢就是虽然患病率不多，只有10万分之100、200，那么我们国家呢由于城市化的增加，是吧？那么生活工作的节奏的加快，精神因素的影响的加大，溃疡结肠炎呢作为最长的炎症性肠病呢患病率在不断的增加它的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由于肠道的黏膜的炎症反应所带来的，它的治疗上呢是不太容易的，特别急性期要坚持化药的治疗无氨基水杨酸激素等等，不能随便的停药，要高度的引起重视。得了这个病呢，就要心里边绷紧一根弦，不能出现过度的劳累，不能出现重大的情绪的刺激和应激反应，也不能随意的呢吃海鲜受凉带来急性的腹泻，一次急性的腹泻就可能引发了这个病，这个病不断的发作就会带来药物的抵抗和耐药所以说如何呢坚持科学的治疗，结合自己这种生活起居饮食情绪锻炼的调节，以及呢中药的配合，这样呢提高自己的体质，促进它长期维持它的缓解不复发，是非常重要的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都说啊，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可是我们今天所走的这个茶园里的水泥路啊，因为是水泥做的，它无法天然形成，得有人修。这里是建瓯市东游镇圣地阳面村，这方圆600亩的茶园子啊，是关老师和他的伙伴们一块儿打理的。那这条小路呢，就从村子里沿着这个茶园子一直修到了山顶。今天我们就将沿着这条小路一起走进关老师和他的伙伴们，一块儿去听听他们和北院贡茶的故事。
3: 悠悠一缕香，轻轻一盏茶仙，宋人将茶沫放入茶盏之中，用汤瓶注汤点茶，用茶筅击浮，称为点茶。疏简素淡的点茶，将雅融入了趣，逗的是水痕鲜露者为富。好茶饼点出来的茶汤，白乳浮盏面，如流星淡月。而史料上记载，宋代贡茶团茶以白色为最贵，可见当时北院贡茶的至关重要。为了复刻北院茶韵，关德辉又是如何与茶结缘？这背后又经历了什么？
5: 关老师，看这一片哈，这跟别的这个茶园完全不一样。
6: 是的，
5: 别的茶园哪有这样这么多这么高大的树？
6: 是是，它那高大树啊是追栗树。哎，这个茶园是一个古茶园，古茶园你看我们现在看到。
3: 十年前，阳面茶园是一座荒芜的老茶山，所谓荒芜，便是无人打理。在无人打理的情况下，会产生一种非常自然的生态，一些上百年的老茶树长出来的茶叶是非常的纯净。关德辉说，这是大山的馈赠，也是他所追求的。因为茶的纯净度，他毅然决定在这儿开荒，铸造北院茶梦。
6: 我们小的时候记得父母一起来的时候就先给我们泡茶，然后才是做饭，这种印象就是很深。然后我们走到哪里，其实茶不会忘记。
3: 茶，古老东方的生活方式，它蕴含着清静、恬淡、释然这样的人生态度，从几千年前款款而来，奋力生长于荒野，而后安于世。对于从小就扎根在建瓯的关德辉来说，儿时的美好时光，那山、那水、那茶，已然在心。
6: 想找回儿时的这种茶的记忆，全都茶，我说去做这个工艺。
3: 一口好茶汤，离不开制茶人对自然山场造物的底色呈现，也离不开喝茶人对好茶难得的那份珍惜与懂得。关德辉说，复刻北院贡茶就是读懂这里的一切。首先你得懂得种茶的山场。
5: 关老师，您看这个茶经里面说哈，上者生浪石，
6: 对，
5: 中者生砾壤，
6: 对，
5: 哎，这个下者生黄土，
6: 对，
5: 这个黄土我能理解哈，你看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看到黄土上长的这个茶树，可是我一直就不理解哈，为什么这个上好的茶树反而是长在这个浪石上，石头怎么长茶树呢？
6: 所以说这对，我们现在来看这块石头，
5: 嗯，
6: 好，你看这块石头呢，
5: 嗯，
6: 它好像是石头，对吧？
5: 哦，这么松的呀？
6: 对对对，你摸一下，对，它掰一下它就
5: 掰一下，对

0: 其实它里面带着沙土和它分化的非常到位了，所以这种我们这个商场整个土质啊，就是这种烂石和分化岩形成的，所以它在这种长出来的茶，应该是它的矿物质源是非常丰富。
1: 在自然的环境中，众多植物的竞争下，茶叶可以存活下来，充满了生命的力量。俗话讲，高山出好茶，海拔高，气候适宜，土壤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加上坑涧流水潺潺，可以说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是关德辉的理想种茶地。然而正当他大刀阔斧大干一场的时候，问题来了。
0: 老百姓有的也不看好，他说这里从来都没人种过茶，那我们采点茶自己喝，当你到了茶很多种不起来怎么办？因为原来在附近也有人种过失败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确实反对的声音挺多的。
1: 尽管这里条件优越，但是现实中有很多种茶失败的先例，抉择成为关德辉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
0: 我们当时啊种这个茶园的时候，叫一些高进，有时候当时来做了一下他就不做了，他说这个挖的都是石头很难挖，也遇到这个问题。
1: 因为山头荒废已久，茶树种植得全部规划，除了修路，还有很多事儿都要关德辉亲力亲为。梦想虽美好，但是现实却很骨感。
0: 这里茶园我要做生态茶园，种了很多树，他们讲你大面积的来做路，比如说300亩，你只可能利用率只有200亩，那100亩都给你搞道路种树掉了，它也要有效益面，你要亏钱的，所以他们也这样建议我。我说我们要做品质，就一定要有这个生态的理念。
1: 关德辉为了追求心中那泡好茶，那泡恢复北苑贡茶往日荣光的好茶，尽管前路荆棘，但他坚信终会遇到知音。
0: 他已经有回报率了，因为这个高山茶的品质，再加上这个我们这个土质都是那种混化岩的石头非常多，所以这个品质很好，都有很多武夷山的人来这里收购做精致茶，做高端茶。
1: 一叶在物，极品江山，凤人香茗，流于阳面。10年过去了，一排排茶树正冒出新芽，鲜脆欲滴。站在郁郁葱葱的茶园里，关德辉看到了丰收的希望，复刻北苑茶韵怀揣的梦想似乎离他越来越近。
2: 黄老师，咱们这个现在是二春茶了吧？
0: 对。
2: 哦，什么品种啊？
0: 黄观音。
2: 黄观音，好像咱们附近黄观音比较多哈。
0: 对，有种。
2: 哎，您看一下哈，这个是一叶一心吧？
0: 对，我们在北苑贡茶的时候叫一旗一枪。
2: 一旗一枪是什么意思啊？
0: 就像红缨枪一样，你看它这个一个有一个，这个是不是
2: 旗子？
0: 旗子是带一个面，然后这枪，你看这是不是像红缨枪小小的？
2: 像，特别形象。
0: 对。然后它这里面你看，如果是要水呀、在这个宋代北苑贡茶来讲叫水呀、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心还没长出的。
2: 哦。
0: 你看非常细。
2: 对，
0: 这个抽出来就叫水呀。
1: 苦尽甘来，关德辉终于迎来茶叶丰收。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制茶，而对此关德辉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0: 茶类黑，我们开始从四个方面来讲。一个，我们喝茶要这个茶的茶体的本身和我们身体是要契合的，要一个平衡，那你这样茶就养你了。人是动物，是万物之灵，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吧。这个是一个第三个就是传统讲的茶和天下吧，要大家都能够学习来喝茶，喝到茶的真味真香，那这个社会啊大家就静一下来，也是我们传统文化修身养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第四个，我们在这个和谐中就带出了很多我们生活啊、家庭啊、社会啊、国家，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些和谐，所以我们希望喝茶能给我们带来快乐。
1: 关德辉提出了茶人合一的理念， 坚持生态种植。

0: 掌握制茶工艺的核心关键，所制之茶中和纯正，
1: 它顺其茶性，受其茶性，制其中和，它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灵魂，它不能忘记了。当你茶做不活，这个元素里面的它再次的生命是不会挥发的，我们喝不到好的茶。
0: 茶与人是共通的，如何释放辉煌，这是关德辉一直苦苦追寻的难题。
1: 这个记忆就是失传号啊，其实很多时候已经
2: 承包责任制实施，土地分包到户，村党支部把柿子种子无偿分给农户，各家各户开始在自家大棚培育大黄柿子，大棚种植，供水供电，道路通畅，至关重要。为了种好大黄柿子，村党支部始终活跃在村民最需要的地方。
3: 当时马书记、杨村长带着村干部们修路，一干就是一整天，铁锹都没锃亮。大棚要用水，马书记就带着党员去协调引水。新大棚要接电，村里天天往供电所跑，村民没地卖菜，村党支部就出钱给大伙租台位用。
2: 2006年，村两委班子换届，新班子一上任就提出要把村里的大黄柿子发展为特色产业。党支部深知好品种才能出好效益，当即决定带着村民走出去学技术找良种。
4: 村里组织我们大伙去省农科院山东寿光去考察，引进了多个品种改良我们村的大黄柿子。我们村里还有个老党员葛连柱，是村里的种植专家，两次自掏腰包领了我们村民到北京、天津、河北等地考察，前后花了不少钱。
5: 我毫不保留的把中药材质交给你，我最大的要求要大家共同富起来。
2: 就在全村上下忙着引进新品种、摸索改良路子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给了大家沉重的一击。
6: 2007年6月那场大冰雹，把大部分木家大棚、温室都砸塌了。看到倒塌的棚子、绝产的柿子，村民都在旁边掉眼泪。村党支部下决心把基础设施提档升级，通过对上争取、集体出、村民凑，一共筹集1000多万元，3年间新建了170多栋钢架大棚、110多栋温室、90多户农民新房，还修了排水渠、灌溉管道、水泥巷路、路灯，整个蔬菜小区基础设施全部更新。
2: 品种的培育和设施的换代，使洪胜村的大黄柿子口感越来越好，价格稳稳提了上来，来买的人不降反增。2012年，洪胜村拿到黑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的无公害认证。面对成绩，洪胜村没有止步不前。2019年，刚接任村党支部书记的郑继宝一上任就盯着创品牌这件事。
7: 我们村党支部啊，当时开会呢，把这个商标注册和品牌包装呢提上了日程。我们咨询了很多这个市场部门啊，广告部门。2019年年底呢，成功注册了这个洪胜火车站的这个大黄柿子商标啊。专属包的这个包装啊，也跟着启用了啊，市场识别度呢显著地得到了提升。
2: 2020年，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的牌匾挂进了村党支部，这份荣誉如同一剂强心针，让洪胜人更有底气，要让柿子顺着销路走出去，更要让村庄的面貌焕新起来。村党支部对着火车站前的蔬菜小区动起了心思，村里建起了生态大门和文化墙，村门口特色摊位连成一片。2022年夏天，首届大黄柿子采摘节在村党支部和村民的期盼中热闹开场。从那以后，每年的采摘季都成了洪胜村的大日子。到2025年，四届采摘节办得一年比一年红火。这4年间，大黄柿子

0: 的销量提高30%，村民的收入逐年增长，日子越过越红火。
1: 除了线下销售以外，我们工作队呢也通过线上直播打开销路，用快递将大黄柿的送往北京、深圳、海南等地，让天南地北的人都能尝到我们红凤村的味道。
0: 柿香飘远之时，郑继宝和党支部并未停下脚步，以大黄柿子这一品为支点，村里的寒地油桃、草莓柿子、甜香瓜也随之走红，多元农业的版图在红胜村的土地上徐徐展开。大型亲子游乐园项目的成功引入，让农旅融合的画卷在乡野间幻彩铺展。
2: 现在呀，我们正在谋划这个生机棚式的设施，扩大种植规模，挖掘这个乡土人才，培育优良的品种，让我们红胜村的大黄柿子啊走得更远，做得更强。
0: 从老村长带回的一把种子，到如今176栋钢架大棚与102栋温室的规模，从靠马车送货的统销时代，到年销135万斤、创产值675万元的产业图景，红胜村的大黄柿子里，蕴含着党组织带领村民苦干实干的岁月，承载着三代党员接力传承的担当。这金黄的果实不仅甜在舌尖，更甜透了红胜村的日子。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张丰展，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经服役于火箭军某部队，现工作于石景山区五里坨街道办事处。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介的主人公，他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时刻准备在新战场上挑战自己。他作为一名讲解员，用爱继续耕耘，让红色世纪感染更多人。他就是石景山区退役军人吴艳华。
1: 1990年3月，出生军人世家的吴艳华走进军营，成了一名通信兵。部队的生活彻底改变了他参军的最初想法，也让他打心底对自己的军人身份有了荣誉感。
2: 我当时想的是当三年兵回来就上班了，就这么走下去。但是改变我的应该是新兵连下来，我就特别不服输，有人想考学，那我也想考，我就是别人想干嘛我也想干，但我一定比他干得好的那种人。一直到现在我都仍然是这样。
1: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吴艳华顺利成为部队为数不多的女计算机工程师，并进入特种部队，成为我国第一批女特种兵。虽然是技术人员，但是吴艳华也和其他特种兵一样训练，一样出任务，身体上一处又一处的旧伤成为她的勋章。
2: 我觉得就是我身上的每一个疤，只要从特种部队出来的人全都有。我身上这么多变形的骨头，摔折了的脚脖子，这在我们特种兵太常见了。我们吃过别人没有吃过的苦，我们一定会有别人不会有的收获。
1: 2016年，吴艳华服从部队安排离开部队，开启了自己全新的挑战，成为一名成功的进口车 4S 店老总。而就在他即将迈向更高的台阶时，却毅然转身告别上海。如今他是优秀的红色讲解员，在国家大剧院，在军博，在全国各地，他生动地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红色故事，传播红色精神。
2: 我在国家大剧院讲狱中绣红旗，讲这些绣红旗的烈士。你看李白牺牲的时候，距离上海解放只有20天，哪怕你拖延的时间，因为那会儿解放的炮声已经来

0: 黑暗与阴霾，廉洁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岗位，都应时刻铭记廉洁自律的重要性。
1: 停！你这行事是不是太老套了？都什么年代了，你这种形式谁还能看下去啊？现在不是很流行短剧吗？我们能不能把廉政教育融入到剧情里？
2: 这个好吧，我们拍个微电影，名字就叫吴青峰，调色要有质感，加上上下遮服，得把电影感弄出来。
3: 你这批材料的规格与清单不太符合。
4: 这个你不用管了，我都打点好了。
3: 你这么做是会出事儿的。
4: 这么说有点过了吧？
3: 你什么意思？
4: 放心啊，不会有问题的。啊，晚上早点到啊。
5: 对，徐总，啊，就等你了。来，徐总，我给你介绍，这位是我的发小贾总，在建材行业干了很多年，很有实力的。好，我们敬徐总一杯。
2: 哎呀，来来来，坐坐坐坐。
5: 徐总要多向徐总照顾啊。来。
6: 小意思，
2: 这是
6: 家乡的土特产。
0: 停停停，你是不是港片看多了？还手提箱现金金光闪闪，现在的贿赂形式多样，隐蔽性强，这样直接给钞票是不是不贴合实际？我们拍的是以纪检工作为主题的片子，要体现出纪检工作的特点。
1: 对，作风问题、腐败问题，这些啊，都是我们监督工作中的重点，都要体现，而且啊，还要有一定的警示教育意义。最后，还要能够发人深省。
2: 那要怎么拍啊？
1: 前面都没问题，接下来你得这么拍。
2: 酒量不错啊。
6: 一点小意思，家乡的土特产。
7: 徐庆峰，我们是区纪委的，请跟我们走一趟。我们是区纪委的，请跟我们走，跟我们走一趟。
8: 徐总，开会了。
7: 啊，好，好，收到了。
1: 廉洁自律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格和道德操守，是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根据这次工作安排啊，希望在座的如果有违规违纪行为的，请在规定的时间内主动交代有关问题，争取啊组织上宽大处理。

0: 徐清风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直接或间接挽回经济损失达1000余万元。在随后开展的公司政治生态修复工作中，排查出廉政风险点12个，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有效防范了廉政风险的发生。
1: 自己觉得很内疚，毕竟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以来都没有分清楚礼尚往来和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区别。
2: 至此影片结束。

0: 就在上面。
1: 爸爸希望你长大后啊，也能像包公一样堂堂正正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0: 蚕豆花开映女桑，芳尽碧叶土芬芳，田间野粉无人爱，不逐东风杂种香。这是清代诗人汪士慎在《蚕豆花香图》中所描述蚕豆花开的景象。大家好，我是安庆市乡村振兴学院的小新老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桐城市种植业管理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张守富老师，让他来为我们讲解蚕豆的病虫害防治技术。张老师你好。
1: 小新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桐城市种植业管理中心张守富。但蚕豆进入开花季佳期，前期常会发生赤斑病、锈病和梗腐病，这几种病害在蚕豆上常发且危害大，必须高度重视，进行科学防治。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三种病害的危害症状与防治技术。赤斑病是蚕豆的主要病害，在常见柳叶长处发病非常普遍。蚕豆赤斑病主要侵害叶、茎、花和油荚。赤斑病发生时，一般叶片上先出现赤色小点，经扩大成圆形或椭圆形病斑，严重时各部位准变成黑色枯腐。赤斑病的防治要在发病初期进行，在有机的选择上，每亩可用25%的多种点可食性粉剂120克兑水60千克，或者每亩用25%的三泽藤可食性粉剂30克兑水10千克准人喷雾。以上两种有机的安全警戒器都是切贴。锈病是我省蚕豆的主要病害之一，危害蚕豆的叶片、叶柄、茎干、豆荚，以叶片发病最准。锈病一般是叶片上出现锈斑，直至叶片干枯，严重时直至全部枯死。锈病的防治最好在发病初期进行，浸润有机时每亩可浸润50%维修脸 real 75毫升兑水60公斤，准润喷雾。安全警戒剂为实体核润25%三泽藤可食性粉剂30克兑水10千克准润喷雾。安全警戒剂为切贴。梗腐病也是我省蚕豆常发性病害，从表气到化气都可出现危害。蚕豆成株后发病，主要表现为上部叶片显黄绿色，为凋零下垂，虽叶片不脱落，但病株矮小，叶背拔起，根部变黑，树根变少，主根较多，根皮层易脱落。发病条件适合时，表现为蚕豆根株清枯。梗腐病的防治也要在发病初期进行，每亩可用50%多种点准服剂200毫升兑水200千克滚根，可用25%单生性可食性粉剂100克兑水10公斤准润喷雾。以上两种有机的安全警戒剂都是切贴。蚕豆病害预防措施有以下6个方面：一、先测勤快，要先测滴石膏、泥乳、排水的勤快；二、插口冷作，发病准的勤快，其他如油菜、小麦实行2年以上的冷作；三、先测品种，要先认分产抗病性的品种；四、种子小豆，润种子准量0.2%的75%。别准前可食用粉剂进行半准处理。五、勤俭的管理，开好沟隙进行高期栽培，防止日后积水引发病害，切忌大水漫过，合理密种，科学施肥，使用充分腐蚀的有机肥。六、清洁庭院，及时拔除病株，带出庭外深埋后烧毁，收获后清除病残体，并翻耕土壤，加速病残体的腐烂分解。各位农民朋友， 请大家一定要注重蚕豆病害的繁殖，这是提高蚕豆产量的关键。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给柑橘类水果蔬果是一项重要的栽培管理措施，留下少而精的果子，对于提高果实品质、保护树体健康、减少病虫害发生风险、稳定产量具有重要作用。橘橙类品种由于开花量较大，农户出于保险目的保果过多，导致蔬果成为单龄橘橙用工量很大的工序之一。但是传统蔬果的蔬果方式费工费力还费钱，要蔬果2到3次，用工量大，后期还得拉枝撑枝，每亩多花500块不止。而且传统方式不易掌握蔬果密度，丹陵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通过试验累积沉淀，总结出了一套高效的蔬果农技，科学蔬果三步法，省力又高效。
1: 第一步，修剪，修剪掉下垂枝、过密枝。下垂枝不仅增加了果树的绿病毒，而且加快了树体的衰老，还增加了吊骨、撑骨的工作量。除除下垂枝，是快速蔬果的第一步，也是从源头上减少吊骨、撑骨的方法。第二步，采茶式蔬果，蔬除大枝、外围、上端的所有骨子。这种方法简单快速，而且这种方法能够保持树枝的势头，减少大小年的发生，同时也对日多骨有很好的效果。第三步，疏除病虫果、畸形果、过密果、短粗柄果，保证剩下的这些果实健康发育，而且方便套袋操作。
0: 这套蔬果新方法的优势很明显，第一，劳动效率提升1倍以上；第二，劳动强度大幅降低；第三，减少后期撑拉吊枝，每亩节省成本500元以上。最重要的是方法简单，新手看一遍就会，当天学当天用哟。

四月伊始，春暖花开，争奇斗艳。卢氏的高山密林和温润的气候，为菌类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作为全国著名的食用菌之乡，高空俯瞰下一排排整齐排列的食用菌大棚，散落在田间沟畔。

0: 张锦友，49岁，河南省卢氏县上河村人。2018年10月开始种植羊肚菌。每年的3、4月份正是羊肚菌采收上市的季节，本应该是种植户们最忙碌的时候，但是张锦友却显得有些清闲。求助农户张锦友，种植羊肚菌5亩。求助问题：羊肚菌出菇少，品质差，产量低。接到农户的求助，栏目组来到卢氏县进行实地走访。
1: 哦，这些就是羊肚菌了。
2: 对，这就是羊肚菌。
0: 羊肚菌又称羊肚菜、羊肚蘑，属盘菌目羊肚菌科羊肚菌属。因其菌盖表面凹凸成蜂窝状，酷似翻开的羊肚而得名。羊肚菌是一种珍稀的食用菌和药用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及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其性平味甘。早在明朝时期，我国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就将羊肚菌收录在《本草纲目》中，称其甘寒无毒，益肠胃，化痰理气。羊肚菌不但营养丰富，而且味道鲜美，香味浓郁，因此有素中之荤、菌中之王的美称。在民间更是有闻得此菌香，三日不思肉滋味之说。作为一种珍贵的天然补品，羊肚菌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备受欢迎。近年来，随着野生资源的减少和人工栽培技术的成功，很多农户看中了羊肚菌的市场前景，开始种植羊肚菌。
1: 这羊肚菌长得不多呀。
2: 就是不多呀，你看这一片还有几个，这一片你看一个都没有，那两个还是有问题。你看那边还稀不啷当了有几个，这一块都没有。
1: 哦，
2: 你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啥啊，这种你看也是有问题，都不见，几天都不见着，
1: 有点烂了感觉。
2: 可能是，你看还有这么一个更小的一个。
1: 哦，哇，这么小这个。
2: 这个如果要是没问题，也最起码也长这么大，也能长这么大，肯定是都有问题了。我给摘下来你看。
1: 哦，好。
2: 你看，哎呦，这枝都掉了，这都已经沤了，腐烂了。
1: 这还有点味儿呢，这个。
2: 对，现在这个味儿肯定都不好闻。
1: 张大哥，您这是刚浇完水是吗？
2: 刚浇过，全刚浇过。
1: 这么湿。
2: 羊肚菌，我以前了解它，就是说它喜欢是阴暗潮湿嘛，所以说我每次就是这样浇水，也是浇这么多。
0: 羊肚菌属低温喜湿型真菌，在种植管理过程中，温湿度的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张锦友也是深知此理，丝毫不敢马虎。但是张锦友的精心管理却并未给他带来理想的效果。
2: 你看现在今天是已经都4月份了，按平常这个时候是正是采菇的时候，但是我的目前这一个棚才采了5、6斤，一亩地也就是11、12斤的分量。
1: 要是正常的话，应该多少？
2: 正常的话，一亩地起码在30多斤干皮。
1: 您这个棚里都这样吗？现在这每个地方区域？
2: 它其他地方还可以，有那是处理跟这米都大，但是还是处理个头很小。我带你去看一看。
1: 行，你带我看看。
2: 好的。
1: 看那边好像挺多的，看着哈。
2: 是这边看着这米都相对比这边要是多一点，就是这边你看多一点，但是这个菇好像有问题。你看这个都这么小，
1: 这个是长完就这么小吗？还是说还在成长这个过程中？
2: 它长到这个过程中，它好像不长了。
1: 不长了？
2: 嗯，它已经有问题了。如果你不采它，在3天。

0: 四天以后它自己就烂掉了，腐烂了，我给你拆掉你看一下。你看里边这个颜色，你看颜色，我再给你采一个新鲜的，你看看，看一下，你看，
1: 这真是哈，这从外表看看不出来，一般的就，
0: 你看这个颜色，你看这是正常的，你看这个颜色，两个一对比，
1: 哦，就是正常的颜色的话，这个白色
0: 是
1: 对吧？
0: 是
1: 好一点，
0: 嗯。
2: 人工种植的羊肚菌从幼菇长到成菇一般需要7到10天左右，成熟的羊肚菌高度在10到15厘米左右。由于羊肚菌相对于其他菇类来说人工驯化时间较短，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也比较苛刻，因此有很多像张锦友这样的零散的种植户产量并不稳定。
1: 像这情况这么严重的话，这一天也有不少损失吧？
0: 一天损失很大。
1: 像这一个棚的话，要正常的
0: 话，正常的情况下，像我这一天应该在采在就是在卖出来的菇应该在1500到1600块钱。
1: 嗯。
0: 现在就是每一天采的菇就是不到200块，相差7-8倍。我给它去掉。从管理上，我也是很仔细的，也都是说很精心去管理它。该降温降温，该加温加温，但是你看还是出现这种情况，到底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行，张大哥您别急啊，我们再看看，给你了解了解，想想办法的。那这边是大小不一样哈、
0: 啊。大小不一样。
1: 我开始以为就是从那边呢，没想到这边全是。
2: 可以看出来哈，张大哥对于羊肚菌的管理上是非常用心的，像在这个温湿度的调控上呢，他也会每天定时定量的浇水，并且会根据这天气预报调整棚内的一个温度，有不懂的呢就会向其他人去咨询，但是还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看到现在这个羊肚菌的涨势呢，今年的产量真的是不好说，辛苦了大半年，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收成的话，说实话我也替张大哥捏了一把汗。张锦友告诉方小哥，以前他一直在外打工，后来他看到家乡的食用菌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很多人也靠种植食用菌实现了脱贫致富，于是在2年前他结束了多年漂泊在外的打工历程，回到家乡打算种植食用菌。
0: 当时是感觉到就是已经跑了10年了嘛，从30岁跑到40岁啊，觉着还是有些时候家里老人打个电话了，说身体不好了，咱也不能回来。有些时候孩子上学需要辅导了，也就是不方便。这羊肚菌我也是精心的考察了一番，考察以后我觉着这个一亩地种这个羊肚菌的净效益也有几万块钱。你看种这个我这5亩吧，一年靠着种5亩，也能挣10几万块钱，效益还是不错的。当时那个价格是说5亩种下来投资也就是3万多块钱，加上你建这个棚买遮阳网还有这个塑料纸，大概一亩地下来得10000块钱左右，就是说种5亩可能就是50000块钱左右的投资。他们给我也做了一些培训，给了一些种植的一些资料，其实我也是很精细的，就是按照他那个方法一点不漏的去操作了。又过了一段，我0.28斤的整体的效果啊不太满意，一亩地就是7-8斤吧。
1: 那当时的心里一看到不怎么出菇的，那肯定
0: 心里也是
1: 很
0: 愁嘛，也是焦虑嘛。你毕竟投进去了10万块钱，又投入了这半年的时间，看到地里是这种情况，肯定是心里头那种难受啊。一般人想象不到，家里人也是有点埋怨，说你看你干了半年，投资了几万块钱，还赔了这么多钱。
2: 张锦友将多年打工积攒的7-8万元全部投入到了羊肚菌的种植管理上，但是第一年的种植就不顺利，由于出的菇少，品质又不好，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这让张锦友压力倍增。
0: 我这个人有一种就是一种爱钻牛角尖这个东西，这个劲儿不服气，干上我就要干，我就要是干好。然后我摸摸索索也增加了一些经验，就是我下一年要再种的话，肯定给第一年能种好，但是到第二年的时候出菇的时候还是不怎么理想，还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
1: 还是不行
0: 啊，就是感觉到种了2年以后怎么是越种越穷了，当初那个想法是不一样。

0: 样，自己投资的钱，他看到兜里钱原来也没有了，我也在琢磨着这是怎么回事呀、啊。
1: 了解了张锦友遇到的问题，栏目组通过专家库检索，在临近的三门峡市陕州区找到了一位杨主郡种植高手宋向国。
0: 慢点慢点，跟你说，我已经跟着他四年了。他这个人也是说也很，就是说他当时也不会不专注，自己靠自己多年来摸索以后，把这个种杨主郡终于种成功了。
2: 今年的效益咋样？
3: 效益一亩地也就2万2块钱吧，我准备明年要做3亩。
2: 这个有点这质量可不太好啊。2350，给你2400，我现在给你转啊。
4: 孙子，这杨豆菌种得好，人也好，我们街上都能沾光。
1: 乡土专家宋向国，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人。种植杨笃郡8年，种植规模1300亩。
0: 宋老师，这就是我今年种的，你看看这个情况啊！你看，出这个窟，你看这还能发现一个两个，你看这脚底下这一块有没有？那一片还马马虎虎吧，还零零点点，还有那么一些。你看这一块大面积都没有。你们给我看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1: 为了帮张锦友找出杨笃郡出菇少的问题所在，宋向国对他的种植环境进行了一番细致查看。
2: 我看着这个水分有点大了。你这一天浇几次水？
0: 每天浇2次，早上9点多浇一次，下午是4点多浇一次，每一次大约浇在15分钟左右。
2: 这个我看早上都不用浇了，直接到下午浇一次就行了，把浇个5分钟我看都可以了。
0: 5分钟，
2: 我这都太
0: 少。也就是下午浇一次，大概浇5分钟左右就行了。
2: 你这个棚里面都是这种管子？
0: 我这个大棚全部就是用这种围喷管。
2: 这个管虽然说经济，但它在这上面不实用。这种管子呢，就是说它这个出水量比较大，对于这个水分的要求呢不好控制，不如就是那个微喷的，它那个比较好掌握一些。你看这个管子喷出来以后，
0: 这个头都给半截了。
2: 再看一下这个箍吧。
5: 行，走，过去看一下。
2: 你看。这个菇，还有它湿度过大以后，包括春天的温度，有冷有热，它这个冷热不匀，有时候还零下，这样造成就是说干一点的小菇冻一下还能抗冻，如果它水分大的话，一冻再一热，这小菇直接就死了。所以说你的大面积看着没出来，就这一方面也有很大的关系。你们这里边这个地的湿度是多少？
0: 我一般看这个，我那不是有湿度计嘛？湿度计显示的就是在85到95中间的。
2: 这个有点高了，你看这个菇就是高湿高热的一种现象，死了。
5: 哦，哎呦，
2: 你看它现在还能捏出水。
0: 对，一挤水都出来啊。
2: 嗯，你说这含水量。
5: 太大了是吧？
2: 对，
5: 哦，水分一定要把它控制好。
2: 对，
5: 那像这个种植杨笃郡的话，它这个生长环境主要保持在什么样比较好？
2: 空气的湿度呢，基本上就掌握在65到85之间，还有一个就是说土壤的这个湿度，它基本上就掌握在50%左右。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个给这个水分呢，还是起了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出菇不好，但下一步还要再继续看一下，最后才能有一个正确的判定。
0: 好嘞，盛老师给我说的，我这个浇水啊还是浇的过多，湿度太大。但是我是以前那个别人给我讲的，就是说按照别人那个方法，我就是说按他们那个方法去浇的水。现在我也是很纳闷，就是到底是那谁说的对，也不知道是该听谁的。
2: 看一下你的阴暗袋吧。
0: 好嘞。
5: 哦，这营养袋，
2: 你这个营养袋里边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0: 我用的是这个咱当地的苹果木和杨树木的这个木销，还有一些就是这个，你看有小麦，小麦是有一部分，还有一些是小麦的麸皮，就这三样。
1: 您这里边的小麦含量是多少？
0: 我这里边的小麦含量是30%。
1: 30%？
0: 嗯。
1: 你这也太少了吧，基本上应该在60-70，还要是一级小麦。
0: 当时我想着这个成本能低一点。
2: 我做这个转化袋的时候，我见我们当地做香菇，他们用一部分的麸皮，所以我觉得我做这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1: 这个营养袋也是起了很重要一部分，别把菌种放下去的，主要这个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高想要高餐的话，这个还是不能省工偷工减料的，光偷那个成本便宜，那你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0: 是是，我明白了。
3: 现在这个农民在种有些东西的时候，就为了省钱，把前期这一块感觉是不重要，到后期以后，由于前期的省工把这些东西没有按标准去做，造成了就说产量低，以及会亏钱。所以说这种情况一定要改变这种观念，按照这个标准去种植。
4: 人工种植羊肚菌需要放置外源营养袋进行补料，主要作用是为土壤中的羊肚菌菌丝提供充足的营养，以利于形成更多的原基，为羊肚菌的高产奠定基础。羊肚菌播种后10-15天，待到地面长满菌丝时即可摆放营养袋，这样羊肚菌的菌丝会慢慢生长进营养袋中吸收营养，并向土层内的菌丝传送。以小麦为主要配方的营养袋，每袋成本在0.8元左右，而张锦友以木屑麸皮替代部分小麦的营养袋，成本在0.3元左右。成本虽节约了不少，却没想到对羊肚菌的产量影响这么大，这让张锦友悔不当初。小贴士：羊肚菌外源营养袋参考配方，小麦70%，谷壳29.5%，石膏0.5%。
5: 孙老师，你看这边情况也都了解了哈，那张大哥这边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6: 今年营养袋这一块也只能这样了，别的就是明年一定按这些东西去做好。
3: 但是呢，老张，这个你别急，就说通过我刚才对地里边观察看了以后，包括菌丝、原基，还是可以的。
4: 借助显微设备，我们可以看到宋老师所说的原基，其实是由羊肚菌的菌丝扭结而成。原基进一步分化，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羊肚菌幼菇。宋老师经过查看发现，张锦友地里的原基尚可，具备再次出菇的可能。
6: 现在能做的是，也就是把这个喷灌袋给它换成这个微喷的设施，这个水这一方面解决了，也就下来就是控制好温度这一块，然后尽量的就是说能保这样，尽量的能保证就是说今年不亏钱，可能还会赚钱。
5: 张大哥，您觉得宋老师这样说的怎么样？
0: 我觉得还是可以，但是我还是心里没什么下手，也不知道改过来以后有没有什么效果。
3: 他可能也有顾虑，意思就是说我投入钱多了，到时间这个出来效果如果不好，那我会越亏越多，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变他的这种想法顾虑去做这种水管，因为水管做了以后会增加这个羊肚菌的高产、放产、多产。
1: 老张，你觉得你管得很到位了，其实这中间有一个细节做不好，等于其他的还是没有。
0: 对对，
1: 这样吧，老张，这个从我们种羊肚菌这么多经验，因为羊肚菌它对它自己生长的环境还是比较苛刻的，这样我带你去看一下野生羊肚菌的环境，然后你看一下你自己再耕种，好不好？
0: 好嘞，行。好，
5: 宋老师，那像这种野生的羊肚菌一般是生长在什么样的地方能找到呢？
3: 像在我们这边，就是说这个苹果树、桐树、杨树下面比较多。
5: 哦，那其他地方呢是生长在什么样的？
3: 其他的地方就是说每个地方不一样，你像有些地方在枣树，包括这个楼围荡，这个里边它都有。
5: 嗯，
3: 基本上就在阔叶林，还有这个

0: 就是不含油性的树基本上下面都有。
1: 那这个按季节来说，什么样的一个季节是比较好找呢？
0: 这个基本上在全国它应该是3到5月份，在我们这个地方也就是清明前后，也就是现在桐花开的时候，这野生的就开始出了。哦，行，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1: 走。这还挺不好找的感觉。
0: 是，它在草丛下面。
2: 现在草深，有些时候你不容易发现。
0: 哎，这儿有一个。
1: 哪儿呢？
2: 哎，就是，那真是，哦，
1: 哦，这个就是野生的羊肚菌。
0: 对，
1: 哎，这个跟在大棚里看到的羊肚菌颜色不太一样哈、
0: 啊，包括颜色呀、啊，还有它这个纹路啊，这一块都不一样。这个是蜂巢状的，就像那个羊的肚子翻过来。
1: 哦，这个真是啊，更密集了感觉、啊。
0: 对，你知道羊肚菌为什么在这种地方生长吗？
1: 为什么？
0: 你看那刚开始发现它的时候，它都在草丛里边啊，有草给它遮住，太阳晒不到。然后呢，你看这个土下面都是潮湿的，哦，在原来这个大树落的叶子下面产生这种含有这个出这个羊肚菌的成分，然后有这个湿度，包括这个太阳晒不到它，哦，它就在这种气温这个情况下，
1: 水分要稍微大一点，相对来说是吧？
0: 对，它必须要有足够的水分。咱就把它拆了吧，下边是白的。
1: 现在可以采吗？
0: 对啊，可以。
1: 慢点啊，慢点，慢点。
0: 好，
1: 这个质感很强，您看看，
2: 对
1: 看、
2: 这个、对，
1: 是吧？
2: 这个你看上面金黄色，
1: 对，
2: 下面是白白的。
3: 羊肚菌在我国多地均有野生资源分布。野生羊肚菌的生长对自然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多长在阔叶林或针阔混交林的腐殖质层上。由于各地气候不一，只有在每年3到5月份，气温达到10摄氏度以上，阴雨天过后才能见到。
2: 哎，这儿发现了一个，你看，嗯，这个还不小呢。哦，
1: 这上面有点发黑了，这个
0: 它这个露头的地方就是原来没有在树叶下边，这一点是露在外边的，所以说它就晒黑了。
1: 那看来这个野生的羊肚菌对这个生长环境还是要求比较高的，是吧？
0: 对，你看这个就是前两天下了一次雨，包括这个湿都有了，然后就是说它树枯在清明前后，也就是说它的温度有了，你看像现在的温度也就在10度左右，也更有于它这个有利于它生长，所以说你要把它搬到这个人工种植里边，也要给它提供更好的生长环境，你才会高产。
2: 也就是说，它对这个温度啊，它这个湿度，它对这个阳光要求的是非常的严格。
3: 羊肚菌只有在温度、湿度、光照、土壤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才会出菇生长。野生状态下，从幼菇到成菇一般要10天左右的时间。野生羊肚菌成熟后便会弹射出孢子，这些孢子再次进入土壤萌发后，第二年在合适的条件下便会再次长出羊肚菌。随着野生资源的逐渐减少，在20世纪80-90年代，我国科研人员利用孢子分离和组织分离技术，把这一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的物种从原生状态搬进了实验室，模拟它的生长环境，最终获得成功。近几年，羊肚菌的人工种植技术也日渐成熟，产量逐渐稳定。
0: 它这个羊肚菌的生长跟地域、选种、环境都是有关系的。这个羊肚菌呢，南北这个差异比较大，在这个南方它要选择比较耐热的品种，在这北方要选择一个耐冻的品种，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不能说这个南菇被种，北菇难种，所以说这个也是重要的一方面，
1: 因地制宜啊。
0: 这个羊肚菌呢本身就是10几个品种，现在咱们种植的出来以后，它基本上就是黑色的，有的是纯黑色的，有的就是黑红色的，大概大致就是2个颜色，人工种植的。
3: 目前人工种植的羊肚菌多以六妹羊肚菌和梯棱羊肚菌为主，这两个品种成熟后菌帽均为黑色，梯棱羊肚菌体型要大一些，菌柄基部更加粗壮。在我国南方，这两个品种

0: 种均可种植，而到了北方则更适合种植耐寒性较好的品种六妹。
1: 宋老师，看来您对这个羊肚菌真的是特别了解了。
2: 其实羊肚菌啊，我们种植都已经八年了，现在对它的生长习性啊，包括这些也算是非常了解。
0: 宋向国开过矿，经过商，早年一直跟随父亲做食用菌销售生意，主要是收购香菇、木耳、野生羊肚菌等，销往河南郑州市场。多年的收购经历让他也积累了不少的食用菌种植销售经验，后来他便流转土地，建立食用菌产业基地，实现了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了羊肚菌人工种植成功的消息，经过参观考察后便引种到了自己的基地。
2: 在这个第一年种的时候呢，我们就先试了10亩，当时就说什么温度啊、湿度啊这些根本就不知道，最后就种到里边。第二年那个投资啊也是盲目，我记得很清楚，好像在3月25号，结果看天气预报的说部分地区会出现0度以下的降温。后来我当时想到0度以下会咋样，没事，结果那天晚上-5度，那个小菇出来的菇基本上也冻死了，所以说这减产了很多。那一年我们差不多都赔了160多万。哎
1: 呦，可惜了了。
2: 对，所以说从第二年赔了以后，我们就在这儿乡也在这儿总结，也包括跟这个其他这些农科院啊，包括这些专家在一块沟通，也一直包括这个经验在总结。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羊肚菌呢不同的时间跟着它起早，从这个儋州，包括这个儋州、灵宝、鹭鸶这一块，包括去采摘这种野生的，去了解这种野生的生长习性。
0: 通过咨询专家和对野生羊肚菌生长环境的观察，宋向国对羊肚菌有了新的认识，于是他开始边种植边研究。慢慢的，他的羊肚菌鲜品亩产量也从第二年的几十斤达到了现在的500-600斤，种植规模也扩大到了1300亩。
2: 老张大哥，你的羊肚菌种成这样也不奇怪，这羊肚菌确实不好种，要想种好你还要找人去带一带。明天吧，明天你去我们基地看看。
3: 可以。
1: 行，这样张大哥，咱们明天上午去宋老师那看一下。
3: 行行
1: 吧，有什么事咱们多交流呗，对吧？
2: 对对对，
3: 好嘞。好，
1: 咱们约定好了就啊。
2: 好好好，那就明天见。
1: 成、
3: 好。
1: 张大哥，听完宋老师讲了之后，这感觉怎么样？
3: 感觉说的不错，我也学习了很多，但是我明天确实还想过去学一学，看一看。我现在准备回去把我媳妇接过来，让她在这边招呼一下，我明天好过去去学习。
1: 现在就去是吗？
3: 现在就去。
1: 我跟你一块过去。
3: 可以，跟我一块去看一看。
1: 张大哥，这离家里远吗？
3: 这离我家里有90公里左右。
1: 还有90公里左右呢？
3: 对，
1: 有一段距离啊。
3: 有一段距离，平常开车的话就得1.5小时到2小时。
1: 哦。
3: 因为我家那一块儿，它不是土地少嘛？人均才0.5亩还不到。你像我现在种羊肚菌这一块儿，他们这个地是比较多一点嘛，所以说选择这个地多一点，将来对后期的发展就是说在找土地上比较容易。
1: 哦，他家里现在主要是
3: 过了这条河就到我家了，这条河是1年4季是水土不淡啊，慢一点啊，这个路不太好。
1: 好
3: 慢一点，
1: 看得见。
3: 那就到我家了，这边
1: 快到了哈。
3: 搜人。
4: 回来了
3: 啊！回来了
1: 啊！这就是嫂子是吗？
3: 是，这是爱人，这是我们栏目组的那个小王。
4: 啊，你们来，
1: 嫂子好，我是王坤啊。
4: 啊，你们来，屋里坐了，快。
1: 行，
3: 好，你们去屋里边先坐一会，我来见见我父母去。
1: 成
3: 啊，好。
5: 现在我们没有钱，全部投进来了，都没有钱花。孩子上学生活费哪里来？老人吃药怎么办啊？他说呀，也得坚持呀，你不。

0: 先是怎么能知道呢会成功呀？嗯，后来呀，自己我也去不行，我说你自己干吧，我也不去，你自己干。
1: 都一个人再去弄这些。
0: 啊，有时候喊我，我不去了，他一个人就去了。嗯。有时候看他回来一身泥水，也看着也心疼。他很可怜，有时候想想呀，你不给帮帮他，谁帮他呀？孩子那个大的也那。

0: 老张，今天我带你来看看我们的大棚种植基地。
1: 好嘞。
2: 哦，您这大概规模是多大？
0: 这一片我们总共种了是130个。
2: 130个大棚。
0: 对。
3: 哦，规模确实不小啊。
2: 嗯。啊，进这个看吧。
0: 进。
2: 啊，来。嚯，这个够多的呀。
0: 这个我们已经拆过
3: 了。长得多好。
0: 有些都拆了。嗯。
3: 这比我种的好的多了，是吧？嚯，
2: 这看着真比您的多哈。
3: 你看这个长多大？哦。
2: 哟，这个头也够大的，这个哈。
0: 这个还不算大，因为这个在那个扣上，它那个风平常吹的比较大，里边呢比这更大。
2: 啊，里边是吗？
0: 去里边看一下吧。
2: 咱去看。
3: 好嘞，
2: 啊，
3: 好嘞。
2: 看里边好像更多一点。
0: 那边这个刚浇过，那边湿一点，咱就往这边走，好吧？
2: 好，走，
0: 来，
3: 像这种米豆，这个一亩地能产多少？
0: 像这种米豆，这个一亩地在1000斤以上选皮。
2: 1000斤以上。
0: 对。
2: 哎，真是高很多啊。
3: 对，长了又大又好，长势确实不错。看到以后我心里特别的震撼，我一定也能种好杨豆菌，不是说杨豆菌种不好。
0: 老张，你看你说我的杨豆菌为什么长得这么好，你看一下我们的地里边的土壤，你看成团然后捏住。
2: 哦，就散开了哈。
0: 对，像这样的石头就在50%左右，也不能就是说一捏，如果水分过大的话，它会搓不开的，所以说这样石头就会开大了。
2: 哦，张大哥，你那好像就有点大了。
3: 我那个石头就是过大了。啊，
0: 所以说虽然就是说杨豆菌这个种植就是说比较简单，一个温度一个湿度，但是这个两方面就是说去先把它掌握好，就是说还要细心。
3: 就是说具体去操作的时候还是要细心，一定要细心，
0: 对，
3: 细心。
0: 对。所以说这个都是比较重要的。
4: 为了让张景友打消心中疑虑，彻底改变自己的种植管理方法，宋老师随后又给张景友介绍了自己的微喷设备。
0: 老张大哥，你看看这个喷水的雾状效果。哦，
3: 对，你们这个就是从上面往下面喷水，
0: 它这样下来以后，就是说这个水呢下来就是比较分散，没有就是直下来的那种，它容易就是说地翻接，这样它就是跟下毛毛雨一样，所以这个土一直是松软的。哦。出来的沟呢，它比较轻松的出来。如果是地面就是虽大，翻接了以后，这个沟张的就是说出的难度比较大，要么它钉出来以后，它这沟就弯了，容易产生那个畸形沟比较多。
2: 所以你看这样啊，还是挺好的感觉。
3: 对，这样一说都明白，我在这个浇水这方面还是不到位。
4: 微喷又称雾滴喷灌，是利用微型喷头将水均匀喷洒于作物和地面等区域的灌水形式。相比较张景友采用的管道喷灌的方式，微喷由于工作压力低，流量小，避免了土壤板结，在增加土壤水分的同时又能提高空气湿度，还能起到调节局部小气候的功效，对于天生娇贵的杨肚菌来说无疑是更合适的。
0: 建议就是说把你的微喷呢也换成这个微喷。
3: 嗯，我那要是10个盆投下来还得8000到10000左右。今年我这效益也不好，再这么投一个10000块钱左右，是不是对后期这个产量还能提高吗？

0: 这个当然了，这个你该了以后最起码就在这个湿度上面你好掌握，这个杨冬菌出的包括还会很好，按我们的经验来说，
1: 咱改不改？你觉得
2: 改吧，现在也是资金困难，你看我今年这十个棚也投了那么多，现在改吧真是资金也困难，不改吧就是这出的这个情况我也不甘心。
0: 您是这上一层我们建了100多个大棚的时候，从厂家发的东西都还有多余的，我先给你去用，你先看看、哦、好不好？
2: 当时宋老师说免费要提供我一部分管子的时候，让我用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感动，在我这么困难的时候能有宋老师免费指导我技术，又免费的让我适应的管子，我感觉到心里从内心可以说感觉到是很感动很感激，
0: 真
2: 是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1: 谢谢宋老师，真的
2: 谢谢宋老师，
0: 不客气，这个咱们去下一个地方看看，
1: 行，咱们再看看。
0: 好是这边是那个林下经济种植，我们在果树里面套种的。哦，
1: 哎呦，这够大的，这也是啊，
2: 这是，
0: 对，这个在这一块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一片的模式吧。我们这一块在林下种植，也就是说在两边呢是这个红富士苹果，我们现在杨冬菌接收以后呢，这苹果慢慢的小苹果才开始，你看现在那花刚开，到4月底这个杨冬菌接收以后，这个小苹果长出来，然后就是它出来以后，我们这杨冬菌收了就开始苹果，然后苹果呢在苹果摘完以后我们开始种杨冬菌，而且把这个杨冬菌间的树枝打碎以后又做这个杨冬菌需要的一种原料用，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这个杨冬菌它的残留的营养包括水分这个果树还能吸收，所以说它们两个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合，这样也充分把这个土地使用率也升高，也创造了一定经济价值。
3: 宋向国将杨冬菌种植在苹果树下的间隙中，这种菌果套种的模式使杨冬菌和果树的生长互不干扰，还可实现菌果互补循环利用。为了给杨冬菌创造更好的生长环境，宋向国在这些林下的小拱棚内也同样安装了微喷设备，并通过调整棚膜来调控温湿度。看到宋老师对杨冬菌管理得如此精心，也让张锦友更加坚定了改造喷灌设备的决心。而这片位于三门峡市陕州区的占地800亩的种植基地，其实是在2016年时一位朋友推荐给宋向国的，当时这些小果树苗刚刚栽种上。
1: 其实果树对我来说我根本就不会弄果树，反正这些东西一直在总结这些经验，所以说老张这一块你放心，这个从我们走的弯路到现在带你去走直路，这一块明天我就让把这个水管给你送过去。
2: 好嘞，谢谢、啊、谢谢。
4: 就明天咱们开始种植改善，
2: 对，改一下，重新改一下。

0: 收一下就行了。
1: 好，把这个拿出去，把那个新的收回来。
2: 啊，
1: 我拿，还让你看来，我帮忙干活，我拿去吧。
2: 拿去吧，
3: 别碰到中间的杨头菌，把这个带过来，这个头插到这个竹竿上面。

0: 咱就试一下看看效果好吧。
1: 好嘞，
2: 行，
0: 那开水，
2: 开水，
0: 好。
3: 经过我们三个人将近一天的努力哈，终于是把张大哥棚里原有的喷灌管道换成了宋老师提供的微喷设备。虽然今年羊肚菌的营养袋因为时间的问题没有办法补救了，但是宋老师说换上微喷设备以后，按照他说的把这个温湿度调控好，今年羊肚菌的产量还是有保障的，加上管理精心一点，今年还是能赚到钱的。听到这儿我也就放心了，说明我们本次帮扶任务也算是完成了。一起来期待着张

0: 大哥今年羊肚菌的产量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1: 方小哥你好，有了你的给我的解决这些问题，今年这个处理是后来这个通过改进以后，这一带处理是相当不错。你看这个水啊，改了以后就半个月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这一片我都已经采过了，这半个月以后，这前两天采过，你看这个地上这个饼啊，枯饼就很多。这一块也是也可以，出的也可以，我都准备陆陆续续都要给它采了。对，你看我抓着头对比一下，以前那个我那个头啊，浇出来是特别的湿，一捏是一个坛，丢到地下还是一个袋儿。你看现在这个头怎么散呢？手指头一推，它就散了。你看丢在地下，散散活活的，就说明这个水分达到了一个理想的标准了。目前这个情况，你看这个我要采完的话，这一个棚这半亩地，最少还要采个100斤。前一段我采了有100多斤，今年最起码这个棚还能采够200斤。你看现在市场这个价值啊，100斤咸的，就是1斤咸的能卖100块钱左右。像我这个一亩地，今年还能收入到20000多块钱，刨去我的本钱，我今年还要小赚一波。最后在这里，我谢谢这个方小哥和宋老师，再谢谢这个栏目组。
2: 羊肚菌的挑选。羊肚菌作为著名的珍稀食药兼用菌，其香味独特，营养丰富。那么什么样的羊肚菌才算是好的羊肚菌呢？在选购羊肚菌时，挑选个头比较大、颜色比较深、尖顶的比较好。一般而言，市面上大多数的羊肚菌的菌盖都在1到3厘米之间，因此菌盖如果能达到5厘米以上，就算是极品羊肚菌了。其营养价值和价格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3: 首先呢，这个羊肚菌就说看到它这个菌褶张开以后，说明这个羊肚菌就是成熟的，
4: 就是这个菌褶是吧，它要张开。
3: 对，因为这个宣品呢，就是说平常它也不是太多，所以说咱就说一下干品这一块好吧。
4: 好，
3: 因为这个干品它也就是说刚才就说了纹路啊，包括这一块是要扎开的，然后就是一个个头均匀。然后就是说你如果辨别这个羊肚菌的肉厚与不厚，你就可以拿着这个照着这个太阳看，如果透亮的话说明

菌的保存方法。一、冷藏法，装入保鲜袋，在2到5摄氏度冷藏，可存放5到7天。二、冷冻法，装入保鲜袋，在零下18摄氏度冷冻，可存放1年。特别提醒，在保存。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在我们的城市中，有些历史地标高耸入云，备受瞩目，而有些珍贵的红色印记却可能隐匿在市井的喧嚣深处，在不经意间蒙尘，甚至悄然消逝。当红色的记忆遭遇岁月的侵蚀，当革命的旧址面临着被遗忘的危机，我们该如何守住这些流淌在城市血脉中的红色基因呢？今天，让我们跟随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检察院的公益诉讼检察官，走进一段关于守护与重生的故事。
1: 遵义，这座被历史铭记的转折之城，在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红色的气息。当遵义会议会址的人潮如织，辉映着伟大的历史时刻时，在红花岗老城区的喧嚣深处，却有一处曾为那次伟大转折默默提供后勤保障的革命旧址，在时光中沉寂了太久。它就是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旧址。作为黔北高原上升起的首个红色政权，这里曾点燃过革命的星火。然而岁月侵蚀，这座承载着珍贵记忆的老屋正面临着被遗忘的风险。
2: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长征对于我们每个人，我们国人的意义不言而喻。所以了解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实际上以公益诉讼履职进行保护，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当检察官们推开这扇尘封已久的大门时，眼前的景象令人揪心。由于旧址的前院面积狭小，仅一墙之隔就是一栋高层商住楼，楼上数百户居民，窗户直对着旧址内部，存在高空抛物现象。旧址大厅里随意堆放着杂物，屋顶瓦片破碎，漏雨严重，阴暗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霉味。
2: 我们去了现场，大门紧锁，这个地方是没有对外开放陈列的。这个进入旧址以后，它有一个大厅，这个大厅是堆放了一定的垃圾，还有陈列的那些牌子歪七倒八的放着。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漏雨很严重，基本每一间屋都是浸湿的，有水迹。
3: 建革委旁边它就是一个居民楼，都是那种普通的那种推拉窗户，它没有做一定的防坠物措施啊，就是建革委的那个院落的地上，它就会有很多垃圾进行一个堆积。
1: 更让检察官们揪心的是潜伏在建筑深处的致命隐患。这是一栋典型的砖木结构建筑，耐火等级极低。然而为了解决基本的照明问题，一个简陋的配电箱竟然被直接挂在了干燥的木墙上，线路老化，撕拉乱接，任何一点火星在这座毫无消防设施的木楼里都可能瞬间引发燎原大火。
2: 一面木墙上面就挂了一个板儿，相关的电源开关就布列在上面，这样实际上是不符合相关的建设标准的，有比较大的这个安全隐患。在如果这个配电箱出现问题的情况下起火，它实际上是没有阻绝以及控制的功能在的，这个火势实际上一旦起火就不能进行很好的控制，对于咱们的建革委将造成，我们估算的话应该是毁灭性的一个影响。
1: 面对文物保护的紧迫性，检察官迅速立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相关规定，最终锁定了红花岗区文旅局为主责单位，并向其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其

0: 法对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旧址履行监督管理修复职责，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修复和整改。
1: 我们一开始是内心是有一点抵触的，文物保护的难点就在门前，文物保护都是先保护，先保护就先来钱，但是我们贵州省的这个也经费不够，最后呢也是因为他们检查建议来了以后，我们去找区委区政府汇报，他们也认可对于文物保护应该更加大力度，所以给我们批了这个就是消防的这一笔钱，这样呢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工作变相提供了很大的一个支持。
0: 为了推动整改落地，解决行政机关面临的实际困难，检察官组织召开了圆桌会议，邀请多方共同商讨对策。
2: 他们在开展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防止高空坠物啊，进行维修啊，这些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阻力，就是一些困难在的。大家召开了圆桌会议，就这个怎么去保护，如何去解决你们行政机关在整改过程中面临的现实的困难，进行了一个沟通和协调，达成了一个协同治理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意见。
0: 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一场文物抢救性修缮迅速展开。针对屋顶漏雨，行政单位制定了专业的修缮方案；针对火灾隐患，配电箱被移至室外，增设了蓄水水桶和灭火器材；针对高空抛物，安装了高清监控摄像头，同时还联合社区向居民以案释法，提高居民的法律意识和文物保护意识。
2: 我们也是通过摄像头的持续监管，以及建议他们通过这种人员的日常维护和管理，还有就是加装一些网啊，或者说那些措施，以及加强那种释法说理的这些工作，来整体的推动这个高空坠物这个问题的解决。
1: 我们安装好以后，由办事处和社区去给这些群众第一普及高空坠物的这个法律责任，第二呢也是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在下面也安装了这个摄像头，是对着我们这栋楼的外立面的，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情形是会被我们记录下来，那么就有了法律风险。哎，通过这样的组合拳来做，几家一起来办这个事情，那么现在高空坠物基本上是没有了。
0: 昔日的隐患被逐一排除，重新焕发出庄严的光彩。为了确保整改成果不反弹，保障文物点的绝对安全，行政单位协调资源，专门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进行全天候的驻点值守与巡查。
1: 我们现在呢，主要是有一个值守的人员，但值守的人巡查，他就不能找到所有的问题。所以我们之前也和检察院在沟通，他们是不是也要帮我们一起呼吁，能够让更多的关心文物保护的同志或者上面的一些机构，我们一起把这个保护工作做得更好。
0: 在整改到位后，检察官的脚步并没有停歇。为了解决长期的管理维护难题，检察官提出将旧址纳入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一体化保护体系的构想，从根本上保障资金和人力，同时将这里作为党建教育基地，让沉睡的历史活起来，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新课堂。
3: 我们就想着，既然它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它是不是应该在我们进行建保护的过程中，让更多的人去熟知它，去了解它。那开放就是一个关键性要素，但是要进行开放，它就需要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进行保障。现在文旅部门也提出困难的情况下，经费得不到解决，但是如果把它作为统筹进咱们的遵义会议会址，让它形成一个系统性的保护以后，这些东西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构思，结果这个构思和我们的文旅部门不谋而合。
0: 将旧址纳入统一保护体系，无疑是从根本上解决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保护难题的最佳路径。然而这一愿景的实现却面临着现实的阻碍。文旅局专业人士指出，旧址能否纳入资金统筹，涉及人力、物力、财力的精准核定，必须经过严格的层报审批，且受限于特定的时间节点。面对这一情况，检察机关与行政单位已达成共识。在等待下一个审批窗口开启之际，文旅局将积极履职，及时呈报申请，力争让这一长

0: 治九安的方案早日成为现实，以法治力量守护民族记忆，让红色根脉穿越岁月，直抵人心。
1: 我姥爷是新四军，我爷爷也是，而且我舅舅是烈士，他小姑娘3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现在就在我们这个广岗南山的烈士陵园。为什么一讲我就想流眼泪，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觉得实际上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的，我不希望他们成为忘本的那一代。我觉得实际上他们感悟更多，并不是可能更有宏大的理想哈。如果以后能为国家为咱们人民做贡献，那固然更好，但我希望的是他们能有正确的三观，在这样的过程中对爱感恩，能也对他人报以爱。
2: 旧址无言，历史有声。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旧址的重生，是法治力量与人文情怀的一次深情相拥。它让我们看到，公益诉讼不仅是守护公共利益的利剑，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俗话说，法不容情，但法亦有情。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在严格执法与温情司法之间找到平衡点，不仅考验着执法者的智慧，更关乎老百姓对法治的信心。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故事就源于一笔10,000元的行政罚款。对于一家大型企业来说，这也许只是九牛一毛，但对于一名经营着一家10平方便利店的个体户来说，这却是几个月的生活费。面对这份已经生效的处罚决定，检察官又是如何抽丝剥茧、依法监督，最终让当事人获得了应有的公正对待呢？
0: 今年年初，小丽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走进了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检察院，她手里攥着一沓厚厚的材料，眼神里透着不甘。这一切还要从2021年说起。他那家赖以为生的不到10平米的便利店收到了一张来自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理由很简单，店内销售矿泉水、方便面等食品，却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被处以10,000元罚款。
3: 行政机关在对他检查的时候呢，就说他没有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销售食品，要罚一大笔钱。他呢也积极的去改正了，但是呢还是被罚了10,000。他就觉得自己这么个小生意又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为什么要罚这么多？他不服啊，想请检察院来监督一下。
0: 10,000元对于小丽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几个月起早贪黑守在柜台前的微薄利润。为了这笔钱，小丽试过了所有能想的办法，他申请过行政复议被驳回，找过律师被告知赢不了，最后寄希望于法院，但在飞速执行审查中，法院也裁定准予强制执行。
4: 你说罚我10,000块钱，我还找我那些亲戚朋友寄来的，然后来罚的那个款。因为现在我们小店生意又不好，一个月又挣不了多少钱，还要养老的养小的。
3: 就个体户这个群体，他们其实很不容易，就他们不开门就没收入，开了门也未必能挣钱，再加上当时疫情期间很多店是几个月不能开门的，但是呢他们的支出一分不少，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群体的合法权益一定要依法保护。
0: 检察官在审查案件资料时发现，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时已经考虑了当事人的实际困难，按照当时的规定，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最低罚款50,000元，行政机关已经将罚款降至10,000元，并附上了减轻处罚的依据。从法律条文上看，似乎挑不出毛病，然而当检察官将目光投向案件的程序环节时，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浮出了水面。
3: 因为这个案件经历了行政复议以后，实际上它的起诉期限呢有了变化了。就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经过复议呢，它的起诉期限是6个月。 申请执行的期限呢是起诉期限届满后的3个月，然后这个案件呢经过了复议了，但是呢相关人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还是按照普通的申请执行期限来申请执行，结果呢就导致了超过了法律规定的申请执行期限。按照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逾期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
0: 程序上的硬伤虽然找到了，但这并没有让检察官感到轻松。如果仅仅因为一个程序失误就让行政机关的监管落空，或者让违法者逃避制裁，是否合适？面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惩罚的考量，检察官决定去现场看一看，寻找更扎实的实体依据。
3: 这可能就是一个职业习惯吧。因为检察机关办案呢，它是一个全面审查，只要这个案件哪怕只有1%的概率是错案，我们都得拿出100%的努力来办理。
0: 走进那家10平米的小店，检察官看到的并不是脏乱差的违法现场，而是一个普通的家庭生计。店内产品也与营业执照经营范围相一致，货架上的方便面、矿泉水等产品都是正规出厂，包装完好。这些食品在出厂时已经检验合格，难道仅仅因为转手卖了一次就需要食品经营许可证吗？
3: 我对其中的一个名词就突然感了兴趣，也就是说平时我们都说的是食品，这个案件中他处罚的理由呢是一个预包装食品。那么预包装食品到底是什么呢？我就去查阅相关的资料，了解到了预包装食品的相关规则。
0: 检察官顺着这条线索查找资料时，一个时间上的错位跳了出来。行政机关的立案时间是4月16日，而罚单落款是6月份，单看这两个时间，行政处罚并无问题，但在此期间却发生了一个被忽略的细节。
5: 是在2021年的4月29日，食品安全法进行了修改，对于这种销售预包装食品的，已经不需要再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了。4月29日正好就在行政机关的调查期限内，他还没有做出行政处罚。那按照我们的法律适用规定呢，在他做出行政处罚，其实应当考虑这个新法的规定。
0: 找到了新法依据，但如何适用又成了一个难点。行政机关认为，虽然行政处罚法确实规定了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也就是如果新法规定更轻就该适用新法，但致命的时间差在于包含这条规定的新版行政处罚法是2021年7月15日才正式实行的，而行政机关作出处罚是在6月8日。用一部还没生效的法律去推翻已经生效的处罚决定，这在法律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3: 以前的行政处罚法里面它没有规定从旧兼从轻，相关的精神呢是散见于一些司法解释里面的。
6: 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讨论点，就是在他当时发生违法行为的时候，是适用原来旧的法律还是适用已经出来的那个新的处罚法。
0: 对此，检察官翻阅了大量的法理资料，最终找到了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议纪要，清晰地佐证了从旧兼从轻历来就是行政法领域的共识。拿着这份有力的佐证，一场听证会如期举行。
3: 考虑到个体工商户它的规模很小，就是可能人家辛苦一天才挣几十百把块钱，你一下花了10000，人家可能几个月的收入就没了。最后经过大家反复论证，拿出了法律的规定、司法解释的规定，最后才统一了认识，这个案件呢就是应该撤销处罚。
7: 后来我们是取消了国家总局的这个裁量权的指导意见和发展工具工商户的条例，进行了这个学习和讨论嘛，然后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0: 听证会后，检察机关根据案件中存在的实体程序问题，向法院依法执法检查建议，并对本案中如何纠错、退款、化解争议等问题与行政单位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撤销处罚，全额退款。 当10000元执行款重新交回小丽手中时，这起跨越几年的行政争议终于在这一刻真正实现了案结释了。
3: 平时我们几百万几千万的案件，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那可能有点远，但是对于他们自己的他们身边的这10000块钱的衣食住行，可能就是他们切实能够感受到能够体会到的司法的温度。
2: 10000块钱的金额虽小，却关乎民生冷暖，更关乎法律尊严。在这起案件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检察官对于法条的精准把握，更看到了他们如我在诉的为民情怀。正是这种不放弃、不敷衍的办案态度，让个体户在感受到法律刚性的同时，也体会到了司法的温度。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各位党员同志，大家好，这里是巴中市党员开会了主题党日活动现场，我是本次活动主持人李芳。今天我们组织巴中市巴州区人才之家党支部、巴州区大河乡青年人才党支部、巴州区大河乡界牌村党总支、巴州区化城镇宋家扁村党支部的党员代表，共同开展传承红色星火、激扬青春力量主题党日活动。通过沉浸式的学习与对话，追溯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共同思考如何在“十五五”新征程上书写青年党员的时代担当。今天活动共六项议程，首先让我们跟随米潘的讲解，一起走进那段烽火岁月，追寻先辈们的红色足迹。
1: 桑九坪阻击战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一次经典的以少胜多战役。1934年3月底，为保卫川陕苏区，红十二师36团奉命驻守咽喉要道桑九坪。战斗打响后，36团将士凭借有利的地形，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英勇还击。当敌人冲到战壕前，红军战士跃出攻势，手持大刀与敌肉搏。战况最激烈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急令33团火速驰援。4月28日，得到增援的红军发起反击，33团和36团协同作战，一举击溃敌军，乘胜追击20余里。这场4天4夜的阻击战，红军以2个团的兵力抗击敌军5个团轮番进攻，毙伤俘敌1800人，缴枪600多支，用辉煌的胜利在我军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下面进行第二项议程，全体党员在明信片上书写瞻仰感受，并投递时光信箱。

0: 下面进行第三项议程，全体党员集中收看青年党员说，并聆听微党课。
1: 大家好，我是刘彤，是巴州区化城镇宋家堰村第一书记。初到宋家堰村，面对基础薄弱、产业单一的现实困境，我们充分汲取红色精神中依靠群众的内涵，便要我做为一起做，便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制定了强基础、兴产业、惠民生三步走计划，让村民真正成为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我们努力争取项目，带领村民投工投劳，将4.6公里泥土路变成水泥路，让165盏太阳能路灯照亮村庄与人心。我们充分发挥高校优势，对接博士教授团队，为蔬菜大棚、柑橘园和养殖场提供技术支持，推动建立高山生态大米产业链，统一品种加工和销售，使农产品附加值提升40%，联动帮扶单位建立消费帮扶机制，累计销售生态大米1.8万斤，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超30%，村民人均增收逾1000元。作为青年党员，我们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就是红色精神的当代传人。我们的战场在田间地头，武器是知识、技术和为民服务的赤子之心。让我们牢记身份，践行任务，扛起责任，将红色基因转化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强大动力。
0: 下面进行第四项议程，青年党员围绕传承红色星火、激扬青春力量活动主题，结合工作和学习实际，分享体会感悟。
2: 革命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他们的功绩永垂不朽，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传承。我们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应当以先烈们为榜样，继承和发扬他们的精神，在学习和工作中不怕困难，勇于担当，努力拼搏，为实现我们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3: 通过本次红色主题活动，我深刻感悟红色精神的内涵与力量。作为基层司法工作人员，我将把红色精神融入工作实践，扎实做好矛盾纠纷调解、法治宣传教育、社区矫正帮扶等工作，主动下沉乡村一线，精准对接群众法治需求，化解基层矛盾，传递法治温度，以务实作风、履职尽责，用专业能力守护乡村和谐稳定，切实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助力乡村发展的实际行动。
4: 作为一名教师进修学校的青年教师，我始终践行进修先锋、八山阶梯的使命。工作中，我以红色精神铸魂育人，将信仰的力量贯穿于精准培训全程，着力赋能每一位乡村教师，让红色基因真正融入课堂、渗入教学，是我坚定的追求。我愿矢志不渝，为八山教师铺实成长的阶梯，为乡村振兴铸就扎根乡土的育人力量。
0: 下面进行第五项议程，宣读传承红色星火、激扬青春力量行动倡议书，号召全区青年党员投身乡村振兴伟大实践。
4: 我们倡议做红色基因的传承者，从党史中汲取智慧，筑牢信仰根基，将红色基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深入基层的先行者，主动投身基层实践一线，在服务群众中锤炼本领，在实干奉献中体现价值，做乡村振兴的担当者，勇挑发展重任，聚焦产业兴旺、乡村治理，用实干激发乡村新活力，做幸福家园的建设者，立足岗位争先创优，引领时代新风，以青春奋斗汇聚建设家乡的磅礴力量。
0: 最后，让我们齐声合唱《如愿》。 让歌声穿越时空，向先烈们庄严报告。这盛世，我们必将不负所托，接续奋斗。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一路向党。作为一名一线医务工作者，一名共产党员，如何在推动现代化宜宾建设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呢？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些我们身边党员的故事，让我们在他们身上寻找答案。雅儿回来了，最近我们还在连斗里哦。四川宜宾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管理所里热闹不已。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志愿服务大队的志愿者们一边切水果，一边和老人们唱起了红歌。老人们口中的幺儿名叫陶连德，是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总队副秘书长，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志愿服务大队负责人。革命先辈们流血流汗，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伟大贡献，是我们志愿者永远学习的榜样。每年重要节日以及老人们的生日，我们一定会来陪陪老人们，陶连德说。志愿者已经和干休所的老人们结对4年多的时间，为了让老人们安享晚年，志愿者们坚持每周电话联系，每月上门拜访，定期为老人们做居家健康护理。老人们若有看病需求，只需打电话，志愿者们随叫随到，第一时间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从事医护工作35年来，陶连德获得诸多荣誉，但对他而言，这更多的是一种鞭策。而让他热泪盈眶的是老人们口中那声声幺儿，是病房里孩子们一声声稚嫩的陶妈妈。他说，这些信任和爱弥足珍贵，他们的真情流露和认可是我坚持志愿服务的动力和源泉，也是我治愈疲惫的一剂强心针。参加的活动越多，受到的影响就越大，慢慢的我就想着如何将爱的种子播散到更多的地方，帮助更多的人。在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有一位被大家称道的好医生，他就是骨医科主任谢小平。从医40载，谢小平经验老道，为不少患者解决了病痛的困扰。谢医生说，当患者来就诊时，我们要根据患者提供的信息做出初步的判断，并且进行相应的检查，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到精准，也就是认识问题、分析病情要做到位，根据自己的技术水平、经验总结，避免做过多的检查和进行不必要的治疗，这才是一个好医生的体现。有一颗仁爱之心，还得有精湛的医术。谢医生从事骨科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近40年，在关节外科及创伤骨科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人工髋关节、人工膝关节置换治疗、骨性关节炎、关节病、盆骨髋臼骨折、股骨颈骨折等，平均每年进行手术治疗约500例。谢医生将他40年的临床经验总结为，要注重技术与服务，以坚实的医学基础和临床经验作为基石，以患者为中心，将患者作为社会大家庭的成员，用心去帮助每一位患者克服病痛。近日，中共宜宾市委颁布了2优1先表彰名单，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李奎医生被评为宜宾市优秀共产党员。李奎从事心内科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已有16年，在心内科及心脏介入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对心律失常、心肌缺血再灌注、心脏起搏等方面有深入研究。作为科室副主任，李奎多次带领团队进行宜宾市首次新技术、新项目，填补了宜宾市相关领域空白。他多次代表医院参加省、国家级心电及起搏知识大赛并获奖。今年3月，李奎在高铁上成功救治心脏猝死患者的正能量事迹，被新华社、健康报、四川观察等官方媒体报道。
此项殊荣是对李颓同志工作的认可，也是对我们的启示。要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升我们的专业技能，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为医院高质量发展建功立业，增光添彩。如何在推动现代化宜宾建设中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我想答案就是一路新向党，建功新时代。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于2019年5月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正式领办。近年来，医院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突出政治领导力，强化思想引领力，提升组织凝聚力，转变作风执行力，增强纪律约束力，凝心聚力，带领全体党员干部职工砥砺前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医院高质量发展，用上新药，按病组 DRG 和按病种分值 DIP 付费等支付方式的改革，减少了患者看病就医负担。2023年，3.26亿人次享受职工医保门诊待遇，个人账户支出同比增长7.9%。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意见》，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精神，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贯彻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总结新冠疫情防控经验，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预防为主，坚持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推动医疗卫生发展转向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服务模式转向更加注重系统连续，管理手段转向更加注重科学化治理，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建设中国特色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党的事业正青春，我们医院的事业正青春。今天和大家分享我们身边榜样的故事，意在发起向他们学习的号召。我们应当积极作为，建功立业，追随中国梦，坚定心愿，强愿梦，挫力风发，与时代同行，与事业共进，为全市老百姓提供更舒心、更便捷、更高效的健康服务，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宜宾篇章贡献二医院的智慧和力量。

0: 这组长是机务组的组长，欧阳是当年是机务员，
1: 性格大大咧咧，工作上沉稳细致，技术过硬，意志坚定，胆识过人，首长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假小子。
2: 不是为了修记忆方便吗？我也把头发剪短了，假小子。
1: 多次解决前线作战部队的棘手问题，却主动放弃立功机会。
2: 当机务员啊，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像俺毛主席的，你们是靠下的千里眼、顺风耳，能吃苦耐劳，还要能任劳任怨。
1: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7日，美国参战，战火一度蔓延至鸭绿江边。党中央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听到这个消息的徐爱珍异常兴奋。
2: 我那个时候是在江西省丰镇中学上高中3年，我第一个就报名了，所以学校就批准了我，四个男同学，我一个女同学，离开丰镇中学到汉口第四中学学习。
1: 徐爱珍的父亲是革命烈士，受父亲的影响，他义无反顾地弃笔从戎，保家卫国。1952年通讯学校毕业后，徐爱珍被分配到了北京军区工作。一生梦想着报效国家的徐爱珍主动向组织申请赴朝鲜参战。
2: 我是左宗。

0: 那个找中队长，我说我要寄生复制复仇抗美，就中队长批准了我。
1: 奔赴朝鲜的路上并不顺利，火车晚点，交通事故，让徐爱珍的赴朝之路跌跌撞撞。
0: 一路上啊，就坐火车到北京的时候是晚点，我们这些要到通信部啊，干部处换接俄信，才能到安东去。本来说他们来接我们，也没有接我们的人。后来我说怎么办呢？我们只能走去吧。第二天中午我们就坐火车，又坐了两天两夜到沈阳。沈阳完了以后呢，又到安东了。所以这几天在路上走了17天，很辛苦又冷。我们单一到北京觉得冷得够呛，然后到越走越冷，越走越冷，而且我们那个脚也冻了，有的人冻是怎么办的？没办法，要解决办法就这样的，唱歌、跳舞啊，就一路高歌到朝鲜。去治师的时候呢，碰到一个险情了。
1: 朝鲜的上空被美军机封锁，只能选择夜里行进。司机旅途劳顿，险些酿成大祸。
0: 他犯困了，把他车轮呢滑到那个山下，差点刹车。后来罗兰看到，马上急转车，把这方向盘往左拐。把我们五个女同志，我们不是冷吗？穿盖着被子掉下来了，还幸好有被子呢，什么没摔伤。罗兰主动说：“哎呀，你们要摔死了，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不会死。”我们大家就开玩笑：“我们不把美帝国主义打垮、打败、打死为止，我们不会见马克思去。”结果他们都笑起来了。
1: 此时的朝鲜正处于隆冬季节，白雪皑皑，工作环境十分艰苦。对于南方长大的几位年轻人来说，将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而更加艰巨的是以往遗留下来的难题，也是前线作战部队苦不堪言的难题。7512型通讯设备平地漂移。
0: 韩世才组长接见我们，他要走了，就说那个魏长云啊，原来是副组长，接替他当组长。他说你们那个我们要走了，你们要任劳任怨啊，这个困难是很多的，但是没办法。他现在那个上甘岭战役之后啊，机务员报也死了不少了，他我们要顶替他们去啊。欧阳就说我也只能交给你，就告诉了7512型啊，最大的毛病就是平地漂移，但我们俩来不及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能留给你啊，就走了。他也走了。
1: 徐爱珍等人虽是通讯学校毕业，精通电路与原理，但维修7512这种大型设备难免有些力不从心。
0: 是后来我想想啊，这个平地漂移啊，不是电器问题，而是机械问题。那时候就禁止我们拆，我也不管他，但晚上他们都不在，我一个人值班，晚上留着值班吧，这那个修理间我就不管他了。我这个想了，反正拆坏了我自己负责吧。我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他所有的面板机械面板全拆下来了，拆下来就看你拨当开关啊，只有三个小螺丝，这搬来搬去肯定松啊，而且很小，一搬螺丝松了，就平地漂移，平地变了肯定平地漂移，所以我就把那三个固定的加上去了，又加了三个螺丝，这6个螺丝了，搬来搬去反复试，就没有问题，我把第一步装好了，我高兴了。然后呢，这又拆第二步，这个时候那个魏组长来了，他一进门他也不问三，一看我拆的乱七八糟，全是那个贾小说，你这危机啊，怎么做？他乱说一起，我当时火了，我脾气不，我说你这么官僚，我用脚都摔断了也不管我，我说你看看，是螺丝的问题，我说修好，你把这个试试，他一试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了解情况，我说我不跟你啰嗦了，我说你那个把这个机器拿到报告用去。你等报告员反应了之后，你再指责我。他拿着报告员用我之后，他回来之后，哎呀，你太好了！我怎么不骂我了？不骂你了？报告员告这下好，徐机关立功了，我们报告员也不要提心吊胆了。你这平地漂移，他害怕了，又是假情报，说他不要，说他说我把第二步修好了，他就拿着报告去用，报告员高兴了。我搞得

0: 2点多钟回去睡去啊。
1: 平地漂移问题的解决，大大提升通讯的效率和精准度。假小子这个外号也在军中传开，甚至惊动了副总参谋长谢方，千里眼顺风耳的假小子也被更多人熟知。
0: 这谢参谋长挺逗的，一看到你真不是假小子了你。我说为了工作方便吧，他说你一来就把那个机器修好了，平地漂移问题解决了，这我下次指挥的时候就方便多了，不用发愁了。这个常识就是莫问愁，夏小子你认识我吗？我说是的也没有。哎呀，我气得够呛，喝了一杯水的水。我一看他这个样子，我心里想，我说我跟这个组长在一起，我将来完蛋了。所以呢，这个这件事啊，给我一个留下深刻的印象。真的，你这样，就还在想着毛主席说我的千年收获，你把你完成千年收获。
2: 1937年底，有人从苏联给毛泽东带来了毛岸英兄弟的照片。分别10年后，快进步，毛泽东，3月4日。从此之后，中断10余年的父子之间终于有了联系。沙清水塘，毛泽东旧居，车水马龙，喧嚣热闹。100年前，这里却还是郊外一处僻静的院落。今朝霜重东门路，赵恒堂半天残月，凄清如许。当年毛泽东笔下的恒堂，就是院子前面这一泓清水。1922年10月，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第一个儿子毛岸英就降生在这里。
3: 就是因为有了跟毛泽东最坚贞的战友情，我们也能理解开慧烈士在牺牲之前他说了：“死无足惜，但愿润之观念早日成。”
2: 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举起了杀害共产党人的屠刀。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这年8月，毛泽东告别妻子，前去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谁也无法预料，这竟是他与妻子杨开慧的永诀。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从容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狮子岭，年仅29岁。毛岸英、毛岸青后来流浪上海街头，受尽了磨难。1936年6、7月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毛岸英、毛岸青离开上海，前往苏联，进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生活。1940年4月12日，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表了一篇来自遥远的苏联的稿件。毛岸英在这篇名为《中国儿童在苏联》的文章中写道：“自己很注重于政治与军事，并且愿意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家，以便将来为伟大的新中国的事业而奋斗。”不久，毛泽东给远在苏联的毛岸英兄弟二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并建议儿子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
4: 因为学自然科学实际性、阶段性很强的，而政治、军事，它是个长期的工作。所以呢，毛主席要求儿子在年轻的时候加强自然科学学习，这是一个 非

0: 一场科学的说法。
1: 毛泽东爱自己的子女，他说，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就像天下所有的父亲一样。毛泽东也希望自己的儿女有远大的志向，积极奋发，但他并不是包办一切。他说道，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开明的父亲形象。和这封信同时送达的还有毛泽东亲自挑选的21种共60本书籍，包括了《峨眉剑侠传》、《小武艺》、《水浒》等历史传奇小说。这种历史传奇小说正是毛泽东自己少年时期喜爱阅读的书籍，并且认为这些书籍对自己有很大的影响。1946年1月7日，23岁的毛岸英离开学习生活了10年之久的苏联，来到延安。毛泽东抱病前往机场迎接。此时，父子俩已经整整18年没有见面了。
2: 毛主席看到岸英，个子呢已经长得非常高了，几乎比自己还要高。那么他岸英呢，这时候脸上透露出既有开怀妈妈的这个秀气，也有主席的英气，所以呢，主席非常非常开心。
1: 不久，父子俩在王家坪毛泽东住处旁的石桌前进行了一次谈话。毛泽东对岸英说：“你在苏联长大，国内的生活不熟悉。”你在苏联大学学习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一个劳动大学。

0: 手上的老茧就是毕业证书。不久，一个人进入到了毛岸英的世界，他就是刘思琪。至今，刘思琪还清楚地记得两人初次见面的情景。
1: 我就有一次到主席家里去，李娜在，毛岸英不在，我跟李娜玩，玩了一阵以后，李娜就要下山，下山就下了一段，就碰到毛岸英了。碰到毛岸英，我也不认得毛岸英，毛岸英也不认得我，啊，但是他认得李娜，李娜认得他，所以李娜看见他了就叫哥哥，然后李娜介绍，这是我的哥哥，这是我的姐姐，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哥哥姐姐不认识，要这个小妹妹介绍，在我哥哥，在我姐姐，我就第一次看见毛阿姨。
0: 1947年3月，国民党对延安发起重点进攻，在撤离延安的最后时刻，毛泽东和儿子在院子里合了一张影，两人就此别过之后，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毛岸英则前往山西参加土改工作。天翻地覆凯尔康，人间正道是沧桑。1949年4月25日，北京西郊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坐在红亭中翻看手中的《进步日报》时，摄影师按动快门，抢拍到了这张经典照片。同样是在双清别墅内的六角红亭，父子俩曾坐在一起促膝交谈，画面中仿佛还能听到两人开怀的笑声。在这里，一家人度过了最为畅快的一天。然而，谁又能想到，这张能听得到笑声的照片，竟然是父子俩最后一次合影。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和刘思琪在中南海结婚。这是一场被称为最高规格、最低排场的婚礼。出席婚礼的来宾有周恩来夫妇、刘少奇夫妇和朱德夫妇，但只简单地摆了两桌酒席。朝鲜战争爆发后，毛岸英主动请求入朝作战。在临别前，他到医院看望了正在住院的刘思琪。1950年10月25日，在毛岸英入朝第34天，四架敌机在志愿军司令部所在的大鱼洞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年仅28岁的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壮烈牺牲。周恩来接到电报，直到一个多月后才将消息转呈给毛泽东。在得到毛岸英去世的消息之后，毛泽东曾经在很长时间都对刘思琪隐瞒了消息。面对儿媳，毛泽东一次次强忍巨大的悲痛，始终没有告诉刘思琪真相。直到1953年7月，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浴血奋战3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终于从朝鲜胜利回国，毛泽东明白岸英牺牲的消息再也无法隐瞒下去了。
1: 他一说我就哭起来了，我哭的就不知道事儿了。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声音，我不知道是总理的还是李敏的，说了，说你别哭了，别哭了，爸爸的手已经冰凉了。
0: 1990年，中南海工作人员在最后一次清理毛泽东遗物时，意外发现了一只箱子，里面收

0: 的是毛岸英生前的衣物。一直以来，毛泽东的物品都是由生活管理员操持的，但唯独儿子的衣物，他却避开所有人，独自珍藏着。这些衣物陪伴着这位父亲，不知度过了多少睹物思人的夜晚。毛泽东生前曾向自己青年时代的好友周世钊谈到了为什么要送毛岸英上前线。他说，我不派他去，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但你想一想，我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毛岸英永远留在了他战斗过的朝鲜土地上。2010年，刘思齐来到朝鲜为毛岸英扫墓。此时距离毛岸英牺牲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老人默默抚摸着岸英的雕塑，他还是那么年轻，而当年风华正茂的妻子却已经年过半旬。今天人们到板仓参观时，会发现杨开慧烈士陵墓的北面山坡上新增了一座毛岸英衣冠冢。岸英以这种方式回到了母亲身边。昔年重流一一撼难，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看。墓碑上刻着的这篇《枯树赋》节选，毛泽东曾两次书赠刘思齐，表达了他对岸英之事深沉的悲痛之情。晚年的毛泽东还常常诵读，直至弥留之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衣。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伟人的心灵世界就像高山之巅，那里终年狂风大作，云雾漫天，可是呼吸却是异常的舒畅。这位伟大的父亲在给予子女如山父爱的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指引着他们或平凡或伟大的人生之路。
1: 作为革命队伍的普通一员，毅然决然地走向战场，为国捐躯，都是有一个基点，就是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对共产主义的理想的崇高信仰。

格鲁十字要冲的明珠，正以万壑松风为骨，以时代精神为锤，擂响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雄浑战鼓。冰雪消融处，涌动着产业升级的春潮，车间轰鸣中迸发出创新驱动的火花，千年驼铃化作钢铁驼队的世界回响，中欧班列激荡起一带一路的时代强音。在这万物进发的季节，在这场新时代的征程中，塔城

区各级党组织始终发挥着总揽选举、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带领广大党员干部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中书写着边疆共产党员的时代答卷。

0: 2025年的春天，
1: 是商务局的同志们记忆中最忙碌的。
0: 这支平均年龄不足35岁的招商铁军，在党支部红色引擎的引领下，以党员先锋岗为阵地，把党的20大精神转化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2024年招商引资的一个情况，
3: 每一个到塔城来投资合作的企业，我们都要做好各种服务，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服务，做好项目落地的全程的要素保障。
0: 招商干部们意气风发、干劲十足的背后，是塔城地区2025年招商引资工作抢得开门红给予他们的底气。一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既要看招商引资的力度，更要看营商环境的温度。在塔城，一场从政策优惠到服务增值的深刻变革，正在重新定义企业与这座城市的关系。政务服务大厅里，比起招商的数据更值得关注的是项目落地后的塔城素质。

0: 行政服务大厅对我们企业来说提供了很多便捷。以前的时候我们办事的话，可能会跑很多单位、很多部门，可能要跑好几天。那么现在我们只需要到行政服务大厅来，可能一上午或者是几个小时就可以办完。对我们企业来说呢，节约了很多时间，同时呢，也降低了我们企业很多的运营成本。
1: 今天给大家讲我们政治中心做的为企业做的一个公共扶贫台，也是咱们落实咱们行署的塔通办服务体系。塔通办在
2: 如今服务的接力棒已经传递，店小二的模式已发展成为常态。线上一网通办让数据跑腿，线下帮办代办为企业减负。从签约到投产，全程都有服务管家护航。
3: 行，好的，谢谢您，不客气。
4: 我们建设了塔通办线上服务平台，让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企业的行政审批事项，围绕企业的全生命周期做好服务管家，让来塔城的企业安心经营，快速发展。
2: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所谓得其道，就是认识和遵循规律，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是一个地区立足自身实际、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推动发展的必然要求。塔城正在迎来开发开放、新能源大发展、矿产资源转化、后发赶超四大机遇，地区上下要努力把塔城建设成为丝绸之路开发开放试验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宜居宜业生态优美全域旅游区、资源转化攻坚加速发展区、冰地融合发展边疆治理先行区。这五区建设发展的定位，明确了新阶段新征程治塔新塔的主攻方向，为塔城未来发展描绘了一幅壮美画卷。

0: 春暖花开，坐落在国境一线的巴克图口岸展览馆，每天都会迎来五湖四海的游客，他们驻足聆听，感受着百年红色口岸的动人脉搏。这里在塔城开启了精彩的中国之旅。
1: Отличный город, попал вот в музей аккордеонов, отличная выставка, очень отличный музей. Ну и вообще как бы очень много таких эксклюзивных мест, куда можно сходить, прогуляться.
0: 巴克图口岸作为塔城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自古以来便是沟通交流的关键通道。自2024年12月6日巴克图口岸恢复人员流动以来，塔城地区积极布局旅游线路，推出多条入境和出境游线路，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
2: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ся Китай, я так хотела в эту страну, потому что о нем было очень много наслышано. Спасибо за теплый прием. С первых минут я почувствовала.
3: 因为今年呢，我们不断加大这个服务力度，进一步呢提高这个通关便利化。截至目前呢，我们的这个进出境车辆呢已经达到了2.1万辆次，同比增长呢是19.45%。我们的进出境人员呢是今年已经达到了3.7万人次，同比增长呢是57.35%。
0: 口岸日趋繁忙，高效有序通关至关重要。口岸委的工作人员正在为智慧通关小程序上线、全面上线做着最后的准备。
4: 像每天我们看到群里面的进行报关以后，我们正常从绿色通道就可以放行。
3: 今年呢，我们推出了智慧预约系统，是为了通过用信息化的手段提高通关效率，做到呢是提前预约、无需排队、即验即放，确保呢我们的查验环节、放行环节呢有序衔接。
5: 过去货物通关的时候，我们的车辆呢需要现场排队，然后呢也存在一些插队现象，然后呢就会导致口岸上相对拥堵。自从这个智慧小程序开通以后，我们的车辆报完关就可以提前预约，预约完了就可以到口岸上进行排队，这样就是会大大增加了口岸的通关效率。
0: 巴克图口岸，这座镶嵌在中哈边境的黄金通道，正依托一带一路核心枢纽的区位优势，加速向智能化、国际化、现代口岸转型。未来将不仅是货物吞吐的枢纽，更将成为数字贸易的创新试验田与亚欧大陆经济走廊的活力支点。预计2025年口岸过货量将突破1000万吨，带动塔城从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圈全面跃升。准噶尔盆地北缘广袤无垠的戈壁滩上，寒风凛冽，白雪皑皑。这里冬季全天气温低至-20几度。进入春天，小草生嫩芽，希望的气息弥漫四野。一群身着工装、胸佩党徽的地质人，正以党员突击队的名义，在这里书写忠诚与担当的篇章。
6: 因为咱们这个地方是靠近风口地区，春季风比较大，但是我们的工期比较急，任务比较重，所以说我们也是一刻不能停，一直要把这个任务攻坚克难好好干下去。
0: 分秒必争的背后，是塔城地区把2025年确定为矿产资源旗帜增效年，并以党建引领激活发展动能。在铁厂沟1号煤勘探现场，由地勘局机关党委牵头成立的党员技术攻关小组，联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党员科研团队，运用北斗导航加 AI 识别技术，突破复杂岩层勘探难题。在吉尔乌沙克金矿项目区，党员先锋岗24小时轮班监测钻探数据，实现找矿效率提升40%。
7: 托里县的矿产资源种类也非常多，在这方面，我们拿出自己的专业知识，在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中，找到更多的矿，更大的矿，将矿产资源 转化为经济资源。
0: 随着党员突击队在戈壁滩上开凿出一道道红色矿脉，塔城地区正将党建优势转化为资源转化的澎湃动能。按照地委扩大会议提出的五区建设战略，这里不仅诞生了全疆首个党建引领智慧矿山示范基地，更通过党员带群众、骨干带新人的传帮带机制，培育出30余名青年技术骨干。当无人机测绘的航迹划过准噶尔盆地，映照出的不仅是地下矿藏的分布图，更是一幅党旗所指、矿脉所向的壮美蓝图。乌苏，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见证了无数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如今，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正续写着丝绸产业的新篇章。
8: 我们这个呢，就叫烧丝绸街，就是把产解经过我们竹解以后，进入我们这个烧丝机。
0: 今天，新疆丝棉丝绸纺织有限公司负责人杨航杰迎来了第一批丝绸成品的下线。这家来自于杭州的公司，如今拥有12台高速建杆织机，每台每天能生产150米至180米丝绸。看着这新疆造丝绸的诞生，杨航杰不禁回忆起第一次来到乌苏时的场景。
8: 我们也没想到啊，乌苏的产解，做出来的白纺丝啊，生产出来的面料，等于说也很得到客户的喜欢啊，所以我们很有信心，加大资金，加大设备的投入，扩大的生产规模。
0: 从一颗蚕茧到一批锦缎，从传统工艺到智能制造，乌苏工业园区的丝绸产业称得上是首屈一指。每当谈起乌苏的蚕茧，工业园区的同志们有如数家珍。
9: 桑蚕呢，在乌苏呢是第一次开展栽植、养殖、工厂化生产。这个项目呢，这个在乌苏啊试运行之后啊，发现呢，这个蚕丝的个头大，蚕茧厚，质量好。一级的这个蚕丝的这个长度啊，大约可以达到1200米以上。而且呢，在乌苏呢，只用240公斤的这个蚕丝啊，就能生产出100公斤的这个蚕丝。这个显著的这个生产优势啊，大大的降低了缫丝的总成本，为蚕丝产业在新疆落地生根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支撑。
0: 曾经的丝路记忆，在桑蚕吐丝节俭的律动中，在丝绸纺织印染的工艺里，焕发出崭新活力。它将乘着塔城地区建设丝绸之路开发开放试验区的东风，将再次闪耀于世。这是塔城的春天，不仅是季节的更替，更是梦想的起航。招商的号角吹响，找矿的钻机轰鸣，物流的车轮飞转，丝绸的经纬交织，每一滴汗水都在浇灌希望的种子，每一次突破都在书写时代的答卷。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抢抓机遇勇争先，团结凝聚谋发展的深刻内涵，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塔城地区必将如同一颗璀璨的明星，在祖国的西北边陲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0: 后沱乡党委书记任庆扎西。今天我们在这牟里县开展我们的初级我们的主题爸爸会。那么我们这一期主题爸爸会的主题是党群同心，防火同心，振作绿水青山的守护者。下面请我们国务领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州应急管理局风险监测和综合监测科科长陆峰。
2: 大家好，我是德昌县马里镇阿姨村村党委书记杨平伟。
3: 大家好，我是闽南县泸沽镇党委书记刘东。
4: 大家好，我是延安县北坞镇高基村党总支书记沙正友。
0: 好，各位书记好，大家都清楚我们凉山州的政策方面和工作是全国人民都比较关心的一件事情。那么当前森林草原方面和工作也是我们凉山州重中之重的一个工作，也是压倒一切心的一个政治任务。那么下面我们请我们的罗科长给大家简单介绍哈我们州上开展森防工作的一些情况。
1: 这个专项整治以前，我州的森林草原方面和基础十分薄弱，没有防火通道，不许随时每天两点以上，也没有专业的扑火队员，都是组织村民义务扑火。经常出现这个火在山上烧，人在路上看，水在山下流的尴尬局面。专项整治以来，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十问警示和不能屡屡重蹈覆辙的郑重告诫。从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入手，将我州森林草原方面和推向集体化，得到了国家和省上相关部门的高度认可。下面我就从三个方面来分享下凉山的这个森林草原方面和工作。第一就是队伍建设。我们按照高火险县市不低于100人、中火险县市不低于80人的标准，组建了17支县级专业扑火队伍，按照重点乡镇30人、一般乡镇15人的标准，组建了302支乡镇半专业队伍。按照幽灵村不少于15人的标准，组建了2313支村级初期火情组织小组。第二个呢，我介绍哈，我州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截至目前，全州累计建成防火通道5.1万公里，蓄水池7.7万口，瞭望哨486个，前置点501个，卡点是1436个。第三个呢，我就着重介绍哈，凉山州的经验做法。第一个就是两点以上，两点以上指的是卡点、前置点和瞭望哨。我们是在山脚下建卡点，卡住火源，在山腰上建前置点，第一时间处置火情，在山顶上建瞭望哨，第一时间发现火情。第二个呢，就我介绍哈，这个木落子、钢落子水池。原来凉山州的消防水管只能装1吨的水，作用非常小。2021年，我们在牟里召开全州森林草原方面和现场会以后，掀起了木落子水池建设的一个高潮。其他县市根据木落子水池推广出钢落子水池，将这个蓄水量从1吨提高到30到50吨，极大的缓解了林区没有水的情况。我就简单介绍这点。
0: 的确，各位书记，在专项整治之前和专项整治之后，我们的这个森防工作的不管是源头上的政策还是地下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有很大的这个变化。那么我们每一个县，然后我们每一个乡都有自己的一些典型的做法和典型的这个经验，很值得我们今天这儿交流。那么我们听说德昌的这个阿姨村杨书记你儿的3B 这个工作是干得很好，我们你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哈，怎样开展的。
2: 好的，在这个草原方面后呢，我们实行了这个3B 工作。两身份必担当。两身份呢，就是两处当年的身份，佩戴当年的标志，悬挂这个党旗 而公示党员的这个身份。B 担当呢，就是主动那些领两点以上的岗位，回到这个重点领区、重点路段、重点路口的这个关键的岗位，这个就是 B 担当。量特长，B 技能，量特长呢，就是我们摸清我们全村的这个党员的基本情况。哦，有这些退伍军人啊，有这些机器操作人手啊，有这些机器维修人手啊，还有就是熟悉我们每座山形的这些人员，就形成这个特长，在这个草原防灭火出现火情的时候，就对照对调去防火。这个是量特长。第几类呢，就每天前置点的人员就进行这个以雨水灭火的这个演练，机器的这个维修，强的就带弱的，就把这个速度提起来了，这个就是比技能。然后量成弱，比成效。量成弱就是当面就要说一句话，比我的山我的手，扶你防火我先行，这个就是量成弱。比成效呢，我们就实行了这个红黑帮和村民积分制这两行呢相结合，利用了这个手机 APP 制给村民这些打分。我们的村民的基础分呢就是100分，我们的村民遵守草原防灭火就加分，一分呢就是一块钱可以在这个如果超市进行这个积分制的这个兑换礼物，就激发了村民这个积极性，在草原防灭火上呢就很有成效。好，我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
3: 刚才罗科长和杨书记跟我们分享和交流了很多防火方面的经验和做法，我着重从智能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镇的一些做法，如何在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当中壮大我们集体经济的发展，作为我们镇党委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逐步在我们每个村试点开展了在防灭火工作当中利用防灭火的一些设施设备来搞我们的集体经济。那么我现在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松针的故事。在我们镇松水关社区呢，因为我们松水关社区的云南松的比例非常的高，面积非常的大，宁夏的松针覆盖率是比较高的，火灾的隐患也非常的高。那么今年以来，我们以集体经济、集体组织去联系社会厂商来收集这个松针，同时呢有集体经济组织运输，这样子达到老百姓去收松针，然后又从集体组织运输车辆运送到企业新制成生物资料，这样子每吨呢我们可以产生经济价值1000元。那么今年我们陆续收集了150吨松针，产生经济效益大概在15万元左右，这样子呢我们老百姓可以从中受益11万元左右。那么我们的村集体可以在这个当中受益4万到5万元左右。另外一个故事呢，我分享鱼类故事，就是在我们罗洼村。我们罗洼村在去年和今年新建了10余口100立方左右的那个长流水的取水点，消防取水点。那么今年我们也尝试在里面投入鱼种，在今年6月份之后呢可以受益7万元左右。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村集体先行带动我们周边老百姓，从明年开始在我们的消防取水点里面充分的利用消防取水点水量多，然后长流水的这个特点呢，养殖这个高山的冷水鱼，达到这个老百姓与集体经济同时受益的这个目标。下一个故事呢是牧草的故事。在我们的泸沽镇新农村呢，因为我们的新农村消防通道距离修得比较远，那么山上放牧的群众也比较多，去年也就在试点

0: 种经济的领悟的种子，无草的种子，那么我们种子成功了向阳草这种经济的无草，那么它是常年的四季常青的这么一种牧草，同时呢它可以铲除清除饲料，然后它有固沙和防火的作用，那么它每一吨可以产生2000元的价值。今年呢我们的牧草收集起来以后呢，可以实现纯气体经济收入7万元左右。那么这三个故事呢，都是我们正当中从去年开始制定了一个3年的计划，我们力争在3年之内实现我们每个村都结合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呢，与壮大集体经济相结合，最终带动老百姓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实现全民参与防火的这个目标。好，谢谢各位。
1: 啊，的确我们的刘书记一手抓安全，一手来促发展，安全和发展两手都抓，两手都硬，而且把生产工作融入到你这个村集体经济当中，把这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既抓了安全又促了发展，这个做法呢是很好，也值得大家可以学习。下来是请我们的这个盐源的沙书记分享哈你的这些比较好的做法和经验。
2: 好的，各位书记，我们宝兴村呢辖区总面积是40平方公里，其中营地面积呢4.3万亩，这个防火形势呢非常复杂。我们村防火一点让我感到非常骄傲的地方，就是在我们官方宣传教育引导之下，村民们呢非常支持我们这个防火工作，特别是全村的这个牧民在防火期间呢自觉地把这个牛羊呢进行这个圈养，不擅杀放牧，哪怕是自己储备这个饲草饲料在防火工作中呢，我们严格落实这个保护责任值班值守工作，通过这个单间与会、主体单日、专题单过这种不同的这种活动方式呢，对单元干部进行教育，并通过单元来教育这个群众，做了这个群防群治两防两库的防火线。接下来在这个队伍建设方面呢，我们单位书记是退伍军人出身，他以军事化管理抓这个队伍建设，亲自担任这个半专业扑火队的这个队长与这个队员同吃同住同甘共苦一起训练。我们城市呢以上西下校把这个单元干部骨干力量呢充实到这个各自队伍中，进一步强化这个队伍力量，确保拿得出来拿得赢拿得出。在2022年和2023年我们半专营扑火队伍连续两年在全县守防大比武中呢夺得这个第1、第2名的好成绩。最后一听的是每年的这个森林草原防灭火期间，一是我们群众春耕牧忙的关键时期，那么以往的春耕牧忙呢，很多村民选择到野外去用餐，那么这就有户外林边用火的可能。今年3月呢，我们依托这个村集体经济开展了这个外卖送餐的服务，这样之后解决了我们森林草原防灭火与这个牧忙生产用餐矛盾的问题，同时我们村上的这个村集体经济也有了这个收入，一举两得相得益彰。好，各位书记，我就教你这些。
1: 好，各位书记，刚才大家都分享了我们在森防工作当中的一些好的做法和好的这个经验，很值得我们可以学习，也很值得大家相互学习。接下来呢，我简单的介绍哈我们后所乡开展森防工作的一些简单的举措。第一个呢是我们下沉基层，背包入住，我们在森林草原防灭火橙色和红色预警器，我们的这个乡干部、村干部、连乡包村干部

0: 都要入驻到林边村、林元府、林中人当中，和他们呢是同吃同住，同劳动。那么他们下去以后呢是，主要开展这么几个工作。第一个呢是，在他们的家里面，对这个森林草原方面和工作，进行宣传。第二个呢是，督促他们开展这个森林草原方面和工作，比如说是，房前屋后的这个杂草的清理，就是无植物园的清理，或者是督促他去，巡山。第三个呢是，我们这个防火器，恰好是春耕鲁莽期，那么在这个季节呢是和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同劳动，拉家常，和他们建立深厚的这个感情关系。还有一个任务呢就是，了解老百姓在平时的生产生活当中的，积攒、筹盘的这些事情。以村为单位，汇总给我们乡党委政府。那么我们乡党委政府呢是用心用情用力的，去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困难，从而呢是他们更愿意，听我们党委政府的话，更愿意，跟到我们干这个生活工作，从心灵深处，真正的是，听党的话，干党的恩，跟党走。第二个呢是，我们开好一个特别的会，就是今年我们，召开了一个历任村组干部的座谈会。那么我们邀请了我们合作乡，87位历任村组干部，在这个会上，我们对历任村组干部，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对我们合作乡的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安全生产、妇联防火等等各项工作，所做的贡献，表示这个充分的肯定。同时呢，是也希望他们继续发挥这个余热，继续为我们合作乡的各项事业，特别是我们这个合作乡的这个森林草原防卫和工作建言献策，继续支持我们的这个工作，从而带动更多的老百姓来参与到这个森林草原防卫和工作，这个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第三个呢是我们认真的落实我们县上5215奖励机制。这个5215呢不是补助，也不是补贴，它是一种奖励机制，就是对我们的各类人员在这个森防工作当中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予以奖励。那么这个55215呢，它的具体的内容呢是，一年内在你的辖区内没有发生火情、火险、火灾，那么给我们每个村和每个组奖励5000块钱，给我们这个暗哨人员奖励这个2000块钱，给我们的这个年保户的成员每户奖励这个1000块钱，对我们这个如果发生火灾以后提供这个有用的有价值的这个线索的人员来奖励500到50000，这个也是我们党委政府火眼逼迫的决心的一种表现。那这个5215当中呢是我们认为是效果最好的是还是我们这个十户年报，每户1000，这个1000块钱呢是就是对你过去一至六月份的这个森防工作的一种肯定。那么老百姓也很在乎这个奖励，很在乎这个荣誉，那么他们就开展这个森防工作呢就更加的积极，开展的是更加的开展的更加的好。
1: 我说听了顾伟书记的发言，哎，都说得很好，真的，充分体现了高手在民间这句话，都是结合自己的实际提出了因地制宜的这个防控措施。接下来呢，我们这儿把这些问题进行梳理、经验进行总结，然后就形成全州性的这个机制，在全州范围内进行推广。
0: 好，今天呢，爸爸会就结束了，那么我们各位领导，也要肩负我们的这个。森林草原防护的第一线，那么欢迎大家今后到我们香格里拉支援审定部里来检查指导工作，谢谢大家。

他们扎根在长白山下，奔走在民生一线，只为贴近百姓，服务群众，让平凡

的生活拥有稳稳的美好。何为美好社保？是始终在线的贴心服务，从窗口坚守到下沉一线，从耐心解答到全程代办。延边社保人以极致用心、优质服务，把便利送到家门口，把便民红利送到群众身边。而真正的美好，从来都是双向的守护，不止于社保人的主动服务、辛勤付出，更在于每一位群众主动了解社保、主动拥抱社保，人人参与、人人受益，这就是社保赋予生活最好的答案。美好社保是政务的初心。

0: 以服务护民生，以保障赴美好，延边社保守护每一个人的安稳生活。也轻装上阵，让政策红利从纸上落到账上。
1: 人社部、教育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印发通知，
2: 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参保企业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的控制目标，30人及以下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的20%，可以申请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3: 这真是及时雨啊！我们公司今年还符合相关条件吗？具体能返还多少？
2: 国家规定，大型企业的返还比例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30%，中小企业返还比例不超过60%。咱们地区都是顶格执行政策的，您企业又是属于大型企业，所以是按照30%的比例享受返还资金的。
3: 那我们需要准备什么资料吗？是不是还是采取免申即享的方式？
2: 我们会通过后台数据比对，
1: 精准筛选符合稳岗返还条件的企业并推送，企业只需点击确认，资金就直接拨付到对公账户。
2: 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零跑腿。
3: 太好了，感谢我们人社部门的主动上门服务。
4: 赵经理，稳岗返还资金到账了吗？
3: 到账了，真是快捷，没费什么劲，资金就到账了。前几年我们申请补贴要准备资料，这一次我们根本就没准备任何资料。
4: 这笔稳岗返还资金你打算怎么用？
3: 稳岗返还资金我们可以用于职工生活补贴、缴纳社会保险、转岗培训、技能提升等，以及降低生产经营成本。这笔钱呢，我们打算主要用于员工的职业技能提升、学历提升、组织员工活动等方面，真正把资金用在刀刃上。
5: 张工，你知道稳岗返还资金用到哪儿吗？
6: 我们听人力资源专员说了，钱呢用在员工技能提升、学历提升等职工福利上面，这是大好事呀。岗位稳了，心就安了。有机会我也参加免费培训，提升一下自己。一技在手，前程无忧，以后的日子就会更红火了。
2: 除了稳岗返还，我们还有一次性扩岗补助，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为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3个月以上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照每招用一人不超过1500人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这也是鼓励企业积极扩岗。总之，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就是希望为企业纾困解难，守住就业底线。

政策免申即享，服务用心用情。人社部门将继续当好企业的贴心人，员工的守护者，用政策红利为企业输血活血，助力企业留得住岗位，稳得住发展。

0: 业务经办，连着民生，系着廉政，奉献清廉之风，代代相传。
1: 小张，你看我这养老保险补缴的事情，我知道不好办。你通融一下这点心意，你收下，帮我想想办法。
2: 王阿姨，您快把东西收回去。养老保险经办有严格的政策规定，每一笔业务都要依规审核，不能搞特殊走后门，这是我们工作的底线，我绝对不能收您的东西。
1: 就这一次，没人知道，你帮我办了，阿姨感激你一辈子。
2: 阿姨，正因为没人知道，才能看出做人的底线。我要是收了您的东西，违规办了业务，损害的是所有参保人的利益。您看，您不符合补缴的政策，我可以帮您梳理其他的参保方式，合理合规的办理社保业务。
3: 小张，你做得对，基金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你看咱奉献历史上北宋时期有名的清官周卫，一生公私分明，巨受馈赠，作为我们新时代的社保青年干部更应该如此，更要传承这份清廉风骨，手握公权心存敬畏，更要对得起参保群众的信任。
2: 科长，我记住了，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守住廉洁底线，依规办事，清白做人。
4: 周大人，
5: 周大人，小小薄礼，不成敬意，还望大人多多关照。
6: 吾为官一任，守土有责，俸禄足以养家，民脂民膏分文不取，绝不能以权谋私，你速速请回。
2: 古人尚且如此，我们更要坚守初心，把廉洁二字刻在心里，放在每一笔社保经办业务里。王阿姨您好。王阿姨，我今天来是给您讲讲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政策。您虽然按规定不能补缴，但是可以通过灵活就业人员正常参保缴费，到时候一样能够领取待遇。您放心，我全程帮您代办。
7: 好，小张办事我放心。这事也是我不对，不该想着走捷径，还让你跑了一趟。你们社保干部既贴心又负责任，是我彻底明白了，以后一定按政策办事。

0: 中医理论认为，二便及汗腺的通畅是人体健康的重要标志，而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表征正是大便不通的一种体现。相对其他消化系统疾病，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率并不高，但是由于它病程漫长且千言难愈，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生活上的不便，在临床上要给予极大的重视。
1: 溃疡结肠炎不仅反复发作的难以缓解，而且还增加容易使结肠的纤维化，然后呢带来癌变的风险。各位老年朋友，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是溃疡性结肠炎的中医药治疗。

那么什么是溃疡结肠炎呢？它就是以腹泻、腹痛、粘液脓血便为主要表现。它的发病的时候特点就是反复发作，或者是复发与缓解的这种交替，那么表现为结肠黏膜的一种炎症、糜烂呀、溃疡啊。它的病变主要是在结肠的黏膜层和黏膜下层。那么现在的发病率呢，中国人也在不断的增加啊。你像美国和挪威呢，他们能达到啊这种10万分之200多到500，是吧？亚洲人是少一些。你看日本人呢，他相对的呢也是达到10万人呢几十个。那么中国人现在也有所增加。溃疡结肠炎呢，他怎么去诊断它呢？它也没有一个金标准，但是基本上结合它在临床表现上，腹痛、腹泻、粘液脓血便，对吧？同时呢，通过结肠镜检查肠黏膜有溃疡、有糜烂，对吧？然后再通过活检的组织病理学的判定啊，再排除了是感染性的或者是其他非感染性的结肠炎的基础上，才能做出诊断。就实际上它诊断呢还是讲究的比较细的，也就是说它包括了一个是临床的典型的表现啊，腹痛、腹泻，这种粘液脓血便，是吧？病程都在4到6周以上，是吧？那么同时呢，具备典型的结肠镜的特征，在肠镜底下有溃疡和糜烂。另外呢，就加上活组织的检查，它具有溃疡结肠炎的特征。它是一种人体的肠黏膜的免疫反应啊，它要做出病理的诊断啊。对于初发的病例，第一次出现，如果临床表现、结肠镜的检查还有活组织的病理改变不典型性，还不能随便做出溃疡结肠炎的诊断，还需要进一步的随访，在一定时间啊，就是比如说3到6个月、半年之内进行内镜和病理的复查，再去做出确诊。溃疡结肠炎呢，它实际上要对病情呢要做一个评估，它是轻啊、重啊、中度啊，实际上国际上呢有一些分类啊。那么我们作为老年朋友呢，不用了解的那么清楚了啊。那么实际上临床最常用的就是梅奥评分啊，就是我们在美国啊有一个著名的医疗中心叫梅奥中心啊，他们呢在消化道疾病呢是领先的啊，那做出一个梅奥的评分，就根据一个是大便这个腹泻的次数，是吧？是正常的，还是比正常要多出来每天1到2次大便，啊，还是呢要多出来每天3到4次，还是每天要增加5次以上？第二呢就是便血的程度，大便没有血，还是说不到一半时间会出现有便血，混杂有血液，或者大部分时间都是有便血，大便里边有血，或者一直在出血。另外就是内镜的检查的发现，是吧？黏膜没什么多大的问题，是吧？那另外有轻度的病变，比如说红斑呀，血管纹理的减少啊，黏膜脆容易破呀，啊等等。那么另外呢，就是黏膜红斑之外还有。有一些糜烂啊，这个表皮破了，有些糜烂。另外呢，就是甚至出现溃疡，是吧？有明显的出血。根据这个评分来辨别它的病情呢，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另外也要根据它检查的血常规的情况、贫血的情况，还有心率的情况，啊，体温的情况啊，等等，来判定它的病。

基本的药物治疗。如果是中度的患者呢，可以采用快速的肾结缔的治疗。五氨基水杨酸如果用完以后还不满意啊，那就再叠加用糖皮质激素，把这个疾病很快的压下来。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像美国的胃肠病学会它的指南呢，就是它是减弱了这种肾结缔治疗的概念，它对于中重度的这种活动性的溃疡结肠炎呢，它就可以直接讲激素和生物制剂呢作为一个平行的选择，一上来就是激素加生物制剂，它就不谈什么这个肾结缔了啊。另外呢，就是在高危因素的一些患者，可以酌情的采用降结缔治疗。如果年龄小于40岁啊，结肠的病变比较广泛啊，这种溃疡比较多啊，就这种酶药的评分呢也比较这个相对重一些，直接上来选择生物制剂和激素的治疗。那么中医认为呢，这个溃疡结肠炎呢是现代医学的一个病名啊。那我们中医里面都是根据它的症状体征来命名疾病的啊。那么所以说它一般呢说于呢，我们中医里边的九历啊，因为这个历就是下历赤白隆冬，有白色的有红色的这样的像粘液一样脓血的叫下历赤白隆冬，属于九历和休息历的这么一个范畴，就中医一般就这么去叫啊。那么从病因上讲呢，他一般都认为呢，他是感受了外邪，不管是吃的不干净啊，这种食物带来的腹泻啊，或者是呢说于饮食不节啊，也包括不干净，感染有微生物啊，吃的香瓜太多了，吃的冰镇的海鲜太多了，难以消化是吧？啊，这种带来的腹泻。还有呢，跟情绪有关系，啊，思虑，啊，生大气、吵架，啊，多少天睡不着，这种免疫力低下的情况下，再加上受凉啊、睡不好啊，所形成的这种情况，诱发啊。当然呢，也还有呢，就是由于这个身体虚，或者有其他慢病，这种造成机体的抵抗力、免疫力比较低下，我们中医呢叫脾肾不足。这种呢产生的机体一种病理因素，表现为湿热呀、热毒呀，或者是气滞呀，或者是血瘀啊，从而造成的就是湿热蕴结肠道，在肠道停留，使得我们肠道的这种大肠正常的传导功能呢失去了正常的调节，是吧？这种情况下呢，造成了就是湿热蕴结肠道啊，那么造成呢。血液的腐败，还有呢肌肉的腐烂，肠道黏膜的腐烂啊，然后呢造成呢血瘀气滞啊，或者说时间长一些体质虚，也叫脾虚湿热之邪不干净去不掉啊，叫湿热之邪留恋啊，或者说呢湿热之邪造成出血伤及了阴血，造成呢寒热错杂虚实夹杂啊，这么一个特点。那么溃疡结肠炎呢，中医也分临床上常见的一些症候类型，常见的呢就是这么七个症型，相应的是两个比较明显的急性期的急性发病的偏于是这个实症的不是虚症的一种呢就是大肠湿热因为吃了很多海鲜呀或者是吃了很多油炸食品啊，在劳累情况下突然发病，表现为腹泻然后呢大便加有粘液脓血、腹痛以及厚重，同时呢可能还有肛门的烁热，还有可能伴有发热和低烧，舌苔是厚腻的一个急性发病，所以大肠的湿热症。第二呢就是发病的这个实症还比较重，属于日毒炽盛，它比大肠湿热还重，它不但是下利脓血，而且它这个脓血里边是血多脓少好多还有新鲜的出血，次数也多，伴有明显的这种发热有明显的里脊厚重，心率也快，脉搏也快，口渴

烦躁，啊，中医认为呢，热血毒血呢比较制胜。第三种呢，到这个第七种呢，相对它就是虚症，甲有虚症，或者是不是纯虚症，虚是甲长，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叫寒热错长，它是有下利啊，拉的稍微稀一些，里边含有一些这个脓血，但是呢它看着比较白的多一些啊，反复发作啊，这个虽然有肛门搓热，口干口苦啊，食欲不错，但是总体呢会感觉到这个腹痛啊，体力下降，有虚的一面啊，还有寒热错长啊。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肝郁脾虚。那我们在肚子胀气，大便夹有脓血啊，肚子下坠，吃一点食物多一点就会加重，这样的情况下呢，它还有情绪的影响啊，它有一些焦虑啊、抑郁啊。生气啊，就会加重这个病情啊，就这种情况呢叫肝郁脾虚症啊。另外就是时间长了，表现为呢这种脾肾阳虚症，明显发现也营养不良，就是拉的时间久了，一直不停止，大便呢是比较稀溏稀薄一些，是吧？它主要就是粘液白动的比较多，血不多。经常夹有不消化的一些食物，那么身体呢也是怕冷，体力低下，那么四肢呢不温啊，凉凉的，腰膝酸软，舌苔也胖一些啊，就这样的病人是脾肾阳虚症。阴虚症的叫阴血亏虚症啊，相对人也瘦一些啊，大便脓血呢是有的，甚至夹有一些少量的血丝是鲜红的，大便还容易干结，或者说拉粘液呢比较少不多，排不痛快，肚子隐隐的疼啊，相对呢有口干咽干虚烦睡不好，五心烦热，舌苔也少，甚至是舌质是光红的，是以阴虚为主的啊。说临床上呢就常见怎么七个症型，相对两个呢是实症的，那么五个呢是虚症或者是虚实夹杂的。慢性腹泻的中医辨证治疗呢，就刚才我们所说的，分成这么七个常见的症候类型，啊，大肠的湿热症呢，那我们就需要用清热利湿的方法，清热化湿的方法。那么这个古方呢，芍药汤呢是常用的方剂。第二种类型呢叫日毒直肾症，就热邪毒邪比较肾，是一个比较重的实症，湿热症啊。那我们就用白通汤啊，它里边有白通啊、黄连、黄柏、陈皮啊这些药物啊，清热化湿、凉血解毒啊，可以加用一些赤芍啊等等来凉血止血。失血。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脾虚湿肾的，这相对是有一段时间呢存在的脾虚，脓血不多，我们可以用这个古方参苓白术丸、参苓白术散来加减啊。另外就是寒热错杂症，它既有热的一面，也有虚寒的一面，我们用乌梅丸来加减。那么第五个常见的症候呢，我们对于肝郁脾虚。跟情绪密切相关啊，容易有焦虑、抑郁啊带来的这种肠道的影响，大便呢脓血不多啊，容易腹泻，容易有粘液，我们就有痛泻药方来加减。那么第六个呢，就是脾肾阳虚的，相对呢大便次数多一些，有一些怕冷的、畏寒的表现，我们用附子理中丸，里边有附子、干姜啊、白术啊这些药物，是吧？对于阴血亏虚、阴虚为主的呢，我们要用注车丸，注车丸里面有一些阿胶啊、姜泰啊、等等，既有止泻的药物，又有养血的药物啊，来补虚、固涩、止痢啊。溃疡结肠炎的治疗认知上呢，需要我们患者朋友呢。认真地给予高度的重视，
啊。就一般的病人呢，他认为这个吃啊这个五氨基水杨酸啊，那吃了以后呢，好像我就该停药了，我吃了半年一年都没有发呀。所以说我们要强调一条原则，是不要随意停药，不可以随便停啊。突然的停药就会容易症状出现恶化，甚至是复发。因此呢，一般通常呢不建议停药。这个药物吃个两年三年都不能停药。另外呢，就是要重视对病情的定期的评估啊，就是应该呢要定期的复查肠镜来评估病情。就是我们症状好了，大便粘液脓血减少了，但是肠道是不是长好了呢？这还不行。但是我们也不能呢要清洁灌肠，要吃泻药，半年三个月查一次，那也不行，那也不行啊。所以要从这个完全解决了啊，症状完全缓解了，做肠镜检查啊。那么一般是比较重的患者啊，也有一些高风险因素的，可以一到两年内查一次。如果比较轻的啊，可以三到四年呢查一次肠镜。第二呢，就是溃疡结肠炎的生活饮食的调理是非常重要的啊。一个是呢，我们可能要有优质的蛋白质的营养的保证啊，就是说像淡水鱼啊，这种鱼肉清蒸鱼啊，喝一些鱼汤啊，比如说这种河虾的虾肉啊，是吧？这种鸡肉啊，这种瘦的猪肉啊，是吧？还有像鸡蛋根啊，这种都是新鲜的动物蛋白，是吧？但是呢，应该要避免一些呢，就是乳糖的蛋白质的饮食，比如说喝牛奶，有的人不耐受，那可能就是不能够随便去吃它。就是我以前就喝牛奶就胀气，容易腹泻，那就尽量的呢还不要去刺激它。如果对牛奶不太敏感，可以吃点酸奶这样去进行另外呢，就是饮食上的种类呢，它要含有低纤维素的，因为粗粮里边纤维素多呢，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所以要低纤维素的，还要减少呢刺激性食物，比如说这种辣椒啊，对吧？这种冰冷的食物啊，像我们这个火锅啊，都不太适合啊，不太适合啊。那么一些含有纤维素比较多的，像粗粮啊、杂粮啊，这种含纤维素特别高的芹菜，不太容易消化的，都不太适合啊，特别要重视。在食疗上怎么去协助改善症状呢？那我觉得对于脾虚症的啊，稍微身体弱一些，肚子容易胀气啊，吃的多一些啊，就有一些低强度的这种有氧的耐力性的锻炼。对于太极拳、八段锦来讲呢，那我的误诊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溃疡结肠炎和抗生素相关性的这种腹泻的鉴别。相同方面呢就是，临床症状呢，他们都有腹泻，有拉稀水便，或者是水样便，特别是早期的时候，或者是慢性期复发的时候，是吧？甚至呢伴有粘液便、脓血便，都是可以的啊。那么像感染性腹泻，像急性的菌痢啊，或者是说这种菌痢慢性的复发一直没有好啊，它是大便常规是可以见到白细胞和红细胞的啊，是完全可以的。溃疡结肠炎呢，也是大便里面检查呢，也是可以见到红细胞和白细胞的。另外呢，也是可以伴有呢，就是难辨梭菌的感染，就是肠道的一种致病菌感染。那么肠镜上呢，也都可以见到肠壁这种散在的黄白色的这种斑块样的隆起，还有呢也可以融合呢这种灰黄色的或者白色的
甲膜在上面覆盖上。

那么假膜的脱落处呢，就可以见到糜烂和溃疡啊。就是邻近的黏膜可以有充血水肿，你近着碰了它以后呢，就容易出血啊。这种感染性的腹泻带来呢也可以的啊。那么不同的地方呢是病因是不一样的。那么抗生素相关性的腹泻，就是抗生素这种副作用带来了，它可以与近期的使用抗生素是有关系的。它最近是不是用了一个比较强的抗生素，是吧？带来的啊。那溃疡结肠炎呢，它没有这个用药的历史，这个病史这没有，是吧？另外在病人方面呢，这个抗生素相关性的腹泻呢，一般都发生在儿童，是吧？他因为某一种重要的疾病啊，病情的需要，使用了抗生素啊，带来了抗生素相关性的腹泻，是吧？而溃疡结肠炎呢，它多发生在青壮年，是吧？第三呢，就是在缓解上呢也不同。那抗生素相关性的腹泻呢，它一般在停药以后呢，那抗生素这个腹泻就缓解了，症状就缓解了，是吧？但是溃疡结肠炎呢，它是免疫性的，它跟这个停不停抗生素、用不用抗生素，没多大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方面要做出呢鉴别。第二呢，就是溃疡结肠炎呢，跟细菌性的痢疾，就是菌痢，还有阿米巴的痢疾，还有血吸虫病，也要做出一些鉴别。那么细菌性的痢疾呢，它从病原体上是感染了细菌，是吧？是细菌感染的，一般都是急性的起病，也是表现为腹痛、腹泻、粘液脓血便啊，而且呢里急厚重。它一般呢也会伴有发烧啊。通过粪便这个样本来进行细菌培养，发现它常见的病原体是一种致褐氏菌或者沙门氏菌，是一种细菌啊，这两类细菌比较常见啊。因此呢，它在治疗上呢它不一样，它就是要使用抗生素，通过抗生素的药名试验，使用抗生素来治疗它，立马就可以缓解。它的病程疗程是非常短的，一般就是一两周就可以治好，另外一种呢，就是阿米巴的痢疾，它相对呢患病率稍微少一些，它的病原体呢是一种阿米巴的感染所带来的。是由溶组织内的这种阿米巴感染引起的肠道的寄生虫病。那么急性典型的阿米巴病呢，它可以表现为腹痛、腹泻，那种大便次数呢越来越多啊，同时呢有不同程度的腹痛、里急厚重，也会有粘液脓血便。它要进行大便、粪便的图片染色以后，用显微镜去查，它可以出现这种阿米巴的滋养体，通过大便培养就发现呢是一种阿米巴。那么这种呢在治疗上呢就可以采用呢通常的抗生素治疗，一般就会用甲硝唑呀或克林霉素啊，它对阿米巴的治疗呢效果是比较好的，它也是时间不会太长，临床疗效是不错的。第三种呢，就是血吸虫病呢。血吸虫病它的病原体呢是由血吸虫的寄生肠道所带来的一些急性疾病，特别是下颌呀，然后还有一些吃的一些丁螺呀等等啊。它的病变也可以出现腹痛、腹泻、便血等表现，但是它伴有呢这种肝脏脾脏的损害，出现肝肿大、脾肿大。甚至还可以出现贫血啊。那粪便检查呢，可以查到它的血吸虫的虫卵，以及呢血吸虫孵化的毛幼啊，它是阳性的啊。那么这种疾病的治疗呢，也是要把血吸虫病治疗作为一个主要的治疗啊。它这个带来的影响恐怕还是要肝肿大、脾肿大啊带来的肝硬化啊。所以说治疗血吸虫病呢，它的药物可以有匹奎酮啊、富兰丙胺啊等等这些药物啊，这个还是要去专科的传染病去治疗。各位老年朋友，溃疡结肠炎呢，它是一个重病和大病，它这个病呢，就是虽然患病率

不多，只有10万分之100、200。那么我们国家呢，由于城市化的增加，是吧？那么生活工作的节奏的加快，精神因素的影响的加大，溃疡结肠炎呢，作为最长的炎症性肠病呢，患病率在不断的增加。它的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由于肠道的黏膜的炎症反应所带来的，它的治疗上呢是不太容易的，特别急性期要坚持化药的治疗，五氨基水杨酸激素等等，不能随便的停药，要高度的引起重视。得了这个病呢，要心里边绷紧一根弦，不能出现过度的劳累，不能出现重大的情绪的刺激和应激反应，也不能随意的呢吃海鲜受凉带来急性的腹泻，一次急性的腹泻就可能引发了这个病，这个病不断的发作就会带来药物的抵抗和耐药所以说如何呢坚持科学的治疗，结合自己这种生活起居饮食情绪锻炼的调节，以及呢中药的配合，这样呢提高自己的体质，促进它长期维持它的缓解不复发，是非常重要的。好，

0: 扬起了通江达海的时代风帆。蚌埠船厂的前身可追溯至1938年建于宋家滩的船舶保养厂，1953年迁至交通路，1975年定名为安徽省蚌埠船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造船加工设备稀缺，老一代造船人自力更生，自制机床，从修理小型船舶，造木质船、水泥船，到建造钢制客轮，生产规模逐步发展壮大，一度在安徽船舶行业引发轰动。1956年负责佛子岭水库就地造船任务，工人栖身草棚，如期建成20艘木质驳船。1959年远赴贵池山区，利用林场木材上山造船，完成4000吨驳船建造任务，获省交通厅嘉奖。1976年淮河载客500人，最大客轮团结号下水。1978年接下中央六机部设计的200米每时大型绞吸式挖泥船建造任务，四年攻坚，批量交付6艘，书写船厂工程船舶建造精彩一页。
1: 蚌埠船厂的发展是从我们自己自身开始造一些自己所用的生产工具，包括牛头刨、龙门刨，还有一些车床，就西六幺四零车床，从那时候慢慢的发展起来的。
0: 2001年蚌埠船厂改制，如今企业已具备钢制、铝制、玻璃钢全能造船能力。2025年12月18日，蚌埠制造的全国最大钢制入籍游艇亚特兰蒂斯号缓缓驶入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成为海南全岛封关后首批进驻的国产豪华游艇。今年6月，两艘荷兰定制驳船成功下水，整装待发，远赴欧洲。蚌埠造船业的发展离不开淮河通航能力的跃升，立足千里淮河第一大港的资源禀赋，蚌埠港正锚定大港口、大物流、大外贸的目标，围绕打造蚌埠淮河航运枢纽奋级前行。
2: 2025年全年累计发送外贸集装箱3686标箱，同比增长了49.41%。今年上半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8万箱，完成持续进度的103.24%。目前我们正积极融入由淮向海的开放新格局，通过紧密的港航合作与航线优化，让蚌埠制造更高效地通达全球。
0: 淮水滔滔，船来船往，今日蚌埠正以河为媒向海图强，从光荣驶向梦想。

0: 微信
1: 可以。
0: 王
1: 大姐吧，微信可以联系。
0: 那一会儿咱们加个微信吧，我先要点。
1: 可以。
0: 然后咱们加微信。
2: 阳光钻过棚膜，照在洪胜村的大棚里，金黄的西红柿坠弯了藤蔓。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洪胜村的三代党组织和村民们用实干书写了一段关于大黄柿子的传奇。故事要从洪胜村还是生产队时讲起。那时洪胜村已是火车站前有名的蔬菜种植村。
3: 七几年生产队那阵都种些韭菜小菜乱七八糟辣椒啥都有，村长出去考察搁北京带了一些大黄柿子籽儿，完了就搁那么开始往那么种，一直就传到现在。
4: 当年为了延展生产周期，大队决定建大棚，我和杨村长带领几个壮劳力大冬天去大六林场砍大棚杆子。冬天回来建大棚杆时，天气很冷，大伙早眼时冻得手通红，但老百姓都很高兴，因为大棚是新技术，能创造生产效益。
2: 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土地分包到户，村党支部把柿子种子无偿分给农户，各家各户开始在自家大棚培育大黄柿子，大棚种植，供水供电，道路通畅，至关重要。为了种好大黄柿子，村党支部始终活跃在村民最需要的地方。
5: 当时马书记、杨村长带着村干部们修路，一干就是一整天，铁锹都磨锃亮。大棚要用水，马书记就带着党员去协调引水。新大棚要接电，村里天天往供电所跑，村民没地卖菜，村党支部就出钱给大伙租台位用。
2: 2006年，村两委班子换届，新班子一上任就提出要把村里的大黄柿子发展为特色产业。党支部深知好品种才能出好效益，当即决定带着村民走出去学技术找良种。
6: 村里组织我们大伙去省农科院山东寿光去考察，引进了多个品种改良我们村的大黄柿子。我们村里还有个老党员葛连柱，是村里的种植专家，两次自掏腰包领了我们村民到北京、天津、河北等地考察，前后花了不少钱。
7: 我毫不保留的把农药在这交给你，我最大的要求要大家共同富起来。
2: 就在全村上下忙着引进新品种、摸索改良路子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给了大家沉重的一击。
8: 2007年6月那场大冰雹，把大部分木家大棚、温室都砸塌了。看到倒塌的棚子、绝产的柿子，村民都在旁边掉眼泪。村党支部下决心把基础设施提档升级，通过对上争取、集体出、村民凑，一共筹集1000多万元，3年间新建了170多栋钢架大棚，110多栋温室，90多户农民新房，还修了排水渠、灌溉管道、水泥巷路、路灯，整个蔬菜小区基础设施全部更新。
2: 品种的培育和设施的换代，使洪胜村的大黄柿子口感越来越好，价格稳稳提了上来，来买的人不降反增。2012年，洪胜村拿到黑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的无公害认证。面对成绩，洪胜村没有止步不前。2019年，刚接任村党支部书记的郑继宝一上任就盯着创品牌这件事。
9: 我们村党支部啊，当时开会呢，把这个商标注册和品牌包装呢提上了日程。我们咨询了很多这个市场部门啊，广告部门。2019年。

0: 年底成功注册了这个洪胜火车站的这个大黄柿子商标啊，专属包的这个包装啊也跟着启用了啊，市场识别度呢显著地得到了提升。
1: 2020年，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的牌匾挂进了村党支部，这份荣誉如同一剂强心针，让洪胜人更有底气，要让柿子顺着销路走出去，更要让村庄的面貌焕新起来。村党支部对着火车站前的蔬菜小区动起了心思，村里建起了生态大门和文化墙，村门口特色摊位连成一片。2022年夏天，首届大黄柿子采摘节在村党支部和村民的期盼中热闹开场。从那以后，每年的采摘季都成了洪胜村的大日子。到2025年，四届采摘节办得一年比一年红火。这四年间，大黄柿子的销量提高30%，村民的收入逐年增长，日子越过越红火。
2: 除了线下销售以外，我们工作队呢也通过线上直播打开销路，用快递将大黄柿子送往北京、深圳、海南等地，让天南地北的人都能尝到我们洪胜村的味道。
1: 柿香飘远之时，郑继宝和党支部并未停下脚步，以大黄柿子这一品为支点，村里的寒地油桃、草莓柿子、甜香瓜也随之走红，多元农业的版图在洪胜村的土地上徐徐展开。大型亲子游乐园项目的成功引入，让农旅融合的画卷在乡野间幻彩铺展。
0: 现在呀，我们正在谋划这个生机蓬勃的设施，扩大种植规模，挖掘这个乡土人才，培育优良的品种，让我们洪胜村的大黄柿子走得更远，做得更强。
1: 从老村长带回的一把种子，到如今176栋钢架大棚与102栋温室的规模，从靠马车送货的统销时代，到年销135万斤、创产值675万元的产业图景，洪胜村的大黄柿子里，蕴含着党组织带领村民苦干实干的岁月，承载着三代党员接力传承的担当。这金黄的果实不仅甜在舌尖，更甜透了洪胜村的日子。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张丰展，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经服役于火箭军某部队，现工作于石景山区五里坨街道办事处。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介的主人公，他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时刻准备在新战场上挑战自己。他作为一名讲解员，用爱继续耕耘，让红色事迹感染更多人。他就是石景山区退役军人吴艳华。
1: 1990年3月，出生军人世家的吴艳华走进军营，成了一名通信兵。部队的生活彻底改变了他参军的最初想法，也让他打心底对自己的军人身份有了荣誉感。
2: 我当时想的是当三军回来就上班了，就这么走下去。但是改变我的应该是新兵连下来，我就特别不服输，有人想考学，那我也想考，我就是别人想干嘛我也想干，但我一定比他干得好的那种人。一直到现在我都仍然是这样。
1: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吴艳华顺利成为部队为数不多的女计算机工程师，并进入特种部队，成为我国第一批女特种兵。虽然是技术人员，但是吴艳华也和其他特种兵一样训练，一样出任务，身体上一处又一处的旧伤成为她的勋章。
2: 我觉得就是我身上的每一个疤，只要从特种部队出来的人全都有。我身上这么多变形的骨头，哦，摔折了。

0: 他的脚脖子，这在我们特种兵太常见了。我们吃过别人没有吃过的苦，我们一定会有别人不会有的收获。
1: 2016年，吴艳华服从部队安排离开部队，开启了自己全新的挑战，成为一名成功的进口车 4S 店老总。而就在他即将迈向更高的台阶时，却毅然转身告别上海。如今他是优秀的红色讲解员，在国家大剧院，在军博，在全国各地，他生动地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红色故事，传播红色精神。
0: 我在国家大剧院讲狱中绣红旗，讲这些绣红旗的烈士。你看李白牺牲的时候，距离上海解放只有20天，哪怕你拖延的时间，因为那会儿解放的炮声已经来了呀，为什么他没有松口？精神，这就是我现在想传承的精神。
1: 为了让红色故事更加广泛的传播，吴艳华在做志愿讲解员的同时，还积极为年轻的讲解员培训礼仪及讲解技巧，教他们如何把红色故事讲述好，讲述时代内涵，引发人们共鸣。
0: 我希望更多的优秀孩子来听听我讲故事，要不要跟我学学讲故事，要不要讲给更多的人去听这样的革命故事。作为红色的小种子撒遍全国，这是一种精神、信念、信仰。
1: 现在吴艳华是出色的退役军人，是无私的军嫂，更是军人的母亲。他现在虽然早已褪下戎装，但心中却始终记得当初入伍时许下的庄严承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誓死保卫祖国。岁月流逝，这份初衷仍历久弥新。
0: 从部队出来以后哈，我有个人生信条，包括现在我在做关于军嫂就业、关于军娃上学的一些桥梁工作。有的是真的有钱的，有的是真的没有钱，是做公益的。但是我认为我这事儿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就坚持要做，为人民服务。并没有像真的电影里永不消逝的电波那样说同志们。
2: 4月1日，春暖花开，争奇斗艳。卢氏的高山密林和温润的气候，为菌类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作为全国著名的食用菌之乡，高空俯瞰下一排排整齐排列的食用菌大棚散落在田间沟畔。这次我们接到的求助便是来自于这里的一位食用菌种植农户。

0: 张锦友，49岁，河南省卢氏县上河村人。2018年10月开始种植羊肚菌。每年的3、4月份正是羊肚菌采收上市的季节，本应该是种植户们最忙碌的时候，但是张锦友却显得有些清闲。求助农户张锦友，种植羊肚菌5亩。求助问题：羊肚菌出菇少，品质差，产量低。接到农户的求助，栏目组来到卢氏县进行实地走访。
1: 哦，这些就是羊肚菌了。
2: 对，这就是羊肚菌。
0: 羊肚菌又称羊肚菜、羊肚蘑，属盘菌目羊肚菌科羊肚菌属。因其菌盖表面凹凸成蜂窝状，酷似翻开的羊肚而得名。羊肚菌是一种珍稀的食用菌和药用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及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其性平味甘。早在明朝时期，我国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就将羊肚菌收录在《本草纲目》中，称其甘寒无毒，益肠胃，化痰理气。羊肚菌不但营养丰富，而且味道鲜美，香味浓郁，因此有素中之荤、菌中之王的美称，在民间更是有闻得此菌

0: 香，三日不思肉滋味之说。作为一种珍贵的天然补品，羊肚菌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备受欢迎。近年来，随着野生资源的减少和人工栽培技术的成功，很多农户看中了羊肚菌的市场前景，开始种植羊肚菌。
1: 这羊肚菌长得不多呀。
2: 就是不多呀，你看这一片还有几个，这一片你看一个都没有，那两个还是有问题，你看那边还稀不楞当了有几个，这一块都没有。哦，你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啥啊，这种你看也是有问题，都不见，几天都不见长，
1: 有点烂了感觉，
2: 可能是。你看还有这么一个更小的一个。哦，
1: 哇，这这么小这个。
2: 这个如果要是没问题，最起码也长这么大，也能长这么大，肯定是都有问题了。我给摘下来你看一下。
1: 哦，好。
2: 你看，哎呦，这根都掉了，这都已经沤了，腐烂了。
1: 这还有点味儿呢，这个。
2: 对，现在这个味儿肯定都不好闻。
3: 大大哥，您这是刚浇完水是吗？
2: 刚浇过，刚浇过。
3: 这么湿。
2: 羊肚菌我以前了解它，就是说它喜欢是阴暗潮湿嘛，所以说我每次就是这样浇水，也是浇这么多。
0: 羊肚菌属低温喜湿型真菌，在种植管理过程中，温湿度的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张锦友也是深知此理，丝毫不敢马虎，但是张锦友的精心管理却并未给他带来理想的效果。
2: 你看现在今天是已经都四月份了，按平常这个时候是正是采菇的时候，但是我的目前截止目前这一个棚才采了五六斤，一亩地也就是十一二斤的这来回。
1: 要是正常的话应该多少？
2: 正常的话一亩地起码在三十多斤干皮。
3: 您这个棚里都这样吗？现在这每个地方区域？
2: 它其他地方还可以，有那是处理跟这米都大，但是还是处理个头很小。我带你去看一看。
3: 行，你带我看看。
2: 好的。
3: 看那边好像挺多的，看着哈。
2: 是这边看着这米都相对比这边要是多一点，就是这边你看多一点，但是这个菇好像有问题。你看这个都这么小。
3: 这个是长完就这么小吗？还是说还在成长这一过程？
2: 它长到这个过程中，它好像不长了。
3: 不长了。
2: 它已经有问题了，就是如果你不采它，在三天四天以后，它自己就烂掉了，腐烂了。我给你采掉，你看一下。你看，里边这个颜色，你看颜色。我再给你采一个新鲜的，你看看，看一下，你看。
3: 这真是哈，这是从外表看看不出来，一般的就。
2: 你看这个颜色，你看这是正常的，你看这个颜色，两个一对比。
3: 哦，就是正常的颜色的话，这个白色
2: 是
3: 对吧？
2: 是
3: 好一点。
0: 人工种植的羊肚菌从幼菇长到成菇，一般需要7到10天左右。成熟的羊肚菌高度在10到15厘米左右。由于羊肚菌相对于其他菇类来说，人工驯化时间较短，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也比较苛刻，因此有很多像张锦友这样的零散的种植户，产量并不稳定。
3: 像这情况这么严重的话，这一天也有不少损失吧？
2: 一天损失很大。
3: 像这一个棚的话，要正常的
2: 话，正常的情况下，像我这一天应该在采在就是在卖出来的菇应该在1500到1600块钱。嗯。现在就是每一天采的菇就是不到200块，相差7-8倍。
3: 1500、200，哇、哦，这样下去，哪能顶得住啊？
2: 是。
3: 行，我们了解了解看看，这耗子在哪里？
2: 你看我这个收量膜我也取了，我也是每一天都观察这个天气预报。根据要是天气说变天了，要降温了，我就把这个薄膜给它敷上。每一天如果是说预报第二天是升温了，我就然后就赶快把这个薄膜给它去掉。从管理上我也是很仔细的，也都是说很精心去管理它。该降温降温，该加温加温，但是你看还是出现这种情况，到底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3: 行，张大哥您别急啊，我们再看看，给你了解了解，想想办法的。这边是大小不一样哈、
2: 大小不一样。

0: 开始以为就是从那边呢，没想到这边全是。
1: 可以看出来哈，张大哥对于羊肚菌的管理上是非常用心的，像在这个温湿度的调控上呢，他也会每天定时定量的浇水，并且会根据这天气预报调整棚内的一个温度，有不懂的呢就会向其他人去咨询，但是还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看到现在这个羊肚菌的涨势呢，今年的产量真的是不好说，辛苦了大半年，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收成的话，说实话我也替张大哥捏了一把汗。
2: 张锦友告诉方小哥，以前他一直在外打工，后来他看到家乡的食用菌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很多人也靠种植食用菌实现了脱贫致富，于是在2年前他结束了多年漂泊在外的打工历程，回到家乡打算种植食用菌。
3: 当时是感觉到就是已经跑了10年了嘛，从30岁跑到40岁了，就说还是有些时候家里老人打个电话了，说身体不好了咱也不能回来，有些时候孩子上学需要辅导了，也就是不方便。这个羊肚菌我也是精心地考察了一番，考察以后我觉得这个一亩地种这个羊肚菌的净效益也有几万块，你看种这个我的5亩吧，一年靠着种5亩也能挣10几万块钱，效益还是不错的。当时那个价格是说5亩种下来投资也就是3万多块钱，加上你建这个棚买遮阳网还有这个塑料纸，大概一亩地下来得10000块钱左右，就是说种5亩可能就是5万块钱左右的投资。他们给我也做了一些培训，给了一些种植的一些资料，其实我也是很精细的，就是按照他那个方法一点不漏的去操作了。又过了一段我零二八星的整体的效果不太满意，一亩地就是7-8斤吧。
0: 那当时的心里一看到不怎么出菇的，那肯定
3: 心里也是
0: 很
3: 愁嘛，也是焦虑嘛，你毕竟投进去了10万块钱，又投入了这半年的时间，看到地里是这种情况，肯定是心里头那种难受啊，一般人想象不到，家里人也是有点埋怨，说你看你干了半年，你投资了几万块钱，还赔了这么多钱。
2: 张锦友将多年打工积攒的7-8万元全部投入到了羊肚菌的种植管理上，但是第一年的种植就不顺利，由于出的菇少，品质又不好，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这让张锦友压力倍增。
3: 我这个人有一个人就是一种爱钻牛角尖这个东西，这个劲儿不服气，干上我就要干，我就要把它干好。我摸摸索索也增加了一些经验，就是我下一年要再种的话，肯定给第一年能种好，但是到第二年的时候出菇的时候还是不是那么理想，还是有这样那样了问题出现，
0: 还是不行
3: 啊，就是感觉到种了2年以后怎么是越种越穷啊，跟当初那个想法是不一样，自己投资这个钱，再看到兜里钱越来越没有了，我也在琢磨着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了解了张锦友遇到的问题，栏目组通过专家库检索，在临近
4: 下一代呀，将近一亩地也就2万2块钱吧，我作为明年要种3亩。
5: 这个有点这质量可不太好啊，2350，给你2400，我现在给你转啊。
6: 孙子，这羊肚菌种得好，人也好，我们街上都能沾光。
2: 乡土专家宋向国，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人，种植羊肚菌8年，种植规模1300亩。
3: 宋老师，这就是我今年种的，你看看这个情况啊，你看。出这个菇，你看这还能发现1个2个，你看这脚底下这一块有没有，那一片还马马虎虎吧，还零零点点还有那么一些，你看这一块大面积都没有，你们给我看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2: 为了帮张锦友找出羊肚菌出菇少的问题所在，宋向国对他的种植环境进行了一番细致查看。
4: 这个水分有点大了，你这一天浇几次水？
3: 每天浇2次，早上9点多浇一次，下午是4点多浇一次，每一次大约浇在15分钟左右。
4: 这个我看早上都不用浇了，直接到下午浇

0: 次就行了，把浇个五分钟可能都可以。
1: 五分钟？
0: 要不这都太少。
1: 也就是下午浇一次，大概浇五分钟左右就行了。
0: 你这个棚里面都是这种管子？
1: 我这个大棚全部就是用这种围喷管。
0: 这个管虽然说经济，但它在这上面不适用。这种管子呢，就是说它这个出水量比较大，对于这个水分的要求呢不好控制，不如就是那个微喷的，它那个比较好掌握一些。你看这个管子喷出来以后，这个头都给半截了。再看一下这个沟吧。
2: 行，走，咱过去看一下。
0: 你看一下。这个锅，还有它湿度过大以后，包括春天的温度，有冷有热，它这个冷热不匀，有时候还零下，这样造成就是说干一点的小锅动一下还能抗冻，如果它水分大的话，一动再一热，这小锅直接就撕了。所以说啊，你的大面积看着没出来，就这一方面也有很大的关系。你们这里边那个地的湿度是多少？
1: 我一般看这个，我那不是有湿度计嘛？湿度计显示的就是在85到95中间的。
0: 这个有点高了，你看这个估计是高湿高热的一种现象，死了。
2: 哦，哎呦，
0: 你看它现在还能捏出水。
1: 对，一提水都出来啊。
0: 嗯，就说这含水量。
3: 太大了是吧？
0: 对，
2: 哦，水分一定要把它控制好。
0: 对，
3: 那像这个种植羊肚菌的话，它这个生长环境主要保持在什么样比较好？
0: 空气的湿度呢，基本上就掌握在65到85之间，还有一个就是说土壤的这个湿度，
2: 嗯，
0: 它基本上就掌握在50%左右。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就是说一个对这个水分呢，还是起了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出谷不好，但下一步还要再继续看一下，最后才能有一个正确的判定。
1: 好嘞，盛老师给我说的，我这个浇水啊还是浇的过多，湿度太大。但是我是以前那个别人给我讲的，就是说按照别人那个方法，我就是说按他们那个方法去浇的水。现在我也是很纳闷，就是到底是那谁说的对，也不知道是该听谁的。
4: 看一下你的营养袋吧。
1: 好嘞。
2: 哦，这营养袋，
4: 你这个营养袋里边都是什么东西啊？
1: 我用的是这个咱当地的苹果木和杨树木的这个木屑，还有一些就是这个，你看有小麦是有一部分，还有一些就是小麦的麸皮，就这3样。
4: 你这里边的小麦含量是多少？
1: 我这里边的小麦含量是30%。
4: 30%，
1: 嗯，
4: 你这也太少了吧，基本上应该在60-70，还要是一级小麦。
1: 当时我想到这个成本能低一点，我做这个转化袋的时候，我见我们当地做香菇，他们用一部分的麸皮，所以我觉得我做这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4: 这个营养袋也是去了很重要一部分，你别把菌种放下去的，主要这个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想要高餐的话，这个还是不能省工偷工减料的。
1: 就是
4: 光投那个成本便宜，那你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1: 是，我明白了。
5: 现在这个农民在种有些东西的时候，就为了省钱，把前期这一块感觉是不重要。到后期以后，由于前期的省工，把这些东西没有按标准去做，造成了就说产量低，以及会亏钱。所以说这种情况一定要改变这种观念，按照这个标准去种植。
6: 人工种植羊肚菌需要放置外源营养袋进行补料，主要作用是为土壤中的羊肚菌菌丝提供充足的营养，以利于形成更多的原基，为羊肚菌的高产奠定基础。羊肚菌播种后10到15天，待到地面长满菌丝时即可摆放营养袋，这样羊肚菌的菌丝会慢慢生长进营养袋中，吸收营养，并向土层内的菌丝传送。以小麦为主要配方的营养袋，每袋成本在0.8元左右。而张锦友以木屑麸皮替代部分小麦的营养袋，成本在0.3元左右。成本虽节约了不少，却没想到

0: 对杨柳菌的产量影响这么大，这让张锦友悔不当初。小贴士：杨柳菌外源营养带参考配方，小麦70%，谷壳29.5%，石膏0.5%。
1: 孙老师，您看这边情况也都了解了哈，那张大哥这边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2: 今年营养带这一块也只能这样了，别的就是明年一定按这些东西去做好。但是呢老张，这个你别急，就说通过我刚才对地里边观察看了以后，包括菌丝原基还是可以的。
0: 借助显微设备，我们可以看到宋老师所说的原基其实是由杨柳菌的菌丝扭结而成。原基进一步分化，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杨柳菌幼菇。宋老师经过查看发现，张锦友地里的原基尚可，具备再次出菇的可能。
2: 现在能做的是，也就是把这个喷灌带给它换成这个微喷的设施，这个水这一方面解决了，也就下来就是控制好温度这一块，然后尽量的就是说能保这样，尽量的能保证就是说今年不亏钱，可能还会赚钱。
1: 张大哥，您觉得宋老师这样说的怎么样？
3: 我觉得还是可以，但是我还是心里没什么下手，也不知道改过来以后有没有什么效果。
4: 他可能也有顾虑，意思就是说我投入钱多了，短时间这个出来效果如果不好，那我会越亏越多。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变他的这种想法顾虑去做这种水管，因为水管做了以后会增加这个杨柳菌的高参、丰参、多参。
5: 老张，你觉得你管得很到位了，其实这中间有一个细节做不好，跟你其他的还

0: 颜色呀，还有它这个纹路啊，这一块都不一样。这个是蜂巢状的，就像那个羊的肚子翻过来。哦，
1: 这个真是啊，跟密集了感觉啊。
0: 对。你知道羊豆菌为什么在这种地方生长吗？
1: 为什么？
0: 你看，在刚开始发现它的时候，它都在草丛里边。啊。有草给它遮住，太阳晒不到。然后呢，你看这个土。
1: 下面都是潮湿的，哦，
0: 再原来这个大树落的叶子下边产生这种含有这个出这个羊豆菌的成分，然后有这个湿度，包括这个太阳晒不到它，哦，它就在这种气温这个
2: 水分要稍微大一点，相对来说是吧？
0: 对，它必须要有足够的水分，咱就把它拆了吧，下边是白的。
2: 现在可以采吗？
0: 对啊，可以。
1: 慢点啊，慢点，慢点。
2: 好，
1: 这个质感很强，你看看，看
2: 对，是吧？
3: 这个你看，上面金黄色，
1: 对，
3: 下面是白白的。羊肚菌在我国多地均有野生资源分布。野生羊肚菌的生长对自然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多长在阔叶林或针阔混交林的腐殖质层上。由于各地气候不一，只有在每年3到5月份，气温达到10摄氏度以上，阴雨天过后才能见到。
1: 哎，这儿发现了一个，你看，这个还不小呢。哦，这上面有点发黑了，这个。
2: 它
1: 这个露头的地方，就是原来没有在树叶下边，这一点是露在外边的，所以说它就晒黑了。
2: 那看来这个野生的羊肚菌对这个生长环境还是要求比较高的，是吧？
1: 对，你看这个就是前两天下了一次雨，包括这个湿度有了。然后就是说它出菇在清明前后，也就是说它的温度有了。
2: 你看，像现在的温度，也就在10度左右，也更有利于它这个有利于它生长。所以说，你要把它搬到这个人工种植里边，也要给它提供更好的生长环境，你才会高产。也就是说，它对这个温度啊，它这个湿度，它对这个阳光要求的是非常的严格。羊肚菌只有在温度、湿度。
3: 光照、土壤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才会出菇生长。野生状态下，从幼菇到成菇，一般要10天左右的时间。野生羊肚菌成熟后，便会弹射出孢子，这些孢子再次进入土壤萌发后，第二年在合适的条件下，便会再次长出羊肚菌。随着野生资源的逐渐减少。 在20世纪80-90年代，我国科研人员利用孢子分离和组织分离技术，把这一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的物种从原生状态搬进了实验室，模拟它的生长环境，最终获得成功。近几年，羊肚菌的人工种植技术也日渐成熟，产量逐渐稳定。
1: 它这个羊肚菌的生长给地域、菌种、环境都是有关系的。
4: 这个羊肚菌呢，南北这个差异比较大。在这个南方，它要选择比较耐热的品种；在这北方，要选择一个耐冻的品种。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不能说这个南国北重，北谷南重，所以说这个也是重要的一方。
1: 因地制宜，是吧？
4: 这个羊肚菌呢，本身就有10几个品种，现在咱们种植的出来以后，它基本上就是黑色，有的是纯黑色的，有的就是黑红色的。
3: 大概大致就这2个颜色，人工种植的。目前人工种植的羊肚菌多以六妹羊肚菌和梯棱羊肚菌为主。这两个品种成熟后，菌貌均为黑色，梯棱羊肚菌体型要大一些，菌柄基部更加粗壮。在我国南方，这两个品种均可种植，而到了北方，则更适合种植耐寒性较好的品种六妹。
1: 宋老师，看来您对这个羊肚菌真的是特别了解了。
3: 这个羊肚菌啊，我们种植都已经8年了，现在对它的生长习性啊，包括这些，也算是非常了解。宋相国开过矿，经过商，早年一直跟随父亲做食用菌销售生意，主要是收购香菇、木耳、野生羊肚菌等，销往河南郑州市场。 多年的收购经历，让他也积累了不少的食用菌种植销售经验。后来，他便流转土地，建立食用菌产业基地。 实现了种植、加工、销售。

0: 一条龙。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了杨笃俊人工种植成功的消息，经过参观考察后，便引种到了自己的基地。
1: 在这个第一年种的时候呢，我们就先试了10亩，当时就说什么温度啊、湿度啊这些根本就不知道，最后就种了。种到里边以后，到第二年这个春天的时候，这个25号，结果看天气预报，预报的就说部分地区会出现0度以下的降温。后来我当时
0: 杨笃俊生长环境的观察，宋相国对杨笃俊有了新的认识，于是他开始边种植边研究。慢慢的，
2: 张大哥，这离家里远吗？
3: 这离我家里有90公里左右。
2: 还有90公里左右呢？
3: 对，
2: 有一段距离啊。
3: 有一段距离，平常开车的话就得1.5小时到2小时。哦，因为我家那一块儿，不是土地少嘛，人均才0.5亩还不到。你像我现在种杨笃俊这一块，他们这个地是比较多一点嘛，所以说选择这个地多一点，将来对后期的发展就是说在找土地上比较容易。
2: 他家里现在主要是
3: 过了这条河就到我家了，这条河是1年4季是水土不耐，慢一点啊，这个路不太好。
2: 好，慢一点，再见。好，
3: 那就到我家了，这边
2: 到了哈。
3: 搜人。
4: 哎，我回来了。
3: 啊，回来了。
2: 这就是嫂子是吗？
3: 是，这是他爱人，这是我们栏目组里那个小王。啊，
4: 你好，来。
2: 嫂子好，我是王坤啊。
4: 啊，你好，来，屋里坐了。
2: 行。
3: 好，你们先屋里边先坐一会，我来见见我父母去。
2: 成。
3: 啊，好嘞，
2: 谢谢。
5: 现在我们没有钱，全部投进来了，都没有钱花。孩子上学生活费哪里来？老人吃药怎么办？他说呀，也得坚持呀，你不坚持怎么能知道呢？会成功呀。后来呀，自己我也气得不行了，你自己干吧，我也不去，你自己干。
2: 都一个人再去弄这些。
5: 啊，有时候喊我不去了，他一个人都去了。有时候看到回来一身泥水，看着也心疼，他很可怜。有时候想想呀，你不给帮助他，谁帮他呀？孩子那个大的也大了，那个小的作业全是那个原来他在家都是我辅导，大的也大了回来，然后
2: 现在姐姐能跟弟弟辅导了，
5: 跟他辅导作业，不用操这边心了，然后跟他去弟弟去帮帮忙。你们像那么大一笔资金全部放到地里头。再赔也得干呀。

0: 老张，今天我带你来看看我们的大棚种植基地。
1: 好嘞。哦，您这大概规模是多大？
0: 这一片我们总共种了是130个。
1: 130个大棚。
0: 对。
2: 哦，规模确实不小啊。嗯。
1: 好，进这个
0: 好了。进。
1: 好。来。嚯，这个够多的呀！
0: 这个我们已经拆过了，
2: 长得多好，
0: 有些都拆了。
2: 嗯，这比我种的好的多了，是吧？哦，
1: 这看着这么应该多哈。
2: 你看这个长多大？哦，
1: 哟，这个头也够大的，这个哈。
0: 这个还不算大，因为这个在那个扣上，它那个风平常吹的比较大，里边呢比这更大。
1: 哦，里边是吗？
0: 去里边看一下吧。
1: 咱去看
2: 好的啊。
1: 好的。看里边好像更灰。
0: 那边这个刚浇过，那边湿一点，咱先往这边走，
1: 行，好。
2: 像这种密度，这个一亩地能产多少？
0: 像这种密度，这个一亩地在1000斤以上选皮。
1: 1000斤以上。
0: 对。
1: 啊，真是高很多啊。
2: 对，长了又大又好。

0: 长势确实不错，看到以后我心里特别的震撼，我一定也能种好杨豆菌，不是说杨豆菌种不好。
1: 老张，你看你说我的杨豆菌为什么长得这么好，你看一下我们的地里边的土壤，你看成团然后捏住，
2: 哦，就散开了哈。
1: 对，像这样的石头就在50%左右，也不能就说一捏，如果水分过大的话，它会搓不开的，所以说这样石头就是太大了。
2: 哦，张大哥，你那好像就有点大了。
0: 我那个石头就是过大了。
1: 所以说虽然就是说杨豆菌这个种植就是说比较简单，一个温度一个湿度，但是这个两方面就是说去想把它掌握好，就说还要细心。
0: 就是说具体去操作的时候还是要细心，一定要细心，
1: 再
0: 细心。
1: 对。
2: 对。
1: 所以说这个都是比较重要的。
2: 对。
3: 为了让张景友打消心中疑虑，彻底改变自己的种植管理方法，宋老师随后又给张景友介绍了自己的微喷设备。
1: 老张大哥，你看看这个喷水的雾状效果。哦，
0: 对，你们这个就是从上面往下面喷水，
1: 它这样下来以后，就是说这个水呢下来就是说比较分散，没有说直下来的那种，它容易就是说地板结，这样它就是给下毛毛雨一样，所以这个土一直是松软的，出来的沟呢它比较轻松的出来。如果是地面就是虽大翻接了以后，这个沟张的就是说出的难度比较大，要么它钉出来以后它的沟就弯了，容易产生那个畸形沟比较多。
2: 所以你看这样啊还是挺好的感觉。
0: 对，这样一说的明白，我在这个浇水这方面还是不到位。
3: 微喷又称雾滴喷灌，是利用微型喷头将水均匀喷洒于作物和地面等区域的灌水形式。相比较张景友采用的管道喷灌的方式，微喷由于工作压力低，流量小，避免了土壤板结，在增加土壤水分的同时又能提高空气湿度，还能起到调节局部小气候的功效，对于天生娇贵的杨笃菌来说无疑是更合适的。
1: 建议就是说把你的微喷呢也换成这个微喷。
0: 嗯，我那要是10个盆投下来还得8000到10000左右。嗯，今年我这效益也不好，再这么投一个10000块钱左右，是不是对后期这个产量还能提高吗？
1: 这个当然了，这个你盖了以后最起码就在这个湿度上面你好掌握，这个杨豆菌出的包括还会很好，按我们的经验来说。
2: 咱改不改？我觉得
0: 改吧，现在也是资金困难。你看我今年这10个盆也投了那么多，现在改吧，真是资金也困难。不改吧，就是这出的这个情况，我也不甘心。
1: 您是这上一次我们建了100多个大棚的时候，从厂家发的东西都还有多余的，我先给你去用，你先看看，好不好？
0: 当时宋老师说免费要提供我一部分管子的时候，让我用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感动。在我这么困难的时候，能有宋老师免费指导我技术，又免费的让我试用的管子，我感觉到心里从内心可以说感觉到是很感动很感激。
2: 真是太感谢了。
1: 好，
2: 谢谢宋老师。真的
0: 谢谢宋老师。
1: 不客气，这个咱们去下一个地方看看。
2: 行，咱们再看看。
1: 好啊。这边是那个林下经济种植，我们在果树里面套种的。哦，
2: 哎呦，这够大的，这也是啊，
0: 这是。
1: 对，这个在这一块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一片的漠视吧。啊，我们这一块是在林下种植，也就是说，在两边呢是这个红富士苹果。我们现在杨豆菌接收以后呢，这苹果慢慢的小苹果才开始。你看现在那花刚开。啊。到4月底，这个杨豆菌接收以后，这个小苹果长出来了。然后就是它出来以后，我们这杨豆菌收了就开始苹果，然后苹果呢，在苹果摘完以后，我们开始种杨豆菌。哦。而且把这个杨豆菌尖的树枝打碎以后，又做这个杨豆菌需要的一种原料用。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这个杨豆菌它的残留的营养包括水分，这个果树还能吸收，所以说它们两个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合。这样也充分把这个土地使用率也升高，也创造了一定经济价值。
3: 宋相国将羊肚菌种植在苹果树下的间隙中，这种菌果套种的模式使羊肚菌和果树的生长互不干扰，还可实现菌果互补、循环利用。为了给羊肚菌创造更好的生长环境，宋相国在这些林下的小拱棚内也同样安装了微喷设备，并通过调整棚膜来调控温湿度。看到宋老师对羊肚菌管理得如此精心，也让张锦友更加坚定了改造喷灌设备的决心。而这片位于三门峡市陕州区的占地800亩的种植基地，其实是在2016年时一位朋友推荐给宋相国的。当时这些小果树苗刚刚栽种上，
1: 其实果树对我来说我根本就不会种果树，我就看上这个果树中间的地。
3: 羊肚菌试种成功后，宋相国想继续扩大种植规模，这片成方连片的果树地正好符合宋相国的要求，于是他便流转了过来，开始进行林下栽培羊肚菌的试验，并获得了成功。
1: 在这一块地我们已经种了3年，在这一块是总共是果树套种是680，然后还有这个大棚种植是130，反正这些东西一直在总结这些经验。所以说老张这一块你放心，这个从我们走的弯路到现在带你去走直路，这一块明天我就让把这个水管给你送过去。
4: 好嘞，谢谢谢谢。
5: 就是明天咱们开始着手改善，
4: 对，改一下，重新改一下。

0: 收一下就行了。
1: 好，把这个拿出去，把那个新的收回来。
2: 啊，
1: 我拿回来，还让你看来，我帮忙干活，我拿去吧。
2: 拿去吧，
3: 别碰到中间的杨州俊，
2: 把这个带过来，这个头插到这个竹竿上面。

0: 咱就试一下看看效果好吧。
1: 好嘞，
2: 行。
1: 那开水，
2: 开水。
0: 好，
3: 经过我们三个人将近一天的努力哈，终于是把张大哥棚里原有的喷灌管道换成了宋老师提供的微喷设备。虽然今年羊肚菌的营养袋因为时间的问题没有办法补救了，但是宋老师说换上微喷设备以后，按照他说的把这个温湿度调控好，今年羊肚菌的产量还是有保障的，加上管理精心一点，今年还是能赚到钱的。听到这儿我也就放心了，说明我们本次帮扶任务也算是完成了。一起来期待着张大哥今年羊肚菌的产量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1: 方小哥你好，有了你的给我的解决这些问题，今年这个处理是后来这个通过改进以后，这一袋处理是相当不错。你看这个水啊，改了以后就半个月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这一片我都已经采过了，这半个月以后，这前两天采过，你看这个地上这个饼啊，谷饼就很多。这一块也是也可以，出的也可以，我都准备陆陆续续都要给它采了。你看我抓点土对比一下，以前那个我那个土啊浇出来是特别的湿，一捏是一个坛，丢到地下还是一个袋儿。你看现在这个土多么散，你看手指头一推它就散了，你看丢在地下散散活活的，就说明这个水分达到了一个理想的标准了。目前这个情况，你看这个我要采完的话，这一个棚这半亩地最少还要采个100斤，前一段我采了有100多斤，今年最起码这个棚还能采够200斤。按现在市场这个价值啊，100斤咸的，就是1斤咸的能卖100块钱左右。像我这个一亩地，今年还能收入到20000多块钱，刨去我的本钱，我今年还要小赚一波。最后在这里，我谢谢这个帮小哥和宋老师，再谢谢这个栏目组。
4: 羊肚菌的挑选。羊肚菌作为著名的珍稀食药兼用菌，其香味独特，营养丰富。那么什么样的羊肚菌才算是好的羊肚菌呢？在选购羊肚菌时，挑选个头比较大、颜色比较深、尖顶的比较好。一般而言，市面上大多数的羊肚菌的菌盖都在1到3厘米之间，因此菌盖如果能达到5厘米以上，就算是极品羊肚菌了。其营养价值和价格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5: 首先呢，这个羊肚菌就是说看到它这个菌褶张开以后，说明这个羊肚菌就是成熟的，
6: 就是这个菌褶是吧，它要张开。
5: 对，因为这个宣品呢，就是说平常它也不是太多，所以说咱就说一下干品这一块好吧。
6: 好，
5: 因为这个干品它也就是说刚才就说了纹路啊，包括这一块是要张大开的，然后就是一个个头均匀，然后就是说你要如果辨别这个羊肚菌的肉厚与不厚，你就可以拿着这个照着这个太阳看，如果透亮的话，说明这个羊肚菌的比较薄，它肉这个肉质不厚，看不到的就是它的肉质也比较好厚，然后就是说它这个还有一个香味的问题，这个羊肚菌还有一个名称就是瘦中滋荤，你闻着它有一个菌香，还有一点带肉的味道，看到没有？
6: 有一点
5: 啊。
6: 哇，真是啊！
4: 羊肚菌的保存，市面上出售的羊肚菌有鲜品和干货之分。新鲜的羊肚菌的保存方法：一、冷藏法，装入保鲜袋，在2到5摄氏度冷藏，可存放5到7天；二、冷冻法，装入保鲜袋，在-18摄氏度冷冻，可存放1年。特别提醒，在保存新鲜的羊肚菌的时候，一定不要清洗，直接装袋放入冰箱保存即可。而干货则是经过晾晒之后得到的干品，干的羊肚菌需要经过泡发之后才能食用。一般将羊肚菌放在40摄氏度左右的水中浸泡大约20多分钟之后，水会变成酒红色。当羊肚菌彻底变软的时候，就可以捞出来洗干净烹饪了。而泡发羊肚菌的水经过沉淀之后，可以用来烧菜、炖汤等，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

大家好，我是廊坊市管阳区委党校教师袁娜。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10月23日，为期4天的20届四中全会在北京闭幕。这次全会最重要的一项成果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这是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制定的第3个5年规划建议，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第1个5年规划建议，对未来5年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是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纲领性文件。从当天发布的全会公报中可以看到，党中央对“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战略部署，未来5年要怎么干。我们先来学习认清历史方位，走过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即将收官的“十四五”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乘势而上，为实现第2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奋斗的第1个5年。全会高度评价“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用“极不寻常、极不平凡”形容这段历程。这5年，中国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这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实现良好开局。回顾这5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面对复杂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团结奋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壮阔征程上迈出了坚实有力的一步。十四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先后跨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2025年预计达到140万亿元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跻身前10，中国成为10多年来创新力提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全社会消费的每3度电中就有1度是绿电，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各项社会事业更加繁荣。面对复杂内外部环境，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这张成绩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亿万人民攻坚克难、勇毅向前的生动写照。5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党中央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2020年10月29日，党的19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5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擘画了面向未来的宏伟蓝图。2021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深刻论断为中国的发展指明方向。5年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出，指引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2025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将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划重点。从在地方考察时首次提出到做出系统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出累累硕果。5年来，党中央运筹帷幄、沉着应变，在一个个关键节点做出一次次关键抉择。2024年2季度、3季度经济增速放缓，我国一度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局面。当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关键时刻、重要节点，果断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使社会信心有效提振，经济明显回升，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5年间，有涉滩之险、爬坡之艰、闯关之难，风雨无阻向前进的步伐，充分印证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党始终是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这节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明晰历史目标、确立新征程的奋斗目标。

本次课我将为大家带来广阳区基层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以及广阳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启示两部分内容。首先来看广阳区基层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一是矛盾纠纷有效化解，通过1511网格化治理机制、社保卡加时间银行志愿服务模式、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和检察院小案办理啊等一系列措施，广阳区在矛盾纠纷化解方面成效显著。比如1511网格化治理机制啊，充分发挥网格员前哨作用，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2024年全区共排查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12523件，网格员们在日常巡查中及时发现并调解各类矛盾纠纷。如高家营村的网格员在2024年就成功调解村民纠纷30余件。此外，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和调解员队伍建设，培育了广阳无忧调解特色品牌，创建了广阳刘军霞等个人调解室，提升了调解工作的专业性和针对性，进一步增强了矛盾纠纷化解的能力和效果。二是居民服务更加精准，广阳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积极整合各类服务资源，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通过网格整合便利店、药店、快递公司啊等与群众息息相关的服务资源，打造15分钟生活服务圈，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各种生活服务。在一些社区，居民可以通过社区服务平台下单，便利店将商品送货上门，药店为居民提供在线问诊、送药上门等服务，快递公司在社区设立代收点，方便居民收发快递。广阳区60岁以上老人达9.8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8.3%。摆在老人面前的难题之一就是吃饭，为此，广阳区以15分钟便民服务圈建设为契机，利用社区现有服务设施场地，引进了第三方服务团队，推出社区食堂，解决老年人吃饭难题。目前，全区已建立9个示范性的社区食堂，惠及老年人50000余。

广阳区还注重整合文化资源，丰富啊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全区共有小而美、专而精的文化名家工作室127家，涵盖书法、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朗诵、武术、摄影、非遗技艺9个艺术门类，满足了不同群众的文化需求。此外，整合志愿服务资源，组建了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建立起了1支总队、9支支队、160余支大队。这些志愿服务队广泛开展生态环保、孝老爱亲、文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平均每年活动了近6000次。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新境界社区温馨3+6+1、金桥社区星火初心帮帮团等一批啊深受群众喜爱的志愿服务品牌，为基层社会治理增添了温暖与力量。三是了社会力量充分调动，通过搭建多元化治理平台，广阳区吸引了众多企业、社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社会力量得到充分调动。比如廊坊玉城物业公司以加强社区加物业党建联建为抓手，成立红色物业党支部，积极动员社区党员干部、业委会成员，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阵地，形成小区党组织加业主委员会加物业服务企业加居民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格局。通过这种模式，推动了基层党建工作与物业服务有机融合，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效能，在小区环境整治、设施维护、矛盾调解等方面，物业公司与社区党组织密切配合，共同解决居民关心的问题，得到了居民的广泛认可。目前义津家苑社工站、喜积城养老服务公司、骑手协会、广安医院等多家企业和组织参与到了基层治理中，为基层治理工作增添了活力、智慧和动力。同时，广阳区还充分激发新就业群体、民勤前哨、流动探头的力量，引导广大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到社区报到，通过网格小事随手住、安全隐患随手拍、政策宣传随手派、送货随手清等方式直接报送公共设施损坏、城市安全隐患等线索。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社区的和谐和发展。我们接着来看广阳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启示。广阳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通过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索，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这些经验呢，既有力地助推了自身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首先，党建引领是核心。广阳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始终将党建引领作为核心，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通过将党小组建在楼栋上，构建了区委、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6级城市基层党建组织架构，形成了严密的组织网络。在1511网格化治理机制中，党员网格员积极发挥带头作用，深入群众，了解需求，及时解决问题。其他地区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时，应高度重视党建引领的核心地位，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优化党组织设置，将党组织的触角延伸到基层治理的各个角落，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党员带头参与志愿服务、矛盾调解、政策宣传等工作，带动广大群众积极地参与基层治理。同时，要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共治模式，加强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协同合作，形成治理合力。其次，

0: 的服务是关键。广阳区以满足居民需求为导向，通过深入调研、数据分析等方式精准把握居民需求，为居民提供了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比如西园道街道针对老龄居民较多的特点，开设助老直通车，构建了五送五服务项目，涵盖送餐、送衣、送货、送急、送便捷，以及政务、家政、医疗保健、志愿服务、法律援助等服务内容，有效解决了老年居民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爱民都道街道新境界社区整合辖区律所资源，落实一村一网格一法律顾问的制度，为各村配备专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满足了居民的法律诉求。为实现精准服务，其他地区了应建立健全居民需求收集机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广泛收集居民意见和建议，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居民需求进行分析和研判，为服务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根据居民需求整合各类资源，优化服务供给，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服务。同时要加强服务质量的监督和评估，及时了解居民对服务的满意度，不断改进服务方式和内容，提升服务水平。第三呢，多元共治是方向。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念。实现多元治理格局，不仅是基层党组织的独角戏，也是多方力量的大合唱。广阳区积极搭建多元化治理平台，出台了汇聚社会资源、助力网格治理的若干措施。实施以来了，拓宽了各界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路径，推动治理对象成为治理力量。推动多元共治，其他地区应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制度体系，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职责和权利，为多元主体参与提供制度保障，搭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平台，比如建立社区协商议事会、志愿服务平台等，为各方提供沟通交流的渠道，加强了对多元主体的引导和培育，提高其参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同时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积极参与基层治理的主体给予表彰和奖励，激发了其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共同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它直接关乎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前沿阵地。广阳区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公共服务供给，桩桩件件民生事都离不开高效。
1: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正式打响。战役的第一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包围了国民党黄百韬第七兵团。为解除黄百韬第七兵团的困境，蒋介石急令驻扎在河南省确山的黄维第十二兵团火速增援黄百韬。
2: 黄维这个带领部队从西南向东北，走在红河，叫我们的解放军阻击5-6个小时。第二河就是银河，抚阳城东，这个河呢，它一个弯儿，是个码头，垂的船多，上货下货，都这个地方比较稳当。刘邓的指挥的吴忠旅，连天加夜的到阜阳三里湾来阻击。从北庙离三里湾有12里路，从那里就开始部署，一直到银河下游摆这个阵势。

0: 是永安府军区的老三团，也配合这个阻击。
1: 在我童年时期，我的父亲就给我说过多次关于解放军阻击黄维兵团的故事。我父亲当时是国民党的国立县中的学生，有一天突然间听课，睡到半夜就好像听了打雷声，那实际是解放军和黄维兵团在打仗。
2: 当年渭沟口发生阻击战的时候，就是离我就在我们庄前面，我们的父辈呢都是亲身经历。黄维兵团从阜阳山里边准备，先搭桥从这里过，但是他没想到我们解放军呢早已经识破他的阴谋，迎头就把在银河东岸就把这个要过河的部队给他打垮了。没有过去过以后呢，就准备从回流机过。银河的下游有个回流机，回流机的这个船只比较多，它的这个水运码头比较大，它带着这个情况呢，就想往哪往下游去。在往下游去的过程中，正好走在渭沟口对面。渭沟口有一个我们村里东边有个渭沟。渭沟的水注入银河，银河的交汇处，这个角就叫渭沟口。
3: 那边是靠沈庄，这边呢靠前余庄，就在这上呢，它是外边呢，它在这有点外滩，那个地方比较窄一些，选择这个地方过河。
2: 抢了老百姓的什么棺材板呀、门板呀、木料呀、什么林条子呀，能管用的都抢来打浮桥，想从这河过。
4: 打浮桥两地的话，这两个船这一地图它不宽了吗？那就那个地的话，哎，就跟转脖子呀，这门板垫上一碰，上那垫草或者垫拖拉。
2: 从15号的早晨就开始打，打一次我们给他打掉。那时候呢，他往这边打炮打枪，没有伤及到我们的战士，一连打了5次浮桥，被我们解放军战士一次一次的给他打垮。
3: 在打浮桥的时候，他打着我们的打着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给他打塌下去了。
2: 强攻不下的时候，敌人急了，就派一支部队从回流机的下游渡河，直奔这个渭沟口的驻地点。这时候呢，我们解放军是没有丝毫准备的，光集中精力来堵他们的，打他的浮桥了，是吧呢？这10人名阻击点呢，张少民、马世英，这12个人，当时就阵亡。
4: 这就是渭沟口啊，打仗没打死人就打了，就在这里，那上面吃个机枪，突打起来了。
2: 当时由我们江楼的村民和秦庄的村民一同来到这里，把我们的烈士含泪就掩埋在这个渭沟口下。
1: 发生在银河这一阶段，那些抱着必死决心阻击黄维大军的英雄先烈，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完成任务，完成任务。战场上是瞬息万变，甚至10分钟、8分钟都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黄维大军如果提前奔赴了淮河战场，淮河战场的局面很难设想。现在生在如此美好的时代，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美好生活是他们用鲜血，是他们用年轻的生命换来的新中国，换来了现在我们美好的生活。所以，作为一个党员，作为现在的青年，作为现在的所有人，应该记住他们。

0: 天三夜，耗尽了食品、燃料、氧气，最终被迫下撤。
1: 下水到7600的时候，我一个队友用体力透支丢输水袋。那个时候我登山队外号叫火神爷，那时候我不怕冷啊，耐寒能力比较强，所以那时候我也没有多想，就把我的睡袋让给了他，导致我自己呢被冻掉了双脚。
0: 登珠峰前，夏伯渝本是足球运动员，双脚对于夏伯渝是尤为重要的。但是没想到的是，第一次登珠峰时就把他的双脚冻掉了。
1: 但是通过这一次登珠峰呢，我发现我的体能、耐寒能力和适应性都很适合于登山。登山过程中就有刺激性、冒险性和挑战性，也很适合当时我这种年轻的心态。我想，既然踢不了足球，我就再登山，五脚再登珠峰，就成了我的梦想。
0: 几十年来，夏伯渝从未放弃。由于大运动量的训练，导致假肢将腿磨破。要想让伤口愈合，就不能穿假肢，要卧床，不能锻炼。
1: 但是自从我有了再登珠峰的梦想以后，我一天都不能锻炼，所以导致伤口长期的不愈合，发生了癌变。其实我并不怕死，我只觉得我几十年来的努力可能就要白费，我攀登珠峰的梦想可能就不能实现，所以感到非常遗憾。但是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的梦想就奋斗就拼搏一天啊。几十年过去了，我的癌症得到了控制，没有复发，使我赢得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去完成我的梦想。
0: 2014年，夏伯渝第二次攀登珠峰，但是在攀登的过程中，由于天气极其恶劣，16名高山向导不幸遭遇雪崩，全部遇难。
1: 为了对死者的尊重和敬仰吧，因为他毕竟是为了我们这些登山者而失去了他们年轻的生命。2014年没有一个人再提出攀登珠峰。2015年我第三次攀登珠峰，这次也是准备突击顶峰的时候，遭遇到了尼泊尔8.1级大地震，大地震引起的雪崩冰崩，当时就袭击了大本营，大本营就有28个人遇难，我又幸免于难。我想只要活着，我一定要站稳我的梦想来攀登珠峰。
0: 2016年，夏伯渝第四次攀登珠峰，他们顺利地到达8750米的高度。当距离顶峰还有90多米，还有1个小时就能登顶，这时突然刮起了大风，能见度不足1米，这对67岁的夏伯渝是致命的打击。
1: 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攀登珠峰，一定要不顾一切冲上顶峰，哪怕下不来我先上去再说。但是当我看到跟着我的几个高山向导，他们都是20几岁的年轻人，但我心里也很清楚，在这个高度你遭遇这么大的暴风雪，你登顶的时间、冻伤的几率和危险性，它也会成倍的增加。所以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能为了我的梦想而不顾他人的生命安危，所以我做出了我这一生中最难做出的选择，就是下撤。选择下撤也许会给我留下终生的遗憾，但是生命毕竟还是最重要。我想

0: 2017年，为了再次攀登珠峰，夏伯渝加大了运动量。他走过了戈壁，穿过了沙漠、草原，将早上5点起床锻炼提前到4点。
1: 我4点起床以后开始力量训练，负重10公斤的沙袋练下蹲，150个一组练10组，引体向上10个一组练10组，俯卧撑60个一组练了8组，仰卧起坐也是60一组练了8组。对我来说，因为没有腿，所以我的上肢力量一定要比别人强大，来弥补腿部的不足。完了以后呢，我就去登香山骑自行车，去登香山登完它以后呢，再骑回来，就是来回得4个小时。这样的话，我一天的运动量就在6个小时。5月13号晚上6点钟的时候，大风突然就响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抢窗口气，马上开始准备。晚上10点钟，我们开始最后向顶峰出击。这最后的将近1000米，7950到8800多的，这1000公尺其实也是最困难的1000米路线啊，比较陡，特别陡，而且很多难点都在这段路上。而且他要从山脊上走的，那山脊的路就是20-30公里啊，对吧？啊，但是因为它风小，这对攀登者来说非常有利啊，所以我们在经过了10几个小时的攀登，所以我们在第二天早上啊8点多钟的时候，终于登上了顶峰，完成了我们的梦想。
2: 今天是2018年5月14号8点31分，老柯，柯总，记住这一时刻，感觉像跳第二步骤。
3: 夏老师，夏老师，
4: 老夏。40多年
2: 了，不容易，终于上来了我。
4: 老夏，祝贺你啊！你一定要小心啊！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平安的回来，一定要平安的到大本营。
2: 我终于上来了，40多年，没有你的支持是不行的。等我们回去吧，等我回去，等我的好消息吧。谢谢你啊，几十年了。

江苏，中国东部最活跃的省份之一。城市扩张，人口交融，匆匆脚步催生出口腹的千般滋味，众生万象演绎着舌尖的五花八。

0: 为生命保驾护航，蓝光闪耀在每一个黑夜与白昼，
1: 做好什么准备，肾上腺素抑制，
0: 默默守护万家健康平安。
1: 急诊科确实是非常忙，非常累，非常辛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不管是任何医生都肯定会尽最大努力的把这个人民安全健康做好。
0: 他们就是中国医师，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0: 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 现在这样顶着沙子往前走，要是迷路了咋办啊？
1: 没办法，那有十二里的呀，就到泥泞了，那里有向导等我们，而且在泥泞有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做宣传条件的典型啊。
0: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1: 一位老同志。
2: 这个老奸爵呀，去！要不我能背着这名声吗？早年间，咱这树种子太少了，老奸爵呢，就见天的背着个破布口袋，走村串巷的捡树种子。十来年前，咱这大环境不好，老奸爵那林子呀，常被滥砍滥伐。老奸爵无所畏惧，说了，砍了第一茬，那还有第二茬呢。后来啊，为了照顾他那林子，还有那树苗，干脆一个人就搬进了苗圃的地印子里边住。后来啊，为了照顾老坚决，老嫂子也搬进了地印子，老两口在这地印子里边一住，那可就是好多年呢。
3: 这就是坚强的党性啊。
4: 老穆，你看。
3: 奇迹啊！
2: 哎，就这样，这就是老坚决他们住的地印了。
1: 老坚决，老坚决，快点出来，有人看你来了。
5: 谁呀？
1: 哎呀，这可是北京来的领导，专门看您来了。
0: 你好啊！哎呀，
5: 想不到啊，北京来的领导能到我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我这个门多少年没人推过了。
3: 我不是什么北京的领导，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记者。你要是愿意的话，就叫我母亲吧。
5: 好。要不到我那老房子去吧，这儿风又大又有沙子啊。
3: 不用了，我觉得这儿啊挺好，我就想看看感觉一下这到底有什么魅力把你吸引的一待就是几十年啊。
5: 好来坐啊，
4: 来坐哎，
2: 给我。
3: 我终于明白了大家为什么要叫你老坚决，原来您还坚决地参加了剿匪反霸，一根绳子绑了16个土匪，英雄了。
5: 那都是年轻时候的事儿了。
3: 按年龄说，我得叫您是老哥。如果您不嫌弃的话，叫我一声老穆呗。
5: 老穆，好吧。

0: 对了，我还想起来，您坚决地参加过土改运动，放着乡长您不干，回到家乡防风诛杀，植树造林，一干就是这么多年。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设立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在全国的范围内寻找一些共产党员的优秀典型。
1: 俺算啥先进典型啊？可是啊，这万庄50多年来这风沙太大了，寸草不生啊。就是把俺这老骨头砸在这儿，把这个“万壁封口”这个“封口”两个字给它拿掉。对，
0: 我们共产党人。 连3座大山和日本侵略者都能战胜，这点风沙算得了什么？
1: 老穆说的对，当年啊，俺怎么绑土匪，现如今，俺怎么把这风沙给他狠狠地绑起来？

0: 哎，给老嫂子送一个馒头，哎，吃吧。
1: 大娘，您多吃点。
2: 哎，你们吃，你们吃。
1: 这窝头呀，谁唱？我们能吃吧？吃。好，我去给你们洗水果啊。哎。

0: 吃不惯。
1: 对，这个地方太干燥了，我想喝点稀的。
2: 不不不，不行不行，你吃吧。
1: 老哥，我跟您说实话，我还真想在这儿多待几天。可是，如果你们以后什么都不吃的话，那我们也不吃了。
2: 好，我吃，我吃，啊，我吃。
3: 好，来吃水果。
4: 谢谢。哎呀，
2: 哎，谢谢。
3: 姑娘，先来一个。哎，你来个大的，
4: 真甜。没想到这的沙地能种出这么甜的果子来，
1: 何止甜呢？你看这个头有多大？
5: 哎，老莫，你还记得咱们上次去昌平采访的时候吗？那的樱桃可真好吃啊！我吃了这梨啊，就想起那樱桃了。
1: 大陆啊，你是典型的吃的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
6: 正当陆青走进老坚决内心世界的时候，他得到了一条重要的新闻线索：兰考县委书记焦玉露积劳成疾，不幸去世。傍晚，陆青一行就要离开宁陵，赶往兰考。
2: 不多住些日子了，
1: 不了，老哥，等全国人民都知道您的事迹以后，我一定再到万庄看您跟老嫂子。您的面条汤我还没喝够呢。
2: 那得多保重啊。
1: 好，
2: 等新狗子下肢啊，我多给你摘几个大个的给你留着啊。
1: 好好好好，再见了老嫂子。老哥保重啊。
2: 好，
1: 再见老哥。啊，老哥
5: 嫂子。
6: 时隔14年，穆青再次踏上采访老坚决的行程，这里的景色似与当年无异。
1: 老穆，怎么样了？
7: 难啊，14年了，宁陵的领导几乎都换了一波，韩老现在的情况他们都不太清楚，当年所有的信息都丢失了。
1: 看来我们只能直接到万庄了，
7: 只能如此了。
1: 老洪，
8: 穆社长，
1: 哎呀，北京的穆社长，
8: 是，你们这次来是，
1: 还是为了老坚决？
8: 穆社长，难得这些年你们还惦记着他呀，老坚决可遭老罪了。
9: 当年你们离开了万庄，去了兰考，
10: 也就不到半年功夫吧，那场噩梦就开始了。林场经过不断的破坏，还有滥砍滥伐，糟蹋不像样子了。那个时候啊，老坚决已经60多岁的人了，看着眼前的场景，就趴在地上哭得跟娃似的。现在想起来，都让人揪心。
1: 早知道这样，我当时就应该，哪怕是冒着犯错误的风险，都应该早点来宁陵啊！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幸亏我们的身边还有很多对党忠诚的同志们，不离不弃的陪伴。可老坚决怎么办？在那种情况下，除了妻儿老小，谁还能帮得了他？
8: 您刚才说这些话，老坚决要是听到，他会高兴的，他会认为这些年做的事都值。
10: 这么掐指一算呀，3年前老坚决就74了。上次那事儿之后，老坚决差点把眼睛都给糊瞎了。哎呀，这几年
0: 粮食欠收，老天爷还时不时拿杨树叶、柳树叶充饥，这身体可是大不如从前了。在家呢，
11: 老坚决。
2: 老穆，北京的老穆，
11: 是我呀，老哥哥。
2: 你看看，我也老了，你也更清瘦了啊，老哥哥。你还没怎么变呀、
11: 啊？还没变呀、啊，头发都白了。
2: 好啊，好啊！
11: 我这一看见你呀、啊，我就想起了你给我摘的那个梨，好甜啊！
2: 有啊，
11: 都给我留着呢。
2: 那是留着的。
0: 这些年，你受了不少罪啊。
10: 老哥，我这些罪跟您要比起来的话，那就不算罪了。
2: 苦我不怕呀，哎，我这大半辈子呀，就守着这林子，乡亲们都叫我老坚决，可我坚决就一条，就是让乡亲们的日子过得越过越好，这国家越来越好。现在，他们。在我面前都不敢提林子的事儿，怕我伤心啊。老穆啊，你是懂我的，我还是我，你也没变呀，你还是当年的老穆。
10: 老哥哥，等您啊把这片林子归置的差不多了，来趟北京，我陪你看天安门，陪你登长城。
2: 好，我一定去，我一定。

0: 冷啊，这儿的天旱，吃凉。你拿这个干啥？
1: 老哥，这些日子你就吃这些啊？
0: 不是，这是泡好了喂羊的。
2: 老哥，传学在路上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0: 今年干旱，收成不好，掺和着吃。哎，这可不能吃，很苦啊。
1: 是苦，但是我看到我们的党有您这样的老同志，我这心里是甜的。

14年前，我就想把您的事迹跟党和中央做一个汇报。可这14年过去了，我的心里有愧呀。这不是你老穆的错，今后咱们继续努力。 日子会越过越好的，时候不早了，早点睡吧，啊。

也许是饱经忧患的缘故，老汉变得比过去更为消瘦而苍老了。但经过几次长谈之后，我们发现这个70多岁老人的那股坚决劲儿仍然不减当年。他似乎感到剩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几次表示不把万壁封口堵住绝不罢休。

0: 老先生，一路辛苦了。来，坐。
1: 按道理来说呀，您是我的前辈嘞。这次邀请您来，主要是想见一见您这位传说中的老坚决，再一个，请您谈一谈对我们林业工作的建议。
2: 陆部长，要说有啥建议，俺就觉得现在国家政策好了，土地有了，生产责任制，俺就想着呀，这林业能不能也搞个生产责任制啊？
1: 好啊，不愧是老坚决呀、啊！
3: 这场接见，潘从政提出的实行林业生产责任制的建议被林业部采纳，推动了全国林业生产责任制的实施。
4: 啊，人吃了，
5: 中午没事，
4: 没事。
5: 要了，
4: 三弟，
2: 不、哦，这让他们来就行啊。
6: 您和俺爹聊，俺们就不打扰了。
7: 啊，好。你跟你娘早点回去休息。
8: 老哥，你别忘了，我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应该敢于面对现实。我们都老了，将来的国家建设要靠后代，要靠年轻人，你为什么就不能让父兄去替你打理打理呢？

0: 给他们做做指导不行吗？
1: 也就是你老木能说到我心里去，他们要是这么说，那药我早吃了。你今天一来啊，我这病就好了一半儿了。

这片林子里了，这不就是他要的这个样子吗？

0: 小莫啊，来来来，我带你去看一下黄金。什么东西啊？你先别问，看了就知道。
1: 老穆，你先别问，你出来看了再说好不好？来，你过来看看，看，这是什么？樱桃树，老天爷，快老说了。 他这两个树苗啊，让我一定要亲手交到你手里啊！哎呀，辛苦了，辛苦了，你辛苦了！
0: 快去
1: 喊大家伙出来，把树栽了。谢谢小贤，
0: 来来，
1: 谢谢了，谢谢了。走，我们另一个，
0: 走
1: 走。哎。

0: 程木啊，俺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你都来看俺四次了。
1: 老哥，嗯，我的心里有你啊，别说四次了，就是十次我也不嫌多。
0: 好好 好, 好啊，
2: 穆科长。
0: 老穆、啊、我们这前边又盖了一排新房。
3: 领导啊，俺哥现在已经过来安家落户了，如今的苗圃呀已经今非昔比了，这得多谢党，多谢领导呀。
2: 哎，老方老啊，既然这苗圃后继有人了，那您二老也该回家去享享福去了。
4: 领导们可别提这事儿了，今年过年的时候家里人又劝俺爹搬回家住，可他就是不答应，结果又惹他生了一场气，把我们全家都数落了一顿。
5: 就是脾气大。
0: 老魏啊，我知道这些孩子们啊他孝顺，可他们不懂老人心呀、啊、我早就跟他们说了，我这辈子我哪儿都不去，我死也死在苗圃，埋在苗圃，在坟里也要守着苗圃。
1: 老哥，我得给你鼓掌啊。
4: 我提议，要不让穆社长跟俺爹合种一棵树吧，留个纪念。
3: 好，
2: 那种什么树好呢？
0: 种泡桐。
4: 泡桐好。
3: 好。
6: 社长。
1: 小刘啊。
6: 哎，
1: 怎么？
6: 俺老他去世了。社长。

0: 老穆啊，你这一来啊，把雨也给带来了。
1: 老哥呀，还是您的身体好啊，这把年龄了，居然登上了长城。
2: 不到长城非好汉，你不也一直陪着俺吗？

常年在这里的，就是人称老坚决的潘从政。他在世87年，却有半个世纪都抛家离舍，同妻子住在沙漠地，培育苗圃，植树造林。穆青含泪写下的数百字悼文被篆刻在墓碑上，一次追忆逝者，昭示后人。

0: 传唱千年的诗句，将我们的目光引向那片厚重的土地，北庭故城。这座屹立数百年的丝路名城，如同一部镌刻在大地上的史书，不仅是唐至元时期经略西域的巍巍丰碑，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开拓家园的生动见证。今天我们将跟随主讲人的引领，一同拂去历史的尘烟，深入这座古城的光阴脉络，解码北庭史记，探寻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基因与不朽启示，从中汲取继往开来的磅礴力量。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刘潇。大家可能都记得一首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有学者考证说，他写这首诗的地方就在今天昌吉州吉木萨尔县的北庭故城。北庭故城遗址是我国唐至元时期新疆天山北麓目前保存最大最为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市遗址。北庭故城不仅是中原王朝对西域实施有效治理的实物见证，更是新疆地区各民族共同开发建设繁衍生息的历史缩影。它被誉为主权见证的活化石，新疆四史的活字典，五个任凭的活教材。今天我们就从这座故城遗址中解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因。

0: 据考古发掘显示，北亭故城遗址主要包括北亭故城城址以及它的附属建筑北亭高昌回鹘佛寺。北亭故城城址占地约1.5平方千米，其南北长约1.5千米，东西宽约1千米，大体分为内外两重禅，外呈平面呈南北方向的不规则长方形。 周长4.596米，四角有角楼，城墙有外凸的马面和敌台，东西南北墙中部各有禅门一座，北城外还有养马禅，内城位于外城中部偏北，周长3003米，内外城的外围均有环壕。 北亭故城的形制与中原城市建造风格一致，内部有礼坊设置，这种建筑规制的统一性绝非偶然，而是中央政权对西域实施制度化治理的直接体现。从行政建制来看，自汉代起，中原政权便在此设物己校尉，耿恭为物校尉。 统筑车师后部京满城，今吉木萨尔县全子街镇小西沟遗址，开创同垦戍边的治理模式。唐代更在此设立亭州，702年升级为北亭都护府，后为北亭大都护府和伊西北亭节度使，开始大规模的驻军统戍，在北亭。 还专门设立了管理农田的官员，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营田史》文书中可以看出，北亭都护府辖区一直存在着多种经济模式，以农业经济为主，辅之农牧混合经济和游牧经济。唐代军以下各级组织，守拙、政戍、烹燧，也各需经营农田。
1: 据《唐六典》卷7记载，安西20铜，疏勒7铜，延起7铜，北亭20铜，宜乌1铜，天山1铜，共计56铜，每铜大者50顷，小者20顷，总计不下数十万亩。以北亭面为例，北亭面在西周市场的出现。 反映了北亭经济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繁荣。大规模的铜田推动了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北亭是中央政权有效治理西域的实物见证。北亭作为唐至元时期，天山以北的行政中心，是中央政权有效管理西域的实物见证。其平面形制、筑城技法等。 均采用中原传统建筑规范与工艺模式，宏大的规模、周详的规划、严密的防守，与北亭大都护府的政治、军事地位及其作为天山以北广大地区统治中心地位完全相符合。北亭故城城内已探明的建筑遗址点有12处，包括佛寺、佛塔、官署衙区等。
0: 这是1972年出土北亭故城的莲花纹方砖，9片莲瓣围着圆心拼出盛开的花朵，卷曲的蔓叶缝制于四角，自由豪放的艺术气息，正如大唐开放的胸襟气度，光芒四射。这种莲花纹砖在唐代非常盛行，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唐大明宫。 华清宫都曾出土过莲花纹砖，莲花纹方砖的出土标志着北亭是北疆地区最高行政机构。中央政权在北亭设官建制，在北亭出土了普类州之印，这是新疆地区出土的首枚唐代官印，印章通高4厘米，正方形。 边长5.7厘米，桥形有，凿刻印文篆书“普类州之印”，现收藏于自治区博物馆。印文中间部分。

被磕破，但字形尚可辨认。据研究推测，普雷州所辖位置应在今天的奇台木垒一带。这枚小小的印章不仅仅是唐朝加强对西域地区有效管理的历史见证，也是当时少数民族归附中央政府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彰显。在北京故城外城北门靠近养马城附近，是唐代著名的军队瀚海军的驻地。瀚海军是唐王朝在西域地区最重要的作战力量。公元684年，唐王朝在北京设置了瀚海军，到唐玄宗时期达到了巅峰，是唐王朝管辖万里天山的战略支撑。瀚海军护卫着丝绸之路，保障着大唐西域地区的安全，是唐王朝在天山地区边防体系的核心环境。瀚海军官兵12000余人，马4200多匹，是天山北路一支最强大的驻地军。瀚海军的军事建制依次为守捉、城、正、军、戍、铺等，可谓是城有城主，正有正将，风有风帅，树有树主，各有所统，各司其职。敦煌与吐鲁番文书分别记载了瀚海军的9个守捉名称：吉姆萨尔县的冯洛守捉和沙波守捉也在其列。冯洛守捉在三台镇的巴家地丛，沙波守捉在沁阳湖乡的双河丛，这充分说明北庭就是当时瀚海军的驻扎地。北庭宋壮时皮虎数如多，随着安史乱爆发，大部分瀚海军被调往平定叛乱，在主将李思悦的统领下组成北庭新营，为平定安史乱做出了重要贡献。瀚海军正是在硝烟和铜钱中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使命，为大唐王朝护卫着万里江山。货币在古代是中央政权权力的象征，在经济上，中央政权在北庭铸造发行货币，在北庭还出土了大量的开元通宝钱币，体现了中央政权对北庭地区一以贯之的有效管辖和治理。在社会治理上，中央政权在北庭故城推行民政。2021年，考古队在北庭故城挖掘到了碑田寺陶器残片，碑田寺相当于今天的民政机构。武则天长安年间曾设立碑田养病坊，这是一种对贫困者、孤独者、疾病者的收容救助场所。碑田寺陶器残片的出土，标志着中央政权在北庭推行了当时的社会救济福利制度。北庭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舞台。北庭处于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的交界地带，是古丝绸之路、天山北路最繁华的城镇。南来北往，东进西出，过往行人只要有过所就能通行。以北庭为枢纽的交通要道就有6条，沿途城堡、驿站、狼烟相望，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在北庭西大寺残存的壁画当中，现存有一都护、长史、公主等高昌王室供养人像。据学者考证，北庭西大寺是高昌回鹘王家佛寺。公元840年，回鹘从蒙古高原西迁，其中有一支就迁到吐鲁番盆地和今天吉姆萨尔一带，建立高昌回鹘政权，北庭故城为其下都。将军纵帛场场胜，堵得单于貂鼠袍。粟特、汉人、沙陀、吐蕃、契丹、蒙古、回鹘
等多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呈现出花蒙将军善胡歌、叶赫番芒能汉语的繁盛景象。北庭历史文化资源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的历史印证，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是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缩影。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它兼收并蓄、交融互鉴。文化融合在宗教与艺术中尤为显著。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出土了大量的皎皎菩萨残像，北庭西大寺配殿内有释迦像、菩萨像、罗汉像、天王像和历史像等多种塑像，洞龛内则主要以说法释迦像和皎皎弥勒像。从目前出土发掘来看，以101龛、以107龛、以203龛到205龛，都有以皎皎为题材的塑像。皎皎弥勒像为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塑像一大特色。皎皎弥勒造型最早可追溯至古代大象，北朝时在中原地区盛为流行，北朝后基本以皎皎像代表弥勒菩萨。北梁石塔西菩萨造像中，弥勒统一采用皎皎坐姿，受凉州模式影响的云冈石窟中的弥勒延续了这一坐姿。敦煌莫高窟现存最早的菩萨像也为皎皎。北庭高昌回鹘佛寺的皎皎弥勒塑像当为受中原影响的产物。这些皎皎弥勒塑像不同于南部配殿中的塑像，其形体清瘦，衣纹呈圆弧形阶梯式，具有北朝造像修长清绝之风，而无唐代雍容之象。尤其是建造时代较早的东部下层洞龛，皎皎弥勒菩萨像更为明显。唐宋时皎皎弥勒题材在中原已不再流行，但高昌与北庭地区受中原文化影响之深，此时多流行中原地区回传的大乘佛教，使得弥勒信仰在高昌、北庭地区盛行时间仍持续数百年，几乎直到高昌回鹘晚期。在北庭西大寺105号配殿出土的王者出行图更是生动，画面中有延绵起伏的群山，有严整的马队和侍从，一位衣着华丽的男子端坐于白色巨像之上，两足背相对。出行图当中的山脉是中国山水画的笔法，这与千里江山图当中的山水画笔法相似，这也说明了中国传统的家国江山观念也为高昌回鹘所接受。壁画人物形象面容饱满，体态丰腴，眉眼细长，颇具唐代以来中原人物画的神韵，这也印证了花蒙将军善胡歌、叶赫番芒能汉语的文化交融盛况。北庭的历史不仅仅是疆域开拓史、文明融合史，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成长史。从耿恭、十三壮士归玉门的孤军坚守，到岑参、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的豪情壮志，一代代志士用行动铸就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现在我们位于的是北庭故城遗址内的东堤塔遗址。东堤塔遗址位于北庭故城遗址的东墙北段，塔东西残长25米，南北残宽25米，高约8米，是北庭故城遗址内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段堤塔遗址。站在东堤塔遗址上，您可以瞭望到北庭故城遗址的全貌，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挟千里以超里海，
助伟业而壮三军的西北边疆重镇发起。

0: 根据史书记载，东城门便是唐代的著名诗人岑参写下《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地方。岑参胸怀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两度出塞，投笔从戎，在北庭生活三年有余，创作的40余首边塞诗，成为这段历史最鲜活的注脚。龙台九月枫叶侯，一川碎石大如斗，对苦寒的描写，表现出他作为诗人和军人的独特视角，以残酷的自然环境衬托出官兵的勇敢品质和爱国精神。而让他登上边塞诗顶峰的，便是这首著名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起飞雪，忽如一夜冲锋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他从新疆奇异的景色入手，将浩瀚壮丽的新疆之景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当时盛唐诗歌少有的奇异景象。岑参两次出塞，在新疆近6年的边塞生活，足迹遍及秋瓷、北庭、龙台等地。对新疆民情的深刻体会和边疆景色的独特感受，奠定了他边塞诗歌第一人的巅峰地位。作为唐代最杰出的边塞诗人，岑参留下的北庭诗歌万古相传，经久不衰，吟唱至今，是北庭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在他短短一生中，勇于进取、热爱祖国的思想贯穿始终。岑参《北庭诗歌》中所表现的忧国忧民、不忘初心、忠诚报国、矢志不渝的精神，正是岑参诗歌经久不衰的源泉，也是今天每一位共产党员所需要学习和传承的精神。北庭是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基地，在我们的历史长河当中，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共同融入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北庭历史上有无数的忠君爱国的历史人物，这些历史人物有孤军守卫疏勒城、13壮士归玉门的耿恭，有万里奉芒市一生无所求的岑参，这些历史人物还有为维护着唐朝统一做出突出贡献的请乐人弃帝和力，有高句丽人高耀，有粟特人李元忠，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切断了北庭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满城尽白发，未敢帮大唐。在孤悬边陲35年的时光里，有一批像李元忠、高耀这样的边防将领，固守着大唐对边疆的治理，扎根边疆，奉献边疆。2000余年过去了，这座宏伟的古城早已坍塌，但人们总能从一段段残破的厚重土墙里回想它昔日的繁华，从一件件饱经沧桑的文物中聆听久远的回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北庭故城作为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实物见证，是各民族共同开阔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历史见证。今天解码北庭史记，就是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既要铭记各民族共同奋斗的过往，更要在新时代传承好团结精神。2000余年过去了， 北庭故城的残垣断壁仍在诉说，各民族共同开拓了这片土地，共同创造了灿烂文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我们要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用好这些历史遗存，讲清楚新疆与祖国的血脉联系，传承好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让北庭历史遗产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生动教材，为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贡献力量。这正是北庭故城遗址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
1: 站在北庭故城的残垣之上，遥望千年烽烟，我们不禁心潮澎湃。这座见证了无数壮士戍边、诗人挥毫的古城，如今依然在向我们传递着历史的启示。北庭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尘封的记忆。这些斑驳的城墙、传世的诗篇，正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精神桥梁。他们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不仅在于曾经的辉煌，更在于我们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在新时代续写华章。让我们怀着对历史的敬畏，带着先辈们的勇气与智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砥砺前行。这片土地孕育的精神火种，必将在我们手中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无暇胜美玉，只洁过冰清。这是唐代诗人罗维咏唱水晶的千年名句。水晶别名晶石、水晶石，是一种无色透明、清澈如水的石英结晶体矿物。水晶是宝石世界中一个充满奇特、奇妙、奇幻的独特群组。结晶完美的水晶晶体属六方晶系，常呈六棱柱状，柱体为一头尖或两头尖，柱面有横纹。由于包裹体及生存状态的不同，水晶也形成了许多色彩鲜艳的美丽的晶体。古往今来，水晶被人们视为世界上最纯净的东西，是大自然神奇的造化，是光明美丽的象征。而水晶工艺品的诞生则把水晶的美推向了极致，成为大自然神奇力量与人类智慧的完美结合。一件件流光溢彩的水晶工艺品，以其晶莹剔透的特性、璀璨夺目的光芒、巧夺天工的技艺，受到人们的喜爱。这里是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东海县，我们到达这天恰逢东海县每隔五天举行一次的水晶集市。这一天，人们会把自家加工好的或者加工成半成品，甚至是未经打磨加工过的水晶原石带来出售。那这些晶莹剔透、五彩斑斓、充满了神秘色彩的水晶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了弄清水晶形成的原因，我们来到了东海县科技馆，听取了讲解员的介绍。据讲解员介绍，水晶的形成与火山喷发有着密切的联系。火山喷发时流出的大量岩浆中包含了多种矿物质，其中也包含了水晶的主要成分二氧化硅。在剧烈的火山活动下面是一个竖形的岩浆活动通道，这种通道是由于强烈的地质构造造成的。岩浆在火山喷发时产生的巨大压力作用下，沿着通道不断上升，并随着温度、压力的降低开始结晶，形成了岩浆岩。而这时残余的岩浆热液会进一步流入岩石的裂缝中，当岩石中的二氧化硅分子达到饱和状态时，二氧化硅分子会按照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六方晶系的法则排列，当排列到一定程度时，也就形成了我们肉眼能够看得到的水晶矿物晶芽。在温度、压力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水晶矿物晶芽会接着按照六方晶系的法则继续排列生长，经过长时间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六方柱体水晶。了解了水晶形成的原因，我们对水晶更多了一份真爱之情。带着这份新增的真爱之情，我们来到了东海县的水晶工艺礼品城。在这里到处都是晶莹剔透、流光溢彩的水晶工艺品，仿佛走进了玲珑瑰丽的水晶宫，让人驻足忘返。我们发现水晶工艺品主要以摆件为主，有水晶观赏石、水晶雕件、水晶画等，品类繁多。看着这一件件技艺精湛、美轮美奂、令人炫目的水晶工艺品，不仅使我们对它的制作工艺充满了好奇，于是我们决定走访几位师傅探个究竟。孙鹏是东海县的一名水晶雕刻工艺师，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擅长水晶的外部雕刻，也称洋雕，就是利用各种雕刻工具在水晶表面雕刻出各种立体的造型。我们通常所见到的水晶雕件大部分都属于这一类。那今天就让我们和孙师傅学习一下水晶洋雕的基本手法吧。拿到一块水晶原石材料后，第一步就是观察水晶原石的形状，看原石中有无翘色、包裹物、杂质等，
这一步称之为审料，将影响作品效果的杂质、气泡等部分用铅笔标出后，使用轮模切割机去除干净。由于水晶制品在制作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工具的切割、研磨等方式来完成造型的，操作中如果温度过高会造成水晶开裂，所以在操作过程中通常使用水来降低温度。在切割杂质时需要时常对着光线观察，检查杂质

雕琢部位的不同，由大到小使用，也可以根据雕刻师的习惯挑选使用。先用大号钉，按照画稿的雕刻线雕刻出寿星宫的大体轮廓，使该压的地方压下去，该平的地方顶平，该凸的凸出来，使之呈现出立体感、层次感。这需要雕刻师对所雕刻人物的造型了然于胸。轮廓出来后，接下来就可以做细化处理了。用稍小号的压轮将大号钉无法打磨整理的地方修平走顺，为了使胡须等处的线条更加清晰，最后还要用喇叭头勾勒一遍。经过以上工序之后，寿星宫的造型就已经基本完成了。下一道工序就是开脸，做出脸部五官及神态。开脸是整个雕刻部分的最后一道工序，这需要雕刻者格外细心，以免使整部作品前功尽弃。开脸用到的工具主要有喇叭头、三角钉、钩砣、尖针等，每位雕刻师雕刻的习惯不同，使用的工具也不尽相同。首先用喇叭头雕刻出五官的大体轮廓，雕刻时要注意脸部的比例，通常情况下是根据作品整体的大小来确定头部比例，头部的大小比例要适中，五官集中在脸部的中心，约占整个脸部面积的三分之一，鼻子是脸部的中心点，也是最高点，两眼之间的距离与鼻头等宽，嘴巴略宽于鼻翼，上嘴唇高于下嘴唇，上耳廓与眉毛平齐，下耳垂与下巴平齐，两耳对称，耳垂饱满。用喇叭头雕刻出五官的大体轮廓后，接下来还要用小号的三角钉、钩砣将五官做细，使线条更流畅。最后用尖针勾刻出牙齿和眼线，寿星宫脸部的雕刻就完成了，整部作品的雕刻部分也就结束了。在我们以为接下来就可以将雕刻好的寿星宫送去抛光时，孙师傅告诉我们，在抛光之前打磨晶体表面。看到这儿，不知您看明白没有？在作品上均匀地喷上一层喷漆，是为了在抛光打磨时更彻底，以防留下死角。这是雕刻师傅们在多年的实践中总结出的小技巧。当表面的喷漆完全被打磨掉时，水晶已经呈现出了它那晶莹剔透的本质，但为了使作品看起来更加光滑明亮，我们还需要用抛光粉再打磨一遍。这就到了第三步，用沾满抛光粉的刷子抵住旋转的抛光工具，用力摩擦产品表面，使其表面更加光滑平整。最后将抛光后的作品放入清水中，将表面的污垢去掉，一件晶莹剔透的水晶洋雕工艺品就制作完成了。魏敦旭和孙师傅一样，也是东海县当地小有名气的水晶雕刻师，但和擅长外部雕的孙师傅不同，魏敦旭擅长内雕，也称阴雕，是指利用雕刻工具在水晶的背部向水晶的内部进行雕刻，以雕刻出各种立体的造型。用这种手法制作出的水晶工艺品，从正面看上去平整光滑，但透过水晶可以看到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立体图像，犹如琥珀般神奇。和洋雕相同，阴雕的第一步也是根据水晶石料内的俏色设计图案，确定了题材，我们就可以动笔画稿了。和阳雕正面画稿不同，阴雕是从晶体的背后反手画稿，这样做的目的是能够更准确地确定图像在晶体上的位置和比例，这同样需要雕刻师有丰富的绘画基础。画好图稿后，接下来就可以打坯了。打坯的工具

主要有钉、钻头，钉主要刻出大体轮廓线条，钻头是钻出具体的细节。工具的使用顺序和洋雕一样，都是由大到小使用。阴雕主要是利用钻头由浅至深的深入雕刻出各种立体的造型。首先先用钉刻出龙的整体线条，并将之压深，这样龙的大体轮廓就已经基本清晰了。这时我们需要用钻头雕刻出龙的头部，并将龙的身体压深，使整条龙呈现出半立体感。阴雕在雕刻时需要时刻注意从正面观察雕刻效果，以调整雕刻的深浅。阴雕和阳雕不同，打坯也是整坯，两道工序合二为一，一招定乾坤。这就需要雕刻师有丰富的雕刻经验，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当钻头无法再继续深入雕刻更小的细节时，我们就要更换工具了，用中小号的钻头雕刻出龙的上嘴唇，用小号钻头雕刻出龙的下嘴唇。当雕刻一些细小部位时，如果反手不能准确雕刻，需要在正面确定好位置后，从背面细心雕刻，也可以用铅笔确定好位置后再进行雕刻。例如在雕刻龙角时，需要先从正面反手用铅笔标出龙角的具体位置，然后再反过来从背面用小钻头雕刻出龙角，最后再用钉做出龙柄，这条龙的打坯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是修光。阴雕的修光相当于阳雕的开脸和修光两道工序。修光的工具主要有磨棒、钩砣、尖针、钻针等，同样也是由大到小使用。和阳雕相同，先用大号磨棒磨去细坯中的刀痕凿垢，使表面更加细腻，使作品的立体感更加强烈。接下来用小号工具雕刻出龙头、龙爪和龙身上的小细节，这相当于阳雕中的开脸。先用小磨棒雕刻出龙腮、龙眉，并将龙角、龙尾进一步细化，然后再用钻针雕刻出胡须、龙鼻、龙眼，并将龙角钻尖，这样龙的头部就基本雕刻完成了。接下来就是龙爪的雕刻了，与龙角雕刻相同，要先用铅笔定位，然后用钩砣雕刻出龙爪，并用小磨棒磨细，接下来再用小钩砣雕刻出指甲，龙爪就雕刻完成了。再用尖针雕刻出舌头、龙须、龙鳍。在雕刻这些细小的部位时，需要雕刻师格外小心，以免漏掉任何一个小细节，造成作品的不完美。最后用钩砣雕刻出鳞片，一条叱咤风云的龙就雕刻好了。雕刻好的作品只需要用刷子清洗掉残余的水晶粉末，就可以上架出售了。冯同军，东海县的一名民间工艺美术师，擅长各种水晶画的制作。水晶画的制作是由背雕逐步发展而来的，采用天然彩色水晶为原料，经过精心的设计、精细的雕琢和再拼接组装而成。一个个不起眼的小小水晶切片，经过巧妙的打磨、粘贴组合，就成为一个个理想的美妙图案，色彩斑斓，栩栩如生，美不胜收。水晶画的题材一般选用一些传统吉祥、喜庆、励志的内容。今天冯师傅给我们画的这幅画的名字叫锦绣前程，两只锦鸡在花下嬉戏。画好的

图纸还需要用透蓝纸透画在硬纸板上，然后用剪刀沿印记将其剪下。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先在这里卖个关子。接下来是选料了，要根据画稿选择在制作中要用的水晶颜色。在这幅图画中，我们要用到的水晶颜色有绿色、黄色、红色几种颜色。要制作水晶画，还需要将选好颜色的水晶切成薄片。冯师傅告诉我们，每个切片的厚度大约是3毫米左右。切割时要注意，尽量把表面打磨平整。水晶片切好后，这时就该轮到刚刚剪下的硬纸板图样出场了。将图样放到切割好的水晶切片上，用铅笔沿着纸板的外围画出图案的外形。在这里要注意，由于水晶的资源十分匮乏，弥足珍贵，所以要充分合理运用每一块水晶，使之物尽其能，财尽其用，既不能太挤，又不能太散。因为太挤而无法下锯，但太散则会浪费水晶材料。画好水晶切片就可以打坯了。先用磨轮切割机切出大型，再用防水墨水勾画出具体的刻纹线条，然后进行整坯。整坯的方法和阳雕相同，使之呈现立体效果，我们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整坯完成的水晶表面非常粗糙，有较重的雕琢痕迹，需要用喷砂的方法来进行修光，使水晶表面变得柔和细腻。喷砂是在一个装有金刚砂的密封箱中进行的，利用高压喷砂枪在水晶的表面进行金刚砂喷膜，一般选用较细的金刚砂。喷砂时气压一般设定在10个大气压左右，如果气压过大容易造成水晶损坏，而气压过小则达不到效果。经过喷砂修光后的水晶表面呈现出一种磨砂感，没有水晶那璀璨的光泽，那是不是需要和阳雕一样经过抛光呢？冯师傅告诉我们，由于制作水晶画的切片较薄，一般不进行抛光处理，而是需要一项特别的处理。是什么处理呢？就是在水晶表面均匀地喷上一层水晶漆，使之呈现出亮丽的光泽。但由于水晶具有晶莹通透的特性，组装时会透出底板的颜色，所以还需要在正面的水晶漆干后，在背面以同样的方法喷上一层白色的油漆，大约经过24小时的晾干后就可以组合粘贴了。粘接时，我们要先将画框摆放在底板上找好中心，再用未粘胶的材料遵循由上至下、由外向里的原则摆出图样在画框中的具体位置，位置确定后就可以粘贴了。胶水一般选用透明且粘接力强的水晶软胶，涂胶水时要注意不要涂满，涂在着力点上即可，以防止胶水溢出影响美观。粘贴时可以根据个人的操作习惯，先用主体确定位置，再粘贴局部，但是一般是遵循由里向外的粘贴原则，一层层粘贴，以增强画面的立体效果。当所有部件组装好以后，最后用镊子调整一下。经过24小时晾干后，就可以装裱出售了。到这里，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一件件水晶工艺品在大自然神奇力量与人类智慧的结合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而这种光芒也定将会随着人们对水晶工艺的不断钻研越发的绚烂夺目。

0: 龟山湖，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渔业资源丰富。金秋十月，这里的螃蟹开捕了。在当地，螃蟹的吃法有很多，清蒸、辣炒、盐焗、熬粥，各具风味，让食客们大饱口福。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螃蟹养殖面积20多万亩，很多养殖户靠着养殖螃蟹获得了不错的收入。但是我们却接到当地一位养殖户的求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们现在是在山东省微山县的螃蟹交易市场，因为我们的求助户崔峰要来这里卖螃蟹，所以啊，我们就约在这儿见面。趁着在他来之前，我们先去了解一下螃蟹的市场行情。大哥，您今天带了多少螃蟹啊？
2: 300多斤吧。
1: 预计今天能卖多少呢？
2: 10000多块钱。
1: 满意吗？
2: 开心开心。
3: 今天价格还行，今天在40左右。
4: 400多斤的话，大概可以卖个20000多块钱吧。
0: 经过了解得知，今年的螃蟹市场行情不错，而且螃蟹的个头越大，这价格也就越高。这时求助农户崔峰也来到了交易市场，他的螃蟹怎么样呢？
5: 来，兄弟，看螃蟹怎么样。
6: 小这个螃蟹不值钱，做的话也就最多12块钱，母的话20多块钱差不多。
5: 能多给点吗？
6: 不行，
3: 这个公蟹顶多给你18块钱，母蟹25左右。
5: 25是吧？
3: 你做的不行，
6: 有点太小了吧，看一下。
1: 2两多2两6。当时我和崔大哥真的是问了好多家，别人给的螃蟹的价格也不高，大概就是10块20块左右。崔大哥的螃蟹真的个头太小了，照别人的比，真的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0: 求助农户崔峰，42岁，求助问题：螃蟹个头小，价格低。跟着崔峰又询问了几家收购商，由于螃蟹个头小，给的价格都不是很高，最后只能以平均20元一斤的价格出手。卖完螃蟹，王小妹跟着崔峰回到了她的蟹塘。
1: 崔大哥，看着这面积还不小呢，
5: 有20来亩。
1: 那现在咱们池塘里还有多少螃蟹啊？
5: 还有2000来斤吧。
1: 哦，那您这是第几年养螃蟹了？
5: 第一年养的，今年头一年养，不太懂。
0: 崔峰有10多年的养鱼经历，这两年他看到螃蟹的市场行情不错，开始养殖螃蟹。一年的忙碌，眼看到了收获的时候，捕捞了几次螃蟹的个头都不大，对于池塘中还没有卖出的螃蟹更是让他揪心。
1: 我感觉比您今天带到市场上的还要小一些呢。
5: 小的我们好意思拿到市场卖，市场也不好卖，人家不愿意收着我。今天螃蟹养的小，不值钱啊，估计亏2万块钱吧。
0: 为了帮求助农户崔峰解决螃蟹长不大的难题，帮小妹通过栏目组专家库找到了当地一位养殖螃蟹的高手。
1: 咱为什么要在夜里面捕螃蟹呀？
5: 夜里螃蟹上岸很容易找到的。
0: 乡土专家李恩义40岁，山东省微山县猛进村人，养殖螃蟹14年，养殖基地300多亩。
1: 哇，
5: 多不多？
1: 这么多只啊，他们在缓慢地爬上来。
5: 对，
1: 好多只，而且个头都特别大。

0: 螃蟹，
1: 这个有六两，
0: 六两的大螃蟹，个头太大了。
1: 我们先看一下螃蟹吧。
2: 好，行，好好好。

0: 这个蟹子实在是太小了，小的有点可怜。这个螃蟹小，原因有很多。你这个塘子的粉红草太多了，这个太多了，全塘都是。这个浮萍草在你总塘的面积，应该最多占40%，40%。
1: 捞过之后，我们捞的生长太快了。
2: 浮萍是一种浮叶植物，叶片漂浮在水面上，根系沉在水中，可以吸收池水的氮、磷等元素，有一定的净化水质作用。但是如果浮萍过多，把水面封闭住了，阳光照射不到池底，底部的水草无法进行光合作用，水草死亡腐烂，导致池底变坏发黑，水质变差，池水浑浊。
0: 水浑了，它不会出现大规格的螃蟹。清水应该是多
1: 你得放1000多尾吧？
0: 1000多，那你放的也有点太多了，密度过高。那你来年再放苗的时候再偷苗。最好是放点大规格的苗，比方说40到60、50左右，那个每亩地吧，别超过900。
2: 乡土专家李恩义经过查看，找到了螃蟹长不大的原因，也给出了来年再养螃蟹需要注意的事项。那么今年池塘中还没有卖出的螃蟹，又该怎么办呢？
3: 李老师，看看今年能不能补救的办法，让螃蟹再长大一些。
0: 不可能。没有办法。
2: 螃蟹想要长大，需要经历一次次的蜕壳。然而到了秋季，螃蟹达到性成熟，不会再蜕壳，所以崔峰池塘里的螃蟹不可能再长大。
0: 当时心里很难过，还是想为他挽回一些损失。有时候看到别人的蟹子不赚钱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不好受的。我认为都是养蟹嘛。能帮就帮帮大家。
2: 专家的解决方案究竟是什么？夫妻二人是否能够认同？一切都留给明天揭晓。乡土专家李恩义带着崔峰夫妻来到一个螃蟹养殖户的蟹塘参观。
0: 待会让他们看看你养的螃蟹。
4: 行，看看吧。
1: 今年你养的怎么样？
4: 养的小规格小吧，
1: 规格小。
5: 李老师，你为什么带大哥嫂子到这儿来呀？
0: 因为这个养殖户呢，他一开始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他的螃蟹呢也小，水草不好，跟他情况差不多。然后呢，我就建议他，你暂养一下。然后他呢，后来也听了，通过搞这个暂养技术，然后呢，也给他弥补了一些损失回来。
2: 暂养就是将池塘中已经成熟的螃蟹捕捞起来，暂时养在网箱里，等待出售。
1: 这个网箱多少钱一个？
4: 这个网箱在200左右吧。
1: 哦，这一套啊。
3: 这个暂养那个螃蟹，是不是能提高咱那个效益呢？
4: 从这往后，螃蟹市场的螃蟹要渐渐就要少了，螃蟹少了之后，自然这个价格都要提上去了，能增加咱的效益。
3: 哎呀，咱今天来对了。
1: 对对对，我得好好学习也得。
3: 你看看人家的螃蟹养的多好，
1: 又白又大。
3: 太大了，真羡慕人家。请问一下，你这螃蟹在市场能卖多少钱？
4: 现在最低得60。
3: 哎呀，
1: 这一斤卖我3000钱。现在你的螃蟹这涨价那么大，价格那么高，还在为什么在养？
4: 我想等着再高的价格嘛。现在的价格慢慢这天天都涨，我再涨几天就开始慢慢出手了。
2: 螃蟹成熟后集中上市，有竞争，价格相对低一些。采用暂养技术，将螃蟹转移到网箱里，精心饲喂，在保证螃蟹品质的同时，等待价格错峰销售。这样一来，可以取得更高的收益。通过和养殖户交流，崔峰对养殖螃蟹有了新的认识。两人决定按照专家的建议暂养螃蟹。
0: 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是吧？
1: 准备好了。
3: 那买那个暂养的网箱，
0: 那个竹竿也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我们先把那个浮萍捞掉，把这个竹竿绑到绳子上，把绳子拉紧啊！我们两边一块烧，好，开始。

0: 这样多好捞，对不对？对对对，太好了！俺平常的都是脏网多一点点的捞，这边捞完那边又涨起来了，太沉了！哎呀，
1: 经过四人共同努力，池塘中的浮萍已经捞出一半多。秋季温度低，浮萍生长繁殖速度慢。 可以每隔3-4天打捞一次。安装好暂养网箱，接下来需要把地笼里捕获到的螃蟹转移到网箱里。
2: 最好暂养到那个元旦，元旦是吧？
1: 对，价格一毫，你就出手。通过帮扶，螃蟹长不大的原因终于找到了。崔峰夫妻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相信来年他们一定能够养出大螃蟹。黑水虻，一种腐蚀性昆虫，它的一生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种虫态。 幼虫烘干以后，可以作为水产、畜禽、宠物的动物性蛋白饲料。它的粪便还可以加工成有机肥，可以说全身是宝。在自然界中，黑水虻以腐烂的有机物为食物，有人就利用它的这个特性处理厨余垃圾，还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可谓是一举两得。
3: 山东省聊城市的曹凯迪从2020年开始养着黑水虻，却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1: 求助农户曹凯迪，29岁，求助问题：黑水虻产卵量少。
3: 您好。
4: 您好，您好，您好。
3: 您这黑水虻是在哪里？我只看到黑黑的表面一层。
4: 上面都是，基本上都是。
3: 哦，我看到了，哎呀。 就这密密麻麻的白色的，
1: 对对对对对，
3: 哇，这可以用手抓吗？
4: 对对对对对，哦，
3: 您能放一点在我的手上吗？我想感受一下。
4: 它就像我们吃的那种蚕蛹，但是要小一点。哇，它现在在我手上蠕动，我已经受不了了。它有的可能人比较害怕这个。
3: 对，我看这些小虫子都蠕动，这不长得挺好的吗？
4: 我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就是。
1: 卵少，卵比较少，
4: 对，卵比较少。然后它现在卵不够用。
1: 黑水虻的一生非常短暂，在条件适宜的环境中，只能存活30到40天的时间。其中，卵孵化成幼虫需要2到4天，幼虫经过8到10天的生长，慢慢变黑，就不再吃东西，逐渐化成蛹，在合适的温湿度条件下。
4: 蛹经过10到15天的时间羽化，就变成会飞的成虫。这是里面，
3: 哇！
4: 哎，你先说，等一下我先扫一扫啊，也有虫子。哦，
3: 我的天哪，它长得要有点像萤火虫，但是要比它大好多。
4: 对。
3: 那为什么它们都往我的脸上跑？
4: 因为它可能这虫子比较喜欢亮丽的那个颜色，应该。
3: 这是什么植物的叶子呀？
4: 树叶，假树叶。
5: 哦，还真是。
4: 它虫子3天之内，它不是不进食吗？上面就是给它喷点水，叫它喝水。
5: 哦。然后在这个水上浇配。
3: 就是浇配完产卵的话，产到哪里呢？树叶上吗？
4: 那不是，它产卵到这个箱子那儿。
5: 这种白色的，就全都是卵。
4: 对对对对对对。
5: 哦，这样仔细一看，每一层的粪水里面都是。
4: 正常来讲的话，
6: 本来比较高，于是他就决定养殖黑水虻，但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4: 在城里干好好的，自己有生意啊。
5: 我还说不听他，那你自己干吧，闯荡闯荡去吧。
6: 既然是想自己想好好干，就把它干到底，就一定要努力，不管是困难或者说是怎么样，想方设法吧，一定要自己坚持下去。
1: 针对曹凯迪遇到的难题，帮小妹通过专家库检索找到了一位养殖黑水虻的高手。
7: 打开织物脱口，
8: 正在开门。
7: 直接把衣服脱这个窗口里边。
6: 脱完之后，我的那个积分直接到卡上了，是吧？
7: 对，他会关掉门，自动给你称重。
6: 然后兑换积分，
1: 直接到你卡里边。乡土专家王存秀，35岁，养殖黑水虻7年，每年生。

0: 产商品虫300多吨。曹凯迪每天到菜市场收集剩菜叶子和瓜果，而今天我们找到的乡土专家却在小区通过推广垃圾分类，让大家自觉把厨余垃圾投放到固定位置，从而收集黑水虻的食物。
1: 哎，王老师，你看，这是我产卵箱。
2: 啊，你的产卵箱，看一下。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产卵板的问题？
1: 没有发现。
2: 它为了保护它的后代，它不会在这个缝隙大里边产。
3: 那这个缝隙对它还有影响？
2: 对，你知道这个缝隙最适合它产卵是多大吗？
1: 不知道。
2: 1到2毫米，不能大于2毫米。这个还不是主要原因，走，我们再去看其他的。你这是换了阳光板，改建的是吧？
1: 对。
2: 加上外边这个天气很晴朗，这个光照是没问题的。下雨跟阴天的时候你用什么？
1: 我开灯啊。
2: 你这个是什么灯啊？
1: 这就是用的白色灯。
2: 白色 LED 的。
1: 哎，白色 LED 灯。
2: 没效果的。
0: 黑水虻在繁殖期间，光照强度直接影响成虫的交配活跃度。在自然环境中，如果天气比较晴朗，黑水虻成虫主要在上午进行交配，但如果遇到阴雨天，光照不足，黑水虻成虫就很少进行交配，这个时候就需要人工补光。乡土专家经过多次试验后发现，像曹凯迪使用的这种单色补光灯效果不明显，那种模拟太阳光的全光谱 LED 补光灯效果比较好。
2: 成虫啊，活力不大，你看它不怎么飞。啊，正常的话，这个光线灯泡全部都要飞起来了，再寻找配偶去了。
1: 它应该是乱飞的，是吧？
2: 对，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嗯。走，咱去看一下你的蛹。哦。看到你的蛹，你就知道了。你这个蛹大小不一，你看看这个多大，这都这么小。
3: 哎，还真是。
2: 这个如果羽化以后呢，它也产不了卵，可能变成羽化以后就死掉了。
0: 乡土专家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很有可能出在幼虫期。
2: 太小了，它这个个头最大的顶我那边是个头最小的。
1: 我这大差叫王老师。
2: 对，你喂的什么料啊？
1: 我喂的是我这个附近有个菜市场，然后我经常给他拿一些这个菜叶子啊、果品之类的过来喂他。
2: 它的营养太单一了。你要给它加一些餐厨垃圾，这样呢它营养比较全面，
1: 个头什么的我感觉不小了。
2: 要不你明天拿点你的商品虫啊蛹给我们对比较一下。
1: 哦，那也可以。
2: 哎，凯迪，这个是我们的幼虫养
1: 的。你这虫子是几天的虫子呀？
2: 不，7、8天的。
1: 哎，正好我这个也是7、8天的虫子。来对比一下我看看。
2: 行，来你拿出来几个。
1: 哦，我这个是小很多啊。
2: 对呀，
1: 就感觉好像我这个很瘦小的样子。
2: 对，它这个偏小又瘦，等于是啊营养不良。
0: 黑水虻的一生中只在幼虫期进食，所以在这一时期它需要更多的能量供应。黑水虻的食量很大，一条3斤重的鲤鱼用不了多长时间它们就能把鱼吃光。

0: 所以当营养不足或食物不够时，黑水虻的幼虫个体偏小，繁殖能力变差，这是草凯迪的黑水虻产卵量少的主要原因。参观完幼虫养殖棚，王存秀又带着他们来到繁殖棚。
1: 哎，你这边虫挺好，王老师啊，
2: 到处都在乱飞，
1: 到处乱飞。
3: 哎，对，
1: 哦，我看你这边灯都开了。
3: 对，这个就是我跟上次跟你说那个模拟太阳的补光灯。
1: 哦，
3: 嗯，看一下我们传感板。
1: 好。
2: 好。
1: 哎，王老师，你这个卵是挺多哈，都满了。
2: 嗯，真是看不到缝隙。
3: 这两块的，你那都满满。
1: 对对对对。
0: 乡土专家的养殖场让曹凯迪大开眼界。他也从中看到了差距。参观完乡土专家的养殖场，曹凯迪决定听取乡土专家的建议，在饲料中添加厨余垃圾。可是这厨余垃圾该去哪里收集呢？
3: 你的养殖场附近啊，有我们那个餐厨余的点儿，然后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到时候你可以对接一下。
1: 哦，行，那非常感谢王老师。
3: 那么到了清明节了嘛，阴雨天比较多，要把这个补光灯要安装上，要不然阴雨天的话，它会影响它交配产卵。
1: 行行。
2: 王老师来了。
4: 你好，王老师，给你拿些东西。
3: 哦，好好，谢谢啊，谢谢。
2: 你这是忙活什么呢？
4: 王老师，前天你说这个间隙太大，我就这个改了一下。
3: 来量一下。你改的挺好，
4: 这是吧？
3: 对。
4: 哦，这个是你昨天前天说的灯，
3: 模拟太阳灯的。
0: 所有的灯安装好以后，几个人一起合作，将补光灯悬挂到假叶片的上面。
4: 真好看，真漂亮，真漂亮哈！
2: 很亮堂，是不是？
4: 这样可能对产卵量可能会提高很多，下一步。
3: 嗯，对，
4: 对吧？
3: 一定要记住，就是连续下雨一天的时候
4: 啊，
3: 你把那个灯打开，
4: 嗯，
3: 就是每天9点到下午3点。
4: 哦，这个点打开。
3: 对，如果有什么问题，到时候你随时可以打电话咨询我，好吧？
4: 哦，别辛苦，别辛苦，
3: 没事没事，
4: 都干到9点了，
3: 没事没事。
0: 安装完补光灯，我们此次帮扶也暂告一段落。在这短短3天的时间里，曹凯迪学到了很多知识，更新了观念，对未来也更有信心。我们衷心地祝愿他在养殖黑水虻的道路上越走越宽敞，越走越顺利。

0: 稻田扣蟹养殖是通过在稻田中设置沟渠、水草、防涝等方式，为扣蟹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天然饵料，利用扣蟹清除杂草、害虫和肥田，助力水稻生长，实现稻蟹双丰收，可新增收入千余元，同时节约水肥，提高水稻品质和口感。该模式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一种值得推广的现代农业技术。一、田间工程。培育扣蟹的稻田应选择水源充足、水质良好且不受洪水冲击的稻田，四周田埂高宜为50厘米至70厘米，顶宽不宜少于50厘米，面积以3至5亩为宜。田间工程可采用沿着稻田四周挖掘的蟹沟，沟距田埂1米，沟渠宽0.8至1米，深0.8米，实际水深可达到1.2米以上，沟渠不超过稻田面积的10%。二、防涝设施。在田埂上设置防涝设施，材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可选用幅宽60厘米至70厘米的塑料膜，膜下端呈 L 型埋入地下10厘米，上端回折5厘米至7厘米，固定于35厘米以上的支撑杆线上，浸排水口呈对角独立设置，过滤网带孔径0.18毫米至0.15毫米。三、防鸟设施。
1: 为了防止在养殖过程中鸟类的危害，我们在养殖田的两侧各安置一排防鸟的支柱，防鸟支柱的间隔在4米左右，在距离地面大概2到3米的地方，我们设置一个主线，尼龙丝整个横跨养殖田，每个尼龙丝之间的间距大概是50公分左右。
0: 四、增氧配置。一般每亩按照0.25千瓦至0.50千瓦功率配置微孔增氧设施和水车式增氧机。在冬季晴天就田起捕后，将水排干曝晒一周以上，待田面出现龟裂时，挖出多余淤泥用来加固池塘。

0: 保持蟹钩淤泥厚度在5厘米以下。修整后，在蟹苗放养前，可用漂白粉进行消毒清杂。在蟹钩内以水花生为主，搭配栽种轮叶黑藻等水草。水草采用零星分布方式种植，面积占蟹钩面积的40%至50%，利于钩内水流畅通。选择适宜当地的株型收敛、茎杆粗壮、分裂力强、抗病性强、抗倒伏、熟期适宜、审定推广的优质高产品种，在4月底5月初完成水稻种植，在稻田移栽秧苗前3天至4天进行整田耙地，并一次性施足基肥，每亩施用3元复合肥25千克至40千克作为基肥。基肥应在插秧前结合根耙施用，要生施到15厘米的土壤中，使养分能够缓慢释放。在稻田移栽水稻秧苗后7天至10天，且不晚于5月中旬完成蟹苗投放。选择氮化安全、手握有硬颗粒感、松手迅速散开、颜色一致、大小均匀的蟹苗，规格为每千克12至16万只，每亩投放1.0千克至1.5千克为宜。为了保证蟹苗活力和健康，常使用蟹苗箱作为运输工具，每箱不超过1000克。运输过程中，温度宜控制在10摄氏度至15摄氏度之间。蟹苗运到后，打开蟹苗箱，待箱内温度与自然气温接近后，先将蟹苗放入水中反复浸水2次至3次，然后离水静置5分钟至10分钟，最后将蟹苗均匀撒入水中，让其自行散开游走。在放苗前3天至放苗后5天至7天，及蟹苗脱二壳前，用豆浆肥水培育轮虫作为蟹苗的天然饵料。豆浆用量要根据轮虫密度和水质而定，一般每亩每天用1000克左右对蟹钩进行泼洒。蟹苗脱二壳后，可使用配合饲料破碎料投喂，每天上午傍晚各投喂一次，根据幼蟹长势逐步调整颗粒饲料粒径。稻田扣蟹养殖要求水体的氨氮浓度应小于0.5毫克每升，亚硝酸盐浓度应小于0.1毫克每升 ，pH 应保持在7.5至8.5之间。水体 pH 值低于70，可用生石灰化成水后调节蟹钩坑水质。按钩坑面积计算，生石灰用量为每亩5000克至8000克。6至9月高温季节，注意水质调控。定期用芽孢杆菌、光合细菌、EM 菌等微生物制剂调节水质。当氨氮、亚硝酸盐浓度过高时，可通过换水快速降低无机氮浓度。换水时先排水再注水，每次换水量宜为总水量的1/3，换水时间控制在3小时内，水温温差不超过3摄氏度。
1: 我们根据水稻生长的特点，采取先浅后深再浅的方式控制田面水位。我们在插秧的时候保持田面水位大概在3到5公分，在晒田的时候保持田面水位低于田面位置10到20公分。在夏季除了烤田外， 我们保持天面水位10到20公分，沟坑水位80公分左右。
0: 在养殖过程中，视天气情况增养，保证水体溶解氧在4毫克每升以上。特别在高温季节，暴雨后即使用生物制剂前后，要适时打开增养机，注意观察水质变化情况，扣血生长情况、吃食情况是否正常，有无病死蟹，以及田埂是否漏水。注意检查防涝设施有无破损，注意排水口的防涝网有无破损，如有应及时修补或更换。一、水稻收割。在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开始稻谷收割工作，收割稻谷流长10厘米至20厘米，秸秆采取集中堆放或还田处理。二、扣蟹起补。1年2月份采取降低水位、环沟冲水、地龙网捕捞的方法进行起补，操作时应注意保持扣蟹腹肢完整。起补的扣蟹用水冲洗干净，经暂养后及时出手或放入成蟹池。

小龙虾学名克氏原螯虾，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广受国内外消费者青睐。2022年，安徽省小龙虾养殖面积633万亩，产量约60万吨，居全国第二，是安徽省第一水产养殖品种。其中，稻田养殖面积占总养殖面积的90%以上。一，小龙虾种苗繁育田的要求。水源，小龙虾繁育对水源的要求，水源充足，排灌方便，水质良好，不受工业、农业、生活污水的污染。土壤，养虾稻田要求土质肥沃，以粘性土壤为佳，粘性土壤保水力强，不渗漏，适宜小龙虾打洞繁育。开挖环沟，繁育小龙虾的稻田需要开挖环沟，环沟深1至1.2米，坡比1:2，环沟宽2至4米，环沟面积占稻田总面积的10%以下，环沟与稻田一侧筑起高0.3米、宽0.5米的内梗，加高加宽田梗，利用开挖环沟的土加高加宽加固田梗。田埂宽2至3米，高出田面1至1.2米。净排水设施，净水口和排水口对角设置，净排水管口加80至100目、2至3米长的密网，防止野杂鱼进入，小龙虾逃逸。安装增氧设备，稻田养殖小龙虾容易出现溶解氧不足，30至40亩稻田安装一台3000瓦流水增氧设备。二，水稻栽培。稻种选择，水稻选择生长期120天左右，抗病虫害、抗倒伏且耐肥性强的早先稻等水稻品种。插秧，4月底育秧，5月底、6月初移栽。水稻收割，9月上中旬收割水稻，流茬40厘米以上，在收割机出槽口处安装导向板，使吹出的稻草留在稻茬上。三，种虾投放及管理。放种虾前准备：排水、烤田、清沟。秧苗分裂完成时，排干田面，环沟中的水进行烤田，同时清除沟中的野杂鱼。净水栽草，烤田后净水，沿环沟田埂一边栽种水花生等爬梗草。种虾选择，从自家稻田或周边稻田选择种虾，好种出好苗。种虾选择5钱以上的性成熟虾，虾体颜色暗红或深红，有光泽，体表光滑，无附着物，附肢齐全，雌雄比例随机。放养量，繁养分离模式，投放种虾每亩20至35千克，繁养一体模式，投放种虾每亩5千克。放养时间，第一次烤田进水后，选择在晴天清晨或傍晚投放种虾，避开闷热天、阴天及高温强光天气。种虾养殖水质调控，环沟每隔7至10天改水一次，一般是用芽孢杆菌、乳酸菌、EM 菌等微生态制剂调水，当水色过浓时，先是用抵制改良剂，2天后再施用微生态制剂调水。种虾投喂，种虾投放后，沿环沟遍撒32%蛋白以上的全价颗粒饲料，促进其性腺发育。投喂量及投喂时间依据水温、天气、水质等具体情况做适当调整。诱导繁殖，水稻收割前半个月再次排水烤田，将环沟水位快速降至低于田面20厘米左右，种虾应激就地打洞，
根据小龙虾打洞情况缓慢降水，确保种虾打洞位置集中在田面线以下，方便后期上水育苗时种虾出洞。环沟消毒，环沟曝晒一周，清除野杂鱼。未排干水的沟沟荡荡用茶粕消毒，茶粕在2%盐水中浸泡两天，取其浸出液泼洒，清除水中野杂鱼。四，净水育苗。净水，9月底10月初气温高，微生物分解代谢作用强，稻田净水后容易出现红黑水。红黑水的防止是早苗繁育成败的关键点之一。稻草曝晒7至10天，晒干后上水，先加10厘米左右的田面水。如果出现红黑水，先遍撒抵制改良剂，2天后再泼洒微生态制剂调水。水质调控好后，再缓慢上水至30至40厘米，使环沟水与田面水相通，让虾苗进入田面觅食。育苗，刚孵化出的小龙虾幼体没有脱离母体，依靠自身卵黄提供营养物质，这个阶段不需要进食。待小龙虾幼体长成1厘米左右，离开母体，开始摄食水中的有机碎屑、藻类、轮虫、枝角类、藻组类等浮游生物。此阶段可以施用发酵的农家肥、泼洒氨基酸肥水膏等，培育水中的浮游生物。水温低于15摄氏度时，水中浮游生物量逐渐减少，需要加强小龙虾投喂，投喂豆浆或者发酵过的豆粕、米糠等作为碎屑饲料。待小龙虾幼苗长至3厘米时，开始投喂34%蛋白以上的幼虾配合饲料。水温10至15摄氏度，每天适量投喂；水温4至10摄氏度，隔天投喂一次。五，养殖水环境管理。水草种植，伊乐藻5摄氏度以上能生长，适合秋冬季及早春种植。伊乐藻在稻田中种植行株距为10米乘以8米，每株直径为20至30厘米，

0: 青苔防控。通过使用发酵有机粪肥投喂发酵碎屑饲料，降低水体透明度，控制青苔生长。青苔生长茂盛区域泼洒腐殖酸钠、优彩乐等遮光剂，降低水体透明度。
1: 近年来，随着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的需要，以及畜牧业、饲料加工业等行业对玉米需求量的增加，安徽省的玉米生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常年种植面积1800万亩。但是玉米种子市场鱼龙混杂，农民朋友在选择时往往是不知所措，难以定夺。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一个在生产实践中表现突出的高产稳产玉米品种，鲈玉9105。品种介绍：鲈玉9105系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玉米团队选育，经安徽省审定的普通玉米品种。该品种耐蜜抗倒，具有高产的潜力，一直作为安徽省高产创建的品种，最高亩产量为1066.9公斤，且连续多年亩产超吨粮，分别为2015年1049.9公斤每亩，2016年1055.8公斤每亩，2018年1011.6公斤每亩，2019年1066.9公斤每亩，和2020年986.4公斤每亩。品种特征：玉米新品种鲈玉9105为中熟下播杂交玉米品种，全生育期102天左右。鲈玉9105属半硬粒型中熟品种，平均株高240.5厘米，穗位高92厘米，株形半紧凑，全株总叶片数20片，田间通风透光好，果穗筒形，穗轴白色，籽粒黄色，半马齿形，出籽率高达到89.1%，千粒重达到352克。高产稳产，在一般栽培条件下，鲈玉9105的平均亩产超过600公斤。抗病性好，鲈玉9105的综合抗病性在近几年推广的玉米品种中应该说是首屈一指的。经安徽农业大学植保学院接种鉴定，鲈玉9105抗锈病能力强，且抗多种叶部病害，具有粮饲通用的优点，在2020年中国倾注玉米产业发展大会上被评定为粮饲通用品种。生态适应性强，鲈玉9105经安徽省审定后，先后在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和江苏完成了品种引种审定工作，同时被引种到非洲安哥拉等地种植，累计种植面积数百万亩以上，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建设一带一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抗灾强，鲈玉9105是种植户们公认的抗灾性强的玉米品种。首先，鲈玉9105植株健壮，根系发达，耐蜜抗倒伏。其次，耐高温干旱特性也是鲈玉9105广受种植户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经测定，鲈玉9105抗高温热害1级，具有极强的抗高温热害能力。鲈玉9105在2022年的千亩示范片上，在连续近1个月的罕见高温情况下，无花粒无突尖，千亩放牧产量仍能达到706.6公斤，十分难得。可见，鲈玉9105产量高还真不是虚传。品质优，鲈玉9105品质优，商品性好。经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验测定，鲈玉9105的粗蛋白质含量为8.66%，粗脂肪含量为3.13%，粗淀粉含量为76.08%。介绍了这。

0: 多，农民朋友对卢玉9105这个品种应该有了大概的了解了吧？那么，卢玉9105这个品种到底怎么样呢？中国的农民朋友和经销商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了，一起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1: 我是咱太和县长兴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种粮大户长兴多，我今年与咱新农科学玉米研究所合作的这个卢玉9105丰产实验。今年呢，这个卢玉9105呢，在我这边块田地呢，长势非常喜人。今年的由于天气比较干旱，这个品种也比较耐干旱，也适合高密度种植，抗倒伏、比抗锈病这方面都比较好。今年这个产量，看这个棒子这样应该是达到700公斤以上，很适合我们这个太和这一块种植。
2: 卢玉9105啊，还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这个抗病抗力性非常好。像今年，可以说是历史上很难见到的高温干旱的情况下，这个品种表现的这个产量的这个稳定性，包括没有任何的这个空杆、这个籽粒缺粒，各个都是很饱满，发育的都很正常，所以这样的品种是非常难得的。
0: 下面我们就简要介绍一下卢玉9105的配套高产栽培技术吧。选地，种卢玉9105要想高产，应当选择土层深厚、土壤肥沃、排灌方便、肥力中等以上、保水保肥条件好的地块来种植。肥料施用，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卢玉9105的种植也不例外。在目标亩产量600公斤的情况下，每亩卢玉9105要在秸秆荒田的基础上，按生产100公斤玉米籽粒，吸收3公斤纯氮计算施氮量，为充分发挥肥料的增产效应，应做到有机肥与无机肥相结合，大量元素与微量元素相结合，基肥和锥肥相结合的施肥方法，氮、磷、钾平衡施用，母施玉米专用肥30:5:5，50公斤，农用硫酸锌肥1公斤，大喇叭口漆锥施尿素5到10公斤。把好播种关。俗话说，春缺一株苗，秋少一斤粮。对于玉米这种单株生产力较高的农作物来说，缺苗一成，平均每亩减产达到60到80公斤。因此，把好播种关，确保一播全苗，保证苗足、苗齐、苗壮，也是卢玉9105丰产丰收的重要技术措施之一。适时早播，保证播种质量。俗话说，春蒸日，夏蒸时，夏播无早，越早越好。从生产时间来看，在淮北地区，夏播玉米以6月15号以前播种产量最高，6月15号以后播种，每晚播一天，产量就会减少2%至3%。所以，要想获得高产，应当在6月上中旬适当播种，最好在6月10号前后集中播下，最迟不能超过6月20号。如果播期内遇到干旱天气，应当及时造伤播种。本年度千亩示范片于6月6日开始播种，土壤伤情适宜，示范片6月8日播种完毕，6月11日陆续出苗。经调查，田间实际密度4300株每亩左右，实现了一波足苗、齐苗、壮苗。我们建议采用机械化精密播种，这样可以精确控制播种量、株距和播种深度。生产上，无论是单粒精量播种还是多粒播种，都要保证播种质量，做到播深一致、落粒均匀、覆土一致、不漏播、不断垄。播种深度要求掌握在3到5厘米。合理密植，合理密植增产量。合理密植是卢玉9105高产

关键技术措施之一，过稀过密都不利于高产。一般收获籽粒每亩留苗4500株，能充分发挥鲁豫9105的增产优势。在安徽省和江苏省做下播整株倾注，每亩密度掌握在5000到5500株比较适宜。种子播下后，接下来重点要搞好田间管理工作。加强田间管理，种植鲁豫9105，要想获得高产稳产，这田间管理可是不能马虎的。杂草防除，苗期杂草防除是否到位，是下播鲁豫9105能否夺取高产的关键。所以生产商应当根据田间的土壤伤情，选择合适的化学除草方式。苗后化除，对土壤伤情比较差和贴查播种的田块，不能进行苗前封闭除草的，可以采用苗后茎叶处理的化除措施。苗后化除在玉米幼苗3到5叶期、株高大约30厘米时，杂草2到5叶期时进行。一般每亩用4%烟蜜黄龙悬浮剂100毫升，兑水50公斤，均匀喷雾。注意，喷施过烟蜜黄龙除草剂的玉米田，一周内不得使用有机磷农药，否则容易产生药害。如果玉米生长大于6叶期，可选用30%苯吡唑草酮包围悬浮剂全田喷雾。苗期管理，鲁豫9105从种子播下到玉米拔节的苗期阶段以营养生长为主，这个阶段主要是长根和分化茎叶，管理的主要目标是确保苗全、苗齐、苗匀，促进根系生长，形成壮苗。适时建苗定苗，对于多粒播种的玉米地，要早建苗晚定苗，一般掌握在3到4叶期间建苗，5到6叶期定苗。建苗主要是建除小苗、弱苗和病苗，使田间植株分布均匀，大小一致。定苗时要选留健壮苗。及时排涝，鲁豫9105出苗期至拔节最怕田间有积水，这段时间如果遇到雨天，必须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对于严重积水，及时排水后应当及时补施适量的速效氮肥，一般每亩补施尿素7.5公斤就可以。加强玉米鸣防治，玉米鸣是危害鲁豫9105的主要虫害，要抓住其危害关键时期做好防治。防治方法如下：1、物理防治，利用杏柚剂迷向或灯光诱杀越冬带成虫。2、生物防治，在玉米鸣卵期释放赤眼蜂2到3次，每亩释放1万到2万头，或使用苏云金杆菌、白将军等生物制剂撒施于新叶内，或喷雾或白将军，每亩20克，拌土2.5公斤，撒施于新叶内。3、化学防治，20%氯虫苯甲酰胺5000倍液，或3%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2500倍液喷雾。新叶期注意将药液喷到新叶丛中，穗期喷到花丝和果穗上。加强中后期管理，中后期管理是鲁豫9105夺取高产的关键期，这期间的田间管理搞好了，丰产丰收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科学追肥，鲁豫9105进入拔节期后，营养生长加快，对养分的需求逐渐增多，必须及时追肥。一般是苗情在大喇叭口期追施15到20公斤尿素，至于灌浆功力肥则要根据苗情而定，可不追或少追。有条件的可以采用机械追肥，不仅追肥效率高，而且追肥质量好。抗旱排涝，鲁豫9105抽雄前10天以及抽雄后25天，
必须保证充足的水分供应，特别是开花授粉前后的25天内不能缺水，要求土壤水分保持在田间持水量的70%至80%，否则水分供应不足，很容易发生卡脖旱而导致减产。直观上看，要达到地皮见湿不见干的标准，见干就要浇水。当然，防旱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涝，雨天要及时排水。保绿防衰，保绿防衰是保证玉米收获时活杆成熟、夺取高产不可或缺的重要技术措施之一。在卢玉9105散粉结束后，要重点防治好玉米后期重要病虫害，按农药使用说明，用比牙酮、绿虫苯甲酰胺、毒死皮等药剂防治碎牙、碎鸣等虫害，用醚酰胺、雾唑醇等药剂防治玉米叶斑类病害，有条件的可以采用无人机、喷干喷雾机等高效施药技术，提高综合防治效果。适期晚收，适期晚收是卢玉9105夺取高产的最后一个重要技术措施。当苞叶变黄、灌浆线下移到籽粒的基部、籽粒变硬时，玉米其实还没有完全成熟。如果这时候收获，粒重低，产量不能达到最高。卢玉9105的收获适期应该是在苞叶变黄后往后再推迟10天左右，一般掌握在苞叶呈现黄白色、变干、变蓬松、乳腺基本消失时收获。这时候收获，玉米的纤粒重最大，产量也最高。农民朋友，如果您选择了卢玉9105，那么按照我们的指导来种植，您的脸上一定会洋溢着丰产又丰收的喜悦。

大家好，我是廊坊市广阳区委党校教师袁娜。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10月23日，为期4天的20届四中全会在北京闭幕。这次全会最重要的一项成果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这是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制定的第3个5年规划建议，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第1个5年规划建议，对未来5年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是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纲领性文件。从当天发布的全会公报中可以看到，党中央对15、15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战略部署，未来5年要怎么干。我们先来学习认清历史方位，走过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即将收官的14五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乘势而上，为实现第2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奋斗的第1个5年。全会高度评价14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用极不寻常极不平凡形容这段历程。这5年，中国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这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实现良好开局。回顾这5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面对复杂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团结奋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壮阔征程上迈出了坚实有力的一步。十四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先后跨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2025年预计达到140万亿元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跻身前10，中国成为10多年来创新力提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全社会消费的每3度电中就一度是绿电，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各项社会事业更加繁荣。面对复杂内外部环境，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这张成绩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亿万人民攻坚克难、勇毅向前的生动写照。5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党中央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2020年10月29日，党的19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5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擘画了面向未来的宏伟蓝图。2021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深刻论断为中国的发展指明方向。5年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出，指引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2025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划重点。从在地方考察时首次提出，到做出系统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重大部署，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高性能装备、增材制造等关键核心技术持续突围，国产大飞机、国产大型邮轮等大国重器惊艳亮相，第一动力结出累累硕果。五年来，党中央运筹帷幄、沉着应变，在一个个关键节点做出一次次关键抉择。2024年二季度、三季度经济增速放缓，我国一度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局面。当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关键时刻、重要节点，果断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使社会信心有效提振，经济明显回升，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五年间，有涉滩之险、爬坡之艰、闯关之难，风雨无阻向前进的步伐，充分印证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党始终是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这节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明晰历史目标、确立新征程的奋斗目标。

本次课我将为大家带来广阳区基层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以及广阳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启示两部分内容。首先来看广阳区基层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一是矛盾纠纷有效化解，通过1511网格化治理机制、社保卡加时间银行志愿服务模式、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和检察院小案办理啊等一系列措施，广阳区在矛盾纠纷化解方面成效显著。比如1511网格化治理机制啊，充分发挥网格员前哨作用，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2024年，全区共排查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12523件，网格员们在日常巡查中及时发现并调解各类矛盾纠纷。如高家营村的网格员在2024年就成功调解村民纠纷30余件。此外，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和调解员队伍建设，培育了广阳无忧调解特色品牌，创建了广阳刘军霞等个人调解室，提升了调解工作的专业性和针对性，进一步增强了矛盾纠纷化解的能力和效果。二是居民服务更加精准，广阳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积极整合各类服务资源，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通过网格整合便利店、药店、快递公司啊等与群众息息相关的服务资源，打造15分钟生活服务圈，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各种生活服务。在一些社区，居民可以通过社区服务平台下单，便利店将商品送货上门，药店为居民提供在线问诊、送药上门等服务，快递公司在社区设立代收点，方便居民收发快递。广阳区60岁以上老人达9.8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8.3%。摆在老人面前的难题之一就是吃饭。为此，广阳区以15分钟便民服务圈建设为契机，利用社区现有服务设施场地，引进了第三方服务团队，推出社区食堂，解决老年人吃饭难题。目前，全区已建立9个示范性的社区食堂，惠及老年人50000余人。广阳区还注重整合文化资源，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全区共有小而美、庄而精的文化名家工作室127家，涵盖书法、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朗诵、武术、摄影、非遗技艺9个艺术门类，满足了不同群众的文化需求。此外，整合志愿服务资源，组建了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建立起了1支总队、9支支队、160余支大队。这些志愿服务队广泛开展生态环保、孝老爱亲、文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平均每年活动了近6000次。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新境界社区温馨3+6+1、精巧社区薪火初心帮帮团等一批啊深受群众喜爱的志愿服务品牌，为基层社会治理增添了温暖与力量。三是了社会力量充分调动，通过搭建多元化治理平台，广阳区吸引了众多企业、社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社会力量得到充分调动。比如廊坊玉城物业公司以加强社区加物业党建联建为抓手，成立红色物业党支部，积极动员社区党员干部、业委会成员，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阵地，形成小区党组织加业主委员会加物业服务企业加居民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格局。通过这种模式，推动了基层党建工作与物业服务有机融合，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效能。
在小区环境整治、设施维护、矛盾调解等方面，物业公司与社区党组织密切配合，共同解决居民关心的问题，得到了居民的广泛认可。目前，义津家苑社工站、喜之城养老服务公司、骑手协会、广安医院等多家企业和组织啊，参与到了基层治理中，为基层治理工作增添了活力、智慧和动力。同时，广阳区还充分激发新就业群体、民勤前哨、流动探头的力量，引导广大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到社区报到。通过网格小事随手住、安全隐患随手拍、政策宣传随手派、送货随手清等方式啊，直接报送公共设施损坏、城市安全隐患等线索，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社区的和谐和发展。我们接着来看广阳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启示。广阳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通过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索，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这些经验呢，既有力地助推了自身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首先，党建引领是核心。广阳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始终将党建引领作为核心，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通过将党小组建在楼栋上，构建了区委、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六级城市基层党建组织架构，形成了严密的组织网络。在1511网格化治理机制中，党员网格员积极发挥带头作用，深入群众，了解需求，及时解决问题。其他地区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时，应高度重视党建引领的核心地位，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优化党组织设置，将党组织的触角延伸到基层治理的各个角落，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党员带头参与志愿服务、矛盾调解、政策宣传等工作，带动广大群众积极地参与基层治理。同时，要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共治模式，加强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协同合作，形成治理合力。其次啊，精准服务是关键。广阳区以满足居民需求为导向，通过深入调研、数据分析等方式啊，精准把握居民需求，为居民提供了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比如西园道街道针对老龄居民较多的特点，开设助老直通车，构建了五送五服务项目，涵盖送餐、送衣、送货、送急、送便捷，以及政务、家政、医疗保健、志愿服务、法律援助等服务内容，有效解决了老年居民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爱民东道街道新境界社区啊，整合辖区律所资源，落实啊一村一网格一法律顾问的制度，为各村配备专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满足了居民的法律诉求。为实现精准服务，其他地区了应建立健全居民需求收集机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广泛收集居民意见和建议，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居民需求进行分析和研判，为服务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根据居民需求整合各类资源，优化服务供给，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服务。同时啊，要加强服务质量的监督和评估，及时了解居民对服务的满意度，不断改进服务方式和内容，提升服务水平。第三呢，多元共治是方向。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啊，体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念。实现多元治理格局，不仅是基层党组织的独角戏，也是多方力量的大合唱。
广阳区积极搭建多元化治理平台，出台了汇聚社会资源助力网格治理的若干措施，实施以来了拓宽了各界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路径，推动治理对象成为治理力量，推动多元共治，其他地区应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制度体系，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职责和权利，为多元主体参与提供制度保障，搭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平台，比如建立社区协商议事会、志愿服务平台等，为各方提供沟通交流的渠道，加强了对多元主体的引导和培育，提高其参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同时啊，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积极参与基层治理的主体给予表彰和奖励，激发了其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共同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它直接关乎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前沿阵地。广阳区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公共服务供给，桩桩件件民生事都离不开高效有力的基层社会治理。只有做好基层社会治理，才能将党的各项惠民政策精准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让人民群众切实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

0: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正式打响。战役的第一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包围了国民党黄百韬第七兵团。为解除黄百韬第七兵团的困境，蒋介石急令驻扎在河南省确山的黄维第十二兵团火速增援黄百韬。
1: 黄维这个带领部队从西南向东北，走在红河，叫我们的解放军阻击，5-6个小时。第二河就是鄞河，汾阳城东，这个河呢，它一个弯儿，是个码头，垂的船多，上货下货，都这个地方比较稳了。刘邓的指挥的吴忠旅，连山加夜的到汾阳三里湾来阻击。从北庙离三里湾有12里路，从那里就开始。部署一直到鄞河下游摆这个阵势，就永安府军区的老三团也配合这个阻击。
2: 在我童年时期，我的父亲就给我说过多次关于解放军阻击黄维兵团的故事。我父亲当时是国民党的国立县中的学生，有一天突然间停课，睡到半夜就好像听到打雷声，那实际是解放军和黄维兵团在打仗。
3: 当年围沟口发生阻击战的时候，就是离我就在我们庄前面，我们的父辈呢都是亲身经历。黄维兵团从阜阳三里湾准备，先搭桥从这里过，但是他没想到我们解放军呢早已经识破他的阴谋，迎头就把在鄞河东岸就把这个要过河的部队给他打垮了。没有过去过以后呢，就准备从回流机过。鄞河的下游有个回流机，回流机的这个船只比较多，它的这个水运码头比较他带着这个情况呢，就想往哪往下游去。在往下游去的过程中，正好走在围沟口对面。围沟口有一个我们村里东边有个围沟，围沟的水注入鄞河，鄞河的交汇处这个角就叫围沟口。
4: 那边是靠沈庄，这边呢靠前余庄，就在这上呢，它是外边呢，它在这有点外滩。那个仗比较窄一些，选择这个仗过河。
3: 抢了老百姓的什么棺材板呀、门板呀、木料呀、什么林条子呀，能管用的都抢来大浮桥，想从这河过。
5: 大浮桥两地的话，这两个船，这一对头，它不宽了吗？那就那个地的话，哎，就跟转脖子呀，这门板顶上一碰。上那电槽或者电拖拉，
3: 从15号的早晨就开始打，打一次我们给他打掉。那时候呢，他往这边打炮、打枪，没有伤及到我们的战士，一连打了5次浮桥，被我们解放军战士一次一次的给他打垮。
4: 在打浮桥时候，他打着我们的打着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给他打塌下去了。
3: 强攻不下的时候，敌人急了，就派一支部队从回流机的下游渡河，直奔这个围沟口的阻击点。这时候呢，我们解放军是没有丝毫准备的，光集中精力来堵他们的，打他的浮桥了，是吧呢？这10人名阻击点里，张绍民、马世英，这12个人，当时就阵亡。
6: 啊，
5: 这就是魏口湖啊。打仗没有打死人就打了，就在这里。那上面刺了几枪，突打起来了。
3: 当时由我们江楼的村民和秦庄的村民一同来到这里，把我们的烈士，含泪就掩埋在这个魏口口下。
2: 发生在迎合这一阶段，那些抱着必死决心阻击皇卫大军的英雄先烈，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完成任务，完成任务。战场上是瞬息万变，甚至十分钟、八分钟都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皇卫大军如果提前奔赴了淮海战场，淮海战场的局面很难设想。现在生活在如此美好的时代，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美好生活是他们用鲜血，是他们用年轻的生命换来的新中国，换来了现在我们美好的生活。所以，作为一个党员，作为现在的青年，作为现在的所有人，应该记住他们。

0: 征服还是死亡？珠穆朗玛峰这座伫立在这个蓝色星球的屋脊，用亿万年的时间见证了人类文明中不屈不挠、永不放弃、永攀高峰的高尚品质。
1: 冠军
2: 哦，中国镜头。
0: 夏伯渝，中国著名登山家，26岁攀登珠穆朗玛峰时，因帮助队友不幸冻掉双脚，69岁登顶珠峰，成为世界登顶珠峰最年长的残疾人。
1: 大家好，我是夏伯渝，我是1974年入选的宝强登山队的。1975年我第一次登珠峰，到75年登珠峰跟现在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很大的差距，尽管任务很重，条件还是比较差，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运动员确实发挥了无惧困难勇攀高峰的这种攀登精神，最终我还是被一个队友用体能透支丢失了睡袋。那个时候我的登山队外号叫火神爷，那时候我不怕冷啊，耐寒能力比较强，所以那时候我也没有多想，就把我的睡袋让给他，导致我自己呢这就冻掉了双脚。
0: 登珠峰前，夏伯渝本是足球运动员，双脚对于夏伯渝是尤为重要的。但是没想到的是，第一次登珠峰时就把他的双脚冻掉了。
1: 但是通过这一次登珠峰呢，我发现我的体能、耐寒能力和适应性都很适合于登山。登山过程中这种刺激性、冒险性和挑战性也很适合当时我这种年轻的心态。我想，既然踢不了足球，我就再登山，五脚再登珠峰，就成我的梦想。
0: 几十年来，夏伯渝从未放弃。由于大运动量的训练，导致假肢将腿磨破。要想让伤口愈合，就不能穿假肢，要卧床，不能锻炼。
1: 但是，自从我有了再登珠峰的梦想以后，我一天都不能锻炼，所以导致伤口长期的不愈合，发生了癌变。其实我并不怕死，我只觉得我几十年来的努力可能就要白费。我攀登珠峰的梦想可能就不能实现，所以感到非常遗憾。但是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接我的梦想就奋斗就拼搏一天啊！几十年过去了，我的癌症得到了控制，没有复发，使我赢得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去完成我的梦想。
0: 2014年，夏伯渝第二次攀登珠峰，但是在攀登的过程中，由于天气极其恶劣，16名高山向导不幸遭遇雪崩，全部遇难。
1: 为了对死者的尊重和敬仰吧，因为他毕竟是为了我们这些登山者而失去了他们年轻的生命。2014年没有一个人再提出攀登珠峰。2015年我第三次攀登珠峰，这次也是准备突击顶峰的时候，遭遇到了尼泊尔8.1级大地震，大地震引起的雪崩冰崩，雪崩冰崩当时就袭击了大本营，大本营就有28个人遇难，我又幸免于难。我想只要活着，我一定要站着我的梦想来攀登珠峰。
0: 2016年，夏伯渝第四次攀登珠峰，他们顺利地到达8750米的高度。当距离顶峰还有90多米，还有1个小时就能登顶，这时突然刮起了大风，能见度不足1米，这对67岁的夏伯渝是致命的打击。
1: 我想这肯定是我最后一次攀登珠峰，我一定要不顾一切冲上顶峰，哪怕下不来我先上去再说。但是当我看到跟着我的几个高山向导，他们都是20几岁的年轻人，但我心里也很清楚，在这个高度你遭遇这么大的暴风雪，你登顶的时间、冻伤的几率和危险性，它也会成倍的增加。所以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能为了我的梦想而不顾他人的生命安危，所以我做出了我这一生中最难做出的选择，就是下车。选择下车也许会给我留下终身的遗憾，但是生命毕竟还是

0: 2017年，为了再次攀登珠峰，夏伯渝加大了运动量。他走过了戈壁，穿过了沙漠、草原，将早上5点起床锻炼提前到4点。
1: 我4点起床以后开始力量训练，负重10公斤的沙袋练下蹲150个一组练10组，引体向上10个一组练10组，俯卧撑60个一组练到8组，仰卧起坐也是60一组练到8组。对我来说，因为没有腿，所以我的上肢力量一定要比别人强大，来弥补腿部的不足。完了以后呢，我就去登香山，骑自行车去登香山，登完它以后呢，再骑回来，就是来回得4个小时。这样的话，我一天的运动量就在6个小时。
0: 2018年5月8日，夏伯渝第5次攀登珠峰。这一次是天气最恶劣的一次。夏伯渝从大本营刚刚出发，就碰上雷电交加、狂风大作。为了抢窗口期，就需要在海拔不高的时候冒一点风险，所以他们顶着大风在走。在距离顶峰仅剩1000米的时候，迫使他们在原地多住1天。
2: 这就是
1: 5月13号晚上6点钟的时候，大风突然就起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抢窗口期，马上开始准备。晚上10点钟，我们开始最后向顶峰出击。这最后的将近1000米，7950到8800多的话，这1000公尺其实也是最困难的1000米路线啊，比较陡，特别陡，而且很多难点都在这段路上。而且他要从山脊上走，那山脊的路就是20-30公里弯，对吧？啊，但是因为他风小，这对攀登者来说非常有利啊，所以我们在经过了10几个小时的攀登，所以我们在第二天早上啊8点多钟的时候，终于登上了顶峰，完成了我的梦想。
3: 今天是2018年5月14号8点31分，老柯，柯总，记住这一时刻，感觉像夏老师还是不知道啊，
4: 夏老师，
5: 老夏。
3: 40多年呐，哎，不容易，终于上来了我。
5: 老夏，祝贺你啊！你一定要小心啊！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平安的回来，一定要平安的到大本营。
3: 我终于上来了，40多年，没有你的支持是不行的。等我回去，等我的好消息吧。谢谢你啊，几十年了。

江苏，中国东部最活跃的省份之一。城市扩张，人口交融，匆匆脚步催生出口腹的千般滋味，众生万象演绎着舌尖的五花八门。今天苏菜身处最包容的时代，也面临着最挑剔的时刻。传承、创新、融合、应变，美食背后的思索与碰撞，让我们慢慢探寻。

0: 菜场，城市中最热闹的市场之一。从晨起迎客到关门打烊，喧腾是这里永远的主题。江南的菜场是凸显时令的集散地，四季之中，子丑寅卯各色蔬菜会准点登场。菜场逛一圈，城市的脉搏、生活的节奏便了然于心。
1: 这小桂鱼不错，现在这个季节，这个紫虾非常好吃。哎呀，还有香椿呢，现在。
0: 46岁的侯新庆隐没在讨价还价的人群中，虽然各种食材属性他早已熟念于心，但逛菜场仍然是这位淮扬名厨最重要的生活组成。
2: 这些食材必须要关注的，不管是你本地的原料，或者是你全国各地的原料，它的春夏秋冬的东西都不一样。你一到菜场就知道很多东西是怎么样去把它加进到你的现有的菜里面去，什么季节的东西你怎么样去加，怎么样去融合。
0: 侯新庆是南京香格里拉酒店的中餐主厨，10几岁奔赴扬州学艺，后走南闯北，从广东到北京，一路刀光火影，练就了

0: 几乎从未出现过。
1: 这个榴莲不需要任何的加工，只要把核去掉，把它碾碎了就可以了。
0: 江南名点八宝饭，传统做法中馅心多以豆沙为主，而今天侯新庆选择榴莲做馅，他要推出一道新式榴莲八宝饭。
2: 油啊，这个不能加多，它猪油呢这个加进去以后它很香，另外呢它吃起来的这个口感比较滑。
0: 蒸熟的糯米用猪油和糖搅拌，然后把选料一一放入容器内即可。

0: 道甜点做法简单，技艺上无需过多调整，只是更换了一种食材，口味便全然不同。
1: 比那个豆沙的层次感还要丰富，还要香，整个米粒里面它都会有这个榴莲的味道。
0: 食材的搭配看似简单，但厨师的选择却并非随手拈来，每个人心中都遵循着一套不可言说的章法，这是经验、阅历和时间赐予的秘籍。松露红烧肉，侯新庆的当家菜肴，不到贵客临门，这道秘藏绝不轻易示人。松露是一种极其珍贵的野生菌，因其产量稀少，它被称为厨房里的钻石。这种食材通常只出现在西方高档宴席之中，而今天侯新庆为它嫁接的却是最家常的红烧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块汆水，葱姜蒜煸炒，配料入味，然后改小火熬制。40分钟后再以大火收汁，这是红烧肉教科书式的做法。出锅时，肉已具备肥而不腻、入嘴即化的口感，而松露的加入则成为点睛之笔。烧肉立刻多了一层不可捕捉的神秘香味，
1: 这种非常香，你不需要去加热它，直接把它刨撇了，放在这个你的热菜上面，它的香味就自然的就出来了，很香，随着这个热气你就闻到这个香味，很有食欲。
0: 无论是云南的黑松露还是东南亚的榴莲，对技艺高超的厨师而言，食材本身没有禁忌，只要掌握到口味的精髓，都可以大胆地为我所用。
1: 要融合，现在的很多的创新的这些东西，就是接受外来的食品、外来的原料、外来的这种调味料，这样去创新。我的创新理念就是传统的东西把它再提升一点，相互搭配必须要一家一家的。
0: 食材嫁接，原料混搭，今天面对多样的饮食需求，厨师们不仅在食物原材料上大下功夫，也在美食的文化挖掘与艺术呈现上精益求精。无锡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这里不仅孕育出鱼米之乡的丰饶，也留下了乾隆皇帝六下江南的足迹。在无锡餐饮界，乾隆宴是一道分量极重的宴席，八冷八热，一汤一点，每道菜的背后都是一段传说。

0: 以前的乾隆宴是这样的。
1: 30年前，唐伟成曾参与过乾隆宴的研发与设计。今天，他给四个徒弟安排了一项难度不小的任务，希望新一代厨师能够对乾隆宴的部分菜品进行改良，加入新的时代风貌。
0: 但传统不变，在那个基础上能够创新，比这个还要更上一层楼，把这个菜。
1: 游龙绣金钱，红嘴绿鹦哥，无锡肉骨头和大红袍蟹斗，这四道菜在整个宴席中分量最重，必须重新定义。为了寻找创作灵感，徒弟们决定进行一次艺术采风。季畅园是无锡最著名的私家园林，深得乾隆喜爱，六次下江南均必到此园。这里保留着大量乾隆手迹，其审美情趣得以窥见一斑。
2: 季畅园的有名呢，它实际上是两条，一条呢。
1: 作为此次乾隆宴改良的领头人，袁辉和朱建一直在思索创新的方向，提升菜肴意境是他们的共识。
3: 我个人的认为呢，更加侧重于他一个乾隆他本人到江南以后，他能体会到的一种江南的一种味道，一种文化。我希望能够从这个作为一个切入点，
4: 仍然把乾隆宴那些材料运用，但是把它的装盆形式和呈现方法想把它体现出来，可能说的更加让它国际化一点，可能让它
2: 同样大理石，这有点高。那么这上面下棋美食乾隆，
1: 对于厨师来说，技艺是熟能生巧的过程，但提升菜肴的意境与格局则不仅依靠时间的磨砺，更要美学文史等综合熏陶。
2: 到最精华的一个阶段，大家知道最自然的东西那就是最高级的审美。我想这个贾山刚才看了，对我们也有启发，就是无锡的贾山下面是黄石，上面是太湖石，而我们的翠扇下面是翠扇，顶上是姜丝，那么就是多少的变化，但是造型同样是立体的感觉。这种一番平面的
1: 园林的实地考察，专家的生动讲解，季畅园一行袁辉与师弟们收获颇丰。今天师兄弟再聚一堂，每个人都目标明确，一人一菜，他们要将乾隆宴的重头戏重新演绎。无锡境内的梁溪出产一种上好的黄鳝，称为秤杆船。这种鳝鱼大小适中，制作脆鳝口感极佳。黄鳝脱骨后，经过热油反复烹炸，水分基本出尽，肉质脆化，层层叠加之后，远观如同江南太湖石，立体感颇强。在乾隆宴中，这道菜称为游龙绣金钱，而今天袁辉决定让它返璞归真。
3: 游龙戏金钱，它会牵涉到比较多的是乾隆皇帝本身的东西。那我呢，就是觉得他到了江南，是不是能够从菜肴上能够把江南那种味道、江南园林的那种味道能够体现出来？那么我就看到的八音锦，它是有假山，它后面还有树，还有声音。那我就想用这个翠扇，从无论是从形上，还有从它的一种就是虚的方面，充分的表达出来。
1: 朱建今天要做的蟹粉豆腐在江南地区颇受欢迎，通常的做法是把蟹粉与豆腐一锅烩制，豆腐吸收蟹粉的香味，口感滑嫩，但造型感欠佳，因此 逐渐从扬州狮子头借鉴灵感，将蟹粉块包裹在上浸之后的豆腐球中。如此一来，豆腐的光洁白嫩得以保全，而内部同样充溢着蟹粉的香软，配以时令蔬菜，便呈现出全然不同的精巧素雅。无锡肉胡同是西方菜中最负盛名的代表菜，肋排在红曲米水中熬制，几分钟后即可上色均匀。无锡人做菜离不开甜，西方菜的精髓即为咸出头，甜收口。以往制作无锡肉骨头，糖必不可缺，但今天随着人们对饮食健康的重视，糖的分量和比例不断下降，新的替代品也应运而生。李峰今天用罗汉果果糖代替传统的蔗糖，口感不变，但菜品健康指数却大大提升。配合砚台状的石质容器，一道经典菜肴立刻多了几分水墨味道。四位师兄弟中，陈小明年纪最轻，他的改良颠覆性也最大。红嘴绿鹦哥实为简单的清炒菠菜。今天厨师保留了传统菜名，但食材中却大胆加入了一味外来原料甜根菜，同时在形态上大刀阔斧的转变，化整为零，重新塑形，借鉴西式的装盘技艺，为一个中式小炒加入了更多的国际元素。
5: 好，王师傅，这是我根据那个红水绿鹦哥改进的。
1: 所有的努力最后都要经过师傅的认可，一个轻轻的点头在此意味深长。30年之后，新老厨师顺利交替，传统与时代相伴前行，或许这才是乾隆宴经久不衰的最佳选择。

0: 当今中国，无论哪一种行业，融合与创新是必须追赶的主题。在江苏餐饮界，面对着食客日益挑剔的味蕾，有人向传统致敬，深挖文化根基，也有人向未来眺望，借鉴科技活力。五月下旬，南京开启初夏模式，很多饭店都开始改换夏季菜单，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金辉的脚步。每月的这个时候，他都要把大包的配料送到100公里以外的加工厂，那里有着最先进的流水线，无论冬夏，香肠可以随时腌制。腌制香肠是江南冬天的一种风俗，小雪一过，家家户户的窗户上就会挂满手工灌制的各式香肠。春节前后，香肠发酵到最佳口感，而春天一过，脂肪氧化变酸，香肠从此消失在饭桌之上，只等下一个冬天才能再次登场。这是一个关于苏式香肠的故事，但金辉改写了这个版本。
1: 好，谢谢。
2: 就因为我现在每月都可以做，我现在三伏天也可以做，而且每次都是新鲜的，不会有这种双面味的。
0: 金辉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从事餐饮30多年，他知道独家食材在这个行业意味着什么。2014年，他和江苏最大的肉类加工厂宇润集团合作，将传统腌制工艺交付于现代科技，从此香肠变成了没有时令的美味。区别于人工加工的不确定性，工厂流水线每一步都有严格的标准。
2: 那么切的这个香肠切成片呢，1厘米乘1厘米，0.3毫米以后，这也是我们通过不断的摸索总结出来的，把它标准化，口味不会改，质量可以保证。
0: 切割、配料、搅拌、灌制，在国际化的工厂里，香肠的制作快捷而精准。过去耗时费力的大工程，在这里几个小时就可以全部搞定。灌好的香肠要被送到一个特殊的环境保存，这是一个完全模仿自然状态的封闭空间，温度、湿度、风量、光照都由电脑全面掌控，所有的数据24小时不间断调整。在这样的严密监控下，盐分和肌红蛋白相互作用，30天之后香肠发酵成熟即可上市。
2: 通过这种科技改变生活，不能讲是一个创造，我们年轻人这一代除了沉醉于厨房以外，现在的互联网、影像、报界各个方面都非常的发达，我们应该吸取很多的先进经验，把传统的东西利用先进的科技、现代的理念制造出来，而且风味不能比以前差。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厨师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0: 科技的进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传统工艺中时间、地点、环境的壁垒不断被打破，美食与人类的关系越亲密，人们对烹饪技艺的要求也越严苛。在所有针对美味的创新中，技艺的突破是最难的一种，好在尝试的脚步从未停止。分子料理是近些年国际餐饮中最热门的厨艺概念，与传统烹饪相比可谓颠覆之举。
3: 分子料理呢，最早的时候呢，是由西班牙的兄弟两个，一个是学物理的，一个是学化学的，但是呢他们同时又对美食感兴趣，所以经常呢用化学的原理和物理的原理，经常用菜品做一些试验，那么最终呢也创造了一些比较意想不到的新的一些口感、一些特色，所以呢逐步的呢 就在西班牙的很多餐厅里面开始应用。这就是传统的淮扬菜里面的狮子头，这个呢就是做好以后先把它。
0: 周小燕，扬州大学烹饪系教授，被誉为中国淮扬菜领军者。在推广江苏美食的同时，他也将时尚的分子美食概念带入了古老的苏菜烹饪之中。
3: 在65度的环境之下呢，鸡蛋煮1个小时，狮子头的一般呢4个小时左右。
0: 真空低温慢煮是分子料理最重要的烹饪理念。食物在真空环境中放置在温度不超过69度的水中慢慢煮制，相比于以往100度左右的高温烹饪，这种方法虽然时间耗费巨大，但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口感也更加鲜美。低温蒸煮的鸡蛋甚至可以用吸管直接吸食。摒弃了传统的中式锅具，分子料理的灶具看上去就像实验室用品，泡沫、胶囊、烟熏和液氮都是分子美食最常用的加工方法，常被用来制作主菜配料。因为食物形态发生改变，味觉体验也大为不同。
3: 这里面有十几种香料，原来的香料是和虾一起煮，煮出来的虾呢颜色比较黑，而且香味呢它不是一样，但是这种鲜酸的方法呢，外面表面有一层淡淡的这种清香。
0: 生姜水和卵磷脂反应后能够生成大量泡沫，点缀围边，菜式会更具立体感。螃蟹蘸姜水泡沫一并食用，还能够去除寒气。果汁和海藻酸钠按照比例搅拌均匀，再加入钙盐，即可变成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鱼子酱。这就是胶囊法制成的分子美食。液氮冷凝最为神奇，软糯的南瓜泥放入-196度的液氮之中，瞬时之间凝结为固态结构。食用时口腔鼻腔受到冷气冲击，感觉异常奇妙。
3: 分子料理呢最大的特色，它就是能够改变这个很多食材的外形。比如说原来是液体的，我现在变成胶囊了，原来是液体的通过液氮变成固体了，这个形态这是其一。其二，它最重要的是能改变一些口感，因为我们中餐的评价味道和口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的这个好吃不好吃，味道滋味好不好，滋味其中就包含着口味和口感。
0: 今天分子料理慢慢出现在城市高端菜肴之中，它们与传统美味不断亲近相融，碰撞之中食物脱离了果腹充饥的原生本能，成为融视觉、味觉甚至触觉于一体的综合感官刺激。食材混搭、文化包装、科技带入、技艺革新，今天食物越发丰富精致，人们的选择也越加多元新颖。但无论如何，口味永远是苏菜不变的灵魂。传统与创新，坚守与融合，我们绞尽脑汁求真寻味，要的不过是最简单的舌尖幸福。

0: 小时候我老出来玩，当玩具王，那个时候那个都是一些诗集，然后一些这个药书。当时四宝雕版印刷已经没有人在做了。
1: 随长辈学艺数十年经营，玛丽的兴趣所致却可能是四宝方刻的再次复兴。
0: 文字刻得太漂亮了，然后我感觉啊，我说能够我自己来把它刻出来，这个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1: 在连城呢，有一座小镇被称为东方雕版古镇，说的就是我们的四宝镇了。在明清时期呢，四宝曾经与北京汉口徐湾齐名，并列称为中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三个地方的存留都已经消失无疑了，四宝啊就成为全国唯一的一个雕版印刷基地。那么如今的四宝雕版以一种什么样的面目展示在世人眼前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您去看一看。龙岩连城四宝镇是中国明清两代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在四宝镇中心小学，每周二和周四的下午，同学们都有机会能够亲手完成属于自己的雕版。
2: 我们一般就是一块板，就是让学生通过就是一个学期的时间，让他这个精雕细刻。
0: 已经是做这块的，然后有留了很多这个雕版的版本跟书籍，还有我父亲爷爷有些技巧经验他会跟我讲。
1: 在四宝镇里，玛丽曾经居住的老宅离

0: 官版印刷的场所。四宝书坊的外观以黑瓦青砖白墙为主，融合了生活起居的功能。在清代的鼎盛时刻，四宝的刻书包罗万象，种类有超过千种，包含了45经、启蒙读物、星象佛经、农学医药、小说诗词等。雕版的制作属于木雕，与玛丽童年记忆相伴的雕版不是优美的山水雕刻，也没有斑斓的色彩，只有覆盖着乌黑油墨的娟秀汉字。
1: 因为我们四宝雕版印刷以前是专门是刻字做书为主，而且都是做一些文言文，现代人很多人看不懂。
0: 与其他雕刻技艺的学习过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雕版雕刻的枯燥繁复。文字的雕刻因为印刷的原因，雕刻在雕版上的文字是反的，刚开始时无法直观地反映作品是否成功。印刷书籍用的雕版文字大多较小，笔画多的文字很容易刻错，一旦某一笔划刻错，可能会造成整个雕版的废弃。对于玛丽来说，学习技艺的困难与枯燥换来的是对于雕版一辈子的热爱与坚持。
1: 首先第一个作品啊，感觉到很有成就感，就是我刻的一幅作品叫做《兰亭序》，第一幅，长度有1.3米，宽度有45米，是模仿那个王羲之的那个兰亭序嘛哈。那个雕版很认真的刻，而且我刻得很深，一刀一刀刻，刻了将近是有2个多3个月的时间，然后最后把它刻完成了。特别是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很迫不及待的想见到这幅作品的真面目，那时候是那种特别激情的感觉啊。而且那天晚上是12点多，就还有2个字没刻好，一定要坚持刻完，然后把它印刷出来。最后到2点多的时候，那幅作品刻好了，然后迫不及待的给它上墨，然后给它印刷出来，然后最后给它贴在墙上，默默的看自己的作品，看了1-2个小时，那种感觉非常有味道。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雕版印刷制作的成功与否，主要的检验方式还是印在纸张上的效果。四宝镇的印刷技艺一直保留着古法，如今来到四宝的游客依然能够体验到300多年前书方印书的制作流程。
6: 用巧力，该用的用力的地方就力度下去，该轻的提起来。
7: 雕刻来讲哈，它是一门手上功夫。比如说我们刻出的字，印刷出来要跟写的一样，这个是也是需要长年累月的这个经验，然后从中也摸索了很多方法方式，攻克这难题。
5: 早在宋代，活字印刷就已经流行起来，而四宝的印版都是固定版式的，并不是客家先祖不愿意采用更为科学的印刷方式。固定印版一方面能够体现雕刻的精美与工匠的技艺，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版权的保护。在四宝出版的书籍中，大多印制着本斋藏版必究的字样，这也是我国古代重视版权的体现。不过对于固定版的印刷来说，难度却是陡然。

0: 增加。
1: 哎，马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啊，我知道咱们这个雕版印刷技，这个雕版跟印刷是分不开的，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1: 那所以说，印刷在咱们整个这个环节当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是
2: 非常重要。今天上的这个墨是我们的这个朱砂，
1: 朱砂红色的啊，这我看出来了。
2: 我们把这个
1: 怎么上？
2: 朱砂啊，把它
1: 先把稍微调匀一下，是吧？颜色
2: 放到这个墨盘上。
1: 哦，还得放到墨盘上，我以为直接倒到上面扫一扫就可以了。
2: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工具，叫做中刷
1: 啊，
2: 立的这个中刷。
1: 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像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比较匀吗？还是
2: 中刷它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比较耐用。然后它这个软硬适中，
1: 就
2: 是我们这个。带着这个雕版印刷一直在用的工具
1: 啊，从古至今用的都是这个中刷，是吧？
2: 对对，
1: 啊、
2: 把这个朱砂
1: 放到那个墨盘上
2: 以后、
1: 啊，
2: 然后用这个中刷来干墨，这样子形状
1: 这样圆的打圈。这个纸是咱们这边特有的吗？还是说街上随便买就行？
2: 这个是我们这边特有的这个手工纸，把这个
1: 会不会糊？
2: 不会糊。
1: 不会糊，那要怎么横着刷还是竖着刷？
2: 就左右。
1: 左右哈、啊，就不像刚才那样，
2: 擦
1: 这样吗？
2: 对对对。
1: 有没有被我刷糊掉？
2: 左右上下这样。
1: 刚才那个打圈比较容易，哎呦，我有点担心哎，这个字有点糊掉。我这个是不是不对啊，老师？我现在可以看到在上面这个印板上这个"老子"两个字，是不是？
2: 对。
1: 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看到是反的，是吗？
2: 目前还是反的。
1: 对，现在还是反的嘛，所以看不清楚它写的到底是什么。
2: 如果说你看到那个字哈不太明显，说明我们上墨的时候墨数太少了，那你怎么去刷它还是烂？
1: 对，我发现
2: 再刷几遍的话纸就烂掉
1: 了。哎，那不能太使劲，我打住，不能再刷了。我就发现这个箱子这个柚子，
2: 那这边纸都烂掉了，这边也烂掉了。
1: 对不起，对不起，我太使劲了哈。那怎么办？这个还能用吗？
2: 这个就不能用了。
0: 上世纪40年代，四宝书坊最后一家分店漳州分号停止营业。四宝雕版的辉煌就此画上句号。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木刻雕版技艺的应用场景缺失。对于玛丽来说，如今的技艺传承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如何才能让传统技艺拥有更多的运用场景呢？
3: 传统手工艺，特别是我们这个非遗文化，我觉得雕版印刷是可以引申、可以扩展非常多的文化创意产品的。比如说墙上挂的、桌上摆的、柜子上放的很多锦银道里的一些新传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做。还有我现在就会做这个图文并茂的一些书籍，让小孩子、让我们人去看，有些名言名句、很多道理的一些书籍，把这个我们雕版印刷这块的这个传习银鞋这块，我们会把它这个深入的给它做好来，让外面的人到我们四宝亲自来感受、来体验雕版印刷带给他们的这个魅力。
0: 如今四宝中心小学的孩子们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就是雕版印刷技艺的学习课程。不论一个学期后出来的作品如何，他们都经历了一个难忘的学习过程。
4: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课程来让学生掌握这种精雕细刻的这种精神，然后把这种精神把它传承发扬到我们学习上面。

如今呢，走进连城县四堡镇，穿过一个个悠悠古巷，一栋栋雕梁画卷，依稀可见昔日的辉煌。我们也衷心希望有更多像玛丽这样的人，能够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四堡雕版印刷技艺，让这项永恒的艺术能够再现辉煌。

0: 素是色彩之母，众妙之门。在邵武士峰林村里，邱应明用40年的时光传承着素色陶瓷的手工技艺。
1: 祖传的是从我太爷爷下来开始做。
0: 峰林村里家家户户都做青白瓷，每家每户各有所长，一技精则百事通。
1: 我们会拉胚有这个基础。
0: 融贯南北，汲取越窑青瓷及邢窑白瓷的工艺，无论是书房里静观，茶室里雅聚，或是在夜宴上交错夺目，峰林青白瓷以素驰名，英卓广传。宋代书法家蔡襄在他的作品《茶录》里说到了青白瓷，而南宋的《孟良录》当中说到杭州城各个商铺的商品的时候啊，也多次提到了青白瓷。那按照釉色来分，有青瓷、白瓷，还有青白瓷的这种区别。邵武峰林村当地仍然保存着青白瓷的古法技艺，那里也因此而声名远播。
2: 峰林村距离邵武市和平古镇不足3公里，不似古镇熙攘的人流，峰林村的宁静下却隐藏着另一种热闹。
1: 做瓷器如果是讲销量，那就是上半年的销量是比较好，到了6月左右过去，这一段时间比较热，那就比较淡一点，后面慢慢天气凉了又会好一点，主要是淡季差不多有3个月左右。
0: 尽管在村里看不到外乡人，家家户户的忙碌却代表着这里即将商贾云集。邱应明刚刚结束一炉青白瓷的烧制，紧接着又将开始新一批订单的制作。为什么峰林村的瓷器会如此受人追捧？它又有何不同之处呢？
3: 这个瓶瓶罐罐什么都会做，有老板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0: 青白瓷是一种介于青瓷和白瓷之间的瓷器品种，釉色如同白瓷，唯有基釉处映现青色。起源于宋代的青白瓷生产范围很广，五代至北宋早期的青白瓷生产中心是繁昌窑，北宋中期以后的青白瓷生产中心是景德镇。峰林村的青白瓷盛于明代，对于如今村里的众多陶瓷匠人来说，手艺多是从那时传下。邱应明介绍，如今的青白瓷制作经历了诸多变迁。
1: 起先我学徒开始到80年差不多就是做日用品，日用品就是了碗了、盘了、碟子了，就这些了。后面通过改良，大概是90几年，大概是九几年左右啊，才开始做这个仿古瓷器，再开始了变化。
0: 峰林村里每家每户制作的陶瓷品类繁多，从碗碟茶盏到香炉祭器各有不同。邱庆华正在制作的是印花茶碗，瓷器里的各种图样花纹对于如今的峰林村民来说，定制只需一张图片即可。能做到这样的效率，秘密又是什么呢？
1: 也通过了一段时间去改进这个做仿古瓷器，再慢慢有这个过程才过来做这个东西，都是每一个人的琢磨，就是有做越窑瓷的，现在有做青白瓷的，有做青瓷的，有做白瓷的，现在还有那个有做黑釉的，七七八八都有，都是每一个人的思维不一样。
0: 峰林村世代相传的青白瓷技艺，学习时间在3年上下，因个人资质而异。基本功的扎实是如今图样定制最大的要素。从学徒开始，挖陶土、拌陶土，进而学习混合陶土拉坯，没有捷径可走。

0: 那个剃型碗就是像碗，那个酒壶就是像酒壶了，这才能出才能叫出师的。那气先是拉坏，基本上都会坏了，后面差不多到了三五个月才基本上慢慢会有一点成型。起就是拉个几十个吧，一两个月一个都成品都没有。
1: 陶瓷的学习拉坯是最大的难关，邱建芳属于如今村里的年轻一辈，心思活络，相较于老师傅常做的复杂陶器，他更喜欢建宁胡田窑的卓碗。虽然没有复杂造型和纹样，但对于拉坯的考验几近苛刻，
2: 要取形，这个形状很难取，所以说很少人说挖好了越割得好会容易变形。他这个所以很这边都基本上没什么人做碗，都是我，基本上都是我做，手要稳。你这个可以，如果你看这样子就很平了啊，如果晃来晃去晃来晃去那就不行了，碗就容易变形了，修黑不好修，这取样子取不来。我学的时候是拉利件的，像罐子，像这样上面的罐子，我就在拉。刚开始学碗是后面才开始拉的，你有技术了，技术成熟了才能拉碗。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3: 枫林村的青白瓷在省内的闻名源于上世纪80年代，青白瓷作为日用品的销量极大。虽然如今这些样式的瓷器已成过去式，但是对于传承来说依然显得重要。修建方虽然是年轻一辈，但是对于老物件的研究和整理却极其热衷，满屋子的陶瓷碎片似乎就承载着他对青白瓷的热爱。
5: 这个之前呢，我们是烧我们家庭用的那种饭碗的，装菜的碗的，用这个垫子，给我们烧了以后，它是底下一层沙子，放在上面，这碗是一叠一叠叠起来的，它是放在上面烧的。
6: 每当时这个是还在烧柴。
5: 啊，当时烧柴的时候就是用这垫子。啊，这个不能反复用的，反复用的话会裂，会炸。如果这个炸开了，它会散布，就是落渣，碗这个碗又倒下来一摇，就成品就可能就损失一半。
3: 一代代的枫林村人大都如邱建芳一样，对于青白瓷的过去现在如数家珍。用村里人的话说，这是不忘祖辈训诫，同时也是手艺能够历久弥新的根本。在制作瓷器的过程中，邱建芳常常会走到村里遗留的古窑旁，研究烧制的技法和器具。
5: 这个我们之前它是这里也埋掉了，以前是这可以钻过去的，这个现在泥土也埋了，可能是一个刚好人爬可以爬进去，像这边都盖掉，用泥土盖掉。这个窑就是有几十年了，啊，这以前是个柴窑，可能后面这个窑厂打掉了，倒掉了。你看这个瓦，可能是这些瓦都是盖在这上面的，后面这个支柱啊，都上面那个梁啊都烂掉了，都塌掉了，把它打掉了，它现在变成废窑子，都是烧这个青白瓷，有烧龙泉、岳窑，这个各个窑口都有放的。啊，一次都烧300多件，它有，基本上都是烧高的，烧很利剑的，很高的，不烧弯的。
3: 古法既要传承，更需精进。青白瓷有三个好听的名字：影青、影青、映青，皆拜窑火所赐。釉色因窑温的变化，在青白两色之间散漫晕染，像蓝天白云的变换，忽而白云的影子依偎在蓝天胸前，忽而蓝天亦隐约在白云间，蓝天白云互映所呈现的青色，所谓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较于古窑的百中取之二三，如今青白瓷的成功率已经很高，这也是如今村里的订单越来越多的原因。
7: 原来是用那个柴窑，现在基本上不用柴窑了，现在都是用这个汽窑。柴窑的质量那是毕竟是会肯定会差的，现在这个东西烧的质量是好得多。那个如果你精细的人，一般就是100个差不多就坏一两个，你如果稍微马虎的，那就5、6个、7、8个、十几个都不一定了。
3: 夏日的天气多变，转眼的大雨，全村人迅速忙碌起来。晾晒在外的陶坯需要迅速收到屋内。青白瓷的制作既有烧制的革新，又保持着古老的传统。这是一个让全村人都为之着迷的手艺，无论老少，皆爱玩泥巴。
7: 像我们村庄一个老头子80岁还在开始做了。毕竟我们还只是50来岁了，这个我们农村人就讲不清楚了。如果身体好，就一直延续做就是了。 关键现在我是比较爱好做这一点，成品如果出来了，他那个看到他的乐趣就来了。
3: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陶山中大赞，陶成雅器有素鸡玉骨之象焉。素鸡玉骨是青白瓷的本质，细腻的高岭土拉坯成素胎，胎质细腻洁白，是釉退火后的美感，内敛含蓄，这就是枫林村人的挚爱，朴素且不凡。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在少武峰林村，当地制作青白瓷的匠人们大多传承着先辈的技艺。随着瓷器制作水平的提高，现在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瓷器爱好者都特别喜欢少武的青白瓷。

0: 他们是爱心卫士，下乡义诊，聆听患者病情陈述，详细询问病史，耐心解答问题，白衣之下尽显医者的社会公益责任。
1: 我们的宗旨是服务于患者，打击跟患者之间的菌子。
2: 人民的金牌之赐，
3: 服务到家哎，
2: 你们的真好，真好，各站拿好。
4: 最真的，容易最真的一点，哎啊。
0: 他们是暖心天使，为适龄儿童免费开展窝沟封闭治疗，向家长和孩子普及口腔健康知识，暖您心，见行动。
5: 口腔预防从娃娃做起，我要把国家农民的工人宣传到每一个家长。
0: 他们是健康管家，定期的来到福利院，为老人一对一的提供诊疗服务，陪着老人唠唠嗑，说说话，这也是他们最平凡的医者仁心。
6: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他们在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作为党员就应该走在最前面，帮助一些老人。
7: 第78号到5

0: 们是白医联盟，用专业的知识和精湛的医术，为父老乡亲带来健康和希望，把最远的距离化作零距离的关爱。
1: 全球集热，全国范围内的医学专家定期的回家乡，把这个一些比较好的技术带到家乡来。
0: 他们是急救尖兵，
2: 怎么回事？
0: 为生命保驾护航，蓝光闪耀在每一个黑夜与白昼，
2: 做好程度准备，肾上腺素抑制，
0: 默默守护万家健康平安。
2: 急诊科确实是非常忙、非常累、非常辛苦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不管是任何医生，都肯定会尽最大努力的，把这个人民安全、健康做好。
0: 他们就是中国医师，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0: 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来。说来就 现在这样堆上沙子往前走，要是迷路了咋办啊？
1: 没办法，那有十万里的呀，就到泥泞了，那里有向导等我们，而且在泥泞有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做宣传条件的典型啊。
0: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1: 一位老同志。
2: 这个老奸爵呀，倔，要不我能背着这名声吗？早年间咱这树种子太少了，老奸爵呢就见天的背着个破布口袋走村串巷的捡树种子。十来年前咱这大环境不好，老奸爵那林子呀常被滥砍乱伐，老奸爵无所畏惧，说了砍了第一茬那还有第二茬呢。后来啊，为了照顾他那林子还有那树苗，干脆一个人就搬进了苗圃的地印子里边住。
1: 后来啊，为了照顾老奸爵，老嫂子也搬进了地印子，老两口在这地印子里边一住，那可就是好多年呢。
3: 这就是坚强的党性啊。
4: 老穆，你看
3: 奇迹啊，奇迹啊。
2: 哎，
1: 就这，这就是老坚决他们住的地印子。
0: 老坚决，老坚决，快点出来，有人看你来了。
5: 谁呀？
0: 来呀，这可是北京来的领导，专门看您来了。你好啊。哎呀，
5: 想不到想不到啊，北京来的领导能到我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我这个门多少年没人推过了。
3: 我不是什么北京的领导，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记者，你要是愿意的话就叫我穆青吧。
5: 好，要不到我那老房子去吧，这儿风又大又有沙子。
3: 不用了，我觉得这儿啊挺好，我就想看看感觉一下这到底有什么魅力把你吸引的一待就是几十年
5: 啊。好，那来送啊，来。

0: 坐坐坐，哎，快给我！我终于明白了大家为什么要叫你老奸爵。原来您还坚决地参加了剿匪反扒，一根绳子绑了16个土匪，英雄啊！哎呀，
1: 那都是年轻时候的事儿了。
0: 按年龄说，我得叫您是老哥。嗯，如果您不嫌弃的话。 叫我一声老木呗，老木，好吧。对了，我还想起来，您坚决地参加过土改运动，放在乡长您不干，回到家乡防风诛杀，植树造林，一干就是这么多年。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设立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在全国的范围内。
2: 寻找一些共产党员的优秀典型。俺算啥先进典型啊？可是啊，这万庄50多年来这风沙太大了，寸草不生啊！就是把俺这老骨头砸在这儿，把这个“万壁封口”这个“封口”两个字给它拿掉。对。
0: 我们共产党人连三座大山和日本侵略者都能战胜，这点风沙算得了什么？
2: 老穆说的对，当年啊，俺怎么绑土匪，现如今，俺怎么把这风沙给他狠狠地绑起来？

0: 对呀，哎，给老嫂子送一个馒头，吃吧。
1: 大娘，您多吃点。
2: 嗯，哎，你们吃，你们吃。
1: 这窝头呀，谁唱？我们能吃吗？
2: 能吃。
1: 好，我去给你们洗水果。哎。

0: 吃不惯，对，这个地方太干燥了，我想喝点稀的。不，不行不行，你吃吧。
1: 老哥，我跟您说实话，我还真想在这儿多待几天。可是，如果你们以后什么都不吃的话，那我们也不吃了。
2: 吃水果，
3: 谢谢。
4: 哎呀，哎，
5: 谢谢谢谢。
4: 你来一个，哎，你来一个大的，
2: 真甜。没想到这的沙地能种出这么甜的。

0: 正当陆青走进老坚决内心世界的时候，他得到了一条重要的新闻线索：兰考县委书记焦玉露积劳成疾，不幸去世。傍晚，穆青一行就要离开宁陵，赶往兰考。
1: 不多住些日子了。
2: 不了，老哥，等全国人民都知道您的事迹以后，我一定再到万庄看您跟老嫂子。您的面条汤我还没喝够呢。
1: 那里多保重啊。
2: 好，
1: 等新狗子下肢啊，我多给你摘几个大个的给你留着啊。
3: 好好好好，再见了老嫂子。老哥保重。
1: 哎，好，
3: 再见老哥。啊，老哥
4: 嫂子。哎，
0: 时隔14年，穆青再次踏上采访老坚决的行程，这里的景色似与当年无异。
2: 小穆，怎么样？难啊，14年了，宁陵的领导几乎都换了一波，谭老现在的情况他们都不太清楚，当年所有的信息都丢失了。
5: 看来我们只能直接到万庄了。
2: 只能如此了。
3: 老洪，
6: 是我，
7: 穆社长，
6: 是我，是我。哎呀，
7: 北京的穆社长，
6: 是，
7: 你们这次来是，
6: 还是为了老坚决？
7: 穆社长，难得这些年你们还惦记着他呀，老坚决可遭老罪了。
5: 当年你们离开了万庄，去了兰考，
8: 也就不到半年功夫吧，那场噩梦就开始了。林场经过不断的破坏，还有滥砍滥伐，糟蹋不像样的了。那个时候啊，老坚决已经60多岁的人了，看着眼前的场景就趴在地上哭得跟娃似的。现在想起来都让人揪心的。
2: 早知道这样，我当时就应该，哪怕是冒着犯错误的风险，都应该早点来宁陵啊。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幸亏我们的身边还有很多对党忠诚的同志们不离不弃的陪伴，可老坚决怎么办？在那种情况下，除了妻儿老小，谁还能帮得了他？
7: 您刚才说这些话，老坚决要是听到，他会高兴的，他会认为这些年做的事都值。
8: 这么掐指一算呀，3年前老坚决就74了。嗯，上次那事儿之后，老坚决差点把眼睛都给糊瞎了。这几年粮食欠收，老坚决还时不时拿杨树叶、柳树叶充饥，这身体可是大不如从前了。在家呢。
6: 老坚决，
7: 老穆，北京的老穆，
6: 是我呀，老哥哥。
2: 你看看，
6: 我也老了。你也更清瘦了啊，老哥哥，
2: 你还没怎么变啊？
6: 还没变呀，头发都白了。
2: 好啊，好啊。
6: 我这一看见你呀，我就想起了你给我摘的那个梨，好甜啊。
2: 有啊。

0: 我这些罪跟您要比起来的话，那就不算罪了。
1: 苦我不怕呀，我这大半辈子呀，就守着这林子，乡亲们都叫我老坚决。可我坚决就一条，就是让乡亲们的日子过得越过越好，这国家越来越好。现在，他们在我面前都不敢提林子的事儿，怕我伤心啊。老穆啊，你是懂我的，我还是我，你也没变呀，你还是当年的老穆。
2: 老哥哥，等您啊。把这片林子规制的差不多了，来趟北京，我陪你看天安门，陪你登长城。
1: 好，好，我一定去，我一定。这儿的天旱，吃粮。你拿这个干啥？
3: 老哥，这些日子你就吃这些啊？
1: 不是，这是泡好的喂羊的。
0: 老哥，传学在路上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1: 今年干旱，收成不好，掺和着吃的。哎，这可不能吃，很苦啊！
3: 是苦，但是我看到我们的党。有您这样的老同志，我这心里是甜的。

14年前，我就向万宁的师弟跟党和中央做一个汇报。可是14年过去了，我心里有愧呀。这不是你老陆的错，今后咱们继续努力。 日子会越过越好的。时候不早了，早点睡吧，啊！也许是饱经忧患的缘故。 老汉变得比过去更为消瘦而苍老了，但经过几次长谈之后，我们发现这个70多岁老人的那股坚决劲儿，仍然不减当年。他似乎感到剩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几次表示不把万壁封口堵住，绝不罢休。

0: 老先生，一路辛苦了。来，坐。
1: 按道理来说呀，您是我的前辈嘞。这次邀请您来，主要是想见一见您这位传说中的老坚决，再一个，请您谈一谈对我们林业工作的建议。

0: 陆部长，要说有啥建议，俺就觉得现在国家政策好了，土地有了生产责任制，俺就想着呀，这林业能不能也搞个生产责任制啊？好啊，不愧是老坚决呀！这场接见，潘从政提出的实行林业生产责任制的建议。
1: 被林业部采纳，推动了全国林业生产责任制的实施。这篇文章呀，基本上差不多了。那社长，您先回北京吧，剩下的事儿交给我和老冯就行了。
2: 啊，不，
3: 范妈的事儿，你们直接回北京，我要去一趟万庄。
2: 万庄？是去探望潘老吗？是啊。
3: 老人家最近受伤了，住进了医院。爹，您不吃药怎么好？你们又不让我住院，我这病就好不了。
4: 你这不是逼着孩子们不孝吗？你这伤还没好，怎么出院啊？再说孩子们也不放心呢。
3: 有啥不放心的呀？啊！俺要是看见林场那些林子，它好好的，我这病就好了一半儿啊！把药拿走，我不吃。叔叔，
5: 领导来了。叔叔，叔叔，叔叔，
6: 哎，不，不行，不行了，领导来了。
5: 怎么样？伤？
6: 多了，冷漠了，俺这身子骨啊，硬了。年轻人受了伤都得吃药，你还是吃药了吗？嗯，早晨吃了，中午没吃，
5: 没吃，没吃。
6: 要了，
5: 娘，
6: 放回来。三弟，中午。 这让他们来就行了，
5: 老哥，我那么老远的来看你，伺候伺候你行不行吗？啊，
6: 吃药。哎呀，来，吃吧。
5: 就应该敢于面对现实。我们都老了，将来的国家建设要靠后代，要靠年轻人。你为什么就不能让父兄去替你打理打理呢？啊，
6: 给他们做做指导，不行吗？ 也就是你老母能说到我心里去，他们要是这么说，您要我早吃了。你今天一来啊，我这病就好了一半儿了。

0: 娘，爹这辈子咋说呢？四爹这辈子的心血，都用在这片林子里了。这不就是他要的这个样子吗？
1: 小顾啊，来来来，我带你去看下黄姐。

0: 你先别问，看了就知道。老穆，你先别问，你出来看了再说好不好？来，你过来看看，看这是什么？
1: 樱桃树，老天爷，
0: 还老说了，把那两个树苗啊，让我一定要亲手交到你手里啊！
1: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您辛苦了！
0: 快去喊大家伙出来，把树栽了。见景贤，
1: 在，
0: 谢谢了，谢谢了。走，我们另一个，
1: 走，
0: 哎。

1: 老哥，嗯，我的心里有你啊，别说四次了。
2: 就是十次，我也不嫌多。
3: 好啊！穆科长，
4: 老穆，我们这前边又盖了一排新房。
5: 领导啊，俺哥现在已经过来安家落户了，如今的苗圃呀，已经今非昔比了，这得多谢道，多谢领导呀。
6: 哎，那方老啊，既然这苗圃后继有人了，那您二老也该回家去享享福去了。
7: 领导们可别提这事儿了。今年过年的时候，家里人又劝俺爹搬回家住，可他就是不答应，结果又惹他生了一场气，把我们全家都数落了一顿。
3: 就是脾气大。
4: 老魏啊，哎，我知道这些孩子们啊，他孝顺，可他们不懂老人心呀。我早就跟他们说了，我这辈子我哪儿都不去，我死也死在苗圃，埋在苗圃，在坟里也要守着苗圃。
2: 老哥，我得给你鼓掌啊。
7: 我提议，要不让穆社长跟俺爹合种一棵树吧，留个纪念。
3: 好啊。
2: 好，那种什么树好呢？
4: 种泡桐，
7: 泡桐好。
8: 好。社长，
9: 小刘啊。
8: 哎，
9: 怎么？
8: 俺老他去世了。

0: 老穆啊，你这一来啊，把雨也给带来了。
1: 老哥呀，还是您的身体好啊，这把年龄了，居然登上了长城。
2: 不到长城非好汉，你不也一直陪着来吗？

常年在这里的，就是人称老坚决的潘从政。他在世87年，却有半个世纪都抛家离舍，同妻子住在沙漠地，培育苗圃，植树造林。穆青含泪写下的数百字悼文被篆刻在墓碑上，一次追忆逝者，昭示后人。

0: 传唱千年的诗句，将我们的目光引向那片厚重的土地，北庭故城。这座屹立数百年的丝路名城，如同一部镌刻在大地上的史书，不仅是唐至元时期经略西域的巍巍丰碑，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开拓家园的生动见证。今天我们将跟随主讲人的引领，一同拂去历史的尘烟，深入这座古城的光阴脉络，解码北庭史记，探寻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基因与不朽启示，从中汲取继往开来的磅礴力量。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刘潇。大家可能都记得一首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有学者考证说，他写这首诗的地方就在今天昌吉州吉木萨尔县的北庭故城。北庭故城遗址是我国唐至元时期新疆天山北麓目前保存最大最为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市遗址。北庭故城不仅是中原王朝对西域实施有效治理的实物见证，更是新疆地区各民族共同开发建设繁衍生息的历史缩影。它被誉为主权见证的活化石，新疆四史的活字典，五个认同的活教材。今天我们就从这座故城遗址，南北长约1.5千米，东西宽约1千米，大体分为内外两重城，外城平面呈南北方向的不规则长方形，周长4596米，四角有角楼，城墙有外凸的马面和敌台，东西南北墙中部各有城门一座，北城外还有养马城，内城位于外城中部偏北，周长3003米，内外城的外围均有环壕。北庭故城的形制与中原城市建造风格一致，内部有礼坊设置，这种建筑规制的一性绝非偶然，而是中央政权对西域实施制度化治理的直接体现。从行政建制来看，自汉代起，中央政权便在此设戊己校尉，耿恭为戊校尉，同驻车师后部金满城，今吉木萨尔县全子街镇小溪沟遗址，开创同垦戍边的治理模式。唐代更在此设立亭州，702年

升级为北庭都护府，后为北庭大都护府和依稀北庭节度使，开始大规模的驻军统戍。在北庭还专门设立了管理铜钱的官员。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营田史文书》中可以看出，北庭都护府辖区一直存在着多种经济模式，以农业经济为主，辅之农牧混合经济和游牧经济。唐代军以下各级组织，首拨、正戍、分岁也各需经营铜钱。据《唐六典》卷七记载，安西20铜，疏勒7铜，燕耆7铜，北庭20铜，夷吾1铜，天山1铜，共计56铜，每铜大者50顷，小者20顷，总计不下数十万亩。以北庭面为例，北庭面在西周市场的出现，反映了北庭经济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繁荣。大规模的铜钱推动了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北庭是中央政权有效治理西域的实物见证。北庭作为唐至元时期天山以北的行政中心，是中央政权有效管理西域的实物见证。其平面形制、筑城技法等均采用中原传统建筑规范与工艺模式，宏大的规模、周详的规划、严密的防守，与北庭大都护府的政治、军事地位及其作为天山以北广大地区统治中心地位完全相符合。北庭故城城内已探明的建筑遗址点有12处，包括佛寺、佛塔、官署衙区等。这是1972年出土北庭故城的莲花王方砖，9片莲瓣围着圆心拼出盛开的花朵，卷曲的蔓叶封置于四角，自由豪放的艺术气息正如大唐开放的胸襟气度，光芒四射。这种莲花王砖在唐代非常盛行，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唐大明宫、华清宫都曾出土过莲花王砖。莲花王方砖的出土标志着北庭是北疆地区最高行政机构。中央政权在北庭设官建制，在北庭出土了普类州之印，这是新疆地区出土的首枚唐代官印，印章通高4厘米，正方形，边长5.7厘米，桥形有，凿刻印文篆书普类州之印，现收藏于自治区博物馆。印文中间部分被磕破，但字形尚可辨认。据研究推测，普类州所辖位置应在今天的奇台、木垒一带。这枚小小的印章不仅仅是唐朝加强对西域地区有效管理的历史见证，也是当时少数民族归附中央政府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彰显。在北庭故城外城北门靠近养马城附近，是唐代著名的军队瀚海军的驻留地。瀚海军是唐王朝在西域地区最重要的作战力量。公元684年，唐王朝在北庭设置了瀚海军，到唐玄宗时期达到了巅峰，是唐王朝管辖万里天山的战略支撑。瀚海军护卫着丝绸之路，保障着大唐西域地区的安全，是唐王朝在天山地区边防体系的核心环境。瀚海军官兵12000余人，马4200多匹，是天山北路一支最强大的驻留军。瀚海军的军事建制依次为首拨、城、正、军、戍、铺等，可谓是城有城主，正有正将，风有风帅，树有树主，各有所统，各司其职。
敦煌与吐鲁番文书分别记载了瀚海郡的九个首国名称，吉姆萨尔县的冯洛首国和沙波首国也在其列。冯洛首国在三台镇的巴加地村，沙波首国在庆阳湖乡的双河村，这充分说明北庭就是当时瀚海郡的驻扎地。北庭宋壮时皮虎数五多，随着安史乱爆发，大部分瀚海军被调往平定叛乱，在主将李思悦的统领下组成北庭新营，为平定安史乱做出了重要贡献。瀚海军正是在硝烟和铜钱中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使命，为大唐王朝护卫着万里江山。货币在古代是中央政权权力的象征，在经济上，中央政权在北庭铸造发行货币，在北庭还出土了大量的开元通宝钱币，体现了中央政权对北庭地区一以贯之的有效管辖和治理。在社会治理上，中央政权在北庭故城推行民政。2021年，考古队在北庭故城挖掘到了碑田寺陶器残片，碑田寺相当于今天的民政机构。武则天长安年间曾设立碑田养病坊，这是一种对贫困者、孤独者、疾病者的收容救助场所。碑田寺陶器残片的出土，标志着中央政权在北庭推行了当时的社会救济福利制度。北庭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舞台。北庭处于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的交界地带，是古丝绸之路、天山北路最繁华的城镇。南来北往，东进西出，过往行人只要有过所就能通行。以北庭为枢纽的交通要道就有六条，沿途城堡、驿站、廊烟相望，使者向往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在北庭西大寺残存的壁画当中，现存有一都护、长史、公主等高昌王室供养人像。据学者考证，北庭西大寺是高昌回鹘王家佛寺。公元840年，回鹘从蒙古高原西迁，其中有一支就迁到吐鲁番盆地和今天吉姆萨尔一带，建立高昌回鹘政权，北庭故城为其下都。将军纵帛场场胜，肚的单于貂鼠袍，粟特、汉人、沙陀、吐蕃、契丹、蒙古、回鹘等多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呈现出花蒙将军善胡歌、叶赫番王能汉语的繁盛景象。北庭历史文化资源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的历史印证，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是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缩影。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它兼收并蓄、交融互鉴。文化融合在宗教与艺术中尤为显著，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出土了大量的皎皎菩萨残像，北庭西大寺配殿内有释迦像、菩萨像、罗汉像、天王像和历史像等多种塑像，洞龛内则主要以说法释迦像和皎皎弥勒像。从目前出土发掘来看，以101刊、以107刊、以203刊到205刊，都有以皎皎为题材的塑像。皎皎弥勒像为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塑像一大特色。皎皎弥勒造型最早可追溯至古代大象，北朝时在中原地区甚为流行，北朝后基本以皎皎像代表弥勒菩萨。北梁石塔七菩萨造像中，弥勒统一采用皎皎坐姿，
受凉州模式影响的云冈石窟中的弥勒延续了这一坐姿。敦煌莫高窟现存最早的菩萨像也为交角。北庭高昌回鹘佛寺的交角弥勒塑像，当为受中原影响的产物。这些交角弥勒塑像不同于南部配件中的塑像，其形体清瘦，衣纹呈圆弧形阶梯式，具有北朝造像修长清绝之风，而无唐代雍容之相。尤其是建造时代较早的东部下层俯瞰，交角弥勒菩萨像更为明显。唐宋时交角弥勒题材在中原已不再流行，但高昌与北庭地区受中原文化影响之深，此时多流行中原地区回传的大乘佛教，使得弥勒信仰在高昌、北庭地区盛行时间仍持续数百年，几乎直到高昌回鹘晚期。在北庭西大寺105号配殿出土的王者出行图更是生动，画面中有延绵起伏的群山，有严整的马队和侍从，一位衣着华丽的男子端坐于白色巨像之上，两足背相对。出行图当中的山脉是中国山水画的笔法，这与千里江山图当中的山水画笔法相似，这也说明了中国传统的甲拱艮弓、十三壮士归玉门的孤军坚守。到藏身，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的豪情壮志。一代代志士用行动铸就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现在我们位于的是北庭故城遗址内的东堤塔遗址。东堤塔遗址位于北庭故城遗址的东墙北段，塔东西残长25米，南北残宽25米，高约8米，是北庭故城遗址内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段堤塔遗址。站在东堤塔遗址上，您可以瞭望到北庭故城遗址的全貌，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挟千里以超里海，助伟业而壮三军的西北边疆重镇霸气。根据史书记载，东城门便是唐代的著名诗人岑参写下《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地方。岑参胸怀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两度出塞投笔从戎，在北庭生活3年有余，创作的40余首边塞诗成为这段历史最鲜活的注脚。龙台九月枫叶侯，一川碎石大如斗，对苦寒的描写表现出他作为诗人和军人的独特视角，以残酷的自然环境衬托出官兵的勇敢品质和爱国精神。而让他登上边塞诗顶峰的便是这首著名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几飞雪，忽如一夜冲锋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他从新疆奇异的景色入手，将浩瀚壮丽的新疆之景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当时盛唐诗歌少有的奇异景象。岑参两次出塞，在新疆近6年的边塞生活，足迹遍及秋瓷、北庭、龙台等地，对新疆民情的深刻体会和边疆景色的独特感受，奠定了他边塞诗歌第一人的巅峰地位。作为唐代最杰出的边塞诗人，岑参留下的北庭诗歌万古相传，经久不衰，吟唱至今，是北庭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在他短短一生中，勇于进取、热爱祖国的思想贯穿始终。
曾生北庭诗歌中所表现的幽

0: 国忧民，不忘初心，忠诚报国，矢志不渝的精神，正是曾生诗歌经久不衰的源泉，也是今天每一位共产党员所需要学习和传承的精神。北平是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基地，在我们的历史长河当中，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共同融入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北平历史上有无数的忠君爱国的历史人物，这些历史人物有孤军守卫疏勒城、十三壮士归玉门的耿恭，有万里奉王室一生无所求的岑参，这些历史人物还有为维护着唐朝统一做出突出贡献的请乐人、弃帝和力，有高句丽人高耀，有粟特人李元忠。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切断了北平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满城尽白发，未敢望大唐。在孤悬边陲35年的时光里，有一批像李元忠、高耀这样的边防将领，固守着大唐对边疆的治理，扎根边疆，奉献边疆。2000余年过去了，这座宏伟的古城早已坍塌，但人们总能从一段段残破的厚重土墙里回想它昔日的繁华，从一件件饱经沧桑的文物中聆听久远的回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北平故城作为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实物见证，是各民族共同开阔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历史见证。今天解码北平史记，就是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既要铭记各民族共同奋斗的过往，更要在新时代传承好团结精神。2000余年过去了，北平故城的残垣断壁仍在诉说，各民族共同开拓了这片土地，共同创造了灿烂文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我们要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用好这些历史遗存，向身处新疆与祖国的血脉联系，传承好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让北平历史遗产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生动教材，为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贡献力量。这正是北平故城遗址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
1: 站在北平故城的残垣之上，遥望千年烽烟，我们不禁心潮澎湃。这座见证了无数壮士戍边、诗人挥毫的古城，如今依然在向我们传递着历史的启示。北平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尘封的记忆。这些斑驳的城墙、传世的诗篇，正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精神桥梁。他们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不仅在于曾经的辉煌，更在于我们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在新时代续写华章。让我们怀着对历史的敬畏，带着先辈们的勇气与智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砥砺前行。这片土地孕育的精神火种，必将在我们手中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